0: 县境内，预计红霞强度将逐渐减弱。一艘越南籍船舶遇险沉没，船上共62人，截至今天0点，中方救援力量已救起47人，救援仍在进行。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但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了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表示，他将于次日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3: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4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

0: 及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 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偏离伊朗方面指定航线触发水雷后发生爆炸。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再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2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戈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这起袭击事件虽然加剧乌克兰和伊朗的紧张态势，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2: 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分析称，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援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水域的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0: 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三艘沙特邮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26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3: 俄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在不同地区拦截和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26号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已将攻击目标从军事目标转向民用目标。自2025年起，乌军一直在袭击悬挂第三国旗帜的民用船只，这是一种国际恐怖主义行径。在此情况下，俄方舰队潜艇系统的监测和摧毁乌方无人艇。乌总统泽连斯基2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当天向乌克兰发射8枚导弹，出动136架各型无人机，造成哈尔科夫、基辅等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受损。他表示，本周以来，俄军已对乌克兰使用近1700架无人机、超过1630枚航空制导炸弹和95枚各型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及时提供反导装备。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目标确认被击中。乌方指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此外，克里米亚一处控制无人机的地面中继站、顿涅茨克一座承担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以及卢甘斯克一处无人机仓库和俄军人员集结区域均遭到乌军打击。
2: 乌克兰媒体26号报道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报道称，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提议，但是遭到俄方的拒绝。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对于乌美正在磋商可能停止空中打击的报道，俄方认为现阶段对此作出评论为时过早。他说，目前相关消息只是来自媒体报道，缺乏详细的信息。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全面阐述俄方

0: 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俄方对可能提出的关于调解乌克兰问题新方案的反应将取决于这些方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俄方利益。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的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肆虐。由于法国抽调警力加入救火，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被迫缩短约1/3。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0000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1: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法国政府动用包括 A400M 型军用运输机在内的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据法新社报道，政府要求波尔多市及周边地区19.7万民众紧急撤离，堪称该地区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员疏散行动之一。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及法国首都巴黎市警察局25号宣布，定于26号进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程起点原定在巴黎以西的图瓦里，现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0000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0000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两处火场连成一片。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
2: 报道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预警显示，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表示，未来一周热穹顶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0: 韩国气象厅26号对该国东南部大邱市和庆尚北道等地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预报将会出现危及生命的极端高温，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
1: 韩国气象厅26号上午11时发布针对大邱市达成郡部分地区、庆尚北道、庆山市和青道郡的高温重大警报。据韩联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3时，庆州市气温已达38.4摄氏度，大邱市和浦项市最高温度分别达到35.4和32.1摄氏度。韩国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分两级，由于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该系统新设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并于6月1号起生效。韩国气象厅本月12号已首次对庆山市和浦项市发布这一最高级别高温警报。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25号以来，韩国多地出现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今年入夏以来，该国已有1301人因高温相关疾病前往医疗机构就诊，仅25号一天就有64人接受急诊治疗。另据日本媒体25号报道， 当天午后，在日本中部三重县测得气温

0: 达40.2摄氏度， 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 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法新社报道称， 日本每年约有1300人死于高温相关问题。 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 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 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
1: 下面一起来关注红霞的动向。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 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 也就是北纬26.3度 东经113.4度 最大风力7级。 预计热带低压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 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 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吉林、甘肃、四川、陕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中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河南东部、吉林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的 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红霞已于昨天下午4点左右逐渐移出广东惠州市，风险整体可控。惠州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的下午4点将防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二级应急响应，分批次解除全市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 在广东汕头台风过后，当地的生活秩序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受到红霞环流和季风槽的影响， 预计今天起到29号， 汕头仍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过程。 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汕头市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7月26号的晚上9点多钟啊， 那距离台风登陆呢已经过去了10几个小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东省汕头市的龙眼南路，那这龙眼南路呢也是汕头市民日常的美食一条街。那可以看到汕头市民的日常生活正在逐渐恢复。
3: 随着台风的逐渐远去， 在26号中午的时候，汕头南澳大桥解除封桥管控， 全面恢复正常通车，接惠高速公路汕头段的临时交通管制也已解除， 恢复正常通行。 那在26号下午的时候， 汕头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将防风三级应急响应降为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台风虽然已经远去，但受台风红霞环流和季风槽影响， 汕头市气象部门预计 27号到29号 汕头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汕头市潮南区和潮阳区局地可达250到350毫米， 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28号的白天。
4: 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相关救援的进展情况，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5: 7月26号14点左右，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游客被困。 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事发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头搜救犬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 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汇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及时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在呢是晚上的10点40，消防救援部门呢架起了应急救援灯，正在现场开展第4轮的排摸搜救工作。
6: 我们目前 进行开展的是第4轮搜救，三架无人机航拍发现这个车辆散落地点，围绕车辆找人，围绕水面上留下的物品找人。截至发稿时，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
4: 截至昨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伤者救治工作持续进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月26号晚上11点左右，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这里呢也是距离事发地最近的一个二级甲等医院，伤者会被先送到这里来进行急救。我们今天晚上在这儿看到呢，有许多的伤者是从这儿被转院到了兰州市来进行进一步的救治。那么接下来呢，甘肃省的专家团队将会继续根据伤者的意愿和伤势情况来继续推进转院工作。
1: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展开伤员救治工作。
2: 在我院收治患者22人，主要是骨折、开放性损伤、侧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风湿研判，4名重症患者已转至省级医院治疗，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
3: 25号傍晚6点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昨晚在搜救过程中，中国海警宣德舰又先后发现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22点38分、23点32分成功将2人安全救起。截至今天0点，中方救援力量已救起47人，救援仍在进行。
4: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民调显示，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好感优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专家分析指出，这项民调结果显现出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
5: 多位参与调查项目的人士提到，这是皮尤研究中心追踪全球舆论近20年来首次出现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民调结果显示，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好感优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许多西方媒体的观点认为，中美的全球口碑反转并非是舆论战和认知战的结果，中国并没有主动发起以削弱美国影响力为目标的行动，而是美国当下的一系列行径让自己饱受批评。外交政策方面，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对美国的担忧高于中国。在这些国家中，更多人认为中国是可靠伙伴，也有更多人认为相比美国，中国对全球和平与稳定贡献很大或有相当的贡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指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呈现的负面形象，使其重建声誉将十分困难。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指出，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这项调查显现出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
6: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民意调查显现出的是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这一次的民调也在试图探寻原因，其中就包括中美外交政策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而这些国家在做出反应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确实是提升了他们的好感。相关的分析也指出，这一次皮尤民调它所在这个采样的时间段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国内也引起反弹，同样也影响着世界对于美国的认知。而另外呢，涉及到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抢索格陵兰影响的不仅仅是欧洲国家，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他们会看到美国巧取豪夺不择手段，以这种施压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以美国利益为优先，那么这样的做法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那相比之下，很多的国家看到中国是更可靠的伙伴，这是这次民调当中我们看到的现实。而另外大家会看到中国坚持的普惠包容、开放合作也更加深入人心。
4: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

0: 计划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1: 吉林长白山每年六至八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
2: The Chinese people so warm, they do, even if we can't speak, they do stuff for you. That's so nice, and I have not seen that in any other country.
1: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0,000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3: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1: 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在上海武康路历史风貌街区，汇聚特色咖啡店、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商铺，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
4: Also, I think this is from like the research that we did. This has like the most kind of shops along kind of one area that appealed the most. So that's why we came over here. Yeah, I've seen a few. I don't remember their names, but I liked kind of like the silks. Those are really pretty. And
1: 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0: 万米高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今年暑运，民航服务告别单一的安全抵达，转向精细化服务，从万米高空的免费 WiFi。到让家长安心的可视化无赔服务，一系列数字化升级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乘机体验。
5: 近日，记者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9点，航站楼内旅行团、学生与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部免费。
6: 没有 WiFi 的时候，我会提前下载好一些这种电影啦、电视剧啦，包括我呢包里边有一本书。那么有了 WiFi 以后啊，我会尽情的享受 WiFi 带来的快乐。
7: 有 WiFi 我觉得挺好，特别爽，可以玩手机了，不用那么无聊坐飞机。
5: 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旅客可以刷短视频、视频通话、发朋友圈。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不再无聊，也让航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加贴心。吉祥航空推出的行程追踪功能，则让家长能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11岁的上海小学生沈瑞颖，暑期独自前往贵州参加农业夏令营，第一次让孩子单飞。妈妈汪灿的担忧被这项服务轻松化解。
8: 把他送到了机场之后，就担心小朋友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了解，就是这个有这个 APP 的，然后登录这个 APP 的话，是每个节点我都能够全程看得见的。
5: 从过去家长频繁打电话追问，到如今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轨迹，从申请预约、候机等待，再到顺利登机、安全抵达。系统推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让家长的牵挂有了着落。
9: 这个无陪儿童的申请，这个幅度确实增长得很快，大约比平时

0: 增长了40%左右。系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航线信息、飞行时长的因素，自动为他们匹配机上儿童餐食，家长不需要额外去申请。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好，这里是中国新闻，欢迎继续收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14亿元。
9: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8: 近年来，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又该如何从源头根治呢？
3: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丰台租住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

0: 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了里面隐藏一个针孔型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查出偷拍者就是房东。另一起案件中，犯罪分子团伙作案，在网上购买由普通民用摄像头改装而成的偷拍摄像头，然后在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并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进而敲诈勒索。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这些偷拍偷录的设备究竟从何而来？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是只要记者稍微改变搜索关键词，就会显示出大量的各类伪装式窃听窃照器材正在售卖。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售卖超过10000台。
1: 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
0: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中国相关法律规定，窃听窃照设备是严禁随意生产、销售和使用的。中国刑法更是将非法生产和销售窃听窃照设备定性为犯罪行为。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究竟如何界定呢？专家表示，是否对器材的摄像头进行伪装隐蔽，拍摄时是否有工作提示，是区别窃听窃照设备与普通小型录音录像设备的重要因素。虽然有法律明令禁止，现实中窃听窃照设备却依然在部分电商平台变相销售、隐蔽流通。这背后的症结究竟何在？斩断这条非法销售链条，又该从哪些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呢？
2: 压实平台责任，电商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一种全社会去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啊窃听窃照设备的一种强大的合力。
3: 互联网保险市场近几年发展迅速，2025年传统保险公司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度超越了线下，达到了63%，成为消费者购买保险的第一入口。然而线上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消费者的权益也面临诸多潜在风险。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
4: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首先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发现的一款直接承诺年化收益的保险产品，
5: 一款非常炸裂的产品，保本保息10年，保证复利3.2%，年化单利3.7%。什么概念？交10万10年保证赚3万7，交100万10年保证赚37万。
4: 听了这样的宣传，消费者很容易认为这是可以保本的理财产品，而且收益相当可观。然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给记者分析了这款保险的演示收益，如果消费者一次性投保100万元，前5年退保都无法全额取回100万元本金，如果第一年就退保，消费者只能领回约27万，远低于投入本金，根本达不到营销人员宣传的保本水平。记者注意到，在部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保险产品将自身包装成理财产品，有的标榜保本保息、打工人存款王炸款，有的宣称是大额存单优质平替，号称10天卖了80亿。这些产品本质都是保险，但营销页面上却只字不提保险属性。保险行业专家表示，一些营销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储蓄化表达，极易误导消费者把长期保险当成短期理财，从而忽视了保险产品缴费期限长、流动性差、中途退保可能亏损等风险。

0: 除此之外，利用虚假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促销，实际利益无保障乱象也较为普遍。
1: 想了解，
0: 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销售了5个月。另外，还有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资质的境内保险机

0: 不能只看收益、价格和卖点，也要看限定条件、适用人群和服务责任。
1: 夏季蚊虫袭扰，蚊香的使用频率逐渐增高，但是如果人走火未灭，且蚊香靠近易燃物，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花露水、杀虫剂等驱蚊产品中也含有易燃的成分，使用时应该格外的注意远离明火。
2: 7月22号凌晨，江苏江阴市一自建鸽棚突发火灾，经过消防员近半个小时的扑救，火势最终被成功扑灭。关于起火原因，鸽棚主人表示，事发前夜，他在鸽棚的休息室内点了一盘蚊香，随后返回家中，但并未熄灭蚊香，疑似蚊香导致了此次事故。7月1号早晨，浙江衢州一公寓发生火灾，现场烟雾弥漫，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将火扑灭。由于救援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住户表示，家里养了猫，出门前将点燃的蚊香放在猫粮旁边，离开时没有熄灭。消防员据现场判断，可能是猫在活动时碰倒了猫粮袋，使其接触到蚊香，导致猫粮被引燃。6月11号，山东济宁一火锅店内发生爆炸，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员工在闭店时点燃蚊香驱蚊，将其放置在置物架上，随后关灯离开。随着时间推移，蚊香慢慢引燃了置物架上的易燃物，紧接着临近的卡式炉气瓶在高温下接连爆炸，火势进一步扩大。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将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日常使用蚊香时务必远离杂物，消防员首先模拟蚊香不慎掉落在杂物中，此时开始计时，仅几秒钟，蚊香明火和纸张接触的位置就冒起了白烟。20多分钟后，烟雾逐渐变大，同时杂物也变得焦糊。半个多小时过后出现明火，仅仅一分钟的时间，杂物就全部燃尽。除了蚊香，杀虫剂若使用不当，同样存在起火风险。消防员准备了一罐常用杀虫剂，观察发现其包装上标有易燃品标识。消防员将杀虫剂集中喷在有机玻璃透明箱中，随后用火源靠近，明火在接触后，箱中瞬间出现巨大的火球，发出轰的声响，火焰充满整个箱体，并从箱口窜出。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倒入容器中，用打火枪靠近，花露水立刻被点燃，这是因为花露水中含酒精，使用时如果靠近火源，也有起火风险。
3: 我们日常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要远离易燃可燃物，蚊香要固定在金属托盘内，离开家和睡觉前都要做到人走火灭。花露水、杀虫剂含易燃溶剂，使用时要远离打火机等明火热源，切勿在密闭空间内大量喷洒。
1: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逾7亿册。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个怎么呢？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这样吧，
10: 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来看一组短消息。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中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次申请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近日，福建厦门首个实行分钟级精准计费的停车场投入运行。计费规则为：车辆首次停放30分钟内免费，超过30分钟后每分钟收取0.03元，不足1分钟不计费。近日，在新疆库车市玉旗吴思塘乡，一男子不慎落入路边灌溉水渠，当地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发现落水者紧握当地提前布设在渠中的45度救援绳，随后民警迅速将其营救上岸。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13: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莫斯科时间26号13时27分，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6号18时27分，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消息说，联盟 MS-28 飞船搭载的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宇航员库季斯维尔奇科夫、米卡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他们于2025年11月27号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线束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风险。目前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或人员伤亡报告。近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超13万名动漫迷齐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盛装参加为期4天的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展会现场各式创意造型目接不暇。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创办于1970年，现已发展为全球知名的大型流行文化盛会。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多彩中国。
6: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中国之后继续深入内陆，未来将会给更多的地方带来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在广东的中东部、福建大部、江西的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北部、湖北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自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未来两天北欧和东欧等地降雨频繁，而在西欧明天开始呢，降水将会大幅的收敛，阳光再度上线，天气也会再度变得炎热起来，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迅速的扩大，西班牙又将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未来两天在五大湖及周边这一带雨势会有所加强，多地会出现中雨，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且会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中西部，未来两天降水总体较弱，而这一带会有大片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可能会超过40度。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7: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32度。兰州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成都阵雨，23到31度。石家庄多云，25到34度。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郑州中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温哥华小雨，16到21度。西雅图晴转阴，15到25度。渥太华小雨，17到28度。纽约小雨转晴，22到28度。华盛顿小雨，21到31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阴，23到30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13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4到19度。柏林小雨转晴，12到23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9到26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5到25度。
9: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3: 再会。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4: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5: 网罗焦点，深度解析。
4: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丽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5: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美媒25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那报道称呢，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的空间，同时呢也说明他也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经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虽然美国暂停打击，但是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的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呢，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的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美伊双方互袭多日，那此次暂停将带来哪些影响？稍后我们将进行深度聊。接下来继续来梳理更多的国际热点。
6: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发言人称，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同一天，乌方通报称，乌军击退俄方多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表示，乌克兰将在美国设立无人机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周边海域进行。此次演习由美国主导，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31个国家参演。演习将持续至7月31号。演习期间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140架各型飞机，船员规模约2.5万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凌晨在该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已就此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5: 美伊互袭多日，外溢影响日益显现。美国方面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的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的目标。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对此，科威特驻美国大使予以了否认，巴林政府则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中东国家是否已经被卷入战局？我们稍后深度聊。好，我们继续来搜索其他的热点。
6: 北京时间25号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为助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活化传承，腾讯与景德镇合作数字景德镇项目，全球首次将 AI 技术和游戏体验深度集成于世界遗产保护活化传承全链路，成为景德镇瓷业文化遗存动态申遗和活态传承的创新标签。近日，第5届9天梧桐杯总决赛在武汉举办。大赛紧跟前沿技术变革与数字产业发展趋势，共收集来自海内外769所高校3288支团队的参赛项目。本届大赛紧扣行业一线真实产业场景，设置智能体、AI 加安全、AI 加数据三大赛道，以赛代训、以赛促学，引导参赛团队在攻坚产业真课题中打磨实操能力。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关注度非常的高。那我们也是特别采访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白明，我们来看一下。
7: 这次申遗成功对于景德镇，对于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发展能发挥什么作用？
8: 哦，那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认定成了一个新的活态的对景德镇的传统遗址的再一次的全球性的传播，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景德镇千年以来摇火不断的这个历史。申遗成功对整个景德镇的城市保护遗产的重新的研究和激励都有巨大的今天的价值和未来的影响。之所以以产业遗产而不是以某种其他的遗产进入，就说明在景德镇千余年来保护的和传承的这个系统是有产业链结构的，说明整个中国的手工艺的陶瓷生产就是进入了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生产系统。正因为有这个系统，才让整个的景德镇成为比较单一的手工艺陶瓷生产的重镇。也就是说，研究景德镇基本上研究了半部世界陶瓷史，而这个陶瓷的产业恰恰是半部陶瓷史的最了不起的底座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4: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在连续袭击伊朗1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突然按下了暂停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近期呢，特朗普释放出了威胁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为何此时突然释放出和谈的信号？另外，伊朗方面表示说呢，伊朗已经准备好对美国发起的军事行动，制定各种方案，而且伊朗的回应将会超出美方的预期。那么伊朗方面还有哪些最新动作？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9: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中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 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4: 好，感谢建南发回的报道。所以说，小辉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呢，在连续打击13天之后，为何突然按下暂停键？有人说是弹药紧张，也有人说是面对国内压力过大。对此您怎么看？另外，这次暂停期大概会有多久？相对于之前的停火，目前的局势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5: 首先呢，美国按下暂停键确实有技术方面的原因，武器装备告急，这是美军长期以来已经意识到但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呢，我认为这一次按下暂停键，美国恐怕是有意为之，是有多方面的考虑。美国看到的是，在此前2周的时间内多次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试图压服伊朗，但是美国没有达到目标，反而呢让自身陷入了困境当中。首先说到美国的困境，就是在与伊朗进行博弈的时候，美方升级，伊朗必然要进行回击，双方已经打出了回合战。而过去的一周当中，我们多次关注的是伊朗打击美军在约旦的目标，那么对于美军确实构成了威慑。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在约旦进行军事集结，恰恰是因为从海湾国家撤出，是试图撤到后方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但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反而成为了伊朗的打击目标，那么现在美军是防不胜防，是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和挫败。而另外呢，说到美方的困境，油价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一周当中它的通行量明显降低，还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在红海、曼德海峡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在发挥作用，已经开辟了第二条战线。这个时候呢，油价呢是骤然上涨，那么布伦特原油是超过了$100每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在美国国内，美国民众面临的是汽油价格又涨到了$4一加仑以上，这会直接造成美国国内对于政府的抱怨，是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政府必须要解决的。那么另外的一重困境是美国和地区盟友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近期美伊之间的互袭，其实在水面下的，或者是说呢，没有更多进入到消息层面的，反而是海湾国家对于自身安全的这种担心。那么有消息称呢，一些中东国家确实在不断的与美方进行沟通，是希望美国呢在进行打击的时候要考虑到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包括伊朗在进行回击的时候是更多波及到海湾国家，所以呢美方必须要在战略以及外交方面进行平衡。那么说到现在美方的暂停，有可能伊朗也会暂停。既然双方都不想重返全面战争，那可能这是一个进行停火以及后续谈判的契机。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看到的现实是，因为这一次美国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对于此前的谈判进程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冲击。现在呢，即使双方回到谈判当中，是面临着巨大的复杂性，是有很多的难点。首先对于伊朗来说，是不是能够重回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恐怕呢伊朗方面会提出更高的条件。既然美国破坏了此前达成的协议，那么美国应该付出代价。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联动，那么后续要解决问题必然还涉及到也门胡塞武装等此前美国指向的伊朗的代理人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后续即使回到谈判当中，会有更多更复杂的条件，而双方呢很难迅速的推进在谈判进程当中所达成的共识。
4: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消息人士说呢，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而且特朗普此前呢还暗示行动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级别。同时呢，伊朗方面的反击行动也在持续。再来看一个短片。
10: 愈演愈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以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11: Well,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them. There's a military exit where we just keep going just the way we are, and we can even make it a heavier dose, and it's knocking out everything they have. Or there's a smarter strategy, and that's you make a deal,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I just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yet.
10: 此前一天，特朗普还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12: 有迹象表明局势正在升级，更多的加油机已被部署到以色列，B1 轰炸机离开了英国基地。
10: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 B1 轰炸机从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的英军基地起飞，执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发出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而针对美国方面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已准备多种应对方案。与此同时，伊朗的反击动作也在持续。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而在另一份声明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的剩余建筑。据悉，这里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同时，革命卫队还表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一座瞭望塔，并造成严重损失。
13: 美以伊冲突呢，2月28号爆发至今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月。美国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还向中东增派了各种武器装备，同时还与海湾国家签署了各种合作协议。美国在

0: 中东的这些动作哪些值得关注？我们下面来看一下阿联酋美国大学教授的观点。
1: I believe three American actions deserve special attention. First, the repeated U.S. strikes against Iranian military facilities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show that Washington is no longer depending only on diplomatic warnings or limited deterrence.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trying to reduce Iran's missiles, air defense, and maritime capabilities. However,Continued strikes could also produce more Iranian attacks against American forces or international shipping. The second point is the deployment of additional fighter aircraft or bombers or aerial tankers and special forces is a major signal. These forces give the American president more military options. They may strengthen deterrence, but they also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thatthe conflict could expand geographically or become a longer war. The third point is regarding the growing U.S. cooperation with Saudi Arabia deserves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deterrence, energy, and nuclear cooperation. This could create a stronger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Washington and Riyadh and could influence the regional balance of power.But nuclear cooperation will also raise questions in Congress about safeguard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In my view,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is whether these actions are designed to create pressure for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or whether they represent the beginning of a broader and longer American military strategy. Military pressure may change Iran's calculation, butWithout a clear diplomatic path, it could also deepen the conflict.
2: 好，感谢专家的解读。那美国国会山报日前刊发了题为《如果特朗普启动对伊全面战争，他将面临四重风险》的分析文章。报道认为呢，如果特朗普放弃外交途径，重返全面军事进攻，他在国内外都将面临严峻的风险。第一重风险呢，就是消耗弹药库存；那第二呢，则是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第三呢，则是搅动美国中期选举；第四，则是疏远阿拉伯盟友。
0: 真的是风险重重啊！另外，伊朗还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多次打击，甚至还造成了人员伤亡。特朗普却说呢，他还有很多选项。李老师，对此您怎么看？另外，伊朗方面还表示已经做好了美国发动地面战的准备。那么，伊朗的底气又从何而来？
3: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说美国还有很多选项，但是特朗普总统却没有详述这些选项究竟该如何的来去推动，而且呢也没有对前期外界对于美国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军力上的质疑来去进行任何的回答。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模糊的状态，那么有可能呢实际上是用一种相对模糊的表态来增加这样的一种军事上的威慑。实际上我们知道美国当前他自己的军力呢并不是说非常的理想，特别是在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么总体上面临的是一种它的武器库存不足，而并且呢这个国内的政治压力还在不断上升，盟友的支持度也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在这三重的压力之下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状态。首先呢我们看它的这个弹药问题，那么从弹药问题上来讲的话，那么相比较来讲，尽管说总体上不足，那么可能它的进攻性武器要比防御性武器还稍微的好那么一些。那么进攻性武器的存在实际上是为特朗普总统后续的来去升级在中东的战事呢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防卫性武器的不足实际上是给整个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画设了一个天花板，也使得美国要想推行一个长期的在中东的战争的话呢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么同时我们再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实际上就在近期呢，那么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是分别通过了两项截然相反的这样的一个议案。那么既是参议院呢否决了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的相关的一个议案，而众议院呢又是通过了一个要求美国这个政府要停止在这个伊朗的相关战事的这样的一个议案。那么这种矛盾本身实际上也是在压缩白宫在面对当下中东议题时的它的一个政策的回旋空间。那么再说到盟友，实际上现在美国的盟友是非常的尴尬，犹豫不决，既担心如果要是不跟美国站在一起，有可能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防卫会遇到一个缺口，但同时也担心过多的去卷入到美国的军事行动当中可能会成为伊朗的一个打击对象。所以正因为当下的这种状态，那么特朗普总统

0: 要说美国还有很多的选项，实际上这是一种来安抚盟友和去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阵营打气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认为现在自己有比较好的准备来去应对美国的地面入侵。那么实际上之所以伊朗敢这么说，也是出于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的话呢，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工业的体系其实仍然还存在，特别是我们知道伊朗呢是有大量的地下的这样的一个工业的军工体系的。那么这些的军工设施实际上是很难被美国的这些轰炸所破坏。那么即便美国对于它的一些通道口进行破坏之后，那么伊朗的工程部队也可以在短期之内进行一个恢复。那么此外，我们知道伊朗国内的它的这种山地本身也使得如果美军后续来派遣了地面部队进入到伊朗的话，很有可能会去丧失它的这种机动性的优势，那么进而会陷入到一个更为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地面战的过程当中。与此同时，伊朗寻求的是一种这种不对称的打击，那么这种打击实际上对于伊朗来讲，只需要用相对低廉的武器成本就可以来去消耗美方更为高昂的这种武器。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讲同样也是不可消耗的，不可这个长期的去这个持续的。所以的话，也正因为如此，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军事威胁实际上仍然是有他自己的一定的筹码。
1: 好，感谢您的分析点评。另外，美媒的一个观点引起了我们的关注。美媒说呢，为了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美国还在持续的向中东增兵。特朗普还扬言对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对此呢，伊朗表示，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会成为一方强力回击的目标。来看短片。
2: 持续增兵。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报道称，为了执行搜救任务，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至中东。报道同时提到，这支部队也具备执行一系列其他任务的能力。此外，美军还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另有美国官员表示，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士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些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战事的最新迹象。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日前还发出威胁称，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
3: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对此回应称，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还表示，伊朗从未停止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一出厂就能投入使用。此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定。不过，特朗普23号却表示，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4: 据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曾拒绝该提议，并表示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好，确实看到连日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正在从军事目标扩展到民用设施，带来的冲击力和破坏力也在显著提升。那么美国在中东还增加了哪些军事部署？伊朗方面表示说呢，美国正在将伊朗当作武器试验场，专家又怎么看？下面请杜老师一步打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来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和分析。
5: 虽然按下了暂停键，目前呢，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还有新的手段、新的行动，比这次声称那个搞山核设施是重点。特朗普总统大概不止讲了一次，而且对这个设施表现出高度关注。而且这个设施呢，在纳坦兹南部1.6公里，内部空间很大。按照伊朗方面声称，它是空的，但是很坚固。所以，美国如果下一步针对核设施进行打击行动，那些疑似核设施有可能也是攻击重点，特别是这个点。

0: 位，特朗普认为核材料是重点，设施并不重要。那如果美国怀疑核设施、核材料向高山转移，那么打击的点位将会逐渐增加，这样针对伊朗的核活动、针对伊朗的核打击能力，包括所谓的灭核能力将会进一步上升。所以现在多轮空袭作战行动的范围、强度、力度都在大幅度提升，也在大幅度的这个变化。另外呢，美国为了所谓的高强度攻击，正在进行新型战机的调遣。最近 B-1 炸机从英国起飞，而且进行了突击行动。如果 B-1 炸机在伊朗上空完成打击任务，这将是 B-2 的预演。如果下一步用 B-2 轰炸机使用全世界最重的钻地弹对高山包括其他设施进行打击，很显然呢，美国的战略空中打击能力要把12战争复制。所以这次打击行动和以往相比，无论是在欧洲的部署点位、作战武器装备的规格以及战略水平都有同步提高、同步发展。所以下一步呢，不排除会有更多的北约国家会让自己的基地包括自己新型的打击手段被美国所利用。那目前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中东政策面临瓦解，但是现在看呢，美国的这个政策好像更加肆无忌惮，对盟友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最近特朗普签署协议要跟沙特进行核合作，而且要帮助沙特进行铀浓缩。如果有了这么大一个核活动，关键是在战争背景之下，我感觉他可能有很多考虑。您首先是抢占核市场，如果这个核市场俄罗斯包括其他国家有份额，美国率先取大头，这样呢可以获取先机。另外在很多方面还有一些核制衡的要素，所以总的感觉在中东地区，美国之前的中东政策面临着全面崩溃的系统性危险。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请回座。确实，美国与沙特计划签署核协议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美方一边威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另一边呢却计划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在核扩散问题上实施双重标准，引发了质疑。围绕这一话题，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球视角。首先来关注以色列，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认为，美沙核协议引发了以色列的战略焦虑。来看一下他所发挥的观察。
2: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设核反应堆并评估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引发以色列内部意见分化。以色列媒体称，这份协议既未包含限制铀浓缩的核不扩散金标准，也未确保沙特与以色列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更令以色列感到挫败的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以政府对协议细节似乎是毫不知情。23号，特朗普表示说，该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那么此后，以总理办公室才发表声明，对特朗普将核协议与以沙建交挂钩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所谓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但声明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相比较官方的低调处理，以色列安全专家及反对派领袖则公开表达了严厉批评。前总理贝内特称，该协议为危及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核不扩散专家维兰表示，该协议直接打破了中东的核秩序。更令以色列感到担忧的是，该协议表明其在美国决策圈的核心地位正被进一步削弱。那围绕各自的利益，美以两国间的分歧在不断扩大并公开化。媒体就分析认为，以色列正陷入一个多重困境，既要依赖美国应对伊朗所谓的核威胁，又要面对美国亲手为中东引入另一个潜在的核对手，而双方就此的博弈呢，才刚刚拉开序幕。
1: 一方面针对伊朗核问题，一方面又计划与沙特展开核合作。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议员和半岛电视台有什么样的观点。
3: We are bombing Iran because they insist upon enriching and reprocessing. We are entering into an agreement with Saudi Arabia, giving them the green light to reprocess and to enrich. We are, and the only difference I see here is that Westinghouse stands to make an awful lot of money on this deal, whereas the Iranians were not enriching American companies.
4: إذا أرادت دولة ما صنع قنبلة نووية فعليها الحصول على نحو 25 كيلوغراما من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مخصب بنسبة 90%. للوصول إلى هذا الرقم ستحتاج إلى تخصيب نحو 5600 كيلوغرام من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طبيعي. لكن

0: إذا كان لديها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مخصب بنسبة 60%، فستحتاج إلى 36 كيلوغراماً فقط من هذا اليورانيوم لتصنيع القنبلة.
1: 美国一边持续打击伊朗，一边施压沙特，推动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方想通过这些动作实现怎样的中东战略目标呢？小慧，说到美国的中东战略目标，美国必须要看清的事实是，现在军事行动已然受挫，所以考虑呢在外交方面实现所谓的外线突围。其实刚才在新闻片中也提到一些细节，关于亚伯拉罕协议，沙特是有自己的想法，有自身的顾虑。但是呢，现在呢，应该说美国认为就此前多轮护习当中，伊朗打
2: 美国一边持续打击伊朗，一边施压沙特，推动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方想通过这些动作实现怎样的中东战略目标呢？小慧，说到美国的中东战略目标，美国必须要看清的事实是，现在军事行动已然受挫，所以考虑呢在外交方面实现所谓的外线突围。其实刚才在新闻片中也提到一些细节，关于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提出相关的所谓的安全方案，强调呢后续如果能够与沙特实现和解，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加强合作的话，那在安全问题上也可以发挥作用。比如说以色列提出的是可以在应对伊朗的无人机方面与海湾国家包括沙特来分享经验，同时还涉及到这个网络战的一些经验。那么另外呢，后续涉及到防空系统，以色列有多重的防空系统，那么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也可以与中东国家来进行分享。当然呢，要达成所有的目标，是要以所谓达成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国的 当中我们会看到这是战略安全方面的绑定，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看到的是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考虑到的是后续自身安全依赖不能完全依赖美国，那么要进行多元化的设施，包括在区域外，比如说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合作，这本身从目前来看已经成为了一个范例，可能更多的海湾国家会考虑到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头，不要单纯的依赖美国，而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想看到的前景。所以现在呢，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从外交方面发力，进一步的拉近美国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绑定，就成为了美国的选择。
1: 分析说呢，特朗普或将会面临失去国会多数席位和无法推动其立法议程的风险。来看一个短片。
3: 弹药紧张，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这些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战争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目前这些远程武器仍有库存，但使用更为谨慎。此外，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还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随着战事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的争论不断升温。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此前的预估高出了近90亿美元。此外，近日白宫向国会申请876亿美元补充拨款，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宜。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听证会上表示，如无法及时获得追加拨款，国防部支付军人薪酬、快速补充装备和弹药，以及维持重要行动而不中断的能力，都将受到严重影响。

0: 注意的是，23号，美国国防部更新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此外，美军在此次冲突中至少有482人受伤。
1: 很多网友也关注到了美国国防部下调阵亡人数，这个原因很简单，说是源于阵亡的时间呢是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很多网友就表示，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
2: 是的，再来看德国媒体如何看待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我们来看一下德国世界报，就说呢，虽然美军具备立即发动全面攻势的硬件条件，但是美军同时面临弹药库存消耗以及追加拨款不确定等制约因素， 长期高强度作战能力受限。
1: 其实杜老师呢，问题来了，美军同时面临弹药库存消耗及追加拨款不确定等制约因素，会不会影响美方下面的对伊政策？另外呢，近日美军被曝时隔30多年再次购买爱国者二拦截弹，这能解决美军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吗？
3: 按照目前美军在中东的部署，包括特朗普总统对伊朗的态度，今后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标，似乎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因为14点谅解备忘录作废以后，双方的共同点正在逐渐消失。但是14点谅解备忘录都是双方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如果在核心问题方面无法达成协议，下一步通过军事冲突解决问题似乎不可能。所以下一步美国还是采取打打谈谈这种状态进行。目前是弹药严重短缺，特别是远程精确制导武器装备50%-60%的消耗量，让美国感觉到了软囊羞涩。所以下一步美国如果出现政策的重大变化，包括武器装备效能的某些调整，作战行动有可能会一触即发。的确，如果把30年前的爱国者二重新生产，但是呢，无法降低成本，因为现在爱国者三导弹大概是400万美元，即使是爱国者二导弹也在200万美元。如果用这么昂贵的导弹去拦截一架无人机，这效率比依然不合理。所以下一步呢，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进行各种拦截动作，依然无法摆脱打土豪战争、对廉价战争这种颠覆性的样式。所以总的感觉，下一步美国如果持续之前的政策，特别是把空中、海上、陆上火力突击作为核心、作为重点，向前有可能打不赢，向后有可能打不起。即使把老旧的爱国者导弹进行这个战场上的重新使用，对无人机也存在着拦不完、拦不住等诸多问题。所以下一步海湾地区的战略博弈，我们还要仔细观察。
1: 目前呢，以色列方面也在加紧备战。以方日前说呢，由于美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更是宣称，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的下场会否在红海开辟第二战场？再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值得注意的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近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透露了他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的细节。内塔尼亚胡称，自己带着7张幻灯片当面向特朗普展示以色列的行动计划。此外，据以媒报道，由于美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卡茨警告，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乙方的毁灭性打击。当天，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与此同时，美伊战事外溢影响也波及到了红海方向。2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对此， 胡塞武装方面表示，联军的此次空袭标志着以升级回应升级阶段的开始，并称沙特应对由此产生的任何事态发展负责。由于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暗示美国可能介入。
4: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we take care of it. You know, we've done that with the Houthis before.
0: 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则回应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不过，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日前发出警告，一旦美军进入红海局势，或将面临双线作战的困境。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透社的一个观点。路透社称，以色列近日将搞山情报通报给美国，并且煽风点火。但一旦美方跨越核红线，核设施红线，美伊军事对抗将迅速全面升级。那根据报道呢，稿山是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另外呢，根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5号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了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1: 李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28号将举行会面，那么在您看来，双方是要统一立场联合向伊朗施压，还是说美国试图约束以色列采取单独行动？另外，目前红海局势骤然升级，美国暗示会介入，美国能双线作战吗？
5: 那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呢，现在内塔尼亚胡总理访问美国，那么他最核心的目标肯定是要劝说特朗普总统来升级对于伊朗的相关作战计划。那么他的核心目的的话呢，一来是表达以色列愿意去参与以及协助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第二的话也是就一些具体的这样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的过程来进行一个具体的技术性的一个商讨。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说其实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地区因素，比如我们刚才所提到过的美沙核协议，那么以色列是有所不满。另外的话，近期在约旦河西岸，其实以色列的跟巴勒斯坦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也在升级。那么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总理也会去征求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相关的意见。但是核心的关键还是在目前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伊朗的战事问题上。那么实际上的话呢，我们说现在作为以色列来讲，我们看到他不仅说是要去访美，而且还要递交相关的关于稿山核设施的一系列的所谓情报，而且我们也看到呢，以色列的高官也明确表示，那么美伊可能再次达成核协议的可能性，按照以色列看来是微乎其微。那么所有这些做法，其实它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要营造出一种氛围，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似乎是不得不打。那么这也是以色列所希望能够给出的这样的一套政治叙事。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总统近期是叫停了对于伊朗的这一轮的新的军事打击。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叫停可能更多还是一个暂时性的，那么它的确是体现出了美国内部的这样的一些顾虑，但这个顾虑可能主要是美以协调方面，以及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何种的节奏，以多大的规模来去未来展开对于伊朗的相关打击行动。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顾虑实际上是要协调美以的行动，来展示美以的这样的一种团结，而不是要完全的放弃对于伊朗的后期的军事打击。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和伊朗现在的军事的冲突来讲的话，实际上双方都是采取一些非常激烈的做法，那么并不是要回到一个框架性的协议，而是可能会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冲突来做相应的准备。那么至于我们说到对于在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双海峡锁喉的状况，那么美国是否会介入到红海的相关局势中，我个人的看法呢是美国可以介入，并且呢也大概率会介入，但是它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并且呢也很难去持续。因为对于目前来讲，我们看到沙特是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种海上的封锁，而仅凭沙特自己的力量呢，可能很难来去解决当前的这样的一种安全危机，所以沙方很可能会去寻求美国的帮助。那么美国为了去维系自己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威慑，大概率也会介入，但是能介入并不 等于能持续介入。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刚才我们已经多次的分析到，实际上它现在在军力上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困难，所以后续如果美国长期的去介入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危机。所以后续美国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向盟友来去分摊它的一些成本，也会使得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阵营的对抗的形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
2: 的确，战火之下，地区力量格局正在暗流涌动。那么随着战争的持续呢，阿拉伯国家可以说是处境艰难。
1: 那么说到阿拉伯国家的处境呢，现在有美媒爆料说呢，巴林和科威特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这是两国首次对德黑兰进行直接的报复。那么小辉老师，

0: 的时候，伊朗更多针对的是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美军的目标，所以呢，现在就有消息称，对于巴林和科威特在内，也认识到自身安全受到影响，也在试图通过一些方式在进行应对。那么，是不是已经直接针对伊朗发动攻势？从目前来看呢，巴林呢是没有予以这个承认，是没有这个进行更多的解释，而科威特已经进行了否认。所以一次又一次，这个罗生门背后，我们确实看到的是，对于海湾国家来说，安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应对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沙特。沙特其实近一时期，如果我们观察美伊多轮互袭，沙特并不是伊朗打击的重要的目标。那么此前呢，关于安全问题，沙特也在强调的是要与伊朗保持安全方面的对话。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在中国促使沙伊实现和解，关系正常化之后，那么对于这两个国家建立起的关系，这一次美伊冲突确实是一次重要的考验。但是呢，双边关系还是经历了压力测试。对于沙特来说，既看到的是伊朗进行回击，那么沙特必须要进行应对，但同时也强调的是邻居是搬不走的，所以呢，后续在安全方面仍然试图与伊朗保持协调。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那么考虑到的是，如果升级军事行动，伊朗必须要进行回击，那么如果打击的是这些国家的民用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可能会造成的是防不胜防，以及呢长久的深层次的伤害，这是这些国家不可承受之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观察到，中东的安全格局确实在发生复杂的变化。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当然是要进一步的孤立和削弱伊朗，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看到的是此前设定的目标对伊朗进行围堵，以及削弱伊朗主导的抵抗阵线。但是呢，现在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反而出现的是伊朗在战略方面的进一步的布局，是让美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进一步的发生。
1: 好的，谢谢小辉。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要提醒您的是，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好，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络板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的，热点全网络我们要关注到的关键词是海峡困局。那近一段时间呢，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大关键能源通道同时面临严重受阻的风险。航道受阻不仅扰动了全球航运和能源的供应，也让美军面临双线作战的一个局面，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那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再次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24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悉，自美军7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此外，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不断发生。24号，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有报道称，美方人员曾向其发出警告，称其继续驶向伊朗方向已违反相关要求。同一天，特朗普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报道称，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而伊朗方面，24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22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即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 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

0: 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大航运要道同时承压，中东出现这两条海峡双锁风险，全球能源供应链响起警报。有消息称，中东多国正在着手开辟新的能源通道，力图减少对这两条海峡的依赖。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4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航数量降至两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24号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的船舶通航情况出现了一个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曼德海峡的通航量却有所回升。
2: 所以杜老师，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说是两大海峡同时撑压，而乌克兰军方此时下场袭击伊朗商船，这是在向美国交投名状吗？另外从军事角度看呢，美伊双方现有的这个战略是否具备危机管控机制，局势滑向全面战争的冲突的风险临界点又在哪里呢？
3: 位于里海的伊朗商船遭到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攻击，而且造成了人员伤亡。伊朗方面态度强势，如果下一步攻击持续，不排除将会对乌克兰进行各种报复行动。目前呢，在两场战争持续过程中出现了罕见的联动，俄乌冲突在持续，美伊冲突在持续，两场战争本来在各自的平行线上延长，但现在看呢，如果乌克兰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攻击，或者是伊朗通过反报复行动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样两场战争似乎会产生某种联系。之所以使用远程系统对里海的目标进行攻击，乌克兰的想法大概是两个。第一呢，就是您提了邀功，目前乌克兰和美国签订了爱国者导弹生产协议，美国授权乌克兰可以生产爱国者导弹，这样乌克兰最想得到的武器装备，通过特朗普总统的一纸授权，将今后在制造过程中形成较大规模。所以如果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设施、能源设施发起打击行动，至少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这种所谓带引号的感谢，不排除还会引出更多美国援助。第二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所谓的报复，因为这次乌克兰打击的是伊朗的油轮，但之前他怀疑俄罗斯大量无人机包括沙赫德136都来自伊朗，如果通过这个点去报复，那可以让伊朗和俄罗斯之间军事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逆转，因为他认为呢，这个船是军物资运输船只，不排除是重要武器装备零部件可以输送。那如果对这类船只发起打击行动，今后呢，这个借口将会被无限放大，也标志着切断伊朗和俄罗斯之间任何联系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目前的确双方对战争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在失控，包括打击核设施，另外呢，对这个陆上目标发起打击行动，双方目前剑拔弩张。而且伊朗方面声称，只要有一个美国士兵的脚踏上伊朗的土地进行地面作战，他将在巴林科威特展开地面作战。所以下一步如果海上空中这种非对称远程交战变成地面作战，那么双方大打出手，对中东地区所产生的危机将会达到新高度。至少两国战争正在滑向中东诸国混战的危险局面。
2: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5: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在新媒体端苏晓辉老师还将

0: 继续在新媒体直播间为您解读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1: 是的，也欢迎您持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那么更多的精彩内容呢，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山西淇县，古称昭舆。在春秋时期，这里是晋国大夫齐奚的封地。据《春秋左氏传》记载，当齐奚年事已高，准备告老还乡时，晋悼公问他，谁可以接替中军位一职？齐奚竟毫不犹豫地举荐了素来与自己有仇的谢狐。
1: 霍金就说了：“哎，我听说西侯是你们老子家最大的仇人呀。”齐奚公就说了：“哎，你这个是水浓江里的帮，并没有西侯跟我们老子家是什么关系。”
0: 推荐自己家的仇人，令满朝文武十分震惊。就连谢狐也对此事十分疑惑。有一天，谢狐在路上遇到了齐奚，便上前问道：“为什么会举荐我做中军尉？”齐奚说道：“事关国家安危，不能不慎重。我只想朝中哪个人有才能，没去想他是不是我的仇人。”齐奚以国家社稷为重的做法，让谢狐十分惭愧，也令满朝文武钦佩。可是齐奚推荐的谢狐还没来得及上任，就因病离世。

0: 当晋悼公再次问齐奚何人可堪大任时，他又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自己的儿子齐武。
1: 是不是你们家儿子呀？就不怕别人流言蜚语说你错与师兄？师公就说：“你们这是衰落将给的帮，并没有齐武和我是什么关系。”
0: 选拔人才秉持公正无私之心，不掺杂个人好恶，不管是仇人还是亲人，只以德行和才能作为标准。齐奚光明磊落的做法被传为佳话，而他的儿子齐武也不负所托，在接任中军尉后屡立战功，深受朝野敬重。后来孔子也由衷地赞叹说：“齐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齐黄羊可谓公矣。”贤者举贤，榜样在前。齐奚唯才是举的故事一直被后人传颂。

0: 十几年来，每到清明，梁秉聪都要来到龙州烈士陵园祭拜父亲的战友林景云烈士。1930年2月，广西龙州起义成功后，敌人开始疯狂反扑。为了掩护红军撤退，梁秉聪的父亲谢德成与战友林景云等人留下来殿后。由于敌众我寡，他们很快被敌人包围。
1: 十几个敌人就蜂拥而上，当时我老爸一见就急了，他就一上士刀冲上去就捅敌人，展开那白刃战。
0: 战斗中，谢德成被敌人击伤，晕死过去。他醒来后，发现战友几乎全部牺牲，但在战场上却没有找到林景云的遗体。后来，谢德成一路乞讨，一路打听追赶队伍，可是他再也没有见到林景云。共和国成立后，谢德成改名梁玉汉，仍然坚持寻找老战友的下落。可惜的是，直到老人临终前，仍未达成心愿。
1: 就在旁边握着我的手，拉着我的手，儿子啊，我还有这个心愿没有完成，两边为一路，已经交代你完成写完了，但是这人前一果还找不到，我找了48年了，你要帮我完成这种未了的心愿。
0: 梁秉聪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寻找林景云的接力棒。在当年发生战斗的鸭水乡一带，只要有人挖地建房，他都会过去看看，叮嘱人家若发现无主坟或尸骨，一定要告诉他。20年过去，寻找遗骸的任务始终没有停下。直到2009年，一名曾经参加过当年战斗的亲历者指出了当时林景云牺牲的地点。经过现场确认，最终找到了烈士的骸骨。
1: 三脚一软都跪下来了，低头我都哭了，终于找到了几十年的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林景云烈士的骸骨。生前同一条，战壕死后同埋一座山岗的愿望终于完成了，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0: 80年的坚持，经过梁家两代人的苦苦寻找，烈士的骸骨终于能够入土为安，梁秉聪也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0: 出征少年身，归来英雄魂。一百多年来，无数革命先辈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今天的人们用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告慰那些为国尽忠的英魂。
1: 蜿蜒流淌的囊滚河是亚洲象栖息的家园。
2: 哇，这太漂亮了！
3: 是的，像一个房子啊。
1: 群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这里发现心目中捕鸟蛛。
2: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很大呀！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 云南生物资源丰富，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美誉，这里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赖以生存的家园。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位于云南省临沧市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相约在南滚河中游地段碰面，一起寻找野生亚洲象的踪迹。
2: 您好，您好。呀，看着你们状态都很好呀，早上几点钟就已经进山了？
6: 九点多钟吧。
2: 九点多钟，
6: 从南朗那个村子直接顺河走过来的，
2: 基本上也算走了一整天了。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6: 反正一路都是大象的痕迹啊、粪便之类的。
2: 嗯，
6: 倒是也没有见到这个大象实体啊。我们路上还在说，走着走着可能听到山上有响声了，相互尽量不打扰吧。这个，但是我们以红外相机和收集痕迹的形式来进行调查，
2: 嗯，
6: 尽量不要这种碰面就行了。
2: 如果要碰面了，其实也是有点危险的。
6: 对，安全第一，大家就赶快往躲避远一点就行了。
2: 嗯，好，那我们跟着您走，
6: 走吧，
2: 走。
1: 陈飞告诉我们，不同于西双版纳的象群，沧源南滚河的亚洲象在基因种群上单属于贝塔系分支，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贝塔种群分布，对于研究亚洲象种群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常年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内，它们不像其他地方象那样习惯半人而居，往往在数十公里外就凭借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感知到人类的活动，从而早早就隐匿踪迹。因此在保护区与野生亚洲象正面相遇的概率很小。
2: 那陈老师，像这个亚洲象在南滚河的流域它去生活，为什么它喜欢这儿呢？
6: 因为最必备的几个条件都非常满足。第一就是水源，你看这个南滚河这个水，
2: 嗯，
6: 然后就是有遮蔽场所，
2: 嗯，
6: 它喝完水可以上去这个山坡上面，可以有非常安全的遮阴遮蔽的场所。
2: 嗯，
6: 其次就是食物，有很多林下的草，包括你看这个竹子、竹叶，食物源、水源、遮蔽场所都能够满足它的这种稳定生活的条件。嗯，
2: 那大家有测算过吗？在这里面有多少种适合它食用的这个植物？
6: 大概有400多种食物是可以可供大象食用的，比如说棕叶芦、野芭蕉，
2: 嗯，
6: 就是常见的那些象草，它都是常吃的一些东西。
2: 哦，所以其实它体型比较庞大，必须得有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才能支撑它的。

0: 非常的大，
1: 需求。
0: 你看，比如说这个大象苹果，就是
1: 这个就是吗？
0: 对。
1: 哦，剪一个给大家看看。
0: 五亚果啊。
1: 五亚果。
0: 对。啊，
1: 确实很像苹果，闻一闻，其实有点像那个生的西红柿的味道。
0: 其实你再放一放，有一种特别浓的榴莲味。
1: 啊，榴莲味啊！
0: 我们之前采样放几个放在办公室之后，大家都闻到很浓的一股榴莲味，不太习惯，对。
1: 不太喜欢哈。
0: 对。
1: 这地上掉的还不少，这个人也可以吃吗？
0: 我们没吃过。
1: 没吃过，但是大象特别喜欢吃
0: 哈。对。
1: 然后我们这儿同事又捡了一个，看这颗更好了，看着还特别新鲜。
0: 是的。嗯。
1: 其实远远的看过去像是圆圆的面包一样，它的形状又有点像百合的样子，
0: 一层一层的，
1: 对，这样包裹起来的。
0: 对，
1: 可以剥开。
0: 可以。有点难剥。对，
1: 我这个剥开了，
0: 一层一层的。
1: 哦，它里面有纤维啊。
0: 现在你可以闻到很浓的一股榴莲味道。
1: 哦，真的是。真的是。
0: 对。
1: 它就榴莲味儿里面又带一点那个苹果的果酸的味道，
0: 所以叫大象苹果嘛。应该是大家非常爱吃的一种改善口味的水果吧。
2: 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一头成年象每天进食需要大约200斤的食物，可以说大象的一天除了在睡觉的6个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在进食，就是在去进食的路上。保护区内五鸦果树随处可见，为亚洲象提供了充足的饭后水果。
1: 那整个它活动最核心的范围有多大？
0: 大概在5万亩左右吧，就是它的最佳生境。就是我们今天一路走过来，就是完全都是它最适宜生存的地方。
1: 那么这对于这个象群来说，这么大的区域它们拥有这么大的最佳生境，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还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家了？
0: 在我看来，差不多是达到小康水平吧。
1: 所以还是很幸福的生活在这儿。
0: 是的。
2: 在河岸边，沙地上大象的粪便，岸边大象蹭养的树，地上被大象踩倒的竹子，无一不说明大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等待科考队架设户外相机后，我们继续往保护区核心地段探寻。陈老师介绍，大象怕烈日直晒，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一般都在山林里休息，他们会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避阴场所。
0: 比如说像这个通道的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象通道，因为它的个体比较庞大，走过的时候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宜通行的一条通道，叫巷道。我们今天早上走的很多区域都是沿着巷道走的。
1: 大家能感觉出来吗？就好像这个竹子搭起来一个隧道一样。
0: 是的。
1: 但实际上是它走的时候有可能把一些竹子给撞倒了，
0: 清理掉了。对。
1: 然后撞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条很宽敞的道路，好像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山里面修了好多隧洞一样。
0: 是的。有一些竹子其实是大象它自己把它拉下来吃这个叶子，它也会把它弄断掉，
1: 所以有可能是它在这儿觅食。
0: 是的。
1: 然后当然觅食的时候也要在这个地方行走哈。
0: 对，那个所以说为什么说大象是森林的工程师，就是形成一个巷道之后就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现成的天然的一个通道。
1: 我们可以给大家丈量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我现在站在这儿就算是一个相对窄的地方，但是从我这儿哈，这样一个人的这个臂展，然后到这儿再过来，陈老师也可以跟我一块站一下，给大家一个具象的感觉到底有多宽。
0: 差不多也是大象它活动的一个宽度，必要的一个宽度。
1: 4-5米的样子，然后一下子就打造出来了，所以它就感觉就是趟一道，是吧？
0: 是的。它也不容易，它需要开辟这条道路，然后也会耗费一定的精力，这种像这种你看折断的或者破坏的等等之类的，
1: 这有可能是折断的，也有可能被它前面嫩的地方被它吃掉了，是吧？
0: 吃掉了。对啊。
1: 哇，这里面，天啊，哇，这太漂亮了。
0: 是的，像一个房子哈。
2: 一走进竹林就让我们不由惊叹，山林里的竹子自然弯曲呈拱形状，层层叠叠地遮住了外面强烈的日光，顿时感觉周围也凉快了许多。
0: 大象就特别喜欢这种空间。一个方面它由于这个竹林它有点老化，它是确实是需要这种垂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大象它给自己创造的一点这种活动空间。
1: 就有可能是自然和大象行为的共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0: 是的。
1: 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趁着主人不在家来这

0: 这个大象的房子里面做客了一下。
1: 是的，小心主人突然回家。
0: 如果说他在这儿休息过，那么有可能再次来到这里吗？
1: 会啊，会的，会的。嗯，他会觉得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吗？他会有很好的记忆。
0: 站在这个房间里面啊，引号的房间，我就突然明白为什么您说他们在这儿生活很惬意了，因为的确这个环境太适合他生存了，所以也不必要非要跑到这个区域之外去。
1: 是的，
0: 因为在这里面有吃的有喝的，然后随便吃一会儿饭，然后可能还有天然的一个房间等待着他在这儿休息一下，
1: 并且不会被打扰，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大一片区域是核心区域。嗯，就是为了这些野生动植物它们天然栖息的场所。嗯、哦，
0: 所以在这儿生活真的太好了。
2: 离开巷道，我们踏上了回程的路。陈老师说，尽管今天没有看到大象，但从一路的痕迹和巷道来看，可以判断他们在南滚河生活的还不错。天色渐暗，回到芒库管湖站时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稍作休整，陈老师带我们来到监控室，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清晰地记录下从象妈妈待产到象宝宝成长的过程。
1: 这就是1月6号那头母象的这种待产的状态，还是比较明显。
0: 其实正好捕捉到它的这个大肚子啊，走过这个红外相机前面，
1: 非常清晰。
0: 很大呀，这个肚子啊。圆圆的，想象一下跟这个人的怀孕的时候那个状况是差不多的啊。那什么时候发现新的小象出现了呢？
1: 你把那个后面那个视频调出来看一下。对，
0: 能看得出来那个小象好小呀，大概也就多高啊，
1: 20到30公分吧，差不多。
0: 那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看的那个中型的那个犬类的大小。
1: 对，
0: 而且从视频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就它走路还有一点这个不太稳哈、啊，
1: 不太熟练，
0: 一瘸一拐的。
1: 所以这个象妈妈一直把它带到肚子下面或者旁边，一直保护它的安全。嗯，看这个明显是这个哺乳状态的母象。
0: 那现在它的体重大概是多少？
1: 新生前差不多100公斤左右吧。
0: 这么小有100公斤啊？
1: 对。
0: 我刚才看到那个小象，我当时还在心里面就想，如果它是那么这么一个小小萌萌的小象的话，其实是可以抱一抱的，真的是有象宝宝的感觉。但如果说100公斤的话，那其实还是很重的，是吗？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小象它也是很有力量的吗？它的鼻子包括什么？
1: 不，它还不太熟练。要慢慢的学习运用它的鼻子去卷东西或者怎么着，还是得有一个过程。
2: 一头成年亚洲象体重约有3吨至5吨，在自然界大象是出了名的虎仔。每当家族有新生小象的时候，象群成员几乎都会围在新生象周围，此时的象妈妈会处于攻击状态。在夜晚休息时，象妈妈们也会将小象围起来，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
0: 那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觅食会更加频繁吗？要求更高吗？
1: 行动更加缓慢一点。对，它一天的或者说是短时间内，它为了照顾这个幼象不会走太远，可能还得休息。然后因为它主要是哺乳嘛，小象也不存在这个吃东西或觅食，但是母象就得频繁的这种觅食，对，
0: 补充体力哈、补充体能，然后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小象给照顾好啊。
2: 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判断，南滚河保护区内至少有22头亚洲象，其中包括4个象群。独象通常游走在象群外围，一来是保护象群，二是等待发情的母象与之交配。
1: 母象它的发情大概是有一个时间曲线，它的头部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感觉像流泪的状态。但是这个实际上是它是一个性腺的分泌，它看得比较明显。对，
0: 就是这一块 是吧？在眼睛的后方。
1: 对对对，
0: 其实像是这一块湿润了一样。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就是在春季会发情吗？还是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有这个规律。表示它这个时间段愿意去接纳别的公象。对，
0: 他们是会怎么样呢？见面之后
1: 相互鼻子交流一下，相互闻闻对方，对吧？
0: 蹭蹭鼻子。然后再互相嗅一嗅。
1: 是的，
0: 彼此的这个气味。
1: 对，
2: 尽管看到了象群安逸地生活在保护区内，但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上升， 是以亚洲象的栖息地

0: 却越来越少。为了让生境更加满足亚洲象的需求，2017年，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800亩亚洲象食物园基地。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保护区的邓志明来到食物园基地。
1: 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走近，先看一下，这个就是您说的芭蕉是吧？
2: 是的，是的。哦，
1: 这种下去多长时间了？
2: 这才是有着半个月吧。
1: 半个月的时间。那这上面这一段就是发出来的新芽。
2: 是的，是的。
1: 长成我们要看成那样的芭蕉树要多久？
2: 等到明年的时候。
1: 明年才能长那么大呀？
2: 它会发芽，不是？哦，发芽
1: 也会粗一些是吗？
2: 也会粗呢。
1: 它是喜欢吃这个果实，还是喜欢吃这整株树啊？
2: 连个根都会吃，主要是芭蕉。
1: 因为它用鼻子这样一卷嘛，是吧？所以连根就拔起来了。
0: 食物园基地也被叫做大象食堂，主要种植了芭蕉、甜竹、鱼尾葵这三种植物。平时不仅大象会来采食，水鹿、鲫鱼等野生动物也会来觅食。800亩地的食物，通常一个星期内就会被大象消耗殆尽。食物园基地里也留下了许多大象的痕迹。
2: 那大象的脚印你见吗？
1: 哪个是大象脚印啊？
2: 这里。
1: 啊，这是大象脚印啊！
2: 这是大象的脚印。
1: 它这还挺明显的，就是这里有一个明显摩擦的痕迹，就这一脚踩下去。也不知道是这个土比较松软呢，还是确实它的体重太重了。
2: 可能是土下一天
1: 化，然后就踩下去一个坑。哟，这样比划比划，有这么粗呢？这个脚印，您看是成年象还是
2: 中年象？七八岁年龄的。
1: 七八岁。啊。哦，如果是最大体型的呢？那脚印要多大？
2: 差不多有40多到50，它的脚印。
1: 40厘米到50厘米啊，
2: 这个
1: 半米的直径，一个圆柱，
2: 圆圆的是有那么多。哇，
1: 我这样想象一下，我如果站在这里的话，它从这个5米开外的地方走过来，可能能感觉到这个咚咚这种感觉是吧？
2: 你比较简单，是大的东西，它走路还快的。
1: 走路很快啊，
2: 很快，
1: 因为它也高嘛，是吧？一步也很长的。
2: 一步，它那一步还是我们几步呢？
0: 为了避免人类和大象偶遇时产生冲突，基地内还设有避象亭。我们来时正值芭蕉的种植期，工人们在种之前会把地面原有的外来有害植物和杂草清理干净。我们跟随邓志明来到一处空地，准备为大象种上一棵芭蕉树。
1: 踩一踩。还要给它浇水吗？
2: 不需要浇，
1: 水也不用浇，在这儿自然而然就够它生存了。其实如果放到这个农家活里面，就觉得这个耕种啊，完全是一个农业的劳动、劳作的过程。但是现在是因为在亚洲象的保护区的食物园里面，突然就觉得我们在这儿种芭蕉不是在种芭蕉，像是在给它做饭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来到这儿，也许我的芭蕉没长起来，也没能看到它结果子，但是大象吃到了它会感到非常的幸福。所以是不是您有的时候带着大家在这儿种，可能也很热也很累，但是想到大象有点爱吃的东西，还有其他小动物也能沾上这个光，
2: 是的，
1: 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2: 是的，是的。
0: 邓志明告诉我们，食物园基地的建立不仅仅是建立一个食堂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想对亚洲象的栖息地进行科学的修复，为人类和亚洲象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相处的家园。群山绵延，溪水潺潺，生机盎然，这里是动植物的王国，种类丰富，形态多样，
1: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山林茂密，溪水纵横，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横断山脉怒江山系的南沿部分，这里的最低海拔约480米，而最高海拔有2977米，2400多米的相对高差造就了多变的气候类型，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其中不乏当地特有的珍稀物种。一大早，我们跟随观鸟爱好者赵海璇一起走进山林里，去探寻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鸟类。
1: 早上刚刚进山林，然后就已经开始有发现了。其实我们早上一进来的时候，我还有一种困扰，说听到很多鸟叫，但是看不到鸟的身影哈。但马上赵老师就发现，在那边的竹子的枝头上，有一只特别可爱的小鸟。您刚才是第一时间先把它拍下来了？
2: 对对，我拍下来了。
1: 哇，它这么漂亮啊！
2: 对，
1: 我刚才只看到它飞起来的时候，那个羽毛的颜色饱和度很高。
2: 对，
1: 但没有想到是这么一种鸟，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2: 这样子。
1: 看背上是黑色的羽毛，然后有这种可以说是荧光黄啊，荧光橙的这个颜色，
2: 对，橙红色吧，
1: 很漂亮。对对对，这叫什么鸟啊？
2: 赤红山椒鸟。这个是
1: 赤红山椒鸟啊。
2: 对，
1: 鸟如其名。
2: 这个鸟其实在南方还算常见
1: 啊。
2: 对对，但是它颜值非常高。
1: 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停在树枝上的静态的状态。
2: 嗯，
1: 但我们刚刚就是翅膀一展开的时候，整个那个尾巴的翅膀全是这个颜色。
2: 对，它是群居的。
1: 哦，
2: 它雌的是黄的。
1: 哦，
2: 然后雄的是红的，一群飞的时候非常壮观，就非常漂亮。
0: 还没等说完话，不远处的枝丫上又飞来新的鸟儿，赵老师立马拿着相机拍了起来。
2: 它是个松虎。
1: 真好看。
2: 对对对，
1: 它这个头部有点棕红色。
2: 对，它栗色的，应该是这样。
1: 然后通身的这个羽毛都是渐变色过来的，从这个白色，
2: 对对对，
1: 然后一直到颈部这一道红色的线，然后往下就变成绿色了。
0: 栗喉风虎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鸟类之一，因为喉部为栗红色且喜食风雷而得名，一般会结群活动在较为开阔的林场村庄周围，尤其喜欢站在秃枝上，所以特别容易观察。
2: 这个要是观鸟人或者拍鸟人，他就非常喜欢这个鸟，因为它颜值特别高。风虎类的。而且这个栗头风虎呢是国家二级，它这个种只是在我们滇西地区比较常见。
1: 哦，
2: 你到别的地区还是非常少的一个鸟。
0: 清晨的山林薄雾笼罩，不一会儿又有一只鸟进入我们的视线。
2: 这个是拟啄木鸟，这是蓝喉拟啄木鸟。
1: 对，蓝喉拟啄木鸟啊。
2: 首先它不是啄木鸟啊，它是拟啄木鸟。
1: 看这个翠绿色的羽毛，然后真的是像名字一样，蓝喉，就喉部这个毛是蓝色的啊。
2: 对对对，
1: 然后头顶这个羽毛也是有那种荧光色的那种粉红一样，特别好看。我们今天早上先碰到这几只，都是穿着非常漂亮惹眼的衣服来的。
2: 对对对对对。其实大概有个规律，就是说偏热带一点的鸟它都会比较艳丽。比那个温带寒带的鸟要颜值要高很多。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带这种比如说版纳呀、德宏啊这些地方比较热一点的。就这种出现几率会比较高。
0: 进林子才不到5分钟，就拍到了3种高颜值的鸟类，这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观鸟行动充满期待。这片树林处于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外围，紧邻着村庄和茶园，属于两种生境接壤的过渡地带，因此鸟类的种类格外丰富。沿着小路，我们继续向前探寻，清新的空气，清脆婉转的鸟鸣，不禁让人心旷神怡。
1: 我觉得就是来这个森林里面来看鸟特别好，就是它可以调动自己的感官的灵敏啊。
2: 对对对对。
1: 你就会一直听，然后呢去感受它在哪个方向，然后再去找所有的那种最天然的身体的本能被画出来了哈。
2: 对，
1: 背的是。
0: 赵老师说，在野外观鸟，除了听声辨位外，还可以留意一些树洞和土洞。许多鸟类都有在天然树洞中筑巢的习惯。
2: 其实那是个棕榈树，
1: 上面能看到有一个小的这个 洞，它有可能有鸟住在里面吗？
2: 有可能，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啄木鸟类，它可能会在里边做过繁殖，甚至说

0: 不是鸟类，一些兽类，虫子，它都有可能住在里边。
1: 就这个树虽然它死掉了，但是它整个留下的这个躯体可能是一个天然的巢穴。
0: 对对对对，
1: 你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0: 我遇到过，但不是这种，是土洞。
1: 土洞里面，
0: 对，土洞里
1: 面，土洞里面也会有鸟啊？
0: 有很多鸟是在土洞里面的，比如说大家常见的翠鸟，以及这个蜂虎，刚才我们看那个蜂虎，它也是住在土洞里面的。它会先挖洞，挖完以后在那里面繁殖产卵以后，经常我能看到就是小蜂虎露个头出来，就在那个土洞里面，有的是整一面墙，它都有那个一个一个的洞，然后就有一些小蜂虎露出来。哎
1: 呀，那太有意思了。
0: 对对对，
2: 观鸟的最佳时间是在上午10:30以前，我们静静地在原地等候。现在这个观测点的视野没有上一个开阔，鸟儿隐藏在绿树间，十分不好辨认。赵老师决定一个人先去碰碰运气。
0: 过来过来，这有个
1: 有发现
0: 很好的鸟，是个长尾阔嘴鸟。
1: 在哪里啊？
0: 等一下，我先拍一下啊。哎呦，好像飞走了。
1: 这么快、啊、
0: 对，因为这个鸟待不住、哎、然后但是我拍到你看一下，就这个，你看，哦，
1: 哇，好漂亮啊，这个，
0: 嗯，
1: 这个毛色像鹦鹉一样，
0: 来
1: 给大家看一下，看这个嘴巴下面这一块是那种嫩黄色的，头是这个有点黑色的感觉，然后整个身体绿色，真的有点像那个鹦鹉的那种颜色。
2: 长尾阔嘴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常群居生活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常绿阔叶林中。由于颜色艳丽，是观鸟人特别喜爱的鸟类之一。
0: 它这个嘴基这个地方特别宽，然后又短，就感觉
1: 有点像这个宽扁宽扁的，然后这种鸟喙，
0: 对对对，阔嘴鸟，
1: 就是稍微有一点憨憨的感觉。
0: 对对对，我一直觉得它戴个头盔，就是我一般叫它头盔鸟。
1: 头盔鸟，
0: 对对对，
1: 因为喜欢都有昵称了，所以其实虽然多，但还是不常见。就它可能它总会让你知道我在山林里，但是想现身让你发现还是很难的。
0: 对对对，有时候它躲在里面就光叫你也看不见，就是这种。
1: 但这就是观鸟拍鸟的乐趣，对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种突然一种惊喜。
2: 赵海玄是临沧人，平时在北京从事设计行业，拍摄时观鸟已有3年，拍摄到近800种鸟类。在他看来，南广河流域位置优越，靠近北回归线，日照时间长，虽然不被大众熟知，但却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王国。就鸟类来说，记录在册的就有370多种，其中不乏珍稀鸟类。2023年3月，赵海玄在南广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附近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观斑犀鸟。
1: 这个鸟好漂亮啊。
0: 对，
1: 怎么说也不能用漂亮来形容它，就是它如果出现在眼前，就算不认识这个鸟也要站在那儿看好久。它的整个这个鸟喙的上面，这是连着头颅的一块是吧？
0: 对对对，犀鸟都有这么一块跟嘴连的这块，像骨头一样的东西。
1: 构造哈，
0: 对对对，
1: 大大的眼睛，然后背上的羽毛黑色，胸前的羽毛都是白色，黑白分明。
0: 这种你看，它正在吃这个榕树的果子。
1: 这张拍的真好哎！
0: 这是机缘巧合。
1: 嗯，
0: 就是那天我本来早起去那个地方看，
1: 嗯，
0: 结果呢？起大雾，那天我一开始都有点，哎呦，我有点放弃了，感觉
1: 就觉得今天可能
0: 对没戏了。过了差不多10多分钟，结果这个犀鸟它来了2个侦察兵，你知道吗？就是头两个，它夸一下就落在那个树上。
1: 嗯，
0: 我看见了，当时我动都不敢动，
1: 哦，
0: 就生怕，因为这个犀鸟特别怕人。结果后面差不多过了20秒、30秒的样子，大部队夸夸夸夸的来了。
1: 哦，总共有多少只？
0: 那天我初步统计6到10只，它飞起来是有那个扑噜扑噜扑噜那个声音，很大只的。
1: 有多长时间？从您发现那个犀鸟过来，然后一直到它们吃完走？
0: 哎呦，那天可长了时间
1: 啊！
0: 我估计它们待了10几20分钟。
1: 十几二十分钟啊，在我们一天当中，其实它也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0: 对。
1: 但是当这些可爱的生灵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就感觉一秒一秒都放大了一样啊。
0: 对，是这样的。特别是我在树下不敢动，我举着我这个600的那个镜头的时候，手又酸，但是就一动都不敢动，一直那么待了，然后10几20分钟，最后脚跟手都麻了，就。
1: 是不是真的？等他们吃完离开了之后，自己还捧着相机回味了半天。
0: 对对对，坐在那个草地上就看半天。
2: 从赵海玄的神情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 日头渐起，山林间的雾气慢慢消散，鸟儿也飞向更远的丛林。虽然今天的观鸟之旅就此结束，但我们和大自然的认识却不会止步于此。当我们抬头用心观察鸟类的时候，我们和大自然的对话就已经开始。走进南滚河，发现新物种捕鸟蛛。
1: 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很大呀！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心之所向——南滚河》正在播出。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云南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是中国新物种发现的热点地区之一。2021年，大理大学科考团在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有蜘蛛巨人之称的捕鸟蛛。经过深入研究，确定其为一新物种，定名为长叉棒刺蛛。拍摄时，大理大学科考团再次来到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和大理大学的杨自忠教授相约在保护区的公路旁见面。之前他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捕鸟蛛。
1: 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跟杨老师约定的地点了。您好，杨老师。
5: 你好，叫小川。
1: 您这草帽工具都已经拿上了呀？
5: 是的，是的。
2: 在出发寻找前，杨老师特地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我们很有可能见不到捕鸟蛛。一是因为现在并不是虫类和蛛类的活跃时期，二则是因为捕鸟蛛种群数量本身就少，洞穴口又相对隐蔽，杨老师也没有十足把握能准确找到捕鸟蛛的洞穴。沿着公路边走边观察，道路两旁被枯叶覆盖，无法看到植被的原貌，这给找寻增大了难度。就在我们考虑是否要放弃寻找捕鸟蛛的时候，杨老师发现了路边捕鸟蛛的洞穴。
1: 啊，这个呀，这不说真的一点都发现不出来，感觉像什么呢？像拿一个管子杵在了这个山坡的表面上。
5: 是的，是的。
1: 杵了一下，然后把它抽出来，就平平的，非常标准的一个圆柱空间在这个地方。
5: 对对对对。
1: 然后整个这个圆柱体空间的这个边缘都是白色的。
5: 是的，它又用蜘蛛丝把它敷在里边。
1: 细细的看，像铺了一层这个布一样。所以现在它是在洞里还是已经出去了？在洞里。
5: 对对对，它在洞里。
1: 就是它不会这样跑到外面去捕食的。
5: 它就是属于穴居性的蜘蛛。
1: 嗯，
5: 它就终身在洞里边就是生存。
1: 哦，那这就是它的家了，轻易不会再重新打个洞。
5: 不会不会。
2: 发现捕鸟蛛的洞穴让我们非常激动，但杨老师说捕鸟蛛习惯昼伏夜出，所以我们打算晚上再来看看它的真面目。在洞口做下标记后，我们继续沿途寻找蛛类动物。蛛形纲包括蜘蛛、蝎子、盲蛛和皮螨等。在节肢动物中，其物种多样性仅次于昆虫。在野外，想要快速找到结网型蜘蛛的第一步，就是要找蜘蛛网。
5: 它的网很像个漏斗状的，你要动它，它就往这些洞就逃跑了。
1: 哦，下面有大洞是吧？哇，
5: 我们看看啊，看看有没有蜘蛛。
1: 跑了。
5: 哎，这漏斗蛛。
1: 哦，很漂亮啊，身体是这个麻色的，然后背后有黑色的花纹。
5: 是的，是的。对对对。
1: 而且它的这个头部跟这个躯干部位都是很饱满的。
5: 是的，是的。
1: 画了一个

0: 特别标准的八字形。
1: 漏斗蛛是常见的蜘蛛种的之一，也有毒，因为蛛网呈漏斗状而得名。杨老师告诉我们，通过蜘蛛网可以辨别蜘蛛的类型。蛛网的形状各异，常见的有漏斗网、圆网、球网、片网等。在一片路边的枯叶上，我们发现了不一样的蜘蛛网。
0: 夹出来看一下，
2: 看一下，
0: 这么细密的网。
2: 对，这是另外一类蜘蛛，我看看。
0: 把这个网拨开，哇，这网好密啊！像那个，哎，在这儿
2: 啊！这是用跳蛛，
0: 哎，在这儿，
2: 哎，在这里。这是一种跳蛛，
0: 哇，它直接把它那个前面两只爪子举起来了。
2: 它这个如果能放大的话，中间两只眼睛大大的，像车灯一样的。
0: 嗯，
2: 前面动着是它的敌对部族，种类不一样，它的族的排列方式也不一样。
1: 跳蛛是蜘蛛母跳蛛科的统称，也是蜘蛛母中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类型之一。跳蛛大多身体短而扁平，但部族却粗短强壮，由于善于蹦跳，因此得名。别看跳蛛身形小，但生性凶猛，能捕食多种害虫。
0: 嗯，我给大家看看啊，它的这个巢啊，首先是织得非常密，然后感觉像一层薄薄的宣纸一样，然后它还是有粘性的。我就拿这个树叶轻轻一碰，你看，这丝就拉起来了。
2: 里面是不是应该有蜘蛛卵呢？
0: 有蜘蛛卵了吗？
2: 会有，会有。它可能这些是雌的。嗯，它有卵，这一团白白。
0: 哦，这就是卵。
2: 这是它的卵。
0: 现在这样看，其实像个谷粒一样。
2: 是的，是的，它应该囊状的结构。就其实它那个，也就是跟这个卵在一起，在里边待着。其实也是用蜘蛛护卵的用。
0: 那像这个，现在我们只看到一颗卵，里面是只有一个蜘蛛吗？
2: 它这个有很多卵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卵囊嘛。
0: 卵囊。
2: 对，它里面有很多卵包在一起的。
0: 嗯，
2: 对。它一个一个卵粒，那么就孵化这个蜘蛛。
0: 哦，
1: 跳蛛除了在隐匿产卵时回筑巢，平时一般不结网。在自然界中，像跳蛛一样不结网的蜘蛛不在少数。我们常见的狼蛛、巨蟹蛛都不结网，在捕食时，它们并不会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出击，四处捕猎。在我们观察跳蛛的间隙，杨老师又在土坡上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蜘蛛，连忙招呼我们过去。
0: 找到
2: 在这片上了，有个蜘蛛的网，你能看到是在哪个地方吗？
0: 有个蜘蛛的网啊！
2: 对，
0: 完了，专家提问题了。我走近一点看看。我怎么找到好几处啊？这里有网，那上面那个也有网。
2: 哪个？
0: 上面那个小树干着啊。
2: 你等我就对了。
0: 嗯。
2: 那它的网口在这里。它的网是这个管状的，
0: 啊，这整个都是它的网啊！
2: 对吧？它一端就在地表，它把口在这接在这个草上。
0: 天哪！
2: 但是还有一端是埋在地上的，
0: 这么长、啊！
2: 你看是不是像个枯枝？
0: 是的，是的，我刚刚就说这个树枝上面有一点点网。
2: 你还是找到有感觉，找到这个地方有网，但是它整个是它的网，丝管状的。
0: 哇！
2: 这里叫地蛛，这个网土里边还可能有这么长的一段。
0: 哦。
2: 甚至比这段还比地面这段
0: 还
2: 长。
0: 还要长。
1: 酷似树枝的蜘蛛网让我们感到十分奇特。地蛛是蜘蛛母中相对比较原始的一类蜘蛛，喜欢栖息在阴暗潮湿的土层中，因为特殊的结网方式，让它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杨老师叫来团队学生，准备将地蛛网挖出来带回去做成标本。
2: 你看它往土里边一直延伸，
0: 它
2: 不是直直的进去，而是有时候会拐个弯，
0: 就完全像那个树根找水一样。
2: 对对对，
0: 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弯曲度的。之前挖过这样的地蛛吗？
3: 啊，挖过，
0: 挖过。哦、啊，有没有什么技巧呀？需要注意的地方？
2: 不，你不能把那个网给挖断，因为有时候挖断了你就可能有时候会找不到它。
0: 嗯，
2: 还有时候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如果不沿着这个网挖，有可能会把蜘蛛给挖死掉。
0: 哦，
2: 啊！
1: 不一会儿，一个完整的蛛网就被挖了出来。
2: 看它那个网，那个丝管呢，像个网布袋一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要不要叫口袋虫。
0: 哦，我也可以。
2: 它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摸一下。
0: 可以摸到它。
2: 对，
0: 在这儿吗？哦，感觉到了，感觉还挺大的。
2: 是。
0: 然后下面这块。

0: 二粘土的基本上就都是这个埋在土里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等长的啊，
1: 差不多等长的。
0: 拎起来的那个质感呢，也真的很像布袋的那个质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感觉韧性还很好。
2: 杨老师提醒我们，如果不是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日常在野外遇到蜘蛛，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心去捕捉它。
0: 哦，它是上半身都是通体发亮的，包括它的这个八只脚也是

0: 肤不像什么呢，像装了水的气球，就是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摸起来就是因为它有绒毛，所以摸起来像绒布一样。哇，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种类，而且这个整个的这个蜘蛛网也是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哦，那我们把它装起来吧。
1: 装起吧，来。
0: 装起来。
1: 沿着把这个网装起来，带回去。
2: 随后的两三个小时，我们跟随杨老师一起采集了其他的昆虫标本。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后，我们再次来到捕鸟住的洞穴。
1: 你看洞口，看洞口再爬出来一点。
0: 那个哦，看到了，
1: 你看
0: 看到
1: 出来出来一点了。啊，你看眼睛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里面眼睛亮亮的。嗯，
0: 它已经探出来过一次了。所以那个门口的那个丝就已经破除掉了，现在差不多离洞口可能有很近了，也就是1.5厘米的左右这么一个距离。
2: 静静观察洞口大约10来分钟，捕鸟蛛依然在洞口一动不动，我们只能看到它带有绒毛的螯肢。杨老师决定采取食物引诱的方式，看看能否让捕鸟蛛出洞。
0: 杨老师现在抓了一只盲蛛放到了捕鸟蛛的洞口，看看能不能把它这引诱出来。哦，出来了，伸出一只足出来了。哎呦，爬出来了。哎呦哎呦，哇，很大呀。
2: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捕鸟蛛的体型巨大。我们试图再次用食物引诱它，看看能否引它出洞。
0: 像一般来说，这捕鸟蛛喜欢吃什么呀？
1: 它就是它经过它洞口的昆虫。
0: 那大家叫它捕鸟蛛，它真的会捕鸟吗？
1: 哎，怎么说呢？可以把鸟给杀死吧，因为我们看到个视频，它是把那个鸟给抓了杀死了。
0: 所以毒性是非常强的。
1: 是的，毒性很强。
0: 看得可真着急，比追电视连续剧还着急。因为就守在他的家门口了，也能够看见他那个里面到底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他就是不出来。
2: 用食物引诱的效果并不理想，杨老师见我们稍后再来，让捕鸟蛛能够放松警惕。入夜后的山林格外静谧，只有鸣虫鸣叫的声音。潜伏在丛林里的小精灵们纷纷走出家门，享受一天中最自在的时光。大约过了20分钟，我们再次来到洞口，可让我们意外的是，洞口已经被蛛网给覆盖了。
0: 杨老师，我怎么发现这个洞口又结上丝了呀？
1: 它因为刚才我们拍的时候它在洞口，然后我们用食物引诱它的时候，它受刺激以后它就躲进去了，躲进去它又把洞口给封，可能今天晚上又不会出来了。
2: 虽然很想再亲眼看到捕鸟蛛，但杨老师说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稀少，出于保护的目的，不建议破坏洞穴采集标本。望着结满蛛丝的洞口，我们只能遗憾地结束一天的行程。虽然只有那匆匆一瞥，但却给我们留下极为震撼的印象。近年来，云南南拱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刷新着保护区的生物资源数据库，我们清晰地看到大象家族是如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嬉戏打闹，创造新的生命，还看到自由飞翔在丛林中的鸟儿，以及有着蜘蛛巨人之称的新物种捕鸟蛛。生灵百态，万物可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时刻都在这片沃土上演。

1947年8月的上海，骄阳似火，货运码头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一艘名为天龙号的货轮准备开启一段历史性的航程，这是一次关乎中国人能否独立驾驭远洋货轮的重要考验。这艘货轮的主人正是雄心勃勃的董浩云。那时中国的远洋航运业完全掌

0: 控在外国公司手中，中国的货船只能在内河近海一带开展航运。自小就视郑和为偶像的董浩云一直在等待一个让中国船队扬帆远航的机会。一次，一家公司要运送一批货物到法国，货主要求的起航时间正是印度洋和大西洋上风暴频发的季节。那个时候进行远洋航行，随时会出现船毁人亡的危险。当时没有一家外国公司敢接下这单业务，只有董浩云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去的话嘛，就成功的话，就是我们开天辟地，我们就是中国的航运这个地位在国际上确立，他要去和外国航商去抗衡。
0: 为了让中国航运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董浩云决定放手一搏。临行前，他与船员们喝下壮行酒，带着所有人的期盼，天龙号货轮开启了九死一生的航程。货轮从上海一路南下，进入印度洋后就遭遇了风暴。狂风掀起巨浪，数米高的海浪重重地拍打在船身上，万吨货轮在风暴中剧烈摇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1: 它的头沉到海底去了，它的尾巴了，船尾露出来，螺旋桨在打，哇，真的像散架一样的。
0: 船员们九死一生，闯过了风暴。将近三个月的航程，人们一次次与风浪搏击，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终在1947年10月27日抵达法国。
1: 后来传到那边以后吧，一些报纸啊，好多好多的记者啊，媒体都去看了。你们哪里的？我们中国航运公司。知道以后，那个时候很感动的啊，一些华侨站在那边跪下来都哭了。
0: 此航行创下了中国人独立驾驶巨轮跨越大西洋的壮举。第二年，董浩云旗下的通平号又从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成功抵达美国旧金山。董浩云也因此名扬世界航运界，被誉为现代郑和，成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
2: 训练长城的铁血身影，用极致操作淬炼生死之间的定力，戈壁深处与时间赛跑，凭胆魄与智慧搜寻潜藏的危机。从零距离的生死对峙到智能铠甲的时代跨越，每一次装备升级都是对生命最深沉的守护，每一次创新突破都在拉远英雄与死神的距离。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2026年5月25日下午2点，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训练场上，排爆队员迅速集合。
1: 首先，同志们，今天下午我们进行高压环境下的平衡位移训练，这主要是训练排爆手心理素质。我们在场地设有炸点。
2: 在单脚上的时候，就支撑腿支持住，
3: 对。
2: 然后在走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平稳。好，上！
0: 一声令下，排爆手毫不犹豫地踏上了 Z 字形平衡木。一瞬间，两侧3米处的炸药被远程遥控连续引爆。
4: 刚才这一幕看得惊心动魄，两边是连续引爆的炸点，脚下是剧烈的震颤，爆炸的火光将它吞没。这可不是影视剧里的惊险桥段，这是排爆手日复一日的训练。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这么练呢？因为真正的排爆现场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后悔的余地。
0: 爆炸近在咫尺，脚下的木头在剧烈震颤，浓烟与火焰腾空而起。然而平衡木上的排爆手脚步没有一丝慌乱，身形没有半分偏移。此刻他的双手中正端着一个装有水银柱的模拟爆炸物。
5: 有的爆炸物它就是不能晃，它就是反位移的，就是说你可以轻轻的拿起来，就角度一动不能动，你只要但凡轻微晃一下它可能就炸了。
0: 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不晃动的要求，但真正站上去才知道有多难。关键时刻手能不能稳住，决定了任务的成败，也决定了生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排爆手与爆炸物之间只有一个答案，零距离。你必须蹲在他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他们身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套排爆服，而他们身上那套沉甸甸的排爆服既是护盾也是枷锁。
5: 我身上这个是排爆服，大概是将近70斤重，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钢板啊还有凯夫拉材质对我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特别是在接近爆炸物的时候，就是防止如果说爆炸物突然爆炸了，然后能对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爆炸物威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它是保护尸体的。
0: 小爆炸保平安，大爆炸保全尸，这是每一位排爆手在踏入这个岗位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的心理准备。
5: 我们选择这个速排爆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平静的语气，坚定的目光，这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日复一日与死神对峙后沉淀下来的清醒与勇气。

0: 明义在队里算是最年轻的队员，他的队长名叫宋清刚，从事排爆工作13年了，累计排除各类爆炸装置7个，配合销毁战争年代遗留的炮弹130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排爆手，他依然保持着每日雷打不动的训练习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这门手艺，一天不练手就生，10天不练心就虚。一场极致的微操训练开始了，宋清刚在70斤的负重之下，1分钟之内要把线穿过10根针，这也是每一位排爆手的必修课。
1: 要成为一个排爆尖兵，首先你具备良好的体能，体能是基础，其次呢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不能受外界干扰。我们模拟爆炸现场啊，在这响的时候啊，进行一些穿针引线或者是挑拣横斗黄斗，练这个排爆手啊，在受到惊吓之后还能保持平稳的状态啊，进行通过。
0: 把本能反应练成不动如山，把恐惧熬成从容不迫，这就是排爆手的日常。他们是强军征途上的铁脊梁，每一次穿上排爆服，每一次走向未知的爆炸物，都是在用极致的专业托举起胜利的锋芒。然而有时即便技术再过硬，依然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尝试，用科技去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生死攸关的问题：怎样让排爆手离危险再远一步？
2: 在茫茫戈壁滩上，一场实弹射击训练刚刚结束。就在这时，参训部队上报，还有2枚未爆弹留在了靶场上。什么是未爆弹呢？就是打出去却没有炸的炮弹，落地后有的躺在地面上一眼就能看见，而有的埋在沙子里无声无息，根本不知道藏在哪儿。而下一次的实弹射击训练第2天就要展开，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并消除这2枚未爆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您想想，在这片辽阔的戈壁滩上，要找到2枚未爆弹，这得有多难？
0: 戈壁深处，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这里每年有多场实弹射击演训任务。由于训练基地自然环境复杂，有时炮弹击中目标后，没有满足引进的起爆条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未爆弹。而这些未爆弹种类杂，散布广，因为结构和性能并不稳定，在受到外界刺激后随时有发生爆炸的隐患。因此基地的排爆人员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3: 集合！
0: 他们的工作就是搜索并清除每次演训后产生的未爆弹，为下一次演训提供安全保障。

0: 举一上身，大家就要打起200%精神。
1: 排爆工程师惠勋卫，2005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排爆工作，至今排爆已有20多年，排过的未爆弹有上千枚，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0: 把任务给大家明确一下，顺我手指方向，山梁向后延伸，白色保镖区域为我们这次搜排的布控线。
1: 顺着惠勋卫所指方向放眼望去，数平方公里的靶区就是他们常年作业的区域。下一次实弹射击训练计划将在第二天展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并消除剩余的两枚未爆弹，时间十分紧迫。
0: 进入核心落弹区，胆大心细，胜之又胜。特别是每走一步要仔细观察脚下，是否明确？
1: 每一步都要仔细观察脚下，这是惠勋卫对战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未爆弹撞击地表后，弹体残片有可能崩入土中而令人难以察觉，一旦人员不慎踩到携带引信炸药的弹体残片，后果不堪设想。近一个小时的搜寻一无所获，对于排爆手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时刻考验着排爆手的胆魄、经验和智慧。终于，一个新线索出现了，两个连续的弹坑让惠勋卫的神经紧绷起来，他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一枚未爆弹留下的痕迹。
0: 这个断掉了啊，弹就掉这个地方啊，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
1: 沿着他推断的方向，战友们用望远镜向更远处观察，经过仔细搜索，在山背的转弯处，排爆手李小瑶发现了一枚未爆弹。
0: 左边山梁上有一个弹，
1: 这枚未爆弹引信没有脱落，位置特殊，不够远距离激光引爆的条件，也不能移动，只能靠人工装药炸毁。惠勋卫带着李小瑶执行任务，此时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近6个小时，沉重的排爆服让每一步走得都很吃力，尤其是他们还要携带炸药爬上陡峭的斜坡，在完成装药动作后迅速撤离。导火索的长度决定了爆炸的延迟时间，而这段争取来的时间正是排爆手从危险中心撤向安全地带的生命通道。
2: 导火索被点燃后，排爆人员迅速开始下山，可是哪里是路，脚下全是石头，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十分艰难，再加上30多公斤的排爆服紧紧裹在身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每迈出一步都像是在泥潭里挣扎。这是在拼速度的时候，他们必须快，必须赶在引爆前冲进掩体后方。终于，他们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掩体后方，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声巨响。一秒，两秒，三秒，惠勋卫盯着手中的表，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未爆弹却迟迟没有响。
1: 按照规定，即使导火索真的断了，惠勋卫也不能立刻上前检查，他们需要在掩体后等待整整30分钟。刚才的操作 装药、布线、点燃，已经让这枚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未爆弹进入了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排爆手再次近距离作业，危险将成倍增加。经过30分钟观察确认后，惠军卫穿上排爆服，再次爬上山去。
3: 他不让我跟着他上去，让我在这个山沟这底下等他。
0: 情况不明的时候，我就自己亲自去上，亲自去处置。更多呢就想的是，为战友的生命负责。我也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番民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1: 惠军卫沿着导火索向上检查，发现问题是导火索中途熄灭。他剪掉烧过的线，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制作了整套装置。两人刚刚到达掩体后方，以安全姿势躺好，一声巨响瞬间笼罩整片山野，这枚未爆弹被成功排除。之后，惠军卫和队员们又发现了另一枚未爆弹，他们迅速架设设备，在近百米外的安全区域操控激光发射器，精准瞄准、锁定、发射。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摧毁。这一次，人与危险之间终于拉开了一段真真切切的距离。
0: 每排除一种未爆弹，就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安全隐患。对我来说呢，也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1: 排爆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多都是男性在做，但也有少数女性偏偏选择了这条路。孔祥芝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38岁的孔祥芝通过层层选拔，正式成为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排爆中队的一员。当时她是山东省仅有的两名女排爆手之一。
4: 女队员在体能胆量方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劣势，但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更为缜密啊，观察力方面更为细腻，专注力较为持久，耐力也更为充足一些。这些都是执行排爆任务、安检任务当中可贵的一个职业素养。
1: 女性特有的缜密与细腻，让孔祥芝在排爆这个高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作为新时代的排爆手，孔祥芝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排爆技能，还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排爆机器人、感式排爆机械手等新型装备已成为他的主战装备之一。
4: 利用排爆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原来的那个绳钩组去进行这个爆炸物的这个拖拽试验，最大限度地避免我们排爆手与这个爆炸物的直接或者是近距接触，最大限度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1: 每一次用机器人替代人力，都是在用科技为战友的生命加装一层防护。孔祥芝还有一个习惯，记录和总结。他在专业期刊和全国防爆安检论坛上累计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涉及排爆技战法、车辆安检等多个方面。基于大量一线实践，孔祥芝总结形成3位同步立体式车辆防爆安检技战法。2023年1月，某大型活动在济南举行，规格高，人员多，用车辆大，时间紧，任务重。8名安检人员采用他的方法，3天内完成了178辆中巴车安检，保证了用车的绝对安全。一套方法护住一场盛会， 一份总结，可能护住无数个未来的排爆现场。从老一辈排爆手到孔祥之这一代接班人，再到更年轻的队员，排爆事业正是在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前行。
2: 当一枚爆炸物摆在面前，排爆手距离它多远才算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用生命去回答的考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

0: 很残酷，没有退路可言，也没有安全距离可言。为了拆除它，排爆手必须蹲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那是真正的零距离。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必须用血肉之躯去抵近的险境，人与危险之间的距离正在被一步步拉开。
1: 2026年3月，一场复杂环境下的未爆弹排除训练紧张展开。对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排爆班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训练，更是一次大考。不过考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新战友，刚刚列装不久的排爆机器人。
2: 30距离，准备出发。
3: 销毁前准备完毕，
2: 开始销毁。好，调整一下角度。
1: 排爆手紧盯屏幕，可机械臂却迟迟无法对准目标。七华里是这个班的班长，眉头紧锁。排爆机器人虽然列装了，可一到复杂环境，瞄准偏差、视线遮挡、操作延迟，问题一个接一个的冒了出来。
3: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4: 报班长，销毁不了。
3: 销毁不了。
2: 好，排除失败。
1: 当天夜里，研修室的灯许久未灭，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激烈展开。
3: 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药剂进行远程销毁。
5: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未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1: 未爆弹属于一级危险品，在情况不明的前提下，人员不能随便移动。移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怎么解？
3: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剂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剂运送到未爆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1: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造构思就此诞生。
6: 盐要煮啊，十个五。好，这个第一个看点还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
7: 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次性给它改装到位。
1: 每一个细节都是为生命在较真。
7: 第一个加强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的目的。
1: 排爆机器人终于改装完成了，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改装后的机器人迎来了它的实战检验。可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路就不太平顺。
2: 开始自然。
1: 训练场上障碍重重，路况十分复杂，破拆机器人率先出场。
8: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4种钻头，比如说我们主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涉及到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1: 通路打开后，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目标，排爆手沉着操控。
2: 好，开始销毁。
1: 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处置。操作手长舒一口气，他做到了，他也做到了。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 齐华礼和战友们用坚守

0: 守与创新，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1: 财报机器人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0: 从排爆服到排爆机器人，从零距离到数十米数百米，这条距离被拉长的路走了很多年。科技造不出让我来的勇气，但它可以造出配得上这份勇气的铠甲。那声让我来从未退后，只是如今钢铁之手可以让人走得更远，握得更稳。这就是新时代排爆尖兵的制胜密码，以凡人之躯执钢铁之手，向着最危险的战场发起最坚定的冲锋。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点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
14: 吧。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解放军台海演训，岛内绿媒猜测攻台新战术，并配合日本等外部势力炒作地区局势紧张。解放军哪些动向引起岛内关注？赖清德当局又在怕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舰机异动，绿营在炒，准备攻台。
2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日前声称侦获解放军直升机进入所谓海峡中线以东活动，绿营媒体炒作称这是大陆演练所谓攻台新形势。此外，解放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海域演练实弹射击也引发岛内关注。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对解放军的行动如此关注？炒作之余又有哪些具体的动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9: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声称侦测到一架解放军直升机和一架无人机于东引岛至乌丘以东的空域飞行。有台湾所谓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是解放军在练习侦打一体和兵力投送，实施跨海突击任务。
20: 我们看到台湾各界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近日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关注和报道的内容都有哪些？而民进党当局对此又进行了哪些炒作？
21: 最近啊，确实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了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活动啊。那媒体是结合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台湾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啊，说啊，解放军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对台模式。例如有台湾媒体讲啊，说解放军的兵力组合这次跟过去不一样了。媒体引用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说啊，在特定时段侦测到了4架次解放军军机、5艘解放军军舰、6艘大陆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然后说这4架次的军机呢，有3架是直升机，1架是无人机。另外还讲啊，解放军的活动区域是在台湾的北

0: 北部、中部跟东南海域，那么于是就有媒体加上了三面扰台这样的形容。其实呢，多平台协同啊，早就是大陆军事训练的常态，解放军在这些海域演习也是很正常的，连第四面海域台湾东部海域也常有解放军演练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新模式。另外也有台湾媒体讲啊，解放军这次的飞行位置很特别，说解放军的直升机啊，不但越过了海峡中线，还在中线以东的地方，沿着中线平行的方向呢，在台军划定的 R9 限航区里面长时间飞行。媒体就引用军事专家的说法，说这是2022年8月以来啊，第一次有解放军直升机从台湾海峡比较窄的中北部的地方来越过海峡中线，还讲这也是解放军直升机啊第一次在中线以东做限航区的穿越飞行。可是问题是啊，台湾这边讲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那限航区也是台湾单方面划的，大陆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那台湾这边说的什么越过了、穿越了，也早就常态化了，只是因为来的是直升机，就讲是新模式，其实是有点夸大的。
1: 关于这一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呢，是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演练，而且呢是跨海突击演练，这几个关键点我们怎么来聚焦？
2: 解放军的直升机在台海进行演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解放军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演练跨海突击。那么在跨海突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利用直升机的这种火力优势和机动性的优势，包括低空飞行的隐蔽性，要边飞边打，快速的抵达任务区，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控制之后呢，要投送机降兵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着陆场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无人机能够提前的侦察好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为直升机的机降部队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个着陆的场地。所以呢，这个无人机侦察，直升机呢负责火力打击或者是兵力投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军正在大力发展无人机，其中有一些无人机就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攻击，比如说它的小型巡飞弹，或者说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对于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不排除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武装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这个直升机要打在低空飞行的对方的中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战术战法。所以不排除这一次是在实战的背景下，在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直升机部队能不能看到这种小型无人机，能不能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当然了，除了陆航部队之外，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会搭载舰载直升机，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的区域去进行训练。那么舰载直升机呢，主要执行的是针对海上目标搜索的任务，那么同样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现在呢，台湾军队正在大力的发展常规潜艇，妄图使用潜艇以小博大，针对大陆海军的这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阻拦。那么在这个台海的相关区域内，解放军的海军的水面战舰也可能会动用舰载直升机，针对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目标进行探测、进行识别，那么也可能会展开实弹的这样的一些演练的活动。
1: 解放军此次的实弹射击演练呢，又被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在岛内大肆进行炒作。这样的炒作目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岛内渲染这种战争威胁论？
3: 那除了刚才啊两位嘉宾老师介绍的炒作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以外呢，岛内的绿营还有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是密切关注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不肯放弃任何炒作的这个机会。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渲染大陆的军事威胁，贩卖战争焦虑，进而呢在情绪上面绑架台湾民众啊，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以武拒统呢来制造口实。比如说7月23号到24号呢，在台湾海峡的部分海域呢进行实弹射击，这个本来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军事

0: 训练，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借题发挥，无端的指责大陆呢进行军事挑衅，危害啊地区的和平稳定。再比如啊，今年六月下旬的时候，人民海军的编队在西太平洋也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演训，那日本当然是如临大敌啊，不断的进行干扰、骚扰和挑衅。那么台湾有一些绿媒啊，竟然是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污蔑啊解放军的编队啊是入侵西太平洋。还有就是前不久，中俄海军呢也进行了一个海上的联合的一个演习。那么一些台湾的绿营媒体啊，他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顾前因后果，使劲的去渲染说中俄的这个海上的演习啊，它是加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博弈。这些其实都是解放军非常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演练演训的一些安排，那目的啊是提升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岛内的绿营还有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们使劲的进行炒作抹黑啊，只能暴露他们心理阴暗、做贼心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俄海上联合演习近日在冲之鸟礁附近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日本方面宣称，演习区域位于其所谓专属经济区。中方对此驳斥，称冲之鸟礁并非岛屿，日本无权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此，岛内绿媒借机炒作，称解放军行动升高太平洋地区军事对抗。
2: 此次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进行了实弹射击，我们看到日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3: 那么现在呢，日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冲之鸟礁啊，是岛不是礁，这完全是谬论，而且呢，在法理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一种指礁为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日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话术方式呢？那么他就是试图啊，给这个冲之鸟礁贴上所谓岛屿的标签，然后呢，在太平洋区域内画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也就是说，他要进行非法的海上圈地。那么指礁为岛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会在冲之鸟礁周边的海域进行活动，针对其他国家舰艇和船只的航行情况，他可能就要进行干扰，或者说进行这个阻拦了。所以呢，他的这种野心就是要利用冲之鸟礁针对周边广阔的海域进行控制，然后阻止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这种正常航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海上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和行径。那么中俄两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在太平洋的公海区域内执行这种训练任务，那么提前呢会公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呢也并不针对第三方，那日本方面肯定是心里有鬼，那么才恶意的炒作中俄的军力威胁论，那么试图呢把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复杂化，然后为他派兵在冲之鸟礁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的活动去找借口。
2: 日本对于冲之鸟礁的主张呢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呢却在随日方起舞，也对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说三道四。那么对于台湾方面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4: 日本把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呢讲成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结果好多家台湾绿营媒体啊，不管标题还是内文，都说在中俄演习里面啊，解放军军舰第一次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里涉及，这就是日本观点啊。另外，日本明明知道中俄演习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他非要炒作什么中俄威胁日本安全，结果台湾绿营媒体的报道也跟着说什么中俄军舰是闯入、是侵扰日本、是威胁日本，或者讲是对日本亲门踏户。那不管是从国际法或是台湾自己的利益角度看呢，你无脑的就把日本的立场照单全收是很奇怪的。冲之鸟礁啊，在高潮的时候只有两块小礁露出水面，加起来大概9平米， 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日本还担心它会消失，在旁边修了人工护岸。那太平岛呢，它的天然陆地面积有51万平米，71个足球场那么大，它还有天然的淡水跟椰子树，能种植农作物。结果日本去附和南海仲裁，仲裁里啊非把

0: 太平岛说成不是岛，是岩礁，这合理吗？否定太平岛是伤害台湾利益的，附和日本把冲之鸟礁当岛也是伤害台湾利益的。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是台湾渔民经常作业的地方，在那个海域呢，被日本执法船干扰是时有所闻的。你配合日本说那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你考虑到台湾渔民的安全了吗？中俄在公海演习，根本没有所谓的闯入或侵扰的问题。如果演习一下就是威胁，就是亲门踏户，那美国拉着盟友在西太平洋、在南海、在中国周边海域搞了那么多演习，怎么没听到这些人说那是威胁或亲门踏户呢？绿媒啊，会去附和日本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媚日恋殖，就是因为他们想以外谋独，认为啊，日本不管增加军费、增强兵力，甚至再军事化，对他们以外谋独有利。
1: 那么对于此次中俄联合的实弹射击演练的内容来看，对于维护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胡教授，
2: 除了刚才魏老师啊提到的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这一次的中俄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可以说内容是相当的丰富，不仅是深化了两军之间的互信，提升了两军的一个联合作战能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首先呢，从这次演习的兵力来看的话，中俄两国海军啊，都是派出了精锐的力量。比如说中方啊，解放军呢，是派出了055万吨大驱鞍山舰，那俄军呢也派出了他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叫做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不仅如此啊，双方还派出了潜艇啊参与演习。这说明啊，中俄两国海军的一种协作已经从水面那么拓展到了水面加上水下的一个立体实战的模式。那么第二点，从演习的科目来看的话，这一次中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它的科目包括了联合侦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等。那么重点是要强化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那么第三，从这次演习的一个组织和实施来看的话，中俄海军这一次啊没有设定脚本，而是由一线的指挥员呢根据战场的态势、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来临机决断编队的机动还有火力的分配。那么要突出啊这次演习的一个协同性还有实战性。那么除了中俄两国海军的演习之外，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中俄两国空军呢也共同组织实施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的巡航。那么中方啊，解放军是出动了像轰6K 的轰炸机啊，空警500A 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电子侦察机啊，歼16的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俄军呢也派出了战略轰炸机啊，派出了这个反潜巡逻机和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中俄之间啊加强战略协作，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显然是具有非常正面的积极作用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在炒作大陆军事动向和所谓攻台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备战的动作。据报道，台军官渡指挥部近日模拟重要港口遭遇侵袭，实施战备侦巡训练，台军士兵操作所谓部队觉知应用套件，驾驶步兵装甲车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演练。在台军近段时间密集的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台军正在使用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装备？据说是和美国采购的，它到底能做什么？
0: 所谓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啊，就是英文里讲的叫 TAK, Team Awareness Kit 啊，这其实不算是一种武器，这是一套可以装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的数字地图、态势感知跟任务协调系统。它的目的就是让官兵透过地图跟影像能充分感知战场的态势，做及时的战术通信、资料共享，掌握全局。那过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前线部队发现目标呢，必须用无线电、 报告说在哪里发现了什么，再一层一层向上通报。现在靠着这一套系统呢，就可以直接在电子地图上面标记位置，上传照片，然后指挥所的人、装甲部队、无人机操作员这些不同的单位就能及时同步看到。这一次台军啊，官渡指挥部呢，就是在模拟如果重要的港口受到侵扰，台军官兵怎么运用这个部队觉知的应用套件，来驾驶 CM33、34的装甲车，对重要目标做防护，同时执行搜索

0: 雾气可能被网络攻击，卫星定位可能失准，终端设备本身啊也可能被侦查渗透或是追踪。而且这样的设备呢，如果是用在战争里面，代表你在打地面战跟城镇战，这可不是台湾希望看到的场景。另外我们不知道的是，是不是有人还想透过宣传这种来自美国的 TAK 跟它能显示友军位置的能力，想暗示友军会来帮忙，但是搞这种误导有意思吗？
1: 看来这个所谓的套件呢，类似于一个情报共享系统。那么观察台军近期以来的一些军事演练，从战术上和新的装备的使用上，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它在战时能够发挥的效力？
2: 第一点呢，就是开始引入无人机的作战体系。虽然说呢，现在台军装备的无人机从数量和质量层面来看和解放军都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呢，无人机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种侦察手段和攻击武器。如果台军大批量的装备，而且呢和它现有的作战体系融合到一起，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的无人机，我们要保持关注，要有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的手段，那么去有效的制衡它所谓的蜂群。第二点呢，就是台湾地区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当中，海马斯值得关注，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可以利用公路快速的转移阵地，那么发射制导火箭弹能打70多公里，那么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这个300公里左右，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所以这样的一种机动性很强，能够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会成为台湾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最强的火力输出平台。那对此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战术和战法，比如说要有一个高效的杀伤链，能够做到即查即打啊，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快速的消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台军现在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系统的构建因为雄风二和雄风三它是可以自主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后续可能数量会比较多。那么通过构建一些隐蔽阵地，那么包括海风大队利用一些大型的拖车进行这个机动部署我们还是要掌握它整体的这种技术水平和它的这个部署情况，要强化水面战舰包括海上登陆作战部队针对此类武器的防御和这种反向的这种压制能力所以这些比较值得关注。至于说它在演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作秀式的表演，那可能年年演年年都这样不会有什么新花样，那么实战能力就比较弱了。
1: 台湾媒体发表评论称，解放军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中美竞争，尤其是围绕台海的军事斗争形势。解放军正在快速提升区域吓阻和军事对抗能力，尤其是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向试图干涉台海的外部势力释放强烈信号，正在收紧台海包围网。针对解放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看到岛内有舆论认为，其实围绕台海的军事博弈呢，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了。特别是解放军前一段时间潜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让岛内非常的震撼。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胡教授您是否赞同？
3: 那么这件事情在岛内确实是引起了震动。那岛内舆论的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认为此举是展示了大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尤其是海基和反击力量的一个威力。那么这个对于那些企图介入，特别是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个外部的干涉势力可以说是一个震慑。那同时也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认识到，那么解放军的反介入能力越强，那外部势力冒险介入台海这种可能性呢也就越低。那为什么潜射洲际导弹这个影响力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它在水下极难被发现，而一旦遭遇到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特别是当陆基空基的核力量遭到压制的时候那么核潜艇随时可以发射这种潜射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因此它是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可靠的核反击的力量。那么由此台湾不少的观察家呢，他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解放军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它其实不是针对台湾，而是要给大陆在台海的这个斗争的形势当中来争取出或开辟出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 具体来说，就是一边用常规军

0: 兵力上面的极大的优势，碾压式的优势去压制台军，另一方面呢，用核力量去吓阻外部势力，从而呢使外部势力啊不敢轻举妄动。
1: 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说解放军正在收紧台海的包围网，您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觉得针对台海的这种两岸的博弈，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东西啊？
2: 那么解放军针对台独势力的压制能力，而且呢我们是一种绝对优势。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外部的介入势力可能会蠢蠢欲动，但是呢解放军通过战略反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包括呢展示了这种现代化作战体系针对台海方向的运用能力，我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军不敢来，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自卫队不敢动。那么如果能够有效地去震慑外部的这个干预势力，那台海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向有益方向变化的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也有助于解放军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解放军的这种综合的制胜本领也是越来越全面，相信呢无论是针对域外的干涉势力，还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都是有足够强的信心和实力能够战胜他们。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赖清德当局怀揣以武谋独的野心，对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敏感，但是不管如何炒作都无法撼动解放军震慑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义性。台独势力煽动对抗制造仇恨，只能自食恶果。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军在连续13晚空袭伊朗之后暂停行动。26号，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午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主持人在采访中提出疑问，美军暂停打击伊朗是否与美方担心中东地区反导拦截系统等物资库存不足有关？华尔兹表示，相关报道不实，美方军事上已准备就绪，暂停行动是特朗普总统为给各个层级的谈判留出空间。
2: So we're going to pause in these nightly strikes we have been doing with respect to Iran.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ing this weekend, it's about us worrying about the stockpile of what we have with anti-missile response systems and other things there in the Middle East. Is it about that? Is it about that we're talking with them diplomatically?
3: Well, Shannon, it shouldn't surprise you. The New York Times is off base.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1: 华尔兹还表示，对于打击伊朗的行动，特朗普拥有多种升级选项，包括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基础设施和能源目标的打击。他同时承认，本届政府接手了一个困难局面。此前，大量弹药在乌克兰和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中被消耗。但美军正以更廉价、更快速、技术更先进的方式在行动中重建军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曾威胁说，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纽约时报25号披露，由于恢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防空导弹库存，以及副总统万斯和大多数幕僚反对这一计划，特朗普总统被迫按下暂停键。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在出访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警告伊朗，不要在未来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将遭到非常有力的回应。
1: 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专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在谈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举行的会晤时，内塔尼亚胡称，会晤重点并非如媒体此前所报道的递交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一直在密切合作。内塔尼亚胡称，此次美国之行目的是同特朗普总统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近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 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私下向特朗普展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材料。 据报道，相关材料在推动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 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
1: 穆杰塔巴强调，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其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 报道说，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作出上述表态。 另一方面，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等。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和西扎乌塔尔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声明说，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在西扎乌塔尔执行任务，同时继续在富隆镇和斯里法镇推进部署行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此前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西扎乌塔尔后，黎巴嫩军队21号已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三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 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但是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 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2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 而纽约时报26号在名为五角大楼更改伊朗战争中伤亡人数的报告方式的报道中指出，经调整，五角大楼将伤亡数据分别放在两个独立的网页上，将7月7号战火重燃之后美军新增的4人死亡归于新设立的海外行动伤亡范围，与2月底军事行动开始后的人员伤亡分开，这可能会使统计总伤亡人数变得更加困难。 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
5: 您好。
0: 我们有两个问题啊，第一，那么伊朗说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呢，对美国是否真的能停火持怀疑态度？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呢，还表示说美方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谈判留出空间，对此您怎么解读？
5: 那确实呢，我们觉得对于美方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来讲，可能还是要审慎看待，因为我们发现呢，从七月份以来，那么美伊的这种军事冲突是在迅速的升级，并且呢，已经有多条的红线被打破。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此前美国对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当中，实际上是避开了相关的这种能源基础设施，但是当下对于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已经不再是任何的禁忌，而同时对于像一些关键的民生设施的打击，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在来不断的升级相关的行动。那么这些红线的打破意味着美伊双方的整个的这种军事对抗的层级和烈度都是在快速的上升。与此

0: 同时呢，美国还在加大对于中东的前线的军力部署，并且同时还在纵深，也在加强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准备。那么实际上可以看到，美国是在为一个更高烈度和更长时间的对伊作战在做着相关的准备，并且呢，美伊双方对于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威胁，从政治表达上来讲的话，也是越来越强硬。当然，我们说这个里边肯定会有美伊对于彼此进行极限施压的这样一个考虑，但是这样强烈的军事对抗的现实以及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很严厉的表述，都使得双方进一步的去推升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成为了一个很大概率的可能。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虽然我们说还有外交渠道的存在，但是现在的外交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最主要的是为了避免局势完全的失控，而并不是走向一个像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所以当前的外交努力的它的目的和此前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么有可能我们说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发生这种周期性的这种对抗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1: 另外呢，我们刚才新闻中也提到说，伊朗最高领袖称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黎巴嫩方面说，以军违反了协议，阻碍了黎军在黎南部地区的部署。而同时呢，以色列总理还强调说，伊朗现政权倒台或彻底放弃核计划，战争才会真正的结束。以黎在黎南部边境的停火与刚才说的这个撤军行动，与美以在伊朗核问题的这种施压，是否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动的效应呢？
0: 确实，我们从现在的这些表态能看出来，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个施压还是在全方位的一个加强。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在黎巴嫩的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呢，在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以色列是在地区划设了7条阵线，而黎巴嫩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方向来加强相关的军事行动，即使来去推动它既定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计划，同时呢，也是在向伊朗方面来进行施压。而在核问题上的以色列的表态呢，其实我们看到它也是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的话呢，就是和美国做一个相应的这种政治上的对接。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去发动对于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它从最根本的一个借口呢，就是说伊朗将要寻求核武器。所以的话，在核问题一直是美国现在军事行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抓手。那么以色列现在把核问题再次给提出来，实际上呢，是有一种美以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存在。而同时我们看到，实际上以色列在核问题上的表态也有自己的考虑，他在重塑一种政治叙事。因为以色列说得很清楚，只有当伊朗完全放弃核计划，那么相关的战事才会结束。这个里边以色列指的是核计划，而不是伊朗的所谓的核武计划。那么这个和美国的相关的言论比起来讲的话，以色列实际上还有进一步的升级。也就是说，以色列在核问题上他的诉求是要比美国更高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实际上以色列也是把这两个在黎巴嫩问题和在核问题这两个伊朗都不可能来进行完全退让的问题上提出一个极高的标准，那么也等于是压缩了伊朗后续的一个政策的回旋空间。那么同时美伊来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而以色列在后期卷入到美伊的这种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也在加大。
1: 好的，谢谢李子欣先生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解读。那么接下来国际媒体对于这一事件还有哪些深入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将由季萌来为我们带来国际观点的梳理。季萌。
2: 好的，小军。美国军方暂停对伊朗打击，搁置攻击升级计划，为外交谈判留出了空间。美伊冲突出现短暂缓和，但是红海局势持续升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访美又带来了多重变量，中东局势走向备受外界关注。首先来看美国美联社认为，空袭虽然暂停，和谈依然存在多重变数。经过近两周的猛烈轰炸，美军暂停了对伊朗的空袭，同时推进外交谈判，但冲突能否迎来转折点还有待观察。特朗普一边威胁继续发动袭击，一边表态谈判仍在进行，美军也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制定预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胡塞武装在红海加大军事行动，也增加了不确定性。参与谈判的官员透露，美伊双方都希望重回临时停火协议，谈判重点是伊朗放宽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限制。那眼下的平静究竟是外交突破口还是战术间歇期？ 目前难以判断。

0: 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地区冲突正在多点蔓延。特朗普选择暂停对伊朗空袭存在着多重现实考量。美军方警告称，重启大规模作战会耗尽拦截导弹的库存，战争扩大还会使海湾盟友与美国离心，并且冲击全球经济。暂停行动也意在不干扰阿曼同伊朗磋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伊冲突降温的同时，红海局势升温，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石油设施，回击沙特联军对其的打击。另外，伊朗指责乌克兰在里海袭击本国商船，表示将捍卫自身安全。地区冲突呈现出多点蔓延的态势。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关注的是中期选举倒逼，美国要寻求出路。受到国内中期选举临近的影响，美方急于寻找脱身路径。美方目标已从遏制伊朗核计划转向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将伊朗放开海峡且美方不解冻伊朗海外资产视作阶段性胜利。分析称，军事打击可以增加伊朗压力，但是无法换来真正的胜利。伊朗承压韧性很强，冲突升级极易点燃地区全面战火。美军伤亡上升会动摇共和党的基本盘，特朗普会在中期选举之前寻求出路，美国政策濒临临界点。最后是西班牙日报，美伊冲突解决需要多边共同努力。报道认为，本轮对抗伊朗横向扩大对抗范围，美国纵向升级军事打击，外交大门虽然敞开，但是达成协议的难度很大。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政府不愿意表现软弱，更不会承认战略失败，伊朗也不会在核心诉求上让步，双方都想放大现有的博弈成果。外交斡旋仅仅达成停火远远不够，这场冲突具备全球性影响，不能简单当作双边矛盾。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离不开地区各方的参与，多边力量共同努力，才能推动达成全面协议。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有关美暂停打击伊朗地区局势走向未明的分析评论。小俊，
1: 好的，谢谢季萌。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截至美东时间26号的18时，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3.10美元，下跌6.21美元，跌幅为6.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9.58美元，下跌7.20美元，跌幅为7.44%。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了美国纽约股市股指期货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上涨。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偏离伊朗方面指定航线触发水雷后发生爆炸。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的授意下实施的，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这起袭击事件虽加剧了乌克兰和伊朗的紧张态势，但是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2: 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分析称，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 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援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水域的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3: 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红海沿岸关键石油设施后，26号经由曼德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明显下降。数据显示，当天共有11艘大宗商品船舶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2天的过境流量仍维持低位。26号共有7艘船舶通过，25号仅有3艘船舶通过。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以来，红海航道已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认为，眼下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面临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
1: 26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0: المستعدون إذا اقتربت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قتربت سفنها أو طائراتها من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أو خليج عدن أو بحر العرب، فسوف واعتدوا على بلادنا فسوف نضربهم بدون تردد.
1: 相关话题再次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刚才新闻中提到霍尔木兹海峡呢近期出现了油轮触雷、伊朗管控船只、沙特油轮遭袭等多重事件，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伊朗说与阿曼就海峡管理的磋商取得了进展。 另外呢，美伊暂停护息之后，国际油价单日跌幅超过6%。当前市场对停火的可持续性是怎么评估的？各方在航运的安全上的博弈焦点是什么呢？
2: 确实呢，在美国对于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出现暂停之后呢，国际市场确实出现了一些乐观的情绪。但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总体来讲，在美伊的军事对抗仍然处于一种高烈度的这种长期持续的背景之下，那么这样的一个中东地区的航运安全其实是没有保障的。那么一时间的这样一个相对的情势的舒缓，并不能够代表着整个危机的解除。实际上，我们看到当前呢，整个中东地区 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双海峡锁喉的情况。那么这也是之前国际航运界最为担心的一种情况。也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由于美伊的直接冲突，导致整个海峡的通行呢是近乎瘫痪。而在曼德海峡，我们看到有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呢也是已经对于沙特实施了所谓的海上禁运。那这样的一个双海峡锁喉，那么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首先，我们说从能源的问题上来讲的话，它等于是让整个 整个中东地区，那么海湾多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航运的，特别是能源的一个运输呢，是完全的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那么无论是从红海航道还是从霍尔木兹海峡，都是难以将原油来进行一个运输。而且的话，此前相关国家呢也是希望来去借由一个红海航道作为一个备份，那么当下也是没有办法具体的来去实施。所以这样的一种影响，对于国际的能源的安全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而在整个航运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那么现在很多的船只也开始绕行的非洲南部的好望角，那么整个这样的一个航运的时间会被进一步的拉长，保险的费用的上升，所有的这些都会对于全球的产控链产生非常严峻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当下一个简单的那么美伊之间的临时性的战术 缓和可能并不能够足以的来去代表着未来整个危机的解除，而且双方对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权的归属问题，现在美伊也没有任何的共识可言。所以将来整个关于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博弈，特别是对于航道的控制权的博弈，可能仍然会处于一个长期化的态势。
1: 另外在新闻当中呢，还提到了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的商船被分析人士认为是说阻断了俄伊军事物资的通道，另一方面呢还表示了向美方示好的这么一个意愿的一个双重战略之下，伊朗外长表示说乌方袭击伊朗商船绝不能不予以回应。对此您是怎么看的？那么这起袭击事件会对美伊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俄乌和中东两大战场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联动。那么乌克兰呢袭击在里海里边的这个我们说是伊朗的相关的船只的话，实际上它的一个目的还是为了从战略上阻断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这样一个军事物资的运输通道。那么要求的话，使得这个俄罗斯必须要去分担出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来去固守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后方的防线。那么对于伊朗这样的一个 角度来讲，实际上现在乌克兰的想法是能够通过对于伊朗来进行施压，向美国展示自身的这样一个战略价值，从而来让美国对于乌克兰实施更多的军事援助和它的这一个政治上的背书。但是的话呢，我们看到现在尽管说，那么 伊朗已经明确对于乌克兰的相关的做法提出了抗议，而且说一定会有回应。但是乌克兰和伊朗两国完全的出现军事对抗可能性呢，倒也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它的这样一个远程的打击的能力也是有限，而伊朗也非常清楚的知道，现在乌克兰并不是在当下 伊朗最为重要的一个对手，所以的话来分出更多的资源，特别是军备来去应对乌克兰方面的话，对于伊朗其实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对于目前的美伊整体对抗来讲，尽管我们说其实如果单看美伊两国之间，其实出于在战争成本和风险上的考虑，可能会对于全面的军事对抗更为审慎，但是现在却存在着很多的第三方的干扰因素。比如我们说现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马上要访问美国，那毫无疑问是要推动美国重启对于伊朗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现在乌克兰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又有一个后方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潜在点的存在，那同时现在在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那所有这些问题一旦有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导致新的波折，会有新的黑天鹅事件的发生，那么进而呢也可能会导致美伊冲突再度恢复到一个比较高烈度的水平。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子欣先生就新闻中提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我们再来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首府琴科定居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3: 俄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在不同地区拦截和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26号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已将攻击目标从军事目标转向民用目标。自2025年起，乌军一直在袭击悬挂第三国旗帜的民用船只，这是一种国际恐怖主义行径。在此情况下，俄方舰队潜艇系统的监测和摧毁乌方无人艇。乌总统泽连斯基2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当天向乌克兰发射8枚导弹，出动136架各型无人机，造成哈尔科夫、基辅等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受损。他表示，本周以来，俄军已对乌克兰使用近1700架无人机、超过1630枚航空制导炸弹和95枚各型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及时提供反导装备。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目标确认被击中。乌方指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此外，克里米亚一处控制无人机的地面中继站、顿涅茨克一座承担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以及卢甘斯克一处无人机仓库和俄军人员集结区域均遭到乌军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俄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普京以视频方式听取了俄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里海分舰队司令的汇报。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在向普京汇报海军建设情况时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经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装备。普京当天还为水兵们颁发奖章。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的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由于法国抽调警力加入救火，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被迫缩短约1/3。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0000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3: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法国政府动用包括 A400M 型军用运输机在内的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据法新社报道，政府要求波尔多市及周边地区19.7万民众紧急撤离，堪称该地区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员疏散行动之一。 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及法国首都巴黎市警察局25号宣布，定于26号进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程起点原定在巴黎以西的图瓦里，现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

0: 往灾区支援救火。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 7.7 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两处火场连成一片。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
2: 报道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预警显示，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表示，未来一周热穹顶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1: 25号傍晚6:23，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该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经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已经全部转移至越方船舶。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7月24号23时，一艘越南籍船舶在中国南沙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部战区海军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迅速开展施救。
3: 越南失事船员，这里是中国海军，如看到我，请向我做出求救信号。
4: 7月25号，南部战区海军在接到警情通报后，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火速赶往事发海域实施联合搜救。抵达现场后，伴随着大风浪，海军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立即展开行动。经过不间断搜救，截至26号晚，已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人员，其中两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经过三个半小时的救助，两名遇险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妥善安置并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对剩余落水人员组织搜救。
5: 我船接收两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目前伤员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其中一名伤员双下肢多处皮肤擦伤，已经予以清创处理，左足背部压痛、活动伤受限，后续将完善相关检查。
1: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凌晨移入湖南境内，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受红霞的影响，今明两天，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经分析研判，今天上午到明天，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天8点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4: 截至7月27号9时，广东、江西、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新疆等第二十

0: 四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2.27 米。据预报，受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未来三天，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鹤江及粤东沿海榕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张卫南水系、渭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月27号80至7月28号80，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7月27号80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昨天下午，甘肃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引发了山洪，导致部分露营的游客被困。截至当日下午的17:40，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医救治，现场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目前呢，救援仍在进行中。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就在汇川镇双石门沟，这里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一个核心区域。那么从今天凌晨开始呢，汇川镇迎来了这一波持续的降雨天气，这也为现场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为了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的研判评估，当雨势较大的时候呢，就会安排救援人员呢先行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状态。那当雨势减小或者停止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就会立刻展开。那么在今天早上9:30的时候呢，汇川镇的雨势呢是进一步加大，因此呢我们也是跟着核心区的救援力量及时的撤到这一片外围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前呢，随着雨势的稍微减弱，救援人员呢也是及时调整自己的救援方案，在我身后这一片相对比较平缓开阔的地方呢，开展了外围的一个搜救工作，也是第6轮的搜救工作。那么此时此刻呢，随着雨量的进一步加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个河道啊，河道里的水呢是水量暴涨，较之前呢变宽了4-5倍，所以现在呢搜救工作是一个暂停的状态。那么我们根据此前拍摄的这个镜头呢，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事发地势较低，河岸两边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14点左右的时候呢，因上游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那事发前呢，这里呢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那山洪时河面的宽度是一度超过了50米。那现在我们仍能看到大量的淤泥和石块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出山洪的威力究竟有多大。那事发后呢，当地也是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的工作。我们来第一时间疏散转移被困群众呢是200多人。今天的搜救采用的呢也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一个组合的方式。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啊，整个搜救区域长达呢是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呢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是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在雨变小确保安全之后，新一轮核心区域的拉网式搜查工作呢还会更加细致。那截止目前呢，本次灾害已经导致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那受伤的游客呢主要是骨折、开放性外伤以及吸入性肺炎等等。目前呢专家组呢已经针对受伤的游客进行1人1策的救治方案的制定。同时呢当地也设置了2个安置点，对受灾的游客以及家属呢提供住宿和就餐的服务。我这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最新的救援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岩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净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中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这在整体上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3: 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呢，是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呢，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零点，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
0: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1: 此外呢，今年以来，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的拍摄地成为了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
4: 中国电影海外热映，激发了众多海外观众对中国的向往。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揭阳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
5: 近期看完《阿嬷的情书》的电影，来我们馆里参观的人数其实也是有一个大量的增长的。像每一封侨批都说是一个华侨故事，跟我们侨眷一种特殊的情感链接。
4: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到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6: Xining is a beautiful place, very ecological. Weather in Xining is really good. It's a relief after we have the heat of other places. So we enjoy it too.
7: 今年从6月开始就

0: 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1: 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国际航线

0: 与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AI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
1: 到中国旅游，近期可以说是全球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接下来呢，请西蒙来为我们带来其中一些媒体关注的有趣角度。西蒙，
2: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随着免签政策、入境配套设施不断优化，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热度在持续走高，深度游、购物游、科技观光成为了新亮点。不少外国游客还选择多次回访中国，中国对外吸引力得到了充分显现。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香港南华早报，免签红利释放，入境游走向深度游。今年夏天，中国扩容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入境游人数迎来明显增长，安全稳定的旅行环境，便捷的出行条件受到海外游客的欢迎，不少外籍游客不再只停留北上广等大城市和传统热门旅游景点， 而且主动前往成都、张家界、贵州等内陆地区开展深度旅行。免签带来实实在在的客流，也推动旅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地区拓展。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关注到赴华回头客数量在持续增长，中国越来越受到澳大利亚游客的欢迎，一年内赴华旅游人数增长近34%。 签证优化、航班增加、旅游设施完善，大幅降低来中国的旅游门槛，吸引年轻人和年长游客等多元群体。年轻人偏爱小众探索路线，而年长的游客则钟情历史文化体验。北京、上海、重庆、张家界等地广受欢迎。行业人士观察到，澳大利亚回头客不断增多，相比第一次走马观花， 第二次来中国时，游客更偏好游船、美食、深度探索等主题旅行，或前往小众景区。新加坡海峡时报关注到外国游客青睐中国购，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国人入境中国 229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国内大型专业市场、批发中心逐步成为外国游客的打卡地， 中国购成为入境游的一大特色。义乌商贸城、深圳华强北各地批发市场广受青睐，中国商品种类丰富、性价比高、支付便捷，游客既可以选购纪念品，也能近距离接触中国制造与前沿科技产品。一些批发市场调整经营模式，开放单件零售，同时还计划新增时装秀、夜市等场景，丰富外国游客的购物体验。 最后，我们来看英国旅游评论，科技观光新热潮。中国文旅部门推动机器人、汽车、航天等企业开放厂区，科技观光成为了旅游新潮流。深圳率先推出配有专业向导的科技游项目，包含自动驾驶体验、无人机展演、 机器人展示以及 AR 设备体验，各地智能汽车工厂、科技企业成为了打卡热门点。
1: 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实地参观令他们大开眼界，可以直观感受中国在电动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和实力。国内游客参观也收获了民族自豪感，科技观光获得大量好评。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有关中国对外吸引力持续上升的报道和评论。小俊，
3: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下面走一段广告，之后呢，新闻继续。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笑>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台湾近期爆发大豆色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7月25号，全台超过20万民众齐聚赖清德办公场所前，表达对民进党当局消极处理毒油事件的强烈不满。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集会，民进党当局的回应却避重就轻，十分冷漠。岛内舆论批评赖当局已经傲慢到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
3: 在国民党号召下，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于25号前往赖清德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参加反毒油集会，要求民进党当局为毒油事件道歉，并追究相关官员责任。主办方公布，现场参与人数超过20万人。面对排山倒海的民怨，台行政机构却回应称，希望参与集会的县市首长和公职人员回到工作岗位，通过理性对话共同检讨。民进党更点名指控台北市长蒋万安发起集会是在制造社会对立，进行选举操作。对此，蒋万安26号强硬回击，直言身为县市长，捍卫食品安全本就是职责所在。
4: 说什么要县市首长及公职人员回到岗位上面，这种家父长式的说法，全台人民是这一次毒油事件的受害者，捍卫人民的食安，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3: 岛内各界批评，近20万民众走上街头，换来的却是民进党当局毫无悔意、毫无反省的官腔回应，这充分暴露赖当局已傲慢到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
5: 你是不是不断把责任推给地方？你甚至不出来面对人民呢？你要不要脸？好好的把这个油的问题解决，让我每天可以至少吃得安心。
6: 你不是执政的时候你讲一种话，等到你执政的时候又讲另外一种话，是骗人的嘛？骗老百姓的嘛？本来就是双标啊，所以应该要让他下台啊，做不好就下台。
7: 就是这次反应不但慢半拍，而且没有任何人去道歉或检讨。
3: 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致癌物苯并芘严重超标，案件曝光至今已近一个月，民进党当局不但一路拖延处置，甚至在致癌物超标原因尚未查清前就推动产品恢复上架。面对民众的深切担忧和舆论挞伐，民进党政客的反应却是转移焦点、推卸责任，甚至口出狂言。岛内社会各界的不满与抗议声浪仍在持续高涨。
2: 台湾致癌油风暴引发民怨，蓝营青年日前发布了725上海道反毒油宣传短片《油不得你》，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了警方上门关切，蓝营痛批民进党当局不去追查毒油流向，反而去查提出问题的人。如果能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上，民众就不会走上街头。
8: 不是表决多数赢就可以，不是这样哦。
3: 去年大罢免期间，创作讽刺动画片《莱尔校长》的国民党前青年部主任韦纯佑，近日又制作一部反毒油集会宣传片《油不得你》，在网络上引发讨论。
9: 我叫苯骈芘，我跟香烟、石棉同一级。谢谢制度，什么都没改。谢谢那些人，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3: 不过，该视频上架还不到一天，就被台刑事警察局锁定。25号下午，正值725凯道抗议活动进行期间，两名警察前往韦纯佑家中，当时仅其父亲在家。警方表示欲请韦制作笔录，并询问此次集会广告《由不得你》是否由韦纯佑制作，是否愿意下架。
10: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在不禁会怀疑说，是不是有某种压力是希望我们要下架？我觉得这很明显是对号入座啊。我们没有在指定任何一个特定的人，只要赖清德觉得这件事情伤害到他的面子，你出来讲一声嘛。
3: 韦纯佑质疑警察的行动让人不禁怀疑背后存在某种压力，要求他撤下内容。只要赖清德

0: 认为此事有损其颜面，他随时配合下架，不必大费周章。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无法理解民进党当局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
1: 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这个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
2: 民党过去就是要求有100%言论自由啊，既然用警察去恐吓老百姓，刑事局还有你上面的，你是什么东西啊？
0: 面对舆论争议，台刑事警察局说明，接获检举依法上门查证，只是建议创作者评估调整，并未强制下架。短片制作人韦纯佑也再度回应表示，视频的核心始终聚焦于本病比的风险，而非针对特定人物，也没有恶意捏造内容。民进党当局宁可耗费警力上门查水表，却不愿正视食安漏洞，令人难以接受。
3: 台湾最新健康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位列台湾民众致死原因第一位，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紧随其后。临床医师示警，肺癌发病年龄不断下探，不少30-40岁从未吸烟的年轻人也确诊肺癌，健康危机不容忽视。
4: 台卫生福利部门公布2025年全台健康数据统计，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仍是危害民众生命的三大元凶，肺癌、肝癌、大肠癌连续22年位居癌症致死数量前三。整体癌症标准化致死率虽然有所回落，但肺癌、胰腺癌、卵巢癌的致死占比仍然在持续走高。
5: 癌症高居台湾死亡率第一名，连续44年。但是为什么没办法有效地降低癌症死亡率？我想我们临床上有看到一些情况，有一群的病人来医院就诊的时候，他的癌症已经相对上比较晚期。
4: 临床上还观察到，癌症特别是肺癌有明显年轻化的趋势。医生呼吁民众应善用定期筛查，做好癌症早期预防。
6: 肺癌已经蝉联了快20年的第一名。那肺癌呢，不一定只出现在抽烟的病人身上，有些没抽烟，但他30-40岁他就得到了肺癌。有提供了5到6种癌症的筛检，包含了肺癌、大肠癌、口腔癌、子宫颈癌跟乳癌。如果你有这些癌症的风险的话，会建议你到附近的医院去看看能不能做一些免费的筛检。
4: 医界研判，肺部整日接触外界空气，长期受悬浮颗粒、厨房油烟持续损伤，免疫系统提前老化，是年轻群体和不吸烟群体罹患肺癌的核心诱因。
7: 可能因为现代的环境的污染，包含饮食习惯的不对，或者疏于对于自身的照护啊，就会造成很多癌症的所谓的死亡率变高。肺癌其实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看，从长寿医学的角度看，其实最重要的要注意环境的污染。
3: 长久以来，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被海外垄断，高价和售后成为了制约棉花产业发展的堵点。如今，新疆智能农机企业攻克技术难点，中国产现代化采棉机为新疆棉花远销全球提供坚实支撑。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新疆，一同探访当地依靠先进装备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的实践之路。车间里实现了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的全面提速。大家所熟知的新疆棉花产业，如今在这里的采收装备呢，实现了全面自主可控。这个车间里有很多明星产品，在我身后呢是6行的采棉机，这是新疆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升级款的装备，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接近了100%，全程能够实现智能感应、自动采摘、计时打包，不仅采得更干净，而且呢也减少了棉花的损耗。
8: 我们公司里边目前最先进的一款产品就是这个6行采棉机。采棉机呢，它的作业亩数呢可以做到每个小时可以做到35亩以上，相当于以前那种人工的话要能替代1100多个人。
3: 新一代智能采棉机搭载智能监测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棉田长势，调节采摘速度，适配不同地块、不同长势的棉花采收需求。智能农机已经成为新疆先进制造最亮点。

0: 演的特色名片。最新研发的增程式混动裁棉机真正实现了高效与绿色兼具。
1: 就是我们整个的能耗的水平，就是节油率的话，大概就是，较以前能降低20%到30%，这个是也是世界一流的水平。在15期间呢，就我们像这种更加绿色的这种，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去转型。
0: 从一朵棉到一捆纱，这是一家新疆本土的纺纱装备的智能工厂，具备了高端纺纱成套的装备制造能力。在这里能够生产国产高端的这个轻梳帘、细纱机、气流纺全链条技术的自主研发。
2: 我们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还是朝着我们低用工、然后高智能化、然后高产高速这方面来发展，发展成为我们纺纱行业、纺机行业一个灯塔级的一个灯塔工厂。
0: 不止于棉花，现在智慧农业的触角已经覆盖了新疆所有的特色农业领域了。现在在眼下的天山南北，从春种、夏管到秋收，已经是告别了靠人力、凭经验的传统农耕。在我身后啊，就是一个智能农机装备制造的展示区。这些本土制造的智能农机，彻底实现了机器换人、智能种田。离开了制造车间，广阔的麦田呢，是智能农机最核心的应用场景了。每到丰收季，一台台的智能农机呢，就成为了新疆农业现代化最美的风景。在我身后呢，这台呀是多功能的谷物收获机，主要是针对于小麦和玉米进行机械化的采收。有了这样一台智慧农业的机器的加持啊，不仅大幅节约了人力，也提升了收粮的效率。
3: 它每天的就是基本的收割面积大概在400亩地，全都是机械化。这一套先进的设备下来以后，咱们农民既省力又省钱。
0: 依托“十五五”产业布局，新疆持续完善智能农机产业链条，风电装备、输变电装备、农机装备、储能装备产业根基牢固，百亿级集群正加速成型，成为新疆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重点聚焦方向。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思

0: 古巴领导人在726国家起义日当天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制裁，现场民众也表达了不屈服的决心。1953年7月26号，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百余名青年向当时古巴亲美独裁政权的第二大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进发，打响了推翻亲美独裁政权的古巴革命第一枪。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1: 中午好，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夜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其残余环流北上，携带季风气流北上，二者共同配合，降雨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中国的降水范围很广，那么在广东、广西还有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呢，这里的强降雨主要是由于红霞、残余环流以及这个季风气流共同影响的。另外在四川、吉林等地多一些对流性的强降水，上述地方同样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那么整体的强降雨呢是集中在湖北、湖南、河南以及云南、广东等地。预计红霞的残余斡旋的这个影响在29号早晨结束，所以强降雨范围明显缩减哈，主要是在河南有一些大到暴雨，另外广东的强降雨持续。那南方受到降雨的影响，高温明显的缩减，但是在北方高温闷热的天气不断的发展增多，比如说传闻中像沈阳本周三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而在西安今后六天是天天和高温相伴。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西安阴，26到36度，广元中雨转阵雨，22到31度，宜宾阵雨，24到33度，唐山阴转多云，26到32度，合肥阴，27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5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东京阴，23到30度，新德里小雨，28到37度，迪拜多云转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晴，9到18度，伦敦晴，16到31度，巴黎晴，17到27度，罗马小雨转晴，23到31度，雅典晴，26到33度，温哥华小雨，16到21度，渥太华小雨，17到28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

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那我要说的说完了，你说吧。昆仑关得而复失啊！老蒋呢，在柳州的军事检讨追责会上，严厉地处罚了各级将领。别的咱就不说了，咱们就说说跟咱有关系的白长官。对白崇禧的处罚，真是狗到喝一壶的。先从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虚设。我们要做好准备。我的想法啊，
1: 哎，这个白崇禧受处分。
0: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老蒋这一次是蓄谋已久，因为桂系一直是游离于老蒋的嫡系之外，老蒋到处都是眼线，他还能不知道？桂系长官心里那些小九九，这一回就是借题发挥，借着敲打桂系，实则就是给白崇禧一个政治警告。我担心白崇禧的政治立场会改。
1: 那你觉得白崇禧会偏向哪一边？
0: 向右。 以前桂系的开明政策，很有可能会变一副嘴脸。
1: 武汉失守之后，你在桂林进行文化抗战运动。

0: 一直都是受到白崇禧支持的，现在他倒向另一边，
1: 只怕刘汉曹这样的人
0: 又要跳出来从中作梗了。
2: 积重难返啊，这就是他们永远根治不了的病。哎，柳亚子先生你熟不熟？
0: 当然知道了，他是国民党内一直捍卫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左派人物，大家都很敬仰他。
2: 恩来同志来电，在上海有人准备对刘亚子先生下黑手，我们想在这之前和刘亚子先生接到桂林来。
0: 好啊，他来桂林那真是大好事儿，那我们都等着他来呢。
2: 等他来了以后啊，你可是要负责他的生活，包括安排一些社交活动。他是国民党的左派，如果白崇禧传右，一定不待见他。所以你就更要让刘亚子先生觉得咱们这里像家一样。
0: 好，我明白了，放心吧。
3: 杜鹃，泡个茶。
4: 哎，
3: 来，请请请。
5: 我知道您时间宝贵，这次除了拜访您，是还有个想法，想听听夏总编的指导。
0: 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哎，对了，你是叫秦四是吧？
5: 啊，我还是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0: 啊，
5: 其实我本姓王，原名王吉和，我是本省人，家在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
0: 哎，等等，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这个地方有点耳熟啊。你接着说。
5: 我6岁就读本村小学，10岁进博白县立高校，14岁读博白县初中。进中学后，我就对文学有了浓厚的兴趣，读完了中学就开始写写诗歌、散文、小说什么的。后来我考上了广州知用中学，高中就读。在这期间，我参加编辑了《香港循环日报》文艺性副刊，还在副刊上发表过几首不成熟的诗歌。
0: 对不起，你刚才说到这个地方，我想问你知不知道中国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王立先生，你听说过吗？
5: 他是我父亲。
0: 你看，我就看你越看越像他。原来你是王立先生的公子啊。
5: 我不敢借家父的声望给自己壮胆，我就想扎扎实实的做一点文学上的工作。
0: 好，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说说看。
5: 我真没想到桂林的文化事业会如此迅速的繁荣起来，我也想加入到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中来。你看，这是我的初步设想，请夏总编给予指教。啊，
0: 野草，这个名字很新颖。
5: 这里边除了我自己创作的几首诗歌和短小杂文，更多的是采撷了许多民间人士创作小品。不想登大雅之堂，却想打击民间文化的智慧，纯属百姓读物，这是我想创办这本杂志的宗旨。
0: 等我细细拜读之后，我一定会给你提供一些我真实的想法和意见，好吧？
5: 太好了，我没想到夏公会对我这么一个年轻人如此热心。

0: 白长官，走吧。这天气上午还是艳阳高照的，下午突然就下雨了。我就敬佩古代先贤，一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1: 一语道破了大自然的规律。 和人世间的荣辱其乐。长官，这世间的万物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所以您还是要想开些啊。有刚才说的两句古语作为文化底气，我有什么想不开的？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韦园长的原则，我无可厚非。 但是，听韦园长的话里话外，总是一种意味啊，好像我的一切行动，他都心中有数。

0: 才是让我感到莫大的屈辱。
1: 长官，您指的是？
0: 从韦院长的话里可以听得出来，他收到了不少关于王旭和我本人的一些小报告。我的身边会有什么人在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又很及时地向韦院长汇报呢？

0: 刘汉朝，你怎么看？
1: 在我看来，这个刘副主任，他是有一点投长官所好的一种投机心理。
0: 哼，你识人太浅。
1: 是，卑职跟随长官多年，多有不足之处。
2: 有幸得到长官的教诲和指正，
1: 还什么事需要我去做，您尽管吩咐。
0: 也是因为我，桂林行营准备马上要改组，你再留在这儿也没什么必要。回去准备一下，明天跟我去重庆。
1: 是。
0: 乱世之秋，方显英雄。风雨飘摇之时，你不变应万变。现在处境复杂，我们不单要提防老蒋，还不能让八板钻了空子。八路军驻桂办事处的一切行动，一定要严密监视。
1: 卑职明白。

0: 黄老板，
1: 哎，有人找你。
0: 3344立柜，我先走了。

0: 先生，先生进来。
1: 一看呐，你是买整瓶酒的，您没带酒瓶啊？
2: 哎呀，不管是带瓶没带瓶，黄老板，我这十块大洋能买您多少酒啊？
3: 哎呦，我您终于来了，公子，我这一直等着您呢。您看看，哎，我这没开封，您拿回去，拿回去，拿回去。
2: 黄老板，刚才出去那个是什么人啊？
3: 哎，刚才有人吗？
2: 对呀，出去一个人，
3: 谁呀？不是，我没看清啊。
2: 穿长衫的。
3: 哦，这儿，来打酒的。
2: 这个人啊，可来你这儿不止一回了。
3: 嗨，常客，经常到我这儿打酒。哦，
2: 啊，你这跟后边东边是
4: 连着。先生，三五几点？
2: 走，
1: 不，哎，先生，哎。
5: 今天有幸识得各位老师，真是福气，还望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6: 是这样，我们四个人对你这份野草的杂志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充分的运用了杂文的力量，促进民主文化运动，而且它的笔调鲜明活泼，很有特点。我觉得是桂林文化抗战以来不可多得的一本刊物。
7: 在我看来啊，野草虽然是一特小杂志，却继承了鲁迅的战斗精神，促进了中国杂文的发展，将来啊，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必定有其一席之地。
8: 我非常赞同孟超兄的观点，野草之野就是不入繁华，扎根民间，野草之草不羡荣贵，只表民生。
5: 有意思啊。谢谢谢谢。
6: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代替你宣布一件事情吧。
5: 夏总编怎么说我怎么做。
6: 好，那我宣布从今天开始，这里就作为野草杂志的设址，你看你同意吗？
5: 同意同意。那我马上回去筹集房租交付。
6: 我还没说完，今后野草就由我们这四位给你做编委，你呢就作为创刊人负责日常的工作，你看这个组合你还满意吗？
5: 岂止满意，这是贵人相助，恩重如山，我此生难报啊。
6: 好，这样，各位，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位秦四小兄弟年轻又非常的低调，他的父亲是中国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王立先生。
9: 怪不得手下文字如此了得，原来是
10: 书香门第啊。
11: 二位同志，请喝水。
12: 谢谢首长。啊，
11: 哎，田汉先生最近怎么样啊？
12: 他最近写了几部话剧，也是希望尽早能搬上舞台。不过最近传出军委会要改组三厅的消息，不光是他，洪深导演也一样，在情绪上都受到点影响。
11: 我有个建议，你回去和田汉先生商量一下，如果三厅的改组付诸实施，你们包括洪深导演最好到桂林去，那里需要你们这样的领军人物。
12: 我向他转达首长的指示。
11: 哎，不是什么指示，只是作为朋友我的一点建议
12: 啊。首长，您今天找我来是有任务吧？
11: 瞒不过你啊，据可靠情报，上海国民党右翼的顽固分子正在密谋对刘亚子先生下黑手，党中央指示南方局立即制定完全之策，把刘亚子夫妇从上海转移出去。我们研究认为，你是担负全程转移护送刘亚子夫妇的最佳人选。
12: 明白。行动什么时候开始？我随时可以动身去上海。
11: 事不宜迟，愉快也好。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小何，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去哪儿啊？
1: 去见了位老朋友。
0: 小何，我想让你现在跟我去一趟红石那个家。
1: 他怎么了？
0: 我听说他情绪很不好，我有点不放心呢。
1: 是该去看看的。
0: 别可是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赶紧走吧。
1: 我今天不能陪你一起去。
0: 为什么？
1: 组织上给我一项任务，我必须马上出发。

0: 小婉，组织上的任务我不问你，但能不能告诉我，这次去哪儿？上海。又是上海。小婉，这次的任务有危险。没什么危险，放心吧，很快回来。
1: 我说，只要是任务，一定就会有危险。这次去，一定多加小心，平平安安的回来，好吗？
0: 放心吧，我不说了吗？我不是一个人，组织都安排好了。好吧。 我先去送你，然后再去红人大哥那儿。

0: 不不不，你不用再多说了，我不会因为门口有几个鬼影就被吓得满世界逃命去的。
1: 先生，我们的上级组织非常关心您的安全，我们已经获得确切情报，国民党右派正在向左派人物痛下黑手。您要再继续留在上海，恐怕……
2: 人生自古，时亦无私。六七丹心，赵汉卿。我刘亚子，民国前六年创办富报，民国前三年创办南社，民国三年任南社主任，民国15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民国21年任上海通知馆馆长。难道做人的气节？
3: 还不如一个600多年前的文天祥乎。谢谢。
4: 可是先生，
5: 阿姨，哟，快进来！
4: 你看看谁来了？老爷子。
5: 你老眼昏花了，哎，讹你都认不出来了。
4: 老爷子，您这让我太尴尬了吧？之前我跟田汉一起来拜访过您，您认不出我了？
2: 哦，你说田汉，我想起来了，对不起，我就记住田汉，记不起安娥了。
4: 您跟田汉志趣相投，谈文论章，哪会把我这个小妇人放在眼里啊？
2: 绝无此意，绝无此意。
6: 家里几天有客人啊？
2: 你稍等啊。这位先生，你可以回去向你的组织报告了。就说我柳亚子，是个连蒋介石都敢当面指责鼻子骂的人，不是个想避祸而是个闯祸之人。我谢谢关心，但恕难从命。您请吧。
6: 好吧，告辞。
2: 告辞。
5: 怎么？这回
2: 田汉没和你一起来看看我这个老夫子啊？他太想来看您了，只不过现在啊，在写一个剧本，实在是没时间。我正好来上海有事儿，他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替他来看望您。<笑>多谢多谢，回去啊，你告诉他，现在上海啊，成了孤岛，再没有当初经常文人们聚在一起谈文论章的好时候了，生活。 索然无味。啊，佩姨啊，安娥来了，你可得做点好吃的。我知道，安娥还能喝几杯。今天呢，就要她替田汉老弟陪我喝两盅啊。<笑>
5: 我能做什么好吃的呀？哦，要不我们出去吃吧？哎呀，别出去吃了。
4: 我不好意思呀，没事儿，走。
5: 阿姨，我记得之前家里不是有个佣人吗？
4: 别提了，家里面干了好几年的女佣，前不久让她发现是老负心社员，她一气之下就把人轰走了。
5: 那是安插在老爷子身边的特务吗？
4: 是不是特务呢？那也不好说。但是，她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5: 那这么说，您跟老爷子在上海也不安全呀？
4: 是啊，这段时间上海像他这样的人，有好几个都出事了，也不知道是日本人干的，还是汪伪集团干的。我整天提心吊胆的。哦，对了，刚才你看来的那个客人，也劝我们离开上海呢。

0: 那既然知道上海不安全，为什么不走啊？哎呀，你是知道他那个脾气的，越是这样的情况，他就越不会离开上海。
1: 那怎么行啊？万一真出什么事儿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0: 我有什么办法呀？我是在心里面空着急，他心里想的，我根本插不上话。
2: 要不这样吧，等一会儿。
3: 我劝劝老爷子。那好啊，不过你劝他，他也不一定听进的。
4: 没事，我试试。
3: 这位老先生是油盐不进，怎么说也听不进去。
4: 我们已经和安娥同志制定了两套方案，
3: 大家都做好准备，
5: 等待安娥同志的消息。是。
0: 还是安娥的手艺小啊，做了这么丰富的一桌子菜。
6: 尝尝，合不合您胃口？
0: 来，我来倒酒。
6: 哎，我来，我给您倒上。
0: 好，
6: 嗯，谢谢。
0: 老爷子，
6: 嗯，
0: 我敬你一杯，祝您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6: 哎，等一下，这个话是你说的。 只能代表你自己哦。那我再加一句，嗯，祝先生吉庆转安。安娥还真有你的，加了一句甜汉的话，本该喝两杯的，嗯，就变成一杯了。
0: 老爷子，我就是陪您高兴高兴，我哪会喝酒啊？
6: 好，好，那我们干了这杯。
0: 多吃菜，多说话。我来倒酒。我尝尝这个，哎，嗯，好，好手艺。老爷子，嗯，我突然想起你以前那些朋友来了。
6: 好，我朋友不多，嗯，敌人倒不少。不知你想起谁来了？
0: 比如说，夏衍。嗯，
6: 夏衍。
0: 夏衍过去在上海的时候，经常来看看我们，啊，我年长他一轮，可聊起天来啊，那是无话不说。<笑>
6: 还有，哎，田汉我就不说了，巴金、胡玉芝，巴金，那可是个文学天才啊，将来中国文坛必有他一席之地。胡玉芝啊，我年长他9岁啊。
0: 我最欣赏他的是啊，此人颇有远见卓识。我喜欢和他聊天。我记得当时，那些左联的人，大多都是您的朋友啊。嗯嗯。哎，您现在不想他们吗？哎，怎么会不想呢？以前啊，人都往上海跑，是吧？现在上海上了孤岛。
6: 难见故人喽！哎呀，他们现在啊，都在桂林聚齐了，三天两头聚在一起，品文论章，活得可开心了，还经常去参加一些抗战集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呢。<笑>
0: 是吧？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啊，我也心痒痒起来了。哎呀，
6: 心痒痒您就去啊，跟好朋友在一起多开心。
0: 好。
6: 早半年你说这话，我起身就走。可赵明、秦云，他们都去参加抗战义演了，那盛况真的是空前的。
0: 你别说了。 你要再这么说下去，我会铤而走险的。
6: 桂林可是大后方，怎么能是赴险呢？
0: 嗯，<笑>你只要出了我家的门，你就能看到门外有几条狗。我现在。

0: 现在啊，哼，是早软禁着的。他们啊，只等着他们的主子下令，就要对我下手了。嗯，
1: 为什么？
0: 嗯，问得好。他们为什么要对我下黑手呢？就是因为我的屁股坐在了民族的利益上，而不是他们的党争利益上。我不怕他们来下黑手，是因为我坚持的是正义，正义在邪恶面前不能低头。
1: 老爷子，您的信仰我特别的敬佩，可是万一您出事了谁高兴啊？日本人高兴，汪精卫之流高兴，还有就是国民党右派那些顽固分子高兴。总之就是一句话，轻者痛，仇者快啊。所以啊，您应该尽快离开上海，让那些黑暗势力彻底的破碎。
0: 安娥，你能跟我说句实话吗？你今天也是受什么组织的指使来找我的吧？
1: 老爷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早就加入了共产党。
0: 我并不感到吃惊。
1: 我党接到确切的消息，上海的汪伪集团勾结国民党右派分子，想要对您下黑手。延安党中央指示南方局要尽快把您从上海转移。南方局的领导周恩来先生也亲自给我指示，让我把您啊接到大后方去。你就别再固执了。听安和的吧。是啊，就跟老朋友聚聚。

0: 喂，医院吗？我要一辆救护车，贝当路37号。对，快点啊！
1: 按第二套方案执行，快。
2: 是。

什么都没带走，看来是真发病送医院了。撤。

0: 谢谢。老爷子，这下可以松口气了。从一开始啊，我就没有紧张过。我都快真的发心脏病了，您还没有紧张？又叫夫人担惊受怕了。我为什么要紧张啊？我跟你们说，我有两条不紧张的理由。第一，我早就做好了“人生自古谁无死”。 刘据担心赵汉卿的思想准备，魑魅魍魉就都无所惧了。第二，我早听说过当年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那可是厉害着呢。知道是他们的安排，必无一失。可有一点呢，还是出乎我的意料的，那就是我没有想到，安和也是这个组织的。
1: 巾帼好汉，还是要谢谢老爷子信任我。
2: 嗯，
3: 你知道这次是谁护送刘亚子先生吗？
2: 不知道，是谁啊？
3: 安娥。
1: 那太好了，田汉兄是不是也一起来了？
2: 他没来。
3: 哦，
1: 许久不见，
3: 还真是挺想念田汉兄的。你听说了吗？军委会。
4: 政治部第三厅又传出改组的风声，其实啊，就是这次清党行动。像莫若先生这种中共身份没有公开的，还能够留任；像田汉这种左派的，估计就被请出第三厅了。
1: 那岂不是好？他正好可以来桂林了。
3: 处长，哎，安娥和柳亚子夫妇已经到桂林了。
2: 好啊，
3: 哎，借这个机会，你也帮我劝劝安娥吧。
2: 好，我去跟他说说。
3: 坐，坐。
2: 亚子先生，
3: 亚子先生，好，亚子兄，久违啊，
2: 久违了，久违了。
3: 亚子兄，
2: 哦，
3: 久违，久违。
2: 亚子兄， 亚子先生，没想到我们在桂林还能见上一面。 是啊，是啊，
3: 哦，欢迎，欢迎啊。
5: 诸位啊，我以为啊，这一生很快就会在上海了结的，没想到还能与诸位相聚。
6: 亚子兄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啊，因为你来到桂林，我们大家也跟着年轻了好几岁啊。
7: 是啊，是啊，亚子先生来了就好玩了，因为亚子先生身上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故事，咱们饭后茶余啊。
8: 就又话题了，
9: 是是是是，哎，诸位，说起好玩的呀，我给大家看个东西。
8: 恩娥，我真是小看你了，想不到恩来同志能把护送柳亚子先生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足见组织对你的信任啊。行了，你别夸我了，我知道你找我来是想说田汉的事儿。
9: 你看，还是被你识破了吧。
8: 等他们三天改组之后，田汉肯定会毫不犹豫的来桂林，这不是问题。
9: 我倒是有点担心你们另外一位老大哥洪深。
10: 他早年是国民党员，三天改组之后，他应该会留任吧？即便会留任，他一天也不想待了。最近洪大哥情绪很低落，我和田汉都挺担心的。明白了，那这样吧，那等三天改组之后，你们就带着洪深一起来桂林。这里虽然没有什么金矿可掘，但是有我们自己的阵地。
9: 好朋友们聚在一起，他心里边能踏实点。
11: 好，等我回去跟田汉一块儿找他去聊聊。
9: 好，我可能盼望着你们早日过来啊。
12: 我还要跟可能同志去告个别，先走了。
9: 好，一路顺利。
11: 好，再见。
9: 爸爸跟你们讲啊，咱马上就要搬大房子了。
13: 你呀、啊，那个地儿。

0: 这儿稍微大那么一点儿，你说孩子们会不会失望啊？
1: 大一点是一点嘛，总比这里强吧？这一步一步来嘛。
0: 行行行，哎，你去对门去道个别，我把这儿的锅碗瓢勺都收一下，一起搬走。
2: 哎呦，汪老师。哎，我们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吗？
3: 是啊，我们都累了，
2: 太累了，腿都酸了。
4: 那咱们在这儿坐会儿吧。哎，哎，同学们，你们真的很棒。还好吧？你也很好。怎么样，脚好点了吧？同学们，打起精神来，咱们到前面找一个落脚点。再好好的睡一觉就行了，坚持一会儿好不好？
5: 对，好，加把劲，
4: 加把劲啊！
5: 走吧，
4: 起立，
2: 走吧，走，
4: 来拍好那，
5: 对，加把劲，马上到了。
4: 哎呀，走了走了，哎呦，哎呀，好，走。
6: 我这儿啊也没有什么，一杯清茶，啊，就算是招待你了，把孩子们都安全的带回来了，
7: 都带回来了，而且啊。经过我们从长沙、柳州等地这一路演出转过来，孩子们又长大了，纪律性更强了，而且还会写文章了。
6: 太好了，赶紧带我去看看孩子们。
7: 大晚上的，明天吧，柯农兄。
6: 这一趟行程又是近几千公里，我可等不了明天。现在就带我看看孩子们去。嘿，嗯，嗯。

0: 大半个中国都走下来了，还只能住在岩洞里，惭愧啊！有这么一个遮风避雨的大岩洞，已经很好了。
1: 苦了我们可以，可怎么忍心苦了孩子们？
0: 我们觉得他苦啊，其实孩子们没觉得有什么。他们心里啊有梦想，有理想，有信仰，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是一种成长和锻炼。 就拿这两个吧，太宗吵着闹着说等长大几岁报名参军当八路上战场，他鬼子呢？
1: 我儿子跟他们差不多大，也天天闹着要当八路。

0: 远兄。
1: 哎，坤中，你怎么这么晚过来了？
0: 我是说呀，明天去省政府找一趟黄主席，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回来了，这大半年可是够辛苦的。我是希望你能跟黄主席说一下，给孩子们一个妥善的安排。
1: 好，我明天去。
0: 别忘了看看天气。
1: 明白，
0: 早点休息。嗯。

0: 不加入国民党的，一律退出三厅。我们不能轻易放弃这块阵地。
1: 西安旅行团的孩子们，我先接过来。
2: 创办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
3: 完全可以邀请刘副主任担任会长吧。
4: 刘汉朝来担任会长，一定会走偏的。
0: 看来我是要动用一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结交的人脉关系了。
1: 请看《阵地》第23集。
5: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写的妙，
1: 神来之笔。
2: 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一点声音都没有，吓我一跳。
3: 是你太专注了，吓我一跳。

0: 我的大功臣，一路辛苦了。哎，怎么样，这次任务顺不顺利？
1: 一切顺利。
0: 顺利就好，顺利就好。
1: 你这又写出什么好文章了？这么为自己叫好啊？
0: 不是为我自己叫好，是洪深大哥写了个剧本。你看，
1: 《时代画报》
0: 啊，
1: 这洪深大哥怎么起了这么个剧名啊？哎，
0: 因为你没看里边的内容，不知道这剧名的玄妙之处。这是四幕话剧，既相连，又相对独立，
2: 分别是《英雄泪》《孤念心》《醉梦图》，还有《傀儡行》。
0: 只可惜呀、啊，
2: 这《英雄泪》和《孤念心》到现在
0: 还没写完。
1: 为什么没写完？
0: 你看看这天，乌云压城城欲摧，就这氛围，别说他，我也写不出来。
1: 我走之前，你不是说要去看看他吗？
0: 嗯。
1: 他怎么样？还好吗？
2: 很不好。哦，对了，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他为什么写不出来。
1: 凡不加入国民党的，一律退出三厅。
0: 短短几个字儿，也算是政治部的正式文件了。谁都知道这是老蒋的亲笔手谕。现在日本人还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又搞起党争了。你说弄得洪深大哥天天借酒浇愁，哪有创作欲望啊？
1: 要不这样吧，咱俩买点东西去看看他。
0: 哎，别呀，你这刚回来，休息一下，明天咱们再去吧。
1: 现在就去吧，咱俩去看看他，没准他心情能好一点呢。
2: 也好，我去跟他谈谈观后感。
0: 哎，走走走。

0: 听女儿一句劝吗？别再这么喝了，再这样下去您
1: 灵儿，你是哮喘又犯了吗？爸爸听你，爸爸不喝了，爸爸不喝了啊。
0: 爸，您能开心一点吗？
1: 爸爸何尝不想开心，但是爸爸心里有事，爸爸开心不起来。
0: 你有什么事儿不能跟妈妈说说吗？
1: 行，爸爸跟妈妈说说。
2: 小太阳，
3: 孩子，
2: 你们来了，快快快，请进，请进。
4: 嫂子，这是一点心意。
2: 哎呀，谢谢谢谢。哎。他现在心情差到了极点，不愿意出门见人，人也不愿意见他，也就你们常来看看他了。来，快坐快坐。
4: 哎，
2: 来，快坐快坐。
4: 好，
2: 谢谢。
5: 梁汉
4: 大哥，
3: 吴大哥。
1: 汉哥，你不是出外地了吗？
3: 今天刚回来。
4: 哦，是吗？哎，喝什么茶呀？
1: 喝点酒。
4: 大哥，你的那个时代画报我拜读了，精彩，很多桥段真的令人拍案叫绝。
1: 别聊什么破剧本，我没兴趣。
3: 欧大哥，我刚从桂林回来，还没来得及看您的大作呢。不过田汉看的真的是拍案叫绝。
4: 是啊，
3: 这么好的剧本怎么不把它写完呢？
1: 你没跟弟妹说三天改组的事吗？
3: 他跟我说了，不过他跟您不一样，你本来就是国民党员。
1: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6: 自从我的国民党党政在长沙的大火烧得干干净净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不认为自己再是一个国民党员。
3: 洪大哥，这个不是您不想认他就不是。
1: 弟妹，你可能是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不是怕丢了三厅的这个饭碗感到苦恼，我是你们看看，刚打了几场不错的战役啊，中国大部分省份还在被日本烧杀抢掠，实行三光政策，他们就在这里强加民意，强拉党羽，搞什么政党，我是为这个感到苦恼。

0: 绝望。
1: 我跟你说，就算是三清解散，也不会有几个人为吃口饭去加入国民党。
0: 我是可以留下，但我留下干什么呢？到了那个田地，为吃口饭跟他们点头哈腰吗？我洪某人做不到。
1: 我宁愿带着老婆孩子，我出去流浪，我去要饭，我去当难民，我也绝不会捧着那个锈迹斑斑的铁饭碗搞什么破剧本。
2: 大哥，你先消消气，咱们就算不在三厅干了，我们也不会让你流落街头而不管。再说了，你女儿的哮喘病，风餐露宿的生活，她受得了吗？大哥呀，你一身才华，
0: 不要提什么狗屁才华，我就是生不逢时。哎呀，大不了到时候要饭要回江苏老家，
1: 租个半亩地种田吧。
3: 洪大哥，我有个建议，你想不想听听？
0: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我跟你说，弟妹，
1: 现在不管什么，谁说什么，对我都没有意义，也宽慰不了我的心啊！
0: 田汉建国好几回了，有用吗？哼，没用。
3: 我是想说，您既然不想留在三厅，能不能离开重庆，跟我们一块儿到桂林去？
2: 对呀，
1: 长沙大火之后，我在桂林短暂的待过一些日子，
0: 跟夏燕喊了一通，又哭了一把，又喝了一通。
1: 但我毕竟是三厅的人，所以又跟老厅长郭沫若回了重庆。
0: 我本来想好好的在重庆搞几个话剧，弄两个电影，对吧？但是现实的那滩污水差点就把我给淹死了。你应该知道，去年我们搞了个话剧，政审通不过，后来好不容易又排了一个话剧，又被禁了。
1: 我算发现我洪某人啊是干什么什么都不成，
0: 所以你们离我远点啊。
1: 还回桂林。回不去了，没脸回去了。
2: 大哥呀，你这又是何必呢？当时我们左联这些人谁不知道你的地位和学识？
4: 是这几年没出什么作品，但大家也都明白是为了什么呀。
2: 去了桂林，你仍然是戏剧界导演界的先锋人物。
1: 兄弟，你就不要再给我戴高帽子了好不好啊？伯牙鼓琴，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伤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
5: 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
2: 哎呀，大哥，少喝两杯吧！
0: 哎呀，小声点儿，我女儿要哮喘，她不让我喝酒啊！小声点，我不喝，不喝。
5: 谢谢你们来看我，走吧。啊，我这样半死不活的其实挺好的。
1: 我觉得人没有了希望，怕是也就不会有绝望，对吧？
3: 洪大哥，我刚说的话，你放心里想想。等这个三厅改组之后，看看后续情况怎么发展，然后我们再一起想想怎么办。
5: 你们的善意我心领了。但是第一，我绝不会留在三厅；第二，多半也没脸回桂林。你们走吧，出了这个门就别回头了。
1: 我也想明白了，我洪某人也想好，从今天起闭门谢客。兄弟，弟妹，忘了我吧，就让我在这里自生自灭，
5: 挺好的。
3: 三爷同志，
6: 安娥同志，
3: 首长在吗？
6: 在，正等你呢，我带你进去。
7: 国民党又开始了不得人心的清党，他们的中央党部派出了张治中来接任政治部部长。他到任之后就宣布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三厅当中非国民党党员者限期一个月必须加入国民党，二解散我们三厅，就连三厅下属的两个演剧队都要就地解散。
8: 莫若同志，你去告诉张文白，

0: 三天不要的人，我全要，都把他们送延安去。请进，
1: 周副书记，安鄂同志到了。
2: 首长好，郭厅长也在。嗨，你说的这个郭厅长，已经辞职了。
0: 哦，请坐。
2: 这次国民党倒是行动迅速啊，这说解散三厅就解散了。哎，阿欧同志，我和郭厅长正在谈论这件事呢。
0: 首长，我们能不能向当局提出抗议啊？要求他们撤回解散三厅的命令。
2: 依我看，这样做的结果只有一个：自取其辱。党的党务内部事务。
3: 莫若同志，
2: 三厅解散，像你这样的学术权威也没有未留吗？周公，我正要跟您汇报，我不想加入国民党，哪怕是表面上的应付。你们等一下，是文白兄吗？我是周恩来。
3: 有件事我怕贵党某些人误会，包括文白兄本人。我听说政治部解散了三厅。
2: 恩来先生，这我可要解释一下。
3: 不是政治部解散了三厅，而是中央党部下的命令。
2: 我不过是照本宣科，当了个冤大头而已啊。这一点，我周恩来是能够理解文白兄的。我的意思是。 三厅解散了，那些著名的文化名人，像郭沫若、田汉、杜国祥、冯乃超、杨汉生等等，他们都是著名的文化名人，都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名望。这些文化名人，你们不要他们了，我们要。还有两个演剧队，我们准备把他们都接到延安去。今天，我代表延安，先向文白兄打个招呼。
4: 以免两党之间产生误会啊，
5: 杨澜先生，具体的人事尚未最后敲定，希望恩来先生不要急于把人接走，以我部最后确定为准，好吗？
4: 好。
5: 张秘书，马上备车。
6: 是。
2: 总的来说啊。 我把画圈圈的权利交给了文白，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来干事儿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一块牌子挡着，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
7: 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和他们斗争，一定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我们不激化矛盾，但是我们也不轻易放弃。
8: 不能无所作为，一句话，我们不能轻易放弃这块阵地。明白了。现在出宫是教了他们一句，下面就看这个张文白他怎么应对。
2: 张文白不是真正的棋子，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我看这趟省政府你是白去了。
8: 这黄主席就这么把你给打发了？你让我
2: 看一眼天气，我是看出来了，恐怕是要暴雨将至了。其实国民党去年就已经秘密颁布了共产党问题处理办法，我觉得老蒋还是把党争的利益放在民族存亡之上。说实话，以我的观察。
8: 或许除自李自外都透露着白崇禧被老蒋敲倒国之后，政治立场发生改变的事实。他作为省主席，也不像以前那样敢作敢当，反而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感觉。那这样吧，西安旅行团的孩子们，我先接过来，就先安顿在我们的中转站。
2: 那什么时候去接？
8: 你别管了，我来安排吧。

0: Пойдем.
1: 哎，卡尔曼先生，
2: 哎呀，您辛苦了。
3: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好几个月了。
2: 卡尔曼先生，孩子们按照您的要求都已经准备好了。
3: 谢谢谢谢啊。
2: 好，
3: 我先开始。
2: 开始吧。
4: 达志兄，
1: 哎，可能兄，你来了。
5: 昨天许下的承诺，今天我得履行诺言。
6: 言必行，行必果呀，可能兄。孩子们，看看谁来了。
7: 李伯伯，
4: 同学们好。刘叔，快把鞋给拿来。
2: 来，拿过来。
1: 卡尔曼先生。这位是可能同志。
5: 斯特拉斯特维奇。
3: 斯特拉斯特维奇，斯特拉斯特维奇，你好。
2: 啊，伊万。
3: 伊万，斯特拉斯特维奇，
5: 你好，斯特。还是你们的设备好啊。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八路军团人手也可以协助你。
3: 好，好，谢谢，谢谢
5: 工作。
4: 孩子们，李伯伯也不知道你们鞋的大小，
5: 你们自己试试大小。
1: 好，大家串一串。
2: 可能兄，这一宿的功夫。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鞋子？
5: 我们办事处啊，专门有人负责物资。等一下，孩子们把鞋试好了，咱们就回物资中转站去。那边的条件可比这儿好多了。
2: 等拍完吧，拍完这部片子，人家好拿到苏联给反战的人看啊。拍完再去。
5: 你好。
8: 我这个太大了。
1: 啊？
8: 怎么了，姐？
5: 我看看。
4: 李伯伯现在心里有数了。
8: 谢谢李伯伯。
1: 谢谢李伯伯。
7: 谢谢李伯伯。谢谢李伯伯。
9: 我是郑文来。哦，文白先生你好啊。
10: 关于三厅解散后的人员去留问题，按我中央党部的意见，
11: 原为国民党党员的都将继续留任，其他民主人士又不愿加入
10: 国民党的，原则上不作为留。但有五个人，
11: 我们将诚意慰留在三厅改组后的文化工作委员会。
9: 哪五个人？你告诉我一下。你们要留下的我们不动，你们不要的我们全部送到延安去。文白先生，你说一下。
10: 郭沫若、杜国祥、冯乃超、田汉，
11: 还有杨汉生，就这五位。
9: 好啊，对郭沫若等五位文化名人，既然文白兄要慰留，我们也不反对，其他人我们也可以和他们联系一下。
12: 文白先生，这样对我双方
9: 就不会产生误会了吗？啊。好，再见。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2: 太让人感动了。
1: 小朋友们，我要用这架收音机拍下你们一天的生活和活动，把你们介绍给苏联的小朋友。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就叫《小英雄》。
3: 苏联伯伯，那我们以后可以和苏联的小朋友一起唱歌吗？
1: 当然，伯伯正在跟中国方面商量创办
4: 中苏文化协会
1: 桂林分会。有了这座桥梁以后，苏联的朋友可以来中国，你们也有机会去苏联，这叫中苏友谊，互相交流。
0: 太好了。哎，长官，欢迎到西安旅行团莅临指导。
5: 我是西安旅行团顾问
0: 王达志。赶巧了，今天正好是赶上拍摄西安旅行团的纪录片电影。
6: 这位是桂林行营
7: 政治部刘副主任。刘副主任今天来呢，
6: 是向大家宣布一份。
8: 我今天来呢，是专程看望这支小军队。小朋友们，你们好。
9: 长官好。
8: 瞧瞧，王顾问，这帮孩子你是教的真好啊。
0: 过奖过奖。
8: 他们是名声远扬啊，不光是在广西，连重庆的总统府也很关心他们、啊、他们是为抗战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我今天来不光是代表桂林，也是代表重庆来看望他们。嗯，孩子们，有什么困难可以跟刘叔叔说，我亲自为你们解决。
0: 有了刘副主任的关怀，让我们倍感温暖。
8: 哪里，
0: 孩子们，谢谢长官。
3: 这都是为了抗战，
9: 我们只想抗战，没有困难。
8: 此情此景真是荡气回肠啊。好孩子，你们是人小格局大，我向你们致敬。
0: 哦，这是导演。
4: 你好你好。
8: 你好，
4: 我是苏联记者，早就亲眼见过这支小军队，这次想拍一部纪录片带回苏联去，作为加强两国交流的一个中介。
8: 怎么称呼？
0: 卡尔曼先生，在苏联呢可是有名气的导演。
8: 你将以每一格每一寸的电影胶片记录下中国的英勇抗战，把它告诉全世界的人。
10: 我看过你在新华日报的那篇专题，写得非常好。
8: 这场战争中，我们中苏一定要站在一条战线上，你来给他们拍这个纪录片，是增加我们两国之间国际的交流。
4: 是的，
8: 我们党国的这支小军队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拍好这部纪录片拜托你了。
4: 应该的。
8: 哎，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听说你们要办一个什么文化协会。
0: 哈，刘副主任，卡尔曼先生在苏联可不仅仅是大名鼎鼎，就到了咱们桂林呢，很快就结识了很多当地的文化界的人士。
8: 那怎么我不认识你呢？虽说我身披戎装，
10: 但是我也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支持者，算半个文化人。
8: 咱们是一家人啊，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呀。
11: 我本人也是中苏文化协会苏联方面的文化代表。
8: 那就更是一家人了。
11: 是，
1: 我跟几位中国同行商量，现在桂林已经成为国际城市了，应该成立一个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希望得到刘副主任的支持。
8: 好，大好，全力支持。
0: 刘副主任，如果卡尔曼先生得到刘副主任的大力支持，如虎添翼，顺理成章啊。
8: 啊，
6: 卡尔曼先生，
7: 刘副主任是桂林行营政治部的，
6: 如果你们要成立这个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
7: 完全可以邀请刘副主任担任会长吧。
8: 哎，虽说这是一个民间组织，但挂着中字头，那就是国际性的组织。
10: 不知道我这个行营政治部副主任是不是分量有点轻了。
8: 不过 你们要是需要我出面挑头，我责无旁贷，绝不推辞。
0: 卡尔曼先生，您的意思呢？
4: 刘副主任过于谦逊了，如果刘副主任愿意，那是我们求之不得呀。
8: 反正在桂林文化上的事都归我们政治部管，找我就对了。

0: 这个刘汉曹啊，虽然没有明说，可话里话外的意思
1: 就是想要当这个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的会长。
0: 哼，大家怎么看？
2: 我觉得非常不合适。这个中苏文化协会是为了促进中苏两国文化交流、增进友谊的一个民间组织。他的全国会的会长是中山先生的独子孙科担任，他的名誉会长更是宋庆龄夫人。在我南方局的影响下，改组后的中苏文化协会已经成为了我党在国统区重要的文化阵地。由一个国民党极右人士刘汉曹来担任会长，我觉得一定会走偏的。
3: 刘汉曹这个人可真的不能小觑，他是国民党当中坚定的反共分子，如果让他操持了中苏文化协会，后果可想而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定是背道而驰的。
2: 那就想办法把他挤走。
3: 这件事情还是要慎重处理，既要把他挡在外面，又不能跟他撕破脸。看来我是要动用一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结交的人脉关系了。感谢今天诸位的到来啊，可以让我们坐在一起茶叙。
4: 你邀请我们来此茶叙，还指明一定要带夫人同行。哎，我们可都是成双大对子来的啊，可你备下什么好茶来款待我等啊？
3: 前几天托人从武夷山买了2斤大红袍，一直舍不得喝，今天啊算是派上用场了。
4: 好，武夷山的大红袍那可是当年中山先生也奉为上品的啊。
5: 亚子兄说中山先生喜欢大红袍，这一点我可以作证，因为我还喝过中山先生亲手泡的大红袍呢。
3: 李长官，听您这么一说，我还哪敢泡茶呀？喝过大总统泡的大红袍，我今天泡的不就变成白开水了吗？
4: 哪里哪里，看看看看，没喝到先闻到，茶香不一般。嗯
5: 嗯，好茶好茶
4: 好茶。嗯，
3: 存货不多，一共就2斤，给每人啊都准备了一份，早晚润润喉咙。
6: 好，诸位啊，老朽记性不好，你看能不能够把我的那包先给我呀？没带走就忘了，就想到自己了。
4: 诸位啊，按说呢，我是一个外来客，不该多言。可我听说有人钻营，我就忍不住要多管一管闲事了。
7: 鸭子过谦了，天下谁人不识君，都知道你刘鸭子是当今击鼓骂曹的老泥横。遗憾呢，当今刘鸭子太少了，如果党内多一些刘鸭子，当时我党之兴事啊。
4: 有龙老这句话，我就有什么说什么。桂林要成立一个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算不得什么太大的事，可是要让某些政客小人窃取了这把会长宝座，操持了这个协会，恐怕就会惹出大事来的。
8: 嘉信兄的担忧啊，不无道理。我可是听到了政治部那个刘某人说，这个会长非他莫属的口风。此事啊，若不是德公或者是白长官出面说话，恐怕没人能阻止的。
5: 这也未必。桂林行营裁撤的消息大家都听说了吧？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承蒙老蒋看得起啊，任命我为办公厅的主任。他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呢，所以啊，这任命书下来很久了，我一直拖着没去上任。可这山中无老虎，姓刘的却猴子称大王了啊。我先表个态，政治部我还是管得上，诸位仁兄达成的共识我必附议。
9: 嗯，好。我是这么想的，全国的中苏文化协会的会长从一成立开始就是由孙科先生担任的，桂林这个分会却让一个军界的政治部副主任出任上马，这恐怕就喝不出大红袍的香味了。
10: 这肯定喝不出来了。这个协会本来是一个民间机构，

0: 他军界来掺和什么呀？岂有此理！
1: 葛能先生啊，你为什么一句话不说啊？当下不是国共合作吗？你一个人在此，也代表一方面的意见，你也发表发表你的高见。
2: 我今天来啊，就是给大家煮水沏茶的。诸位在此，我哪有发言的份儿？不过，我记得这个中苏文化协会的名誉会长是德高望重的宋庆龄夫人。
0: 哎，你还别说，他这一提啊，我倒想起来一个合适的人选。如果德公夫人要是能够出山接任这个会长，那是再好不过啊。哎，届时别说一个小小的政治部副主任，就是在广西省内也无人可以替代啊。我看我们大伙一块儿出面登门请他，我想他不会不给这个面子的。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3: 此意甚好，明天一早我们一同拜会德公夫人，好不好？
4: 好，
5: 好，好，
2: 来来来。
1: 对了，季志兄啊，等会儿回家的时候，您别忘了把我那包茶叶也敬送给您，因为您今天为这个茶叙出了一个好主意。
6: 好，好，好，
7: 好主意。
8: 葛董兄，你这招真是绝了！你请这些老先生出面，就轻易的把这些麻烦事给解决了，
9: 而且还让那个姓刘的
8: 有气儿没地方撒。
2: 我可是听说啊，李宗仁的夫人郭德姐一直都很欣赏你啊。
8: 没有的事吧？我并不认识
2: 李
8: 夫人。
2: 你不认识别人，不代表别人不认识你啊。我是希望啊，老几位去拜访一下李夫人，如果她有所推诿啊，你作为她一直仰慕的人，劝说几句，一定是有效果的。
8: 好，你这么说，我就更加义不容辞了。
10: 夫人，他们来了。
11: 哎，这些老先生要来看我，不见又不好，见了和他没有什么能说到一起的话呢。
12: 礼节性招待一下吧，
11: 我和他们坐个10分20分钟，你就找个由头把他们支走。
10: 我知道了，夫人。哦，夫人，今天来拜访的除了昨天报备的5位老先生，还多了一位夏衍先生。
12: 谁？你是说夏衍先生也来了吗？
10: 是的，今天多了一位夏衍先生。
12: 快去请他们进来。
11: 不，我到门口去迎接他们。
1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的警卫人员毕竟年轻，不会办事，也不会看看是什么人来了，直接领着进去就是了，还让在门口久等。这要是传到德林耳朵里，他又要骂我了。
0: 哎呀，夫人，多多打扰啊。
13: 龙先生，您不该这么称呼我，德林只是您的小弟弟呢，您称我一声弟妹，这多亲切。
0: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3: 这位一定是稼轩先生了。
1: 幸会，幸会，
13: 幸会。今天咱们还是第一次见面，欢迎各位。夏衍先生，久闻大名啊，我真是没想到今天您会来。
8: 您这么说，那到底是让我进还是不进呢？
13: 夏先生，您来是给我面子。我一直不在桂林，前两天刚回来，我就想着哪天邀请您呀，还有欧阳导演、焦菊隐导演，还有田汉先生，咱们大家在一起坐坐，一起聚聚。我除了崇拜你们这些笔杆子，我还是个戏迷。哦，那次你们上演一年间，我特别喜欢。我们进去说，大家请进。
8: 好好好，请请请，
2: 请吧，请吧，请。
13: 各位先生都是前辈，德林要是在，肯定会和大家把酒言欢的。里面请。
2: 好，来，坐坐，请。
13: 夏衍先生，您坐这儿。
8: 哦，夫人，我最年少。我还是坐这儿吧。哎
13: 呀，您客气什么呀，我刚才话还没说完呢，您坐这儿我接着说，来吧。这位先生别客气，快请坐。

0: 好，
1: 请坐。
0: 停。
1: 我刚才说到那年上演的一年间，连演六场，我一场不缺，整整看了六场啊。
2: 夏先生，您那剧本编得太好，导演导的也好，演员演的那就更不用说了，那可都是当红的明星啊。最好的剧本，最好的导演，加上最好的演员，我看那个戏都要多带两块手绢来擦眼泪呢。还有剧中那个父亲刘爱卢的扮演者叫刁光潭吧，你看看都这么长时间了，我还能如数家珍。
3: 夫人的记性真好，
1: 戏好才让人记得住呀。平时啊，我也看其他的戏，可没几个能让我真正记在心里的，就两部。
4: 夫人，
1: 一部就是你们的一年间，还有一部你知道是什么吗？啊，
3: 当然知道，那自然是德公指挥的台儿庄战役了。
1: 对，金山也真是个好演员，把一个营长演的是深入人心，看了让人热血沸腾。
5: 德林告诉我，这个戏在桂林演出后，部队在后来的战役中
1: 要组织那个敢死队什么的，将士们都争先恐后。在当前这样一个保家卫国的战争年代，就是要多演这样的戏。
6: 王老，是该入正题了吧？
4: 你看，夫人贪心重农，我插不上嘴啊。
6: 严兄啊，你就把我们今天的来意向夫人说说吧。
3: 哎，好。夫人，其实今天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1: 夏先生，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尽力帮。您说吧。啊，
3: 不是我的事儿。姬之先生，就麻烦您跟夫人说一说吧。
4: 好。您不让我称你夫人，那我只好倚老卖老。啊，称你弟妹了啊！事情吧，还得从头说起。前几年在南京成立这个中苏文化协会，
7: 第二届的时候，推选了宋庆龄夫人出任名誉会长。
4: 现在咱们桂林也成了一座人文荟萃、名声在外的文化名城了，所以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想在中苏文化协会的名下成立桂林分会。全国中苏文化协会呢，由宋庆龄夫人在那压阵，
7: 那么桂林分会呢，至少也得有像您这样身份的人才能撑得起来啊。所以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想请您出任桂林分会的会长。其实啊，协会平时也没有太多的事儿，但是面对各路神仙，也只有您才能压得住阵呐。
1: 吉之兄，非常抱歉，不是我不给面子，我要是当了这个会长，那多少都会让人觉得是借了德林的牌子，遭人议论不太合适。诸位还是另选他人吧。
8: 夫人，刚才门房接到黄主席秘书电话，说黄主席十分钟之后就要来见您。
1: 黄主席昨天刚来看过我，他今天又要来，是不是搞错了？这样，
5: 你去给黄主席秘书打个电话，就说我今天家里有客，改日我去看他吧。
8: 好的，夫人。
1: 诸位先生，我们接着说。夏先生，
3: 还是想请夫人再慎重地考虑一下我们的请求啊。
4: 是啊。
1: 夏先生也是这个协会的吗？
3: 我只是参与筹备，目前还是常务理事的候选人，能不能选上得等开了会才知道。哦，
1: 要是这样，那我就不让诸位仁兄为难了。要是大家都信得过我，我义不容辞，接受了。哎
9: 呦，那可太好了。
3: 谢谢夫人。
1: 我是广西人，广西的事我责无旁贷，我倒要感谢所有外省人为广西文化建设所做的那些努力，这不仅是我的意思，也是德林的诚意。
4: 好，好啊。

0: 你们还是孩子，不害怕吗？
1: 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是兴安旅行团。
2: 你我为党国效力的时机到了。
0: 我们有武器，笔就是枪。
3: 你没有经过任何请示，那么今天立即对这支队伍进行整编。
4: 这篇报道不能发。
5: 你怎么连这么一点政治敏感性都没有呢？
0: 为什么呀？
5: 如果你想不明白这点，你就走。
6: 请看《阵地》第24集。

0: 副主任呢？
1: 您怎么还吃得下去呀？
0: 这件事情很明显就是背后有人在捣鬼，把事情捅出去了。否则以咱们万全的准备，不应该出这么大的纰漏。
2: 副主任，
0: 我还听说
3: 啊，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说吧。
0: 我听说就是龙泽厚、李任人、李继深他们
2: 推荐的李夫人当会长。
3: 要说点儿不知道的吗？他们也真行，把大清朝的末代官员都搬出来了。
0: 副主任，成立大会还有段时间，咱们还可以想办法。
3: 你想让我死在广西啊？
0: 不，
3: 他们找的都什么人？
4: 龙泽厚，广西资历最老的人，大清朝末代就已经当官。李继深当初都是蒋委员长身边的人，
3: 因为政见不合被委员长收拾了，但现在在桂系也有影响力，已经被任命为我们的顶头上司。为什么都是不上任？看不上咱这儿嫌庙小，也是因为跟委员长心存芥蒂。
4: 你再看他们推举的这个人，这是广西的王后啊，
3: 我在这个地界跟人争，能有我好果子吃吗？再说就是一个民间社团，干得好应该的，
4: 干得不好
3: 全是我的错，无事一身轻，让这个老娘们玩去吧。
0: 副主任，这太……
5: 报告。
6: 来，
5: 副主任，有人求见。
6: 怎样？
5: 他不肯说。
7: 那带你来。
5: 是。
6: 来，怎么样？
4: 搜一下身，带进来。
5: 是。

0: 把门关上。
1: 是。
2: 军务繁忙，抓紧时间吃饭。
0: 你怎么到这儿来找我了，林同学？
3: 刚收到上峰密电，拿过来给你看看。

0: 极泰来啊，天真的要变了。哎呀，
1: 韩涛老弟啊，我来桂林两年了，上峰给我的指令是用耳朵听，用眼睛看，用脑子记，就是不让动手干。正如韩涛兄所言，这天要变了，变了天，你我才有用武之地。
0: 丹州兄啊，是不是给你憋坏了？要是再不变天，这共产党真的要成大气候了。
1: 这次你我为党国效力的时机到了。
2: 这几个月你们都去哪儿了呀？
3: 我们先去了柳州，后来又转到去了新安。
4: 我们主要主动民众支援前线，
2: 可是前线炮火连天的，你们还是孩子，不害怕吗？
5: 林姐姐，你也在前线，难道你不会害怕吗？
2: 我的父母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只要是打鬼子我都不怕。
3: 对，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是新安旅行团。
6: 新安，新安，新中国的少年，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敌人的凶残。新安，新安，新中国的少年，不怕苦，不怕难。

0: 了一个奇迹，
1: 他们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这样一支队伍，
2: 绝不能让他们成为共产党的工具。哎，这可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啊，
1: 这是上峰的命令。
3: 嗯，知道了。我已经明确表过态了，西安旅行团在桂林期间由我班公厅统一管理。
2: 哎呀，汉曹兄，他们已经在陆墨村安家了，你的手还能伸到八路军的办事处去吗？
3: 不可能，他们还在七星岩岩洞里等着我安排呢。
2: 我刚才亲眼看见他们是被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接走的，
1: 你还蒙在鼓里呢吧？哎呦，赶快做好善后，
2: 否则在上峰面前你我都不好交代。
4: 可能是我疏忽了，你放心，我一定让这帮孩子重新回到党国的队伍。
2: 好吧，汉曹兄，你就多费心了啊。
5: 小陈，备辆卡车，我要去陆墨村。
6: 是，
7: 我还带啊。
6: 好了，可以开始了。
7: 同学们，大刀向，预备，起！

0: 慢点，慢点，慢点！哎呦，哎，
1: 总出不能说。哎呀，啊，孩子们终于来了，辛苦了啊！不辛苦，不辛苦。
0: 喂，文州兄，
1: 嗯，
0: 你说，
1: 新安旅行团虽然只是一群孩子，可是他们创造。

0: 我们桂林呢有一支比部队，里面有位诗人叫臧克家，他写了很多战地诗歌，那我就朗诵一首他的诗歌吧。
1: 好，鼓掌。
0: 我们的比部队渡过黄河，盘过山岗，在炮火下，在轰炸中，从这个战场到那个战场，我们有力量，我们有武器，比就是枪。

0: 把枪放下！
1: 刘副主任，
2: 在我的记忆中，
3: 自从我们办事处建立以来，还没有贵党这么高级别的长官莅临做客。
0: 大家鼓掌，
4: 感谢刘副主任。
5: 怎么称呼您的官徽？
3: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
5: 李处长，我今天来不是另有公务。虽然国共发表了合作宣言，但是从战略上讲，无论是你们新四军还是八路军，都要服从党国的调遣命令。
3: 有一件事情我得提醒一下刘副主任，不管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都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管理，不归国民党，更没有什么所谓的军事调遣命令。
5: 这有什么两样吗？
3: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如果和国民党一样的话，那我真的是长见识了。
2: 我没记错的话，您之前是政治部的副主任，搞政治的，这两样东西应该不会搞错吧？
5: 看来李主任啊，喜欢咬文嚼字呢。
2: 我们办事处来到桂林以后，这两年多还没有跟当地政府发生过任何局域，
3: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严守国共两党的宣言当中的每一项和每一个字的规定，
2: 如履薄冰啊。
5: 你不觉得这个话说大了吗？
3: 那还请刘副主任把话说得更清楚一点。
5: 他们为什么会在这儿？新安旅行团不是从属于你们八路军系列吧？
3: 孩子们目前没有被谁列编吧？
5: 是吗？前两年他们到桂林，谁负责联系的？是省政府的黄旭初主席，也是黄主席手谕让他们上街宣传，还是黄主席给他们命令让他们到长沙、新安、灵川、柳州等地宣传抗日。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说明他们从来就是在中国国民党的各级政府管理之下，那么今天
6: 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命令桂林办公厅立即对这支队伍进行整编。
5: 现在你明白了吧？他们隶属于谁？
2: 黄主席给他们派了任务，这事儿不假，其他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6: 你没有经过任何请示就把广西省政府管理的新安旅行团武装劫持到这个隐秘的小村落，请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2: 我可以给你一个解释，但在我做出解释之前，
3: 我想先问一下刘副主任，孩子们是什么时候回的桂林？
6: 具体什么时候我不清楚，但是他们回来之后没有向上级报告。
5: 我去亲自探望过他们，对吧，王先生？你们没有提及此事。
3: 既然刘副主任不知道，
2: 那我来告诉您吧。孩子们接受的任务是黄主席让他们在桂林周边进行抗日宣传。孩子们完成了任务之后，于前几天的深夜回到了桂林。孩子们确实能吃苦啊，半年下来很多人的鞋都已经磨破了，这个季节的天穿着单衣回来没有人接待，
3: 当然他们也没想麻烦谁，就睡在了岩洞里。这半年多的宣传活动风餐露宿了，大家可能也都习惯了，孩子们能吃苦，可谁能忍心让他们在完成任务之后还只能睡在岩洞里？
5: 我也不忍心，但是他们要向上级报告，不就没有这些事儿？
3: 实不相瞒，回来的第二天，孩子们就在《救亡日报》总编的带领下去了省政府进行报道，只为求一个安身之所。不过黄主席以孩子们不在列编为由，将这件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2: 我的儿子跟他们差不多大，天下父母之心皆同，
3: 是我把他们接过来的。
2: 不过现在至少孩子们有件厚衣服穿，有口热饭吃，睡觉的时候热被窝。
5: 王先生，这个我得说您几句。黄主席不管可以找我呀，我们也不是不认识。
6: 李处长， 感谢你为孩子们做的这些，但是今天我是奉命要把他们带回完成列编。陈副官，
0: 到，
5: 带他们上车。
3: 等一下，
6: 等什么？
7: 刘副主任，
3: 鉴于您刚才对八路军办事处的重伤之语，有两件事情，我必须要当着阁下的面说清楚。第一，是你们对孩子们漠不关心，不是八路军手伸得太长。第二，是在你们政府明确不管的情况下，
7: 我们才把孩子们接过来。可是您刚才用了一个词，非常的险恶，劫持。我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诬陷，我提出强烈的抗议。
6: 好，我为刚才的措辞不当表示歉意，但是不管你接不接受，抗不抗议，
5: 人我今天必须带走，这是命令。
3: 大师兄，带个头吧。
8: 阮同兄。

0: 你们俩还是回去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们了。
1: 走吧，孩子们。
2: 带孩子们走。
0: 走吧，孩子们。李处长，感谢服从命令，听从调遣。

0: 夏叔，我希望明天就见宝。
1: 可是这张照片一旦发出去，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舆论，你想过吗？
0: 新安旅行团在桂林民众的心里，那可都是小英雄，可遭受国民党军如此对待，我相信民众的舆论一定会一边倒地谴责国民党，
1: 还会引发一场示威游行，
0: 完全可能，
1: 还会让国民党迫于舆论的压力公开道歉，甚至让有些官员引咎辞职，对吗？
0: 夏叔，你什么意思？
1: 你怎么连这么一点政治敏感性都没有了？
0: 我是一名记者，难道我不应该这样做吗？
2: 这篇报道
1: 不能发。
0: 为什么呀？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事件，我就应该站出来为这些英勇小军队的孩子们向他桂林办公厅讨个说法。
1: 可是如果这篇报道通过我救亡日报发出去，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舆论你不知道吗？甚至会引起社会的撕裂。
0: 办公厅就需要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才会做出检讨。我为孩子们伸张正义有错吗？咱们救亡日报为新安旅行团撑把腰不应该吗？
1: 可是舆论是会被无限放大的，这件事甚至会影响到国共两党的合作，你知道吗？任素宁，你有才华也有正气，受聘本报以来写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文章，甚至冒着炮火深入前线进行采访，这些我作为一个总编我非常欣赏你，但是你不能以此就拿来当做凌驾于本报办报宗旨之上的资本啊。我们救亡日报是抗战的阵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地，由不得任何人任性，也由不得任何人破坏大局。如果你想不明白这点，你就走。

0: 行了，别看了，工作。还是因为他那篇报道。
1: 这孩子太任性了。
0: 他那篇文章之前我看过，我也劝过他，不要拿出来发表。
2: 你劝他有用吗？有用的话，他还跑到这里来跟我吵。我跟你们说，作为一个新闻报道者，不能永远把自己当成正义和真理的化身，要永远秉承着抗战大局去面对你的报道，才是新闻报道者的素养。
0: 行了啊，老夏，这件事情我是这么看的啊。苏宁呢，是一个工作很有激情的同志，他也具备新闻记者的正义感，文笔也好，而且他本人又很勇敢。你也知道，之前在阵地上，他面对着敌人的炮火毫不退缩。说实话，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我所没有的闪光之处，但是他毕竟还年轻，他对国家、对民族，尤其是对来之不易的两党合作，他还有很多理解不够透彻的地方，但是这些并不是他的本意。前几天他找我谈心，他说他想加入党组织是始于延安，我跟立博鼓励他，让他坚持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且接受党组织的长期考验。说心里话啊，他表现得不错啊。
1: 他今年是有点太任性了，哎，不过给他个

0: 教训也好，多磨砺磨砺他，是金子总是会发亮的。你和立波也好好帮助帮助他。
1: 放心吧，我去忙了。

0: 小人，来，
1: 我们看看你这篇文章陈述的事实。你这里写，桂林弹弓厅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到了陆墨村，押走了在桂林民众心里像儿女一样的新安旅行团全体孩子。桂林民众都知道，自抗战爆发以来，这支平均年龄只有十几岁的孩子们的足迹已经遍布了大半个中国，他们到了哪里就把抗战宣传到哪里，全国民众都称他们是一支小军队。还有这里，他们是祖国的儿女，
2: 民族未来的脊梁，
1: 而当他们来到桂林的时候，却被桂林弹弓厅武装押走。试问孩子们何罪之有？宣传抗战何罪之有？单从你的个人情感角度出发，这些文字还是很有力度的，但是就是你个人情感的冲动导致了这篇报道缺乏客观性。
3: 我哪句话有失公允，有失客观性啊？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事实啊。
4: 立波，我来回答他的问题。苏宁，我问你，第一，办公厅有没有权利调动西安旅行团？
3: 当然有权利调动，但
4: 第二，现场有没有发生暴力冲突？有没有人受伤？第三，他们当中有没有人被士兵用手铐甚至绳索等手段限制了肢体或者是人身自由？有吗？
3: 并没有。
4: 好，既然没有，那么这个所谓的事件当中唯一被你描述为抓走的理由只有一点，那就是办公厅派去的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对吧？
3: 他们带走一群孩子用得着全副武装吗？我当然有理由指控他们就是在抓人啊。
4: 好，我再问你，现在是什么年代？现在是战争年代，战争年代的军人执行任务全副武装有什么不对吗？立波说你的文章缺乏客观性，你还有什么可不能接受的？
1: 要不是夏总编截下来你这篇文章，如果他发表了，我相信绝大部分桂林民众会站在你的身边，说不定还会有什么自发性的抗议活动。你知道将会有什么必然的后果吗？
3: 什么后果？
4: 我来告诉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第一，办公厅会以《救亡日报》发表不公报道，要求我们做出公开的道歉。第二，国民党政府正好以此为借口吊销《救亡日报》的执照，《救亡日报》在桂林将永无立足之地。最重要的是第三点，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右翼的反共情绪正在日益高涨，而极少数的右翼激进分子正好以此为借口攻击中国共产党，说我们撕毁两党合作协议，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八路军办事处。来之不易的两党合作将会土崩瓦解，而桂林的文化抗战运动也将会不复存在。苏宁，你告诉我，这样的后果是你能够承受得了的吗？
3: 我差点就犯了大错，说出来这么浅显的事情，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4: 因为你之前做得太好了，你太优秀了，所以你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真理甚至是正义的化身了。苏宁，你之前完全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了。
3: 谢谢两位老师对我指点迷津，我知道我错，我太不应该了。
1: 还好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今天就聊到这儿吧。你好好反省反省，如果你想明白了，去找夏总编好好做个检讨。走吧，爱无兄。

0: 刘副主任，这兴安旅行团这些孩子们，我听说都很优秀啊。
1: 李主任，他们这么快就把这件事告到您这儿了？
0: 他们是谁啊？告状之人，对党国不利之人。<笑>刘副主任，广西还是我的地盘，在各界，我都有些老朋友、老同事。 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第一时间都传到我的耳朵里。<笑>
1: 明了。
0: 我听说你对兴安旅行团还是很关心的，给他们安排了住处什么的，这些做得很好。
1: 再其为谋其政，责无旁贷。
0: 但也有些事情不尽人意。我这么说，你不要在意。
1: 您但说无妨。
0: 说你要往兴安旅行团里派个负责人。 有这么回事吗？
1: 有，这是为了要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啊，那兴安旅行团可是名声在外，怎么
0: 忽然要军部派人去负责管理？兴安旅行团是1935年由陶行知先生在江苏淮安。 创办起来的小学所组建，他们一步步的发展，建成为我们全国宣传抗战的中坚力量。我看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还是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吧。你说呢？
1: 您都这么说了，我就别说了。<笑>
0: 哦，还有个传言。<笑>
1: 还有？
0: 是啊。
1: 您说。
0: 说你下了道命令，要让兴安旅行团所有的孩子们加入国民党。
2: 否则要面临开除。主任，当时的具体情况是这样。
0: 这事儿不合情理吗？国民党的党章有明确的规定，入党年龄必须满20周岁。可据我所知，兴安旅行团里都是些孩子。只有一个满了20岁。我还说呢，我们刘副主任是老党员了，怎么可能连党章都没读过呢？啊，<笑>所以啊，有些传言不能信。
2: 不能信，连他们的年龄都不能信。
0: 我要一一核实。这个旅行团里边有3位成人，根据委员长最新签发的规定，凡公交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旅行团入列后，就要按新的规定执行。嗯，这是有必要的。但是让这些孩子们全都加入国民党，这种荒唐的决定，你没有宣布吧？
1: 并没有。
0: 那就好。
3: 我上去了。处长，汪先生来了。哎，快请他进来。
4: 好，汪先生，请进。哎，
3: 快点笑，
4: 打着胸，
3: 快坐。
4: 我今天早上一开门啊。 你猜怎么着？在校园外的那个松树林呢，有几只喜鹊一直在那叫。我在想，这喜鹊登松是步步高升啊，这肯定是有好事儿吧？
3: 看
4: 你
3: 这喜笑颜开的，快说说吧。
4: 今天啊，你不找我来，我王大志也得向处长报告的。不知怎么的，这刘副主任态度突然之间大转变，在漓江东岸梧桐街民主小学处给我们安排了驻地。 而且，当时看我们的服装呢比较破旧，马上就让总务处给我们兴安旅行团每人都发了统一的新布料。
3: 这是个好消息啊！确实是个好消息。我叫你来啊，是想跟你说，
1: 刘汉草要兴安旅行团全员都加入国民党的事情。
3: 他想让我们加入国民党，可孩子们没有一个加入的。
1: 没过20岁，确实可以不加入国民党。但是过了20岁就没办法了。这件事情，我想以退为进。你本人，
4: 徐志冠，还有季宇，包括以后过了20岁的同志，
1: 先以兴安旅行团的名义加入国民党。毕竟，维护两党合作抗战，才是头等大事。
4: 好，我配合组织。

0: 我们一起去看看孩子们。
1: 好。
2: 女儿身上

0: 任姐姐，
1: 任姐姐，
2: 来了，来了，
3: 任姐姐，你来了，这些孩子们可记挂你了。
4: 哎，汪老师不在啊？
3: 汪老师被叫走了，他还没回来。啊，
4: 任姐姐，先去我们宿舍看看吧，
5: 在哪儿？
4: 那里。
5: 好，走。
3: 金老师，来帮我看一下。
6: 哎，好。
5: 在这怎么样？
4: 挺好的。坐，快坐。
5: 好，
4: 快坐，我给你倒杯水。
5: 哎，你们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2: 我们在外面都是住破庙街檐下的，有这样子的房子住，我们都挺满意的。
7: 嗯，这里挺好的。
5: 你们满意就好。那你们知道姐姐今天为什么来吗？姐姐犯了错误，以后可能不能再当记者了。
4: 姐姐，你要离开桂林了吗？
5: 我想加入你们心安旅行团，只是不知道够不够资格。
8: 欢迎欢迎！
5: 你们从小经历了那么多，长大后一定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所以我加入你们可以教你们英语啊。
8: 英文
7: 真的吗？
8: 太好了！
3: 丁老师，你说的是真的吗？
5: 在孩子们面前我不会说谎，只要汪老师收留我，我就一定留下。
9: 信如管，
10: 体脱去，
9: 体脱去，
10: 翁大鳄，
9: 翁大鳄，
10: 极力复之，
9: 极力复之，
10: 则又补其父，
9: 则又补其父。
11: 哎，老师打扰一下，孩子们看看谁来了。
12: 李叔叔、夏叔叔来了。
13: 李叔叔，
14: 李叔叔，
11: 孩子们，孩子们，哎，李记者，
15: 快同叔叔和夏叔叔来看望你们了，咱们欢迎叔叔他们好吗？
14: 好，
15: 好，再看看去。
4: 走吧，
15: 好，走。
16: 孩子们，你们在这儿过得好不好啊？
14: 好，
16: 过得好我们就放心了。
17: 孩子们，今天
18: 夏叔叔没有带摄影记者来，下次我把摄影记者带过来，给你们拍两张照片，放在《救亡日报》上，好吗？
14: 好。
4: 夏叔叔，任姐姐不是能拍吗？让她来呗。
18: 任姐姐是拍得好，可是她这几天忙，有别的事儿。夏叔叔，给你们找别的记者来拍好吗？
4: 夏叔叔，任姐姐就在这儿，您不知道吗？
18: 她在哪儿啊？
4: 在我们宿舍。我去叫她。
15: 切。
16: 这，路上我还想说，把她叫过来。没想到人家在这儿等着我们。
4: 任姐姐，任姐姐，
18: 小宁，快出来吧。
4: 任姐姐怎么了？
5: 小华，你们平时犯错都怎么办啊？
4: 犯错我们是要写检讨的，然后交给老师。
5: 对，我就应该好好检讨。
4: 任姐姐，你怎么了？
5: 没事。
11: 任记者，哎，
4: 汪老师，这儿。
11: 啊，任记者，在这儿呢。
5: 嗯。
11: 任记者，夏总编和可农同志可都跟我说了，你是不知道，他们呀对你期望可很大的。走吧。
4: 任姐姐，走吧。
11: 来了，
5: 我都知道了，我错了，我应该认真反思。
3: 哎哎，先不说这个，今天可能同志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们一起商量，先听听他怎么说吧。
16: 对，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
11: 好啊，外边有一棵大树，那个地方好。
16: 好，
11: 好，
3: 走吧。
11: 走吧。
3: 孩子们，你们先上课啊，
16: 先上课吧。
14: 好，
3: 好，这边。
11: 请坐，
3: 坐吧。
16: 有件事情跟大家说一下，有些事情就算是趟过去了，也有可能接着转回来。重庆对新安旅行团注入我中共非常担忧，所以他们不会坐视不管。

0: 与其说是改编，不如说是解散。
1: 可这些孩子经历了那么多，以后一定会是国家栋梁之才，这怎么说解散就解散呢？
0: 你提到的也正是我想说的。根据当前的形势，如果想保住新安旅行团，我有一个建议，就是马上成立一个新安学校。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也可以有学上，也可以招收当地的一些适龄的学生。第一呢，可以收一些学杂费，可以解决学校师生的一些日常开销，也可以解决当地孩子们读不上书的燃眉之急。团里面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可以当教员，年纪小的接着上课，只有这样才能够转移目标，暂避锋芒。
2: 可能同志考虑周到，要是这样我们就马上开始筹备的。
1: 汪老师，算我一个，我可以教孩子们语文和英语。
3: 好，那就这么定了
2: 啊。好，任老师你辛苦了，我们欢迎你啊，就这么办。
3: 各同兄，那咱俩可以打哪来回哪去了。
0: 小仁，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1: 我跟小花说好了，今天晚上跟她一起睡。
3: 可能同志想跟你好好聊聊，你怎么还摆起架子来了？
0: 不会不会，古人说啊，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三个人互为师徒，回去路上聊，好不好？走。小仁同志，所有的失误只有你深入调查之后才能够足够了解，才能够发言权。
1: 我明白了，原来中国共产党是在如此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起来的党，这样的党是不可能被打败的。
3: 一个政党也好，一个个人也罢，成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4: 你这次遭遇了这个挫折也不是坏事，它能让你长得更高。
1: 确实，因为这件事情让我成长了很多，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犯错误了。
0: 哎，这话可说早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
1: 吃一堑长一智。
0: 行了，听我的，回去救亡日报，我们一起守住文化抗战的阵地。
1: 好。
0: 还有，已经是八路军女战士，答应孩子们的事儿可要做数啊。
1: 好，只要学校建成了，这孩子们的语文课、英文课我都包了。
0: 要说是。
1: 是，首长。
5: 桂林行营现在都降为了办公厅了。新来这个主任有点意思啊。
6: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
7: 也是。哦，不，副主任您宽心，级别降了，薪水不降就降。
5: 你也就这点出息了，回吧。
7: 好，副主任晚安。
5: 喂，文州兄。好，我换身衣服马上过来。就地解决刘鸭子。
8: 对，上峰指明让你执行这件事情，
9: 这是个机会，你不要错过。
8: 桂林行营已经撤了，现在就是个维持会，但是你要对党国负责。
5: 好，明天就行了。
8: 你行动之前一定要得到李济深的批准
5: 啊。除掉一个对党国不利的人，要他批准吗？
8: 你必须要拿到李济深的手令。
5: 一对老头老太太，找两个人悄悄做了就完了。
8: 你接到的是上峰的手令。
5: 嗯，
8: 上峰指令你做这件事情没错，但是这笔账要记在李济深的头上，这就是政治。
6: 我怎么拿到他的批准？我把你对着亮。
8: 这个你放心，李济深他也会收到指令的。他收到的指令是逮捕羁押押送重庆审判，你得到的指令是就地解决。
5: 好，那只要他给我下指令，接到指令，就地解决的事儿归我。
10: 报告，凌晨时分由副主任送来文件。
11: 念。
10: 是。
7: 立即逮捕柳亚子押送重庆审判。

0: 您把抓捕柳亚子的任务交给警卫员了。
1: 你怎么知道要抓柳亚子？
2: 因为这是
3: 我们来给您过寿来了。
4: 一会儿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做。
5: 该委员会成员不得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6: 根据南方局可靠情报，重庆准备对桂林不愿意加入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下黑手了。
7: 你去走这边，去那边。
8: 请看《阵地》第25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凌晨时分，由副主任送来文件。
1: 念。
2: 是。立即逮捕柳亚子，押送重庆审判。
1: 你去吧。
2: 是。

0: 喂，
1: 啊，
2: 刘副主任，
1: 啊，我有些事情要向你请教，你抽空来我办公室一下。
0: 好，我马上来。
3: 特龙，
4: 实话，国军，
3: 发生什么事了？
5: 必须马上转移刘亚子。
3: 他刚逃离上海，这么快就有人到桂林来追杀他了。
5: 我怀疑他被人盯上了，别说是带他出来，就是我去给他送情报，也会被识破。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5: 来的时候，我想了个计划，这个事我必须要你出面了。
3: 啊，
5: 我会找人接应你的。

0: 刘副主任，有件事情还得你出面。
1: 你说。
0: 啊，现在国共两党联合抗战，大局是好的，但是你也知道，这些年来这两党之间这么多年也积下了不少的恩怨，党国也因此如履薄冰，谨慎行事，既要坚持联合抗战，又得防止中共他们做大，你明白吧？
2: 明白。主任，您的政治见地就是高啊。
0: 桂林不是有个八路军的办事处吗？
2: 对，
0: 我查阅过资料，还是合法的，也没什么其他可疑之处。本来是不需要再核查的，但是我这不是刚刚上任吗？所以还是谨慎一些。啊，这个办事处这些年有没有做过一些违反两党宣言的事情？
2: 错没做倒没证据，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桂林发生的很多事都有这个办事处的影子。换句话说，八班暗中插手了许多民间活动。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在中共啊，有一个法宝，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用这个笼络了不少人心呢，所以啊，我们必须加以管制，不能让他们把全桂林的民心都给统一走了嘛。
2: 主任，您这话是一针见血。之前白长官还有黄主席他们，
0: 咱们就事论事，不要去牵扯白长官和黄主席。
2: 明白。
0: 这样，你呢，以办公厅的名义，给这个八路军的办事处发个通知啊。这个通知的原稿一定要存档啊，叫他们办事处的负责人到这里来见我，我要对他们予以警告啊，若不收敛，坚决取缔。
2: 是，马上执行。
0: 还是要抓紧啊。
2: 主任，没有别的指令了吗？
0: 别的指令没有了啊。
2: 好，我马上把他喊过来听您训示。
0: 好。哎，这个办事处的负责人叫
2: 李克农。
0: 李克农，叫他尽快来见我。
2: 是。
3: 绳子打
4: 你。李克农，
3: 是我。
4: 新任主任李济深上将传唤你处负责人前去问话。
3: 长官，能不能明天再去？我们这批货物今天一定要运出去。
4: 不识字吗？通知上写着呢，半个小时之内，迟到了后果自负。
3: 同志们，物资清点完毕，尽快装车。
5: 小白，
3: 送到码头之后尽早上船。
6: 是。
0: 李先生，请你过来主要是了解一下贵党的办事处。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这是政治大局，贵党在桂林设立办事处完全合法，目的也是为了抗战，但毕竟广西是国统区，贵党的办事处和我党政部门之间还是要有一定的主次之分。
3: 李长官说的对，不过这件事情是由我党的负责人和白长官以及黄主席共同商议的。
0: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这里的军政负责人，你开口一个白长官，闭口一个黄主席，是不是他们决定的事物我就无权过问？
3: 绝对不是。我是想说，此事我们也一直依托于两党的合作宣言在行事，不会做逾规越矩之事。
0: 真要是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传言了。
3: 哼，要是我们真做了什么违反规矩的事情，任由李长官处置。
0: 有人说你们把手伸得太长了，我有理由相信，这些年在桂林发生的这些文化事件，

0: 背后都有你们的影子。
1: 看来我要好好跟李长官解释一下了。自从武汉失守以后，桂林确实汇聚了很多的文化名人，大家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有着共同的认知和愤怒，所以大家自发的组织了很多反对侵略文化宣传活动，比如反侵略大游行，为170师壮行组织画展、歌咏大会，创办一些报刊杂志宣传抗战。是啊，我们确实参加了一些这样的活动，不过这也是基于唤起民众觉醒、团结全民抗战为宗旨。我想这没有违背两党的合作宣言吧。
0: 要真是为了这些事情，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说三道四了。但是有一点你们必须要遵守，那就是不许你们在公教人员中发展组织，这是底线，你应该知道。
1: 请李长官放心，我们这个办事处在桂林只负责物资中转，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在桂林的各界发展过任何一个组织人员。
0: 好，作为这里的军政负责人，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警告，遵守规矩万事大吉，心存别念后果自负，你能接受吗？
1: 完全接受，谢谢李长官的事情，我这就回去束缚部下严格遵守。
0: 好，这样就好，现在两党精诚团结共同抗战才是大事。
1: 是啊，
0: 今天把你请来主要是增加彼此间的了解，别不大意，请不要在意啊。
1: 谢谢李长官，
0: 希望我们可以建立更好的沟通。
1: 好的，告辞了。
2: 刘副主任，
0: 替我送送李先生。
3: 好，请。
1: 刘副主任，留步吧。
3: 那不远走了，
1: 告辞。

0: 看见了吧，对付共产党我还是有经验的，既要让他们听话，又不能把他们打得太疼。
1: 是。
0: 去忙吧。
1: 是，主任。
2: 哎呀，这个老平衡啊，太不像话啊！也不给我们打个招呼，你说说这。
3: 啊呀，就是不想给咱们添麻烦。
2: 嗨，这柳亚子是何许人也啊？他过生日，你说我们这些人能不来热闹热闹吗？是吧？
3: 我来敲门。哎，
4: 亚子先生，
5: 亚子先生，
6: 来了。
4: 哟，
5: 亚子先生，
4: 你们这是？
5: 我们来给您过寿来了。
2: 啊，祝您生日快乐。
4: 过生日，
5: 亚子先生，春秋不老，富贵安康啊。
7: 亚子生日快乐。
4: 快请进，快请进，快请进。
2: 好，这么大的事儿不给我们打个招呼？
4: 快快请，快请。
8: 大家给亚子先生贺寿磕头了。
9: 可以，好，我年龄最小，我先来。祝老爷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呀，这就没法来了。按理说的，我比亚子兄啊还年轻，这怎么磕呀？
10: 报告，
11: 进。
10: 处长，您找我。
11: 今天有飞重庆的飞机吗？
10: 重庆，您稍等，我查一下。有，
11: 弄两张机票。
10: 是，马上去办。
11: 刘会长，
12: 到。
13: 处长，
11: 把我的车调来，在刘院外面等着。
12: 是。
13: 处长，恩来首长回电了。

0: 任务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我立即执行抓捕任务。
0: 不急，刘亚子是大人物，
2: 他在桂林有不少。

0: 你怎么知道要抓刘亚子？
1: 我以为这样的任务应该交给办公厅去执行。
2: 你办公厅什么时候变成作战部了？
0: 啊，抓人当然是警卫连的事。你还没回答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是猜的。

0: 鸭子先生，现在就按照我们说好的那样啊，从这扇窗逃出去。
1: 现在，哎，等等，刚刚，我是两手空空来，两手空空去，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来得及置办呢。
0: 鸭子先生，谁不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的？哎，
1: 一路平安，多多保重。
0: 一路平安，多多保重。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喂。

0: 你现在病怎么样了？哎，鬼天乏力啊！我看灵儿也就是个命吧。
1: 洪真先生，你先不要着急，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0: 啊，好，谢谢。
1: 张部长到。
2: 大家都请坐，请坐吧。初来乍到，除了郭沫若先生，还有田汉先生，其他的同志呢，还都对不上号。杜国祥是哪位？
3: 我是。
2: 教育界，该组前任务宣传处第一科科长，现在是专职专员，希望以后能一如既往的支持政治部工作呀。
4: 冯乃超，
2: 部长，我是。冯先生也是如雷贯耳啊，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像您这样的宝贵人才，政治部理所应当要真诚挽留。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
4: 部长，客气了。
2: 杨汉生，
4: 我是。
2: 汉生先生，请坐。汉生先生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既是作家，又是编剧。我和你虽然初次见面，但您在民国22年为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编写的电影剧本《铁板红雷录》一炮走红，又在民国26年编写的电影剧本《塞上风云》，更是让汉生先生一举成为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和编剧。
4: 我正在创作一部话剧《天国春秋》，另外，洪申先生也有一部话剧很快投稿。
2: 对不起，韩世先生，这个话题呢，我们先做搁置。一会儿我会宣布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条例，还有刚才没提到名的，都是文化界的名人。今天的政治部会议室是人才济济。

0: 特别是莫若先生，博学文采，无所不通。三厅改组后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将仰仗莫若先生扛旗领军，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1: 将军言重了，恐怕在下力所不逮，有负众望啊。
0: 莫若先生客气了，今天是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会议，别的呢我也就不多说了。自宣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第一条，该委员会成员要专事学术研究，不得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以不得发表或上演文学戏剧作品。第二条，

0: 第二条，该委员会应以党国利益为重，对局势作出客观公正的宣传。
1: 先生，看洪生老哥这状态，我担心他会出事儿啊。
2: 这样吧，你去大家看看，尽量安抚。我把这个情况也跟恩来同志汇报一下，让他也帮忙出出主意。
1: 好吧。

0: 让一让，不好意思，让一让，怎么回事？洪先生他们夫妻俩一起服毒自杀喽？
1: 什么？怎么敢出这种傻事？他们人呢？
0: 幸好被他们女儿发现了，才把他们送到医院去抢救。哎，也不晓得能不能……
1: 哎，让一让，让一让。

0: 你怎么在这儿？是慕容同志给首长打了电话，我正好在呢，就赶快让我跟三元同志去家里看看，结果还是去晚了一步，他们已经喝下毒药了。
1: 我就预感他会出事，但我没想到赶出这种蠢事。苏心毒性还没有发作，总算是都救回来了。现在他们都没事了，
2: 辛苦了，我去看看。
3: 好点了，来了，好像是做了一场噩梦，又像是涅槃重生了。
2: 老哥，什么都别多想，先把身体养好再说。
3: 瓦拉蒂，你别走，你听我说。我不如你，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求死不求生？我就是想让我们的死。 给黑恶的当局以及响亮的耳光，我也就死而无憾了。但真到了弥留之际，我突然醒悟了，我的死毫无价值啊！可能在当局的眼里，就像是死了个臭虫。老弟啊，我是死过一回的人了，你放心。 我现在才知道活着才有价值。从今天。

0: 天起，我要和黑暗的势力斗争到底。我洪某人，从今天起，我要向死而生。
1: 洪哥，我就等你这句话。
0: 哎，
1: 这个政治部颁布的什么狗屁条例，我也不想久留了。等你好了，我们再好好商量啊！相信我，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
0: 要向死而生啊！啊！
2: 洪神的情绪还稳定吧？
1: 啊，他在鬼门关转了一圈，也算是开窍了。我相信他以后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
3: 啊，还有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他们这个会议充分暴露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真正用心，留下我们几个人那就是欲盖弥彰吧。其真实的目的就是要阻止文化人参加所有的抗战活动。
2: 恐怕还有一个他们不愿意公开表示的理由，那就是国民党不希望文化人发挥作用，他们也害怕文化名人和共产党走得太近。依我看啊，不管他们是什么用心，这都是一块阵地，我们不能轻易放弃这个阵地。
1: 恩来首长，我有两个想法想听听您的意见。
2: 哦，
1: 一个就是我早就想创作一部抗战话剧，如果重庆不让演，我就去桂林。第二就是洪神出的这个事儿，如果再把他留在政治部，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但他又不想去桂林，您看能不能把他送到延安去呢？

0: 他愿意去广州吗？
1: 广州？
0: 我在广州认识几个学校的校长，很熟悉。我可以先推荐他去广州边教书，边给女儿治病。先度过半年一年的，以后我们再做安排。你们看怎么样？
2: 我觉得周公的安排是周到的，
1: 但是就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去广州。
3: 首长这么说了，追红大哥愿不愿意就交给我们去沟通。
0: 好，洪神先生等于是自动辞职，下个月就没有薪水了。我了解他没有什么积蓄，又长期给女儿看病。小刘，你去提前支点费用，让安娥带给他救救急，度过眼下的困难。
4: 是，
5: 这样挺好的。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嗯，哦，安娥，你等一下。
6: 周副书记，钱支出来了。
0: 嗯。
3: 首长，洪胜的事儿，您不用放在心上。我相信田安那句话，时间可以解决一切。
0: 嗯。好。
3: 那我走了。
7: 冒着秋风，落叶而归根，野水而沼泽，从大种中生长，应回到大众之中。他们在等待着，让广大没有麻烦。

0: 情况比较紧急，
1: 出什么事了？
0: 根据南方局可靠情报，重庆准备对桂林不愿意加入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下黑手了。恩来同志明确指示，让我们对这些人进行保护和撤离。我们两个要尽快把名单拉出来，制定撤离计划。
1: 好，我们现在就去通知他们。
0: 还有，对于胡玉芝、杨东纯还有范长江这些没有公开中共身份的人，也要通知他们最近要暂避锋芒。
1: 啊。现在情况紧急，要保护文化界的人士，制定撤离计划。
2: 我们马上通知所有不愿意加入国民党的文化界人士，马上撤离。
1: 还要通知杨东纯、范长江二人，让他们赶紧撤离。
2: 好，我去联系他们，你也多保重。
1: 好。

0: 注意安全啊。
1: 你们干什么？哎，哎，这上不能去！哎，不能上！

0: 盯你盯的可真够紧的，
1: 那怎么办？这有没有混乱？
0: 我先替你打个掩护，赶紧去找你的联络人。

0: 蛋蛋，一定是有人泄露了冯三，目标在我们行动前就已经消失了。
1: 傅雨泽、杨东存、樊长江，是上峰要秘密逮捕的左倾分子，可我让他们全都跑了。站长，到底是哪儿泄的密码？
2: 你问我，
3: 我问谁？滚！
4: 主任啊，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怪事。
5: 怪事？什么怪事？
4: 有好几个大名人失踪了。
2: 谁呀？
4: 你还不知道？比如广西地方建设研究会的常务理事长胡玉芝，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教育长杨东纯，还有国际新闻社的范长江社长。
2: 这几位可都是黄主席在德公和白长官的举荐下聘用的高人。他们怎么了？
4: 主任，有件事还没来得及向您汇报，这几个人都是被列入黑名单的，他们能一夜之间不知去向，只有一种可能，有人泄密偷偷把他们转移走了。
2: 什么黑名单？我怎么不知道？
4: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2: 这么大的事情连你都听说了，我却蒙在鼓里。老刘，你给我说清楚，你听谁说的？
4: 我是接受了上方的指令。
2: 上方？谁是你的上方？
4: 恕我不能告诉你，我是奉命行事，以后会真相大白的。
2: 你大胆！你一会儿黑名单，

0: 一会儿奉命行事。
1: 你奉谁的命啊？
0: 上次抓捕刘鸭子，我就怀疑是你背后搞的鬼。你不是还争取过这次行动吗？
2: 是。
0: 你敢说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吗？
1: 我敢说绝不是我去告的密。
3: 人跑了，跑了就跑了，我可以不追究。
0: 可你呢？你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惹是生非，所以我很怀疑你的目的。我看你就两条路，要么你去重庆高就，要不你上战场给我杀鬼子去。

0: 啊，好好想想，国共合作是两党领袖们的决定，他老蒋都签了字的，你用我瞎操什么心？
1: 是，
2: 都听您的。

0: 在座的各位都是共产党员，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甚至向着恶化的方向在发展。
1: 难道在这个民族危亡之际，国民党还会重演民国十六年的上海四一二吗？
2: 我们做好准备就是要防患于未然。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在各个战区厉兵秣马，我们的人民正在敌战区遭受着奴役。我想国民党统帅部总不至于置民族危亡于不顾，把这个枪口矛头再次向内吧？
3: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国民党内部他也分成左右两派，而且反共分子还是占据大多数。
0: 是啊，国民党右派的顽固分子一直在试图挑起两党的争端，这对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是非常的不利的。
4: 所以呢，我们作为共产党员
0: 一定要遵循以下几点。
4: 第一，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
0: 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干。第二，我们报道新闻要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第三，国共两党合作既有合作也有斗争，我们一定要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千万不要主动挑起事端。
3: 好，
5: 根据最近的种种迹象表明，两党之间有一股暗流在涌动，形势有可能会继续恶化，甚至急转直下。
6: 处长，你说的继续恶化会恶化到什么程度呢？
5: 这也很难预料，不过有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往坏了说，两党之间有可能会爆发局部的军事冲突；往好了说，我们在国统区的机构也会被进一步压缩，不管是好是坏，对我们来说都有影响。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应对一切突发情况。
7: 是，
8: 是。
9: 日本人又来轰炸了。
10: 郑科长，组织人员撤离，
11: 打仗跟我来。
10: 好。

0: 1月6日，在皖南泾县顾祝同，上官云相集结了7个师8万余人，对我新四军进行拦截。在叶军长的带领下，我军战士浴血奋战了7天7夜，最终寡不敌众，只有2000多人突出重围。叶军长被扣押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壮烈牺牲。
1: 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坤在突围后被叛徒杀害。
2: 处长，处长，密电，
0: 原地待命。

0: 其实是何应钦和白崇禧
1: 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府参谋长的名义
0: 强令在黄河以南的新四军用一个月的时间开赴黄河以北，最后还把这个罪名归咎在我们身上。
1: 这就是皖南事变全部事实真相。我相信国民党内部的反动势力一定会找各种媒体去掩盖真相，救亡日报这个时候要挺身而出打赢这场舆论战。
2: 我还不是正式党员，但面对强权，我请求加入这场战斗。
3: 好，小仁、立波、爱我，你们是我们报社最强的三支笔，在这场舆论反击战当中，你们一定要拿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勇气，并且要恪守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底线，千万不要给国民党落一口吃和画饼。
4: 我跟爱吾都了解过412反革命政变，小人呢也上过前线战场，我们无所畏惧，我们一定会以最具有说服力的文字把事实和真相告白于天下。
5: 哎，我看咱们三个别在这儿坐着了，夏总编，我们现在就去写稿子，争取明天见报。
6: 好。
7: 哎，夏总编，办公厅刚刚下了两道命令，第一个是这篇中央社的通讯稿明天要刊登在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第二个是勒令我们救亡日报要把明天排版的所有稿件连夜送给办公厅进行审核，只要我们敢刊登未经审核的内容，
8: 就会把我们的报社封掉，
7: 所有人员驱逐出广西全境。
5: 好啊啊，咱们三个的稿子不用写了啊，我明天就去街上演讲，
9: 我一定要向民众讲明，他蒋介石不过是对27年上海412事件的故伎重演。

0: 我看了这份通讯稿，他把之前惨案归结于新四军的叛变，这简直是颠倒黑白的谎言。
1: 我们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皖南事变之真相令人震惊。
3: 这家有中共背景的《救亡日报》公然挑衅，
4: 凡是名单上出现的，一律格杀勿论，
5: 必须立刻撤离桂林。
0: 难道我们桂林的文化阵地就这么放弃了吗？
6: 请看《阵地》第26集。

0: 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是勒令我们救亡日报要把明天排版的所有稿件连夜送给办公厅进行审核，只要我们敢刊登未经审核的内容，
1: 就会把我们的报社封掉，
0: 所有人员驱逐出广西全境。
2: 咱们三个的稿子不用写了，我明天就去街上演讲。
3: 我一定要向民众讲明，他蒋介石不过是对1927年上海4.12事件的故伎重演。
4: 我们连夜去串联桂林所有的民间社团，明天就组织桂林全市展开追究真相、严惩凶手的游行抗议活动。
5: 等一下，你们先坐。我觉得不管是游行还是上街演讲，

0: 为什么？
1: 我们从恩来同志的电报当中就能够看得出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当然了，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和国民党内部的那股顽固的反共势力坚决地斗争到底，但是我们也要有理有利，还要有节，要有利于抗战大局，要讲道理，把道理讲给群众，不要让国民党谎言欺世，更要有一定的节制，不要让这件事情导致国共两党的矛盾升级。如果这样，最终坐享渔翁之利的只有日本人。
2: 同志们，
3: 克农同志比我们格局更高，
2: 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看了这份通讯稿，他把之前惨案归结于新四军的叛变，这简直是颠倒黑白的谎言。我作为救亡日报的总编，就算让我去坐牢，让我被杀头，我也绝对不允许这样的文章出现在我们的报纸上面。
4: 可是夏总编，如果报社被查封，那皖南事变的事实真相又如何能诉诸报端呢？
1: 这样，原则性问题我已经跟大家传达了，最终怎么样去实施，你们好好商议一下。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我先走了。
2: 好，我们知道了。同志们，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样才能做到明天既能够出报，今天晚上又能蒙混过这个宋审？
5: 夏总编，我有个想法，我们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好主意。老林，把明天排版的内容拿出来看一看。把这块抠下来，抠下来之后，老周，你把它连夜拿去办公厅送审。
6: 好，我这就去。
2: 你们三个人都是快手，我要求你们按照这个版面再重新写一篇文章，并且留下标题的位置，标题我都已经想好了，就叫皖南事变之真相。
7: 哎，我让你们盯的有中共背景的救亡日报还有国际新闻社的通稿来了吗？
8: 刚刚送到。

0: 这次他们有点新闻滞后啊。
1: 可以，强调一下，必须按照命令，在头版头条刊发中央社的通讯稿。
2: 是。
3: 夏总编，夏总编，
4: 内容
3: 办公厅审核通过，签字长官刘汉曹。
2: 夏总编，稿子写好了，你看一下。
5: 很好，事实清晰，逻辑缜密，驳斥有理。现在还有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我赶紧去趟印刷厂，你们在家也不得闲，做好明天报社被查封的准备，该收拾的收拾一下。
2: 嗯，
5: 好，
2: 收拾吧。
6: 重新校对一下。哦，
2: 陈经理，
6: 夏总编，我猜今晚你会过来。
2: 去哪说吧。
5: 你看看这个，
6: 我看别的小报头版刊登的都是中央社通讯稿，不合常理，纯属谎言，咱们这个才是真相。
5: 我们要把这个放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你明白了吧？
7: 我明白，可是风险巨大，我个人倒是无所谓，可印刷厂有那么多工人呢，我得替他们负责。
5: 沈金枝同志，

0: 你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吧？可组织上只要求我和李克农同志，
1: 这正是克农同志按照南方局的指示下定决心要办的事情。因为事出突然，他来不及到这儿来跟你说。我这个这么多年党员的老党员，你不会信不过我吧？
2: 如果我们不把真相披露出去，到了明天，各大报纸都要把脏水往我们共产党身上泼啊！这种结果，难道你愿意看见吗？
3: 好的，夏衍同志，我服从党的指示。
0: 我这里还有份完整的手续，明天你也别把它当成一个托词。
3: 最起码可以保住我们的印刷厂。根据南方局当初提出的要求，在座的诸位，除了我的党员身份以外，其他人还都是保密状态。鉴于当前的情况急剧恶化，我代表南方局向各位宣布最新提出来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确实有些党员身份暴露了，不过我们已经安排他们秘密地撤出了桂林。根据非常可靠的情报，今天到会的同志，你们的身份还没有暴露，所以组织希望诸位能够继续留在桂林，守住这里的文化抗战阵地。
4: 克农同志。
3: 您就放心吧，我们这些留下来的同志啊，一定会继续坚守文化抗战运动不动摇。
5: 对，并且我向你保证，桂林这块阵地，它丢不了。放心吧，太好了！如果大家对党和党提出来的方针以及民族抗战大业抱有希望，再漫长的黑夜都会迎来黎明。
6: 韩操老弟。 上峰指令你，一定要严把新闻舆论关，绝不能让刚刚开个好头的反共大业半途而废，功亏一篑啊！
5: 你放心吧，我做了周密的安排，桂林的各家报纸没有敢违抗反共听命令的，但就有一点担心。
6: 你有什么难处？
5: 我怕李济深横加阻拦。
6: 如果他真敢这样的话。
7: 你可以绕开李济深，独自担当起来。出了问题，我负责。我有问题，上面替我兜着就行。
8: 外报，外报！中央社通讯，皖南新四军发生叛变，第三战区。究竟哪家报纸说的？真的？
9: 这不明摆着的事实吗？说新四军叛变了，那他叛变谁了？啊，难道主张两党共同抗战的中共队伍会向日本人叛变吗？
7: 这个中央通讯社的谎言啊，狗屁不通嘛！
9: 哎，还是就王日报说的有理有据，真相一目了然啊！
8: 这日本人还没赶走呢，怎么又要打内战？ 主任，今天的《旧王日报》您看了吗？我看过了。看了，那我们不采取行动吗？直下昨夜通宵未眠，我要求桂林各报今天必须在头版头条刊发中央社的通讯稿，绝大多数报社都按照要求执行了。这家有中共背景的《旧王日报》竟然拒绝刊发，而且还发表了，你看。 这个真相，这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公然挑衅。
5: 你说《旧王日报》有中共背景？
8: 吕文洲在桂林已经盯了他们2年了。这家报社和……
5: 等等，谁是吕文洲？
8: 吕文洲
5: 是谁？

0: 这我不能说。
1: 不能说你提他干什么？不能说你就什么也不要告诉吗？
2: 你口口声声说救亡日报有中共背景，我看你这背景也是够深的啊。但你别忘了，这是广西，抗战爆发以来，桂系打了多少硬仗？台儿庄战役是桂系主导的吧？可老蒋呢？直到现在，他还派人监视我们。我不怕，倒是你。拍拍心窝子，自己想想，你的屁股坐在哪边了？
0: 党国，从前、今天、以后，都是党国。
2: 党国，利益，党国的利益，应该是联合抗战。
0: 行，狄主任，这件事您就别管了，交给我们办公厅吧。

0: 代表中共中央，就国民党蓄意发起的皖南事变，向国民党中央提出12条严正声明。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三，惩治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银香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八，平毁西北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的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1: 处长，夏总编到了。
2: 哦，元兄，
3: 哎，可能
2: 终于等到你了。
4: 我们救亡日报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把真相公之于众。
2: 我等你来不是为了这个。
5: 那是为了什么？
2: 给你搞了一张机票，明天就离开桂林。
4: 为什么？在明天出报之前，我哪里都不去。
2: 这是恩来同志的命令。
5: 到底发生什么了？
2: 我们通过特殊渠道搞到了一份国民党军统的暗杀名单，名单上第一个是我，第二个就是你。
5: 可是我要是走了，救亡日报该怎么办？
2: 鉴于当前形势紧迫，救亡日报另听命令。但是现在你必须按照恩来同志的指示执行，名单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刻撤离桂林。如果实在走不了的，我会留下来善后。救亡日报、新华日报还有国际新闻社，这些骨干机构被查封之后，大部分人员都是要撤回延安的。
4: 难道我们桂林的文化阵地就这么放弃了吗？
2: 绝对不会，不仅不会，我们还要加强党对桂林文化阵地的领导。
4: 人员都撤走了，还怎么加强啊？
2: 我都已经安排完了，很快就会有新的同志

0: 司明，马上召集个人送夏总编去机场。好的，
1: 杜鹃，哎，你和素宁预备党员的身份还没有暴露，你们留在桂林，会有人来跟你们联系的。嗯，希望你们在斗争当中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2: 夏总编，您就放心走吧，我们一定会按照组织的要求做好一切。
1: 老夏，你先走，我们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叶杨姐。

0: 站长，我们在前面拐角处发现两辆我们兄弟用的黄包车，我就判断他们可能在八路军办事处附近出事了。赶到附近，果然找到了我们两个兄弟的尸体。
1: 八路军办事处现在什么情况？
0: 我家办买酒的客人没见请看了看，八路军办事处已经人去楼空。我问了一下房东黄老板，他说他们已经搬走了。
2: 共产党的速度可真是够快的呀！
3: 站长，我们人本来就少啊。
2: 慌什么？这里还是党国的天下，党国有权力调动所有的军队。
4: 这份格杀令的泄密，名单上一定有人已经跑了，但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全部跑光。我现在马上去调兵，凡是名单上出现的，一律格杀无论。
5: 你们两队就《望日报》《新华日报》《国际新闻社》《中国民部队杂志社》这几家都有中共的背景，必须在这次行动中坚决取缔封杀，一举捣毁，必要的时候可以开枪。各自的任务都明白了吗？
6: 明白。
5: 出发。
7: 等等。
8: 这次行动由我们负责。我现在命令你取消行动。
6: 不可能。什么不可能？
8: 您是党国的元老，也是我的顶头上司。按理说，我不能违抗您的命令。但我除了要服从您的命令，还要服从中央党部的指令。
6: 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吧？
8: 我不管你有什么背景，有什么后台，你要是胆敢违反军令，
6: 我就对你军法处置，有胆量就把枪亮出来。
8: 主任，这是关乎党国的大事，我劝你不要阻挠，免得引火烧身。该担心引火烧身的人是你吧？
9: 是吗？我刚接到重庆的电令，想听听吗？
10: 您是。
9: 因皖南事变引起的海内外舆论的不利局面，以及长沙的正面敌寇准备发起第二次进攻的战情之迫，委员长下令，采取一切措施，停止对中共的一切敌对行动，迅速缓和局势为幸。此令。
8: 听见了吗？我需要确认一下。

0: 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好，白熬了三个通宵，失礼了，你接着说。理解你的苦衷啊，曹老弟，你记住。 这所谓的国共合作呀，只是迫于日本人野心太大，中共不得不合作。就像临时夫妻，不可能白头到老，让我用耳朵听，用眼睛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必须有所行动。
1: 委员长都踩刹车了，我们能干什么呀？
0: 委员长那也是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放软身段的，但是上峰。 绝不能允许中共文化阵地继续矗立在党国的面前。夏野失踪了，
1: 还有李克农，我已经请示重庆，必须彻底清除桂林的共党分子，把桂林的阵地夺回来。
0: 这个节骨眼上，上峰还能有什么办法？哎，韩曹老弟，此时此刻。
2: 我比你清楚上峰的心理到底在想什么。你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哎，慢走啊，慢走。哎，客官，您来了。
3: 大家都到了，
2: 我长话短说，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已经开始策划清除行动，所以组织决定，凡是党员身份公开的同志，和愿意去延安工作的同志，全部撤往延安。
3: 好啊，我去年就打算要回延安的。
2: 哎，咱们可以一起去延安了。
4: 哎，不，哎，我，你要先留下来。
2: 不是，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4: 你妻子已经怀孕3个月了。
5: 长途跋涉太不方便，等孩子生下来，你们再一起来。
6: 好，那我听从组织安排。我能不能也留下来啊？我放心不下现在学校的那些孩子们。
5: 可以，组织尊重你的个人意愿。
6: 大家都决定了吧？决定了，周记者，我们都很向往延安，我们也相信《旧王日报》还会复刊的。 我们都要去延安。

0: 我们只用白无兄弟，你放心，不会用别的。我相信，你很快会再去延安的。
1: 贤弟，保重！保重！报告三藏，我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李克隆还没有离开桂林，他在八路军物资专用站处理善后。可是，
2: 什么？
1: 听说那儿有一个连里八路军，我们人手太少，恐怕来货不了他。
2: 前进都有，全部跟我走。韩草老弟，
3: 文忠兄，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儿？
4: 有件急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2: 说，你能做多大主？那得看多大的事儿。
3: 调一个营给我听用。这我做不了主，得找李长官。
5: 那你带我去见一下李济深。
3: 文忠兄，我提醒你一句，你见他等于浮出了水面，这个人的资历不被蒋委员长。

0: 这份密令什么时候收到的？
1: 这份密令已经泄密，名单上的人也跑得差不多了。
0: 人都跑了，你找我有什么用啊？
1: 这名单上的人谁跑了我都无所谓啊。
2: 可我接到密报，李克农还在桂林陆墨村八路军办事处物资转运站。
0: 那你是想让我执行这份密令，帮你去抓那个李克农吗？
1: 哦，卑职不敢。只是这个李克农是中共的老派特工，非常狡猾，很难对付。卑职是来向李长官借兵的，还望长官看在党国的份上，助卑职一臂之力。
0: 看你这一大圈绕的，原来是想借兵啊。好说，要多少人？
1: 谢李长官，我想调用一个营的兵力，兵贵神速，需要配备军用卡车。
0: 一个营的兵力，人不少啊。
3: 刘副主任，
0: 你先陪吕先生到办公楼等我，我得亲自去一趟兵营。
4: 是，吕先生，行吧。

0: 最后的一批物资运送完，别忘了跟老百姓把房租结清，别差人家一分钱。
1: 明白。
0: 除了运送物资的同志以外，其余的人都不要穿军装，分散主义，目的地延安。
2: 是。
0: 散会了。

0: 现在桂林的形势非常的严峻，未来会发生什么已经没有办法判断了，很有可能会像1927年在上海。吕文州已经开始行动了，
1: 如果要是这样，你也不用再回去了。
0: 我无日不想着惠安呢。
1: 好，惠安。

0: 马上发报，李克农已侥幸逃逸，此人乃共党高级特工。
1: 电请上峰，下发全国通缉令，格杀勿论。

0: 还记得早在1937年，夏衍和你，我们在上海的一次谈话吗？
1: 当然记得，就像昨天的事儿一样。那天，在上海同福路，咱们的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
0: 夏衍同志是著名的作家，安敖同志也有《卖报歌》《大回老家去》等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作品。安敖同志这两年为了党的工作，很少全身心投入。

0: 创作，但是二位的艺术成就那是有目共睹的。
1: 是啊，
0: 今天啊，我想跟二位谈谈文化的事，不知有没有兴趣？
2: 当然有兴趣，只不过我多年前的那些作品啊，不值得首长点评。
3: 王老同志，你不用过谦了，你的文字中既有女性的温婉，又有战士的力量，非常的独特。
2: 严兄过奖了。
0: 柯东同志，你看二位都太谦虚了吧。
4: 是啊，
0: 党中央认为文化作为象征和标识，对于民族的认同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文化代表着文明和希望，站在文化的一边就是站在进步和正义的一边。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要靠近文化，使它在社会的公论中更具有合法性。
3: 首长这么说文化，我还是第一次听，我们一定好好领会。
2: 首长，您把文化提到这么高的高度，那可是中国文化人的福音呢。
0: 哎，这不完全是我周恩来说的话，这是党中央根据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做出的总结和认识。马老同志，我想考你一个问题。
2: 您说。
0: 你是南方局的联络员，可以说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没有你不知道的事儿。我想问问你，莫若同志的生日你还记得吗？
2: 郭沫若先生的生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1月16号。
5: 哎呀，真的是对不住你，你看一回来就帮我埋在书堆里面查找资料，都2-3天了也得不到休息。查着就查着，查不着就算了啊。谢谢。
6: 那怎么行呢，这可是大事，总能找着的。哎，你看你看你看，这不是找到了吗？
5: 哦，骚体屈原太史公书，这上面的记载我还是头一回看到，这对我这次的写作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6: 你拿回去好好读读，我把这收拾收拾。
5: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这样这些东西回头再收拾，书也放在这儿。好了好了好了啊，歇一会儿吧，我替你泡了一杯茶，哎，尝一口。
6: 知道的当我是郭沫若的夫人，不知道的都以为我是于秘书。
5: 小于请喝茶。
6: 好了好了，这两个角色呀我都得当好。
5: 辛苦了辛苦了。哪位？
6: 我去看看。来啦。周公。
7: 郭夫人好。
6: 快看看谁来了。
7: 哎呀，周公。安娥。
0: 莫洛先生，你我好久不见了。
5: 是，我这阶段一直闭门不出，我想创作一部话剧。
0: 哦，我听说郭夫人从老家回来了。
5: 是，
0: 就让安娥陪着一起来看看你们。
6: 先生还不请大家快坐下。
5: 哦哦，对，周公
7: 请。好，安娥请。
2: 你们先坐，我跟夫人啊去说说女人家的话。
5: 好，也好也好。
6: 去干女人家的活儿。
0: 慕容先生刚才说正在准备创作一部话剧。
5: 对。
0: 能透露一下什么题材吗？
5: 屈原。
0: 屈原？
5: 对，这是我心里面这么多年的一个夙愿，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0: 正当其时啊，我相信只要郭先生非写不可，一定会写出一部时代之作。
5: 周公你是理解我的，这是我心里边一直涌动的一股激情，这股激情是一定要表达出来的，所以这个作品我非得写完不可。
0: 很好啊，我相信不只是我周恩来，就是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我们都非常的期待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啊。
5: 谢谢谢谢。
2: 夫人可真是郭沫若先生的好秘书啊。
6: 姐，这刚泡的茶你尝尝。
2: 谢谢。
6: 姐，以后在外面叫我夫人就罢了，这在自己家里面你这么叫不自在。
2: 那我叫你于立群同志。
1: 可以这么叫了？哎
2: 呀，首长今天才跟我说的，不过目前啊还不能对外公布。
1: 明白。今天首长来一定有什么新指示。
2: 首长就是希望你啊继续做我们文化旗手的好秘书。
1: 那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不过首长这么忙，今天肯定有重大的任务。
2: 首长确实有个事儿，他是想给莫若先生办个双寿，一会儿你一定要支持啊。
1: 双寿？
4: 你刚才说的这个双寿是什么意思
0: 啊？莫若先生是1892年11月16日的生日，再过段时间就是你50大寿了，还有创作生活25周年，这不是双寿吗？
4: 哎呀，感谢周公，在下真的不敢当啊。
0: 莫若先生，我今天来就是想和你商量这件事。
4: 请讲。
0: 文化界想联合举办纪念郭沫若先生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的活动，我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
5: 周公，可能这件事情不是太合适。
6: 好啊，我正愁这事儿呢。既然周公和文化界的同志们都想着这事儿，反正我同意。
7: 好啊，小玉，你可不能一口答应下来啊。
4: 你不了解我的想法。周公，你看皖南事变过后啊，现在的空气里面到处弥漫着一种沉闷和压抑的气息，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你说谁还会有心思过生日呢？
0: 莫若先生，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4: 懂了，周公，这样的话我答应，我听组织的安排。
0: 太好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呀。
8: 莫若先生，谢谢你。
4: 谢谢周公。
0: 这次安排为莫若同志亲授的大事就交给二位来负责了。我有一个想法想和你们沟通一下。首先要建立一个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意义的筹备小组，要广泛的邀请国民党要员、各民主党派、进步的人民团体、文化界等代表人士积极参与，一定要把它搞成一个全国性的纪念活动。
9: 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0: 好。好，安娥，请进。
2: 首长，这是我们已经落实的受邀人士名单。嗯，请您审阅。
0: 嗯，好，坐。冯玉祥、老舍、陈布雷。
2: 一共是43位重要的人物，当然名单上目前还缺一位。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现在这份名单就齐全了。安奥同志，从这份名单中可以看出你们这几天的工作有多么的辛苦。
1: 没什么辛苦的，不过首长，
0: 安奥同志，你有什么事要说吗？
1: 我这次邀请人员的时候有种感觉，总觉得走进国民党大楼里不像前几个月那么寒冷了。
0: 安和同志，你很敏锐，所以我们一定要借给莫若同志庆寿，再给他加一把火。

0: 要尽快增派力量，把桂林这块文化宝地重新的恢复起来。
1: 我们不如搞一个民间的新中国剧社，
2: 任何艺术品类都不能是自娱自乐的。
1: 轰轰轰，杀杀杀，这是什么声音？这是战士们的喊杀声。
0: 我巴不得他赶紧都过去，可他倒好啊，非要把这些烂片写到剧本里。我要面对怎样的舆论和压力？
3: 请看《阵地》第27集。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4: 自然孕育万物之美，时光沉淀匠者初心，答案就蕴藏在天地的慷慨之中。甄选植萃精华，凝炼配方，精钻系列与肌肤轻柔触感，尽享细腻呵护。为生活留一段静好，与自己一份轻柔享受，每一滴皆是自然的真诚馈赠。这份馈赠唯有以匠心与科技方能完好承接。自然美的智慧工厂矗立于上海之滨，从原料甄选到成品出厂，每一道工序皆严苛以待。跨越山海，初心不改，自然就是美。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走进神农架，感受川金丝猴家庭的和睦氛围，寻找新奇植物，见识蜻蜓家族的特色成员。
7: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8: 对，非常像一片片白色的叶子。
6: 行走雨林深处，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8: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
6: 近距离观察黄精蚁，了解动物建筑师的微观世界。
8: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
6: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9: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0: 你好，欢迎回家。
9: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充满了无尽的自然之美，这里群山密布，江河纵横，物种丰富，这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胜境。我们远方的家走进湖北省西北部的神农架国家公园候选区，神农架因华夏始祖神农氏在此架木为梯，采尝百草救民于疾困的传说而得名。这里山体高大，峡谷幽深，植被茂密，被自然科学界称为世界生物活化石的聚集地和古老珍稀特有物种的避难所。我们首先来到大龙潭，这里是神农架旗舰物种穿金丝猴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刚到大龙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吴峰就在一片高大的冷杉林里发现了猴群，科研专家已经开始对金丝猴进行观察研究。
1: 现在呢，这个向教授他们是正在对这个穿金丝猴进行一个行为观察的研究工作。我们现在也是按照这个保护基地的一个要求换上了隔离服。那其实通常情况下，这个穿金丝猴是在这个很茂密的山林里面活动，人们是很难寻觅他们的行踪的。那我们今天是可以很近距离的和他们亲密接触吗？
2: 对，今天可以很比较非常近距离的观察到。
1: 啊，已经看到了这一片猴群了。
0: 过去保护站曾在冬季食物短缺时尝试投喂过水果，吸引来了这一个猴群。后来即使不缺食物，他们也会时不时到附近林中休息，所以和工作人员都很熟悉。不过吴峰告诉我们，这仅仅是一个90只金丝猴的小型猴群，另外一些猴群上千只穿金丝猴都生活在山里深处，普通人无法接近。
1: 哇，这穿金丝猴是很漂亮的，它的脸是有一点发蓝色，
2: 浅蓝色的，
1: 而且它的这个嘴唇很厚，确实不愧是称为金丝猴。这穿金丝猴的这个毛发是金黄色的，
2: 对，背上的，特别它背上的真毛，啊，很沉的，金黄的。
0: 穿金丝猴雌雄差异很大，很容易分辨。雄猴除了有金色披肩，个头也要大很多，更加强壮。因为作为一家之主，他们肩负着保护家庭成员、争抢食物资源的重任。
3: 看，你看那个雄猩还在跟那个刺的泥毛，看，
1: 啊，现在是在理毛，
3: 在跟刺的泥毛。嗯，
1: 那他在理毛的这只猴子是他的，他们是一个，
4: 应该是他用人力的话说是他老婆。
0: 向教授告诉我们，穿金丝猴的猴群以家庭为单位聚居在一起，每个家庭又各自独立，所以没有猴王，只有家长。而且一个雄性家长一般有多个雌猴做配偶。
1: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群体啊，他们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呢？
4: 大概现在是有7家，有7个单元。
1: 七个，他们是按家庭为单位的，是吗？
4: 七个社会单元。
1: 社会单元。
4: 我用那个学术语言叫社会单元。
1: 嗯，那我。

0: 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身旁的
1: 这
0: 几只，
1: 这是他家的，
0: 就是一个家庭哈，
1: 孤儿，这个就对面叫孤儿，他的性格有一点点，就是说比较孤僻一点，所以我们当时就给取了孤儿。
0: 那每一只猴子都有名字吗？
1: 有。
2: 因为常年跟踪研究这群金丝猴，向教授和保护站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各自都取了名字，既有性格孤僻的孤儿，也有脸上皮肤比较白而得名的小白，毛发特别红的红孩儿，还有最早与人类接触的大胆儿。
0: 确实感觉他们对我们很友好、啊、
1: 对，
0: 我可以跟是叫
1: 孤、你可以跟孤儿摸，
0: 孤儿可以跟他握个手吗？
1: 可以
0: 孤儿
1: 慢的来，
3: 慢一点。
0: 你好孤儿、
1: 你慢
0: 你好、我是你的新朋友，可以跟你握个手吗？你好孤儿，
1: 没事没关系，
3: 没事。
0: 你好，他好像不打
1: 你，他怕不打你，
3: 你摸一下没事，
1: 你摸一下，你看你摸他没什么关系，他不会打你的，你放心。
0: 好像不怎么爱搭理我，
1: 对，
3: 比较孤僻，
1: 就比较孤僻那种性格的叫孤儿。
2: 虽然大部分熊猴家长都有多个妻子，但也有比较特殊的一夫一妻的金丝猴家庭。
0: 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很小的，
1: 对，这
0: 看金丝猴，
1: 今年才
0: 生，好可爱啊。哦，他的脸也是这种淡蓝色的，
1: 蓝色的，
0: 而且眼睛是很圆很大，
1: 黑，
0: 炯炯有神的，
1: 黑的。
3: 对，
0: 这个是他的妈妈吗？
1: 对，
0: 旁边是他的爸爸。
1: 爸爸，
0: 一家幸福的一家三口。
1: 对。
2: 熊猴小白就只有一个妻子，
0: 他是比较，
2: 他们共同养育着一个两个月大的幼崽。
0: 我发现啊，这个小猴子在母亲这儿呢，母亲会更加的关爱一些，会有爱抚啊什么。然后他到父亲这边，好像父亲也不是怎么搭理小猴子。
1: 对，
0: 为什么呢？
1: 他一般跟你讲，在动物的家庭中，雄性一般都不管小猴子，就是后代的话都把他赶走的。这个功夫还很能容忍，你看。
2: 向教授告诉我们，小白现在的脾气有所收敛，小猴子在他身上怎么折腾也不急不挠，但过去他可是一个坏脾气丈夫的典型代表。
1: 他脾气不好，打干是，
4: 比如每次吃东西的时候他就管他这样，
1: 他管
4: 母强，
1: 对，
4: 也就是说他性格不管吃猴的，他就每次，也就是说在遇到有食物的时候他就管他自己，有些时候遇到有危险的时候他也不会说主
1: 动，他也不会不帮忙。
0: 看来他的这个妻子还是很能容忍他的这些臭脾气的。
1: 对
0: 是吗？
1: 所以现在就是这是一个当时嘛就说他脾气差，可能要打成孤家寡人，最后确实就是一个了。如果他还继续打，可能那个都不跟他了，有可能。还真有可能这种。
0: 那是不是这个穿金丝猴的这个雄猴性格越好，他的妻子会越多一点？你说我们在这边看到
1: 那后后就是这样，后家
0: 哪一只是后后？
1: 后后家就是这样。
2: 潘社是后后一家，是猴群最大的家族。说话间他们已经集体上树休息。
0: 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个后后最大的一个家庭。
1: 对，
0: 他有七个妻子。
1: 七个。
0: 那你们的观察后后的性格有多好？他平常哪些举动会体现出来？
1: 首先他会主动抱小猴，带小猴。第二，他会给伺候你忙。
3: 对，
1: 第三，如果是他家里不是有七个老婆吗？老婆之间要是有点冲突打架的话，有点冲突，这个公猴他就去调停这个。把一个拉开，安慰另一个，然后把两个老婆的关系都安排好。然后他有食物的话，会给别人分享。
2: 正是因为后后有这么多优点，成为了整个猴群的模范丈夫。一些像小白一样的雄猴则成为反面教材，他的妻子纷纷离开，转投后后一家，所以后后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大，小白一家则越变越小。向教授还告诉我们，后后经常和妻子们互相理毛，这也是家庭和睦的表现。
1: 跟老公你，老公跟老婆你，老婆跟老公你，都是这样，互相都
4: 是
1: 你吗？
4: 现在这全熊的也在你吗？
1: 你看他
0: 也在，就在我们旁边。
1: 这好兄弟之间也会你。
4: 这是全熊单元的。
0: 全熊单元。
4: 对，全部单身汉。
2: 正在草地上认真的相互理毛的是全熊单元里的小黑手和小眼睛。也有亲有疏。金丝猴群除了有若干家庭单元，还有一个全熊单元，全部都是熊猴，俗称光棍猴。他们虽然不能体会夫妻礼貌的温馨甜蜜，但能感受到雄性之间互相礼貌的兄弟情谊。光棍 猴们生活在这些家庭的周围，肩负着警戒守卫的职责，但也是猴群中的不安定因素。
4: 也是光棍在犬群里面出来就是小的跟老的，
1: 对，
4: 就是说他这个太年轻的，他还不具备那个当家长的实力，打不过家长，他也就在犬群当员了。
1: 对，
4: 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被那个青年猴给他取代的家长，
1: 对，
4: 他曾经当过家长，但是最后老了，年老体弱了，
1: 对，就
4: 打不过了，被别人取代了，他也就
1: 不要犬群，就回到犬群。
0: 所以我们看到身后的这些一个一个家庭，他们的这个家庭并不是固定的。
1: 对，不固定，
0: 可能会受到这个犬熊单元熊猴的威胁。
1: 对呀、
0: 可以会把他们的家庭抢过来。
1: 对，会抢。
2: 小熊猴一般在3岁以后就会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家门，进入犬熊单元，成为光棍猴。他们一旦长大，就会变成家长们最大的威胁。光棍猴和熊猴家长们的正面对抗，并不是鲁莽的蛮干，而是非常讲究策略。他们在猴群外围伺机而动，选择单个家庭各个击破。除了紧盯着那些夫妻关系不和睦的家庭，有女初长成的熊猴家长也是他们挑战的对象。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哪一个公猴来对这个家长去打一架，那么母猴子可能就选择新公猴了，自己女儿应该要开始繁殖了嘛。这个公猴如果再不迁出去的话，就会有近亲交配的这个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只要哪一个公猴，啊，哪一个长得强壮一点的公猴，母猴子都会喜欢那个新公猴，所以说喜新厌旧就这么来的。对啊，猴子里面也会有喜新厌旧。
0: 所以说，在这个外围我们看到的这个犬熊单元的光棍猴，其实是每一年都在盯着每一个家庭。
1: 对对对，每时每刻都盯着。
2: 每年繁殖季节，面对光棍熊猴的挑战，事关未来的地位，现任家长们都会奋力一战，拼一个你死我活。但是，一旦出现妻子主动变心，往往就默默接受，不会与肇事熊猴发生争斗。
1: 妻子变心了。就跟别的公猴走了，那么这个
0: 大家长不会很生气吗？
1: 他生气也不生气了，生气没用了，
4: 他就那母猴不愿意跟，
1: 不愿意跟了，你打一架打赢了，人家也不跟你来，有什么意思啊？
0: 所以说有这样的熊猴把他的妻子夺走了之后，他也不会过去跟这个熊猴进行一个打斗，
1: 不会
5: 争抢，
1: 不会抢，
0: 心死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和谐，
1: 所以说他就性格好一点，然后又展现出来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说。我是一个好父亲，是吧？我经常抱小猴。我是一个好丈夫，那我经常跟伺候你忙，对不对？对，我是一个好家长。你们家里有什么矛盾的时候，我就
0: 过来调解，
1: 去调解，对不对？那么这个公猴他就具有这些特征啊，然后有这样的特征的时候，他就会吸引这些伺候嘛，他就吸引过来。所以他必须保持好的脾气，好的性格。
0: 其实我们在这里聊天呢，在我们的前方。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
1: 对，
0: 刚才小猴子一直是趴在他的父亲的背上，
1: 对，
0: 就这样静静地趴着。
1: 对，
0: 然后母亲从父亲背上把这个小宝宝抱起来之后呢，现在又在给父亲理毛。
1: 对。
2: 金丝猴的主要食物是各种树叶和嫩草，到了秋天，很多野果也是他们的美食。据最新本地资源调查数据显示，神农架地区现分布有金丝猴11个种群，数量1600余只。除了川金丝猴这一珍稀物种，神农架还呵护着数千种各类植物。植物学家江明喜告诉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在神农架随处都可以见到新奇的植物。
6: 这个河，来，你看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植物叫青荚叶，
7: 青荚叶很神奇，
6: 这个是很奇特的。你看它的这个果实长在这个叶的叶脉上面，
7: 是，就好像是人为把这一颗绿豆，哎，这边还有红色的，
6: 对，
7: 绿豆和红豆搁在这个叶子中间一样，它就是从这个叶子上长出来的。
6: 对，
2: 青荚叶也被形象地称为叶上珠，它不但长相奇特，还是一味中草药。能驱风除湿，活血解毒，流传着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被誉为中华药库的神农架，药用植物异常丰富，据统计超过2000种。江教授凭借多年在这里考察的经验，很快就带我们找到了神农架4大名药，简称4个1。
0: 来来来来来，
5: 七叶一枝花，
0: 七叶一枝花，
5: 对，
0: 四个一，
5: 四个一的是一，
0: 其中之一，
5: 其中之一。你看，
0: 它长得是很奇特的，
5: 对，
0: 就是它是分两个部分哈，上面的这个叶片会少一些。
5: 这个是这样啊，事实上七叶一枝花，它事实上这个底下呢，就是七到十片叶子。

0: 就常见的是七片，所以叫七叶。为什么叫一枝花呢？也就是说这
1: 上面是有一枝花，
0: 不是，这个叶都是这样长的，也是从这里生一朵花出来。
2: 七叶一枝花与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支笔，还有头顶一颗珠，并称为神农架的四大名药，也是当地代表性的草药。我们离开处于低海拔的关门山，往较高海拔处行进。虽然神农架的夏季和春秋季节相比没有那么绚烂多彩，看起来只是单调的满山绿色，但对于江教授来说依然层次分明，仍能看出不同海拔的植物分布所形成的垂直带谱。
0: 我们在这边很明显，在2600米以上，我们明显看到这个巴山冷杉，就是说已经大量的增加了，所以在2600米以上是一个以巴山冷杉为主的一个针叶林带。那我们在2600米到2300米，我们很会明显看得到巴山冷杉的数量是减少了，阔叶树种的增多了，这就是一个针阔混交林带。那么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2300米以下就是对面的那一看的就是一个落叶林带。
2: 神农架，北纬31度上的生命秘境，这里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保存完好的亚热带原始森林系统，近2700米的巨大落差构筑起层次丰富的立体生态，汇聚万千生灵。这是蜻蜓家族的特色成员，
3: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4: 对，非常像一片一片白色的叶子。
2: 感受色彩缤纷的蜻蜓世界。
4: 蜻蜓的交尾是在整个动物界这个难度系数最大的，因为它要形成一个新型环式连接。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你们好，打扰了，可以下来跟你们聊一聊吧。
1: 摄制组在深农下的一段山间溪流里，遇到了正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水生生物研究人员。
2: 打扰了，打扰了。啊，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
3: 哦，我们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然后我们在调查这里面的水生生物。
2: 哦，我看您手里拿了一个工具，像是个网一样的。啊，您是在这个溪流里面捞什么的？
3: 捞底栖动物，这里有钩虾。
2: 哦，有小虾。
3: 对对对，这种小虾很特别的。嗯，它在这种海拔很高的地方才有分布。还有这些浮游。
1: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高海拔落差不但有利于植物多样化，对于水生生物和一些昆虫的繁衍生息同样作用明显。
3: 在这神农架海拔差异比较大，高海拔的地方它就完成它的那个地龄幼虫阶段，低海拔的时候它就完成那个中等幼虫的那个阶段，然后一到下游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达到老熟，然后变成成虫，然后又飞回来的高的地方产卵，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2: 你们就能够研究出来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
3: 对对对对。
1: 这个研究团队除了在溪流中采样水生生物，还有昆虫专家到湿地进行考察。我们和张浩淼博士一起往西行进三个小时，来到神农架深处的一片高山湿地大九湖。大九湖因为山间一条溪流连起九座湖泊而得名，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典型亚高山湿地。
2: 是，其实在大九湖呢，有水的地方是很容易发现蜻蜓的。那张博士现在就带我们来寻找一下蜻蜓。
1: 中国专门研究蜻蜓的博士很少，张浩淼是其中之一。他的足迹遍布亚非欧，考察记录的蜻蜓超过1000种。
2: 好，这有一只。
1: 虽然蜻蜓在大九湖随处可见，但张博士却带我们找到了一只看起来很不像蜻蜓的蜻蜓。
2: 是在哪一株植物上面？
4: 这个三。
2: 哦，看到了。
4: 对，
2: 在那个叶片上面。
4: 你看这个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吗？
2: 这是蜻蜓吗？
4: 这是蜻蜓。
2: 其实跟我们常见的蜻蜓感觉不太一样。
4: 其实它最大的差别在它的足上，在它的腿上。哦，你仔细看它的腿，
2: 白色的，
4: 它的腿膨大成为一个白色的片状的构造。哦，所以它有一个特别形象跟生动的名字，叫做叶足扇蜃，就是说它的足是叶片状的。我们再仔细来近距离的看一下，我们现在悄悄地靠近它，
2: 就是靠近来看它的这个
4: 足。实际上你看得很清楚，
2: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4: 对，非常像一片一片白色的叶子。在它的中足跟后足上，这是一只雄性的叶足扇蜃，你看它的有四条腿，有这种发达的这个叶片状的构造。但是如果是它的雌性的叶足扇蜃，它的足就是正常性的，就是跟其他的豆娘是一样的，不会有这样片状的膨大的结构。哎，它现在刚才你看它在停歇的时候呢，它会猛地飞起来。那你现在我们可以仔细的看它，事实上它是在捕食，对吧？它在吃。你看啊，
2: 有一只小虫子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跳起来一下。
4: 对，当有小型的昆虫飞过它头顶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如果是合适的猎物，它会立刻捕捉到。
1: 这个正在享受美餐的猎手也属于蜻蜓目，但与常见的蜻蜓长相不同，而且它们有一个很通俗又好听的名字——豆娘。除了这种有特殊叶足的豆娘，其他种类的豆娘也都像它的名字一样，身形修长，体态婀娜，成熟以后还会生出各种漂亮的颜色。而在水边常见的普通蜻蜓，虽然也外表光鲜，但身体则粗壮得多。
4: 豆娘跟蜻蜓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蜻蜓目的这一类昆虫。那豆娘跟蜻蜓有特别明显的识别特征。首先， 豆娘的体型就是像我们刚才看
2: 纤细，
4: 对，
2: 细长，
4: 细细长长的，然后体型可能相对比较小一些。嗯，
2: 头部也是有区别的。
4: 一只豆娘的头部，它的两个复眼是位于头部的两侧，然后使面部正面观形成一个哑铃形的形状。嗯，然而一只蜻蜓的面部正面观通常是圆形或者椭圆形，然后两个复眼通常距离比较近。嗯，有一些特别发达的复眼甚至在头顶相连在一起。
1: 除此之外，静止的时候大多数豆娘的翅膀收在身后，而蜻蜓大多是始终展开。
2: 我观察这一只蜻蜓啊，我发现它的这个腹部仔细看呢，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收缩。
4: 是的，
2: 那这是在做什么？
4: 收缩是在呼吸。
2: 哦，呼吸。
4: 对，呼吸作用都是通过腹部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它通过腹部的收缩来吸收氧气。哦，
2: 蜻蜓也是在呼吸。
4: 对对。哦，所以这是它重要的一项生命活动，就像我们呼吸是一样的。
1: 中国是全球蜻蜓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国家之一，已记录蜻蜓超过900种。因为蜻蜓对环境非常敏感，常被作为环境监测，尤其是水质监测的指示生物。
4: 它没有成年，
1: 就是大九湖的一大独特之处，就是它被厚厚的一层亚高山泥炭藓所覆盖。泥炭藓不但能吸附数十倍于自身的水量，更重要的是可以过滤净化水质，让大九湖不但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为昆虫们提供了理想的水体环境。
2: 看到了吗？在哪儿啊？
0: 跟我来，跟我来。
2: 张博士眼神真的特别的好，每一次能够，
0: 不论是捕捉图像啊，还是其他方面，你一定要眼疾手快。看，雄性蜻蜓在护卫，雌性蜻蜓在产卵，很清楚。啊，
2: 在下面，
0: 在下面
2: 水边上的这个位置。
0: 在看，雄的。行的悬停飞行，雌的
2: 在点水，在下面，可能从这个角度看的不是很清楚。到这边来，
4: 跟我来，跟我来哈。来这边，来这里看得清楚。
2: 雄蜻蜓呢，就是一直在这个雌蜻蜓的上方，
4: 对，
2: 然后雌蜻蜓在下面一直在点水，
4: 还在，
2: 形影不离。
4: 对，
2: 雌蜻蜓飞到哪里，这个雄蜻蜓就会跟随到哪里。
4: 直到这只雌蜻蜓把这一次排卵完结束之后。雌蜻蜓离开水面，然后雄性蜻蜓继续巩固它自己的领地，再等待下一只雌性的到来。哦，这就是雄性蜻蜓一天的生活。
1: 一路护卫产卵的雄蜻蜓看起来很温柔体贴，但其实为了繁衍后代也有很强悍霸道的一面。
4: 你看，这是一只雄性蜻蜓，在它身体的最末端，就是腹部的最末端，你看这有一个夹子，看到了吗？
2: 像钳子一样的。
4: 对，那在雌性蜻蜓与雄性蜻蜓相遇之后，那雄性蜻蜓会毫不犹豫地用它这个钳子状或者钩子状的东西捉住雌性。怎么捉？我可以这样掐住你的这个颈部，颈部在蜻蜓中就是它的前胸。或者是我掐住你的头，这样雌性蜻蜓就被抓牢了，对吧？你就走不了了。
1: 因为雄蜻蜓的外生殖器在身体的中部，雌蜻蜓的则是在尾端，所以对于它们来说，交尾是一个很有难度的工程。
4: 那雄性蜻蜓是有妙招的，随后雄性蜻蜓会将腹部上翘，雌性蜻蜓会通过雄性蜻蜓肛腹器的这种刺激，然后它把它的腹部向雄性的这个第二节弯曲，那这样形成了一个什么呀？
2: 环形，
4: 对吧？
2: 那您这里有？
4: 我这有环形的
2: 拍摄到的照片。
4: 对，我也有环形的，我给你找一张环形的照片。这个是一种豆娘的这个新型环式连接。
2: 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个方式哈，
4: 很复杂的一个方式。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新型环绝对是标准完全对称的，你看到吗？
2: 从这个角度来看，
4: 对，
2: 是一个很标准的中心对称的一个新型。
4: 就是比如说像大九湖这样的一个
1: 蜻蜓，还有很多昆虫的繁衍生息都离不开水和植物。大九湖连片的湿地，茂盛的水草，就是蜻蜓特别理想的栖息环境。在大九湖这一片亚高山湿地上，湖边的植物种类异常繁多，高等植物就有近1000种，其中不乏如圆叶毛膏菜、浮毛茛等珍稀物种，以及黑三棱和睡菜等植物群落。它们分布不一，品种各异，让每一小片水域都变得与众不同。
4: 尤其是像在中国中部地区这样海拔高度的一个这种湿地是比较罕见的。其实在整个中国这个 蜻蜓物种多样性中它是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1: 2012年至2013年的考察期间，张浩淼在大九湖发现了两种很特殊的蜻蜓，经过细致的分类学鉴定，在2014年确定为新物种，并命名为神农蜓和神农金光尾蜻。
0: 那现在我来，
1: 虽然现在不是神农蜓的活动期，但我们从张博士拍摄的照片上能一睹它的模样。
2: 这就是神农蜓，
4: 对，
2: 很漂亮，
4: 很漂亮。你看，蓝宝石一样的眼睛，
2: 眼睛是蓝色的，
4: 对对，然后黑褐色的身体，但是布满了蓝色跟黄色的斑点，
2: 嗯，
4: 很斑驳的一个物种。然后你看它侧面的身体侧面的图案也是很特殊，你看到
2: 有点发绿色，
4: 对，但是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你没有办法用一两句话来描述它这个身体条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2: 之前我们看到
1: 除了大九湖这样的亚高山湿地，神农架还有数不清的溪流水潭，分布在不同的海拔，生长着不同的植被，为昆虫们提供了优良而多样化的生存环境。
4: 对，它眼睛是
1: 张浩淼调查统计，神农架的蜻蜓大约90种，而且他相信随着进一步考察的开展，这一数值还会增加。
4: 90种对于中国中部这样的一座山脉来讲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字，就是说它的蜻蜓多样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从蜻蜓这个物种多样性可以特别直观地反映出来神农架整体的这个自然状况是非常优越的。而且在这个90种蜻蜓中有大量的特有珍稀物种，也凸显了神农架独特的一面。
1: 张浩淼出版了一本系统介绍中国蜻蜓的专著《中国蜻蜓大图鉴》，其中很多珍稀的蜻蜓都是在神农架发现并记录的，包括先后发现的多个神农架特有品种。
5: 神农架独特的地形地貌造就了多样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孕育和庇护了这里丰富的动植物物种。这些动植物虽然都有各自的生存法则，但又相伴相生，共同组成了一个和谐的绿色家园。神农架也向我们展现出了它神秘之外的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极具多样性的生态公园。
1: 行走雨林深处，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6: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
1: 近距离观察黄金蚁，了解动物进入湿的微观世界。
6: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远方的家是指宠物，来到位于海南岛西南部的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总面积为201.7平方千米，林区森林覆盖率达98%。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热带雨林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热带雨林之一，被称为热带北原物种的基因库。海南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和植被群落的多样性，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天然良好的繁衍栖息场所。我们摄制组跟随长期在海南开展调查的王伟博士，一起前往热带雨林的核心区，进行野外的蝴蝶观测。蝴蝶是环境的指示物种，王伟告诉我们，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是他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2: 捕这个蝴蝶是不是也是有技巧的？
9: 对，有技巧。一个首先你要看一下把握那蝴蝶离你的距离，
2: 嗯，
9: 差不多，老远你过去肯定够不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很多人抓到网里面，
2: 嗯，
9: 很多网很多人抓到网里这样去收网，肯定蝴蝶就
2: 飞了啊。
9: 对，我们一般就是扫过去之后，蝴蝶想扫，扫完之后啊，这个网一甩，这样闭起来，
2: 是一个连贯的动作哈，
9: 蝴蝶就在里面就飞不出去了。
2: 我能试一下吗？
9: 可以，没问题。
1: 王伟告诉我们，想要捕捉到蝴蝶，首先要善于观察。如果是在花瓣和树叶上的蝴蝶，需要慢慢的靠近，从侧面捕捉。
9: 往上走，
2: 好，
9: 快点！
2: 一二三，
9: 好，
2: 进去了吗？
9: 甩一下，哎，
2: 嘿，
9: 好，进来了。
2: 成功了吗？
9: 成功了，
2: 成功了，成功了。
9: 哎，
2: 啊，还是掌握技巧了哈。
9: 对，这是很漂亮，一只眼蝶，
2: 轻轻的拿出来。
9: 行，我们把网放地上。
2: 啊，很漂亮这一只。
9: 对。
2: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因为在它的这个翅膀上面有很明显的这个眼球的斑纹，
9: 对，
2: 眼球的图案，
9: 非常的漂亮。刚刚羽化，
2: 刚刚羽化，
9: 刚刚
2: 这就是一个属于青少年的，
9: 也不是说青，就是刚刚的进入羽化。
1: 没注，因为它飞行的时候有一种跳跃的感觉，所以被称为林中仙子。
2: 我们展开它的这个背面来看呢。黑色颜色是很深的，因为它刚羽化完，所以说它在背面上面的这个鳞片并没有脱落多少。
9: 对，
2: 看上去的感觉就像是这个黑色的丝绒一样。
9: 对，
2: 非常漂亮
9: 的感觉。
2: 在它下方这个翅膀的下部接近尾部的位置呢，还能看到几个圆的斑点。
9: 是这样的，蝴蝶有四个翅膀，
2: 嗯，
9: 前面一对，后面一对，我们说前翅后翅。
2: 前翅

0: 王伟告诉我们，在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的时候，他都会带着专业的书籍，一本海南岛的蝴蝶图册，方便进行参考和比对，将这些蝴蝶进行相关的记录，再把它们放回到大自然当中。
1: 在我手上已经有点挣扎了。
2: 好，喂，
1: 我们把它放飞吧。
2: 行，好，
1: 坐在您身上了，
2: 我就把平行了。好，
1: 飞走了，
2: 飞走了。
0: 在海南，全年都能够看到美丽的蝴蝶。摄制组来到尖峰岭的时候，正处于热带雨林的旱季，所以

0: 蝴蝶的数量相对比较少。在固定观测蝴蝶的地方，我们幸运地一网捕捉到两只蝴蝶。
1: 捕上了，这只漂亮，这只漂亮。
2: 对，白色的斑纹搭配着这个橘黄色，
1: 对
2: 的纹理，两边是一样的，都是对称的。
1: 对，
2: 然后正面呢，白色、
1: 黑色
2: 和黑色相间的，这是什么蝴蝶？
1: 黄蛱蝶。
2: 黄蛱蝶，
1: 黄蛱蝶属的。
2: 不用劲儿就会。
0: 另外一只是红蛱蛱蝶，它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正面呈橘红色，翅膀有黑色锯齿状的外缘，它是蛱蝶中颜色最艳丽的种类之一。
2: 它的这个触角也是很有特点的，
1: 对，
2: 它触角上面
1: 的膨大的
2: 末端，不光是膨大，还会有这个黄色
1: 颜色，不同的颜色不一样，像这个有点橘黄，非常的漂亮。
0: 蝴蝶属于变温动物。它的能量主要来源于太阳辐射，所以一般在阴雨天气过后，需要借助阳光照射升温才会出来活动。
2: 您这是又捕到了一只什么？
1: 看一下，
2: 属于青壮年，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对，这个非常的艳丽啊！颜色
2: 图案是很明显、很清晰的哈。
1: 对，
2: 有白色、紫色，
1: 对，
2: 还有红褐色，
1: 对。
2: 这是叫什么蝶？
1: 这是蛱蝶科的，
2: 蛱蝶科
1: 的应该是水蛱蝶。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具体的叫什么名字。非常的。
0: 经过仔细对比发现，这是一只压纹排蛱蝶，属于中大型的蝴蝶。王伟告诉我们，这是他第一次在尖峰岭观测到这种蝴蝶。
2: 是两个翅膀上面呢是有白色的，这个纹理条纹，然后在这个尾部的位置。
1: 对，
2: 会有红色的斑点。
1: 对，然后这个中部啊，像这个往前的像个 V 字形，
2: 嗯，
1: 这个斑是吧？
2: 是一个 V 字形。
1: 对 ，V 字形。这个蝴蝶，这是我在这个地方首次见到，
2: 第一次捕到。
1: 对，第一次捕到。
2: 很难找到吗？这一种？
1: 这种不太常见。
2: 嗯。
1: 然后呢，首次捕到，又是首次捕到这刚刚羽化不久的，非常的艳丽，非常的漂亮。
0: 压纹排蛱蝶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海南、广东和云南等地，它通常在山体雨林里活动，所以不容易被发现。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雨林生境复杂多样，可以让蝴蝶更好地在这里繁衍生息。目前记录有数百种蝴蝶，是中国重要的蝶类宝库。作为生态指示生物，他们展现出这片雨林蓬勃的生命活力。
2: 王老师，蝴蝶在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1: 咱们国家在2012年将蝴蝶列为环境变化的指定物种，然后2016年就启动了一个项目，在全国开展蝴蝶的监测，然后用于研究环境的变化。正是基于蝴蝶作为环境的一种指示物种，所以说我们根据研究的结果找出原因，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这样所以说蝴蝶的研究在整个热带雨林的保护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在尖峰岭的热带雨林中还有许多动物也非常有特点，因为黄鲸蚁能够在树上筑巢，所以也被称为动物建筑师。
2: 王老师在前面的几棵树上是看到了黄鲸蚁的巢穴哈。
1: 对，
2: 在什么位置？
1: 这几个，那个枯叶的
2: 啊，中间看到的，看到了吗？中间是枯叶，
1: 对，
2: 筑成的一个球体，就是它们的巢穴。
1: 对，那
2: 体积还不小哈。
1: 对，那一个上面有两个、三个。
2: 每棵树上都有。
1: 对，那棵上还有一个。
2: 那这个黄金蚁它的巢穴为什么要建在这么高的位置？
1: 它一般建在树冠的顶端。然后呢，就喜阳的地方。
0: 黄金蚁又名黄杆蚁、红树蚁，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黄鲸蚁生性凶猛，一群黄鲸蚁可以有好几个蚁巢，数量多达几万只。
2: 在这边还看到了有几只黄鲸蚁正在往他们的巢穴里面运送食物哈。是什么？是蜘蛛吗？
1: 蜘蛛
2: 啊。这个蜘蛛的体型要比它大很多。
1: 对，
2: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有几只黄鲸蚁是共同协作把这个蜘蛛再往上运。
1: 个体小的时候它自己能举得动，它自己就搬回去了。你看这一只它正在搬一个搁着差不多的。如果说个体比较大，体重比较重的，然后呢，它有几只一块来协同往上一块搬。
0: 黄鲸蚁的群体将日常工作分配得井井有条。如果工蚁发现了比较多的食物，它就会先搬一部分往回走，同时在。

0: 蜡烛，蜡烛过来之后再放在这个蚁巢里面，它要比那个蚊香更热，火焰更强。这时候蚂蚁就没有出现惊慌失措，而是呢有条不紊的过来，然后呢通过喷腹部喷出一些物质，像乙酸，然后将这个蜡烛灭掉。所以说它有学习的精神。
1: 所以说蚂蚁啊，它这种团队协作的方式不光是先天的遗传，在后天也是经过学习。
0: 对，
2: 黄青蚁喜欢在海南木莲上筑巢，同时他们也对木莲提供保护，使它避免受到一些食野昆虫的侵害。这两个蚁巢看上去比较新，应该是最近刚筑好的。
1: 现在看的这个巢穴啊是不规则的，是把不同枝条上面的叶子粘连在一起了。
0: 对，
1: 怎么做到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轻轻的啊，这个不要不要。你看，这来自于两个枝条，
1: 是
0: 吧？叶片它是这样的，它们在做窝之前，这个叶片是工蚁先把它给拉在一起，就是咬住
1: 拉拽在一起。
0: 然后呢，你巢里面的有一些小一点的工蚁就会拖着它那个幼蚁。然后放里面吐丝把它给粘起来。
2: 黄青蚁的筑巢过程十分奇妙，一般在树冠向阳的地方选好合适的位置，一些黄青蚁口含自己群体的幼虫，它们在叶缝或者枝条间吐丝，从而粘牢成为蚁巢。
1: 现在王老师呢是要用这个镊子揭开一片叶子，我们就能够看到内部的一个结构，是吧？
0: 对，我们今天打开一个小叶片看一下，非常多，你看啊，
1: 哦，很薄的一层，
0: 很薄很薄的一层膜。
1: 哦，巢穴里面的蚂蚁也爬出来了，是吗？
0: 看一下，
1: 什么样里面？哇，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而且它里面的结构是不规则的，好像分了很多层，中间有的这个叶子还是卷曲起来的。
0: 对，它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先做两个叶片，拉在一起，然后把周围的叶片再包过来。
2: 因为整个蚁巢受到了破坏，黄青蚁都警戒起来，四处寻找敌人，做好战斗的准备。从外表上看，整个蚁巢很大，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些树叶就是靠这样的白色薄膜固定在一起。
1: 哦，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吗？
0: 可以。等一下，慢慢来一点。哦，你看很凶。
1: 他觉得是，这是敌人在攻击。
0: 对。
1: 哦，是这种感觉的。
0: 很薄，
1: 并不是特别的柔软，很薄。它的这个膜呢，感觉还是有一点韧性在里面。这就是黄金蚁筑巢的时候，由于粘连叶片吐出来的丝形成的薄膜，很薄很薄的，就摸上去没有什么感觉。就看上去的这个感觉呢，有点像是这个
0: 大葱
1: 外面的这个表皮，
0: 对，撑的咱们是吃葱啊，有那层皮儿一样。
1: 哦，那它的这个丝是特别特别的细的。
0: 对，
1: 那这个薄膜啊，它除了有粘连的作用，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0: 刚开始你看，因为它刚开始，我们先看前面大的，包裹的比较严实，然后这个巢比较小，可能还没有完全把叶子全部粘连起来，所以有些地方像透风一样，所以它又还起了一堵墙的作用。
2: 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神农架和尖峰岭的山水画廊间孕育出珍稀的动植物资源。生长在这里的每一株植物和每一种动物，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位置，它们相互依存，相伴共生，展现着强大的生命力。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生命出现，共同延续着这片大地的生机与活力。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中国南沙群岛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第一时间展开救援。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

0: 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 据了解，越方船上共有62名船员。林健表示，目前还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日外长是否在菲律宾马尼拉期间有过接触或交流进行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明确否认，重申中日外长在现场并没有交流。
0: 我此前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在这里再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2: 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取得亮眼成绩，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成效显著。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未来中方将不断提升中非贸易便利化水平，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贸易不平衡这类论调，实际上是一些别有用心者炮制的话语陷阱，企图干扰中非的友好合作。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的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未来，中方将不断提升中非贸易便利化的水平，以实际行动助力更多非洲特色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两名消息人士透露，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轰炸行动，理由是行动效果有限。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报道称，库珀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上周，库珀向美国国防部、白宫等方面提出建议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空中打击已经达到作战效能的上限，继续轰炸没有意义。此前，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时，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对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表示担忧或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据称，当天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

0: 于全球经济。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但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目前美伊双方均已经明确表态暂停对对方的打击行动，美方为何突然叫停对伊朗的打击，又如何看待双方的表态，这将会对中东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主动的按下暂停键，反映出的是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目标，反而让美国陷入多重困境。第一重困境是美国对伊军事行动现在确实选项有限，美国看到的是升级军事行动没有让伊朗屈服，反而招致回击。近期伊朗接连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造成美方损失，而同时美国要考虑武器库存等一系列现实的问题。而同时说到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此前美国发出威胁，但是美国有意打击伊朗高价值目标，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两次点名搞山核设施，但是美国担心的是伊朗的回击可能不仅仅针对美国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伤亡，还会针对周边国家民用和能源设施。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油价。美国看到的现实是伊朗已经激活了抵抗阵线，在红海曼德海峡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在策应伊朗的行动，而此时油价飙升，美国国内汽油的价格已经重新涨到4美元每加仑，这对于民众的生活会产生影响，美国国内已经在出现反弹。同时美国考虑的是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海湾国家当然对于伊朗的报复性的行动在表达不满，但另外一方面也担心美国升级军事行动会给他们招致更多的损失，是在试图劝说美国停手。那么此时当美国和伊朗都暂停的时候，双方仍然没有完全放下军事选项，目前的状态仍然是非常脆弱的。首先我们会看到双方停止或者暂停互袭，并不意味着双方已经宣布停火，那么即使美伊之间一直在进行沟通，包括这种边打边谈状态的延续，并不意味着外交空间已经极大的拓展。伊朗认为美国根本没有变化。而另外呢，涉及到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那么如果在美伊暂停的情况之下仍然延续相互之间的军事行动，会给后续美伊的关系带来极大的变数。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形势的发展可能会是美伊之间的博弈从战场上或者说从军事层面转向外交方面，尤其是美国是试图在军事行动受挫的时候来进行外交方面的外线突围。 大家注意到的是，近一时期美国和沙特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那么同时美国催促沙特接受亚伯拉罕协议及与以色列之间实现关系的和解，这样的一种博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中东整体的安全格局构建以及战略布局当中，当军事行动未达预期的时候，

0: 试图从外交方面进行突破，但是这无异于会对美伊后续的谈判带来影响，伊朗对于美国的信心会进一步的受挫。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在出访前，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警告伊朗，不要在未来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将遭到非常有力的回应。
2: 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专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在谈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举行的会晤时，内塔尼亚胡称，此次美国之行目的是同特朗普总统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近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私下向特朗普展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材料。据报道，相关材料在推动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华盛顿希望以军在这三条战线上进行一系列撤军，但未说明是部分撤军还是全部撤军。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战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
2: 穆杰塔巴强调，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其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报道说，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做出上述表态。另一方面，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等。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和西扎乌塔尔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声明说，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在西扎乌塔尔执行任务，同时继续在富隆镇和斯里法镇推进部署行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此前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西扎乌塔尔后，黎巴嫩军队21号已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3: 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伤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但未给出合理解释。删去的4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中。批评人士指出，这是典型的障眼法。
2: 美国国防部网站一个名为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网页是官方认定发布美军伤亡数据的最权威渠道。21号该网页显示的美军在伊朗战事中死亡人数为18人。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的死亡人数也是18人，但到了22号，死亡人数被改为14人。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2号解释称， 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 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近期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 故不再计入对伊战士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美媒称，当下存在一种叙事， 即本月7号以来的新一轮美伊护袭不是2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事的延续， 而是新一轮冲突。五角大楼据此调整美军伤亡人数的统计方式。 这种做法招致美国许多军人和家属以及议员抨击。 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 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伤亡数字的网页， 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数据都统计在列， 包括先前被删去的4人。 帕内尔上周称，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 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 美国舆论指出，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国防部甚少披露美军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信息迟缓。五角大楼上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是在5月初。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取得积极进展，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并未要求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还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援引伊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 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
1: 其他航道存在危险。2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 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 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这起袭击事件虽然加剧乌克兰和伊朗的紧张态势，但双方走向完全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4: 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分析称，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 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 美国原本是对乌军援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 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

0: 乌克兰对伊朗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 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水域的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 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 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的48小时内袭击了三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1: 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红海沿岸关键石油设施后，26号经由曼德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明显下降。数据显示，当天共有11艘大宗商品船舶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两天的过境流量仍维持低位， 26号共有7艘船舶通过， 25号仅有3艘船舶通过。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以来，红海航道已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认为，眼下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面临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
2: 26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3: ورسالة نوجهها للنظام السعودي هو أن يبتعد وأن يتوقف عن العدوان على اليمن حتى نعيش في سلام وحتى تكون الممرات المائية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و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لا تتعرض لأي إشكالات أو حروب بسبب القصف السعودي على موانئنا أو قصفنا على السفن والموانئ السعودية. نحن الآن مستعدون إذا اقتربت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قتربت سفنها أو طائراتها من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أو خليج عدن أو بحر العرب فسوف واعتدوا على بلادنا فسوف نضربهم بدون تردد.
4: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近日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美方才会执行该协议。华尔兹说，
5: 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起，美国就一直在与沙特讨论其与

0: 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目前，两国民用核协议的原则性内容已经确定，但美国还在与沙特就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讨论。在被问及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核协议是否就不会全面执行时，华尔兹确认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是如此。近日，美国和沙特能源部均证实，两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沙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两国签署的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去年11月说，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通报称，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油气设施、无人机地面中继站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2: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另外，俄军防空力量在不同地区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气设施实施了打击。乌方表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另外，乌军打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无人机地面中继站，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用于俄军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无人机仓库等目标也遭到了乌军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俄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普京以视频方式听取了俄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里海分舰队司令的汇报。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在向普京汇报海军建设情况时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装备。普京当天还为水兵们颁发奖章。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发布了巴西总统卢拉的评论文章。卢拉在文章中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
3: 卢拉在文章中写道，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不仅不公平，更是一个战略错误，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巴西的关系。美国多个工业部门依赖巴西的进口商品，食品、鞋类、纺织品、家具、汽车零部件以及许多其他产品，对美国消费者来说都将变得更加昂贵。此外，新增关税将扰乱目前高度整合的供应链，巴西企业将用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取代其美国供应商。文章还提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需要航空母舰在该地区水域巡逻，也不需要惩罚性关税。该地区缺乏的是可靠的、可预测的伙伴。卢拉还表示，巴西方面准备好继续进行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国会2025年4月通过经济对等法案，在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单方面行动对巴西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巴西外贸委员会可通过限制商品和服务进口的形式采取反制措施。
1: 古巴领导人在726国家起义日当天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制裁，现场民众也表达了不屈服的决心。1953年7月26号，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100余名青年，向当时古巴亲美独裁政权的第二大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进发，打响了推翻亲美独裁政权的古巴革命第一枪。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瓷主题的空白。申遗成功引发外媒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获得外界高度认可。西班牙埃菲社报道称，景德镇是全球罕见的窑火延续千年不曾中断的活态瓷都，为全人类留存了一份不可替代的工业文明活标本。美联社报道称，景德镇青花瓷已成为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这些遗存展现了推动景德镇成为世界重要瓷器生产中心的技术创新。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报道，景德镇已远不只是一处工业中心，它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旅游胜地。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这也使其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价值在于其无与伦比的系统性，从原料开采、燃料供给到手工制瓷、技艺创新，再到商贸外销、文明互鉴，这条跨越10至19世纪的完整手工制瓷产业链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产业文明遗存，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深耕与定力。千百年来，匠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始终是景德镇最生动的写照。景德镇的生命力并不局限于各类历史遗存本体，更来自源源不断奔赴于此的匠人创客。
3: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4: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2: 在景德镇，传承随处可见，创新也无处不在。景德镇将借助 AI 技术构建数字景德镇，依托2000万余枚古陶瓷碎片搭建基因库，绘制可视化的世界瓷器互动地图，以科技赋能为全球陶瓷文明打造通用语言，搭建文明互鉴的新桥梁。从昔日风靡欧洲的中国瓷，到如今跨越山海的数字瓷，千年不息的窑火将闪耀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芒，向世界昭示中华文明的韧性与辉煌。
5: 今年年初，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等话题在海外平台走红，从线上热议到线下体验，中国热持续升温。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0.6%。这个夏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
6: 这样的热门景区到城市的商圈和社区，最近在中国旅游的人群中，我们发现外国面孔越来越多，网友也用外国人浓度高来形容今年中国旅游的热度。
7: It's my second time. The first time I traveled to Shanghai, Nanjing, and Suzhou.
8: I'm glad that I've been able to see places that had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I also try to fit into society and maybe try to watch some video on WeChat and Alipay to see maybe some cultural changes between Italy and China.
6: 从打卡地标到体验移动支付，一些外国游客的中国行正在从观光游览延伸到生活体验。
9: I'd like drink bubble tea like Chinese people.
10: Using mobile payments. I wasn't used to it in Spain. Now I'm a master.
11: And we've seen people in the past, you know, doing Tai Chi, dancing as well, and also doing karaoke in the park in the evening, and we love it.
6: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反向海淘越来越火，外国游客带走的不只有茶叶、丝绸等传统伴手礼，中国品牌、国潮设计、智能电子产品正成为外国游客购物清单上的新选择。
9: We got a fan, umbrella, different umbrella with designs, magnets. We saw yesterday in another mall, like they had these traditional clothes, but in a modern style, they were really beautiful.
12: There's some headphones I was seeing that I wanted to buy, and the clips here in your ears and their headphones, I thought those were really cool.
6: 此外，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到广东打卡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
5: 今年暑期以来，随着中国游持续升温，海外游客的关注视角不断更新。从最初打卡长城、故宫、熊猫、美食，到如今打卡巨身机器人咖啡店、VR 探索体验展，科技元素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赴华旅行的新期待。
2: 深圳依托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产业优势，以科技加文旅融合创新消费场景。在深圳龙岗区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人形机器人跟随音乐灵动起舞、机器狗对战等项目轮番开放，吸引海内外游客沉浸式体验。
13: I like to explore more because they seem to be so advanced these days, so it almost feels like I have interaction with, with a human.
2: 在上海张园历史风貌区，外国游客争相打卡巨身机器人咖啡店。在南京路步行街，百年老字号眼镜店吴良才和上海博物馆暑期美洲文明大展跨界变身沉浸式文创体验空间，推出 VR 探索体验展。英国游客詹姆斯饶有兴致地试戴起了店里的智能眼镜，感受高科技与国际化文化的融合。
14: Very good. See the culture, the food, the people. I think that's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So I think I would expect in China, in a city like Shanghai, to see all the cultures, to see all the things. Yeah.
2: 而在外滩，百年老建筑也成为国风新体验，吸引国内外游客沉浸打卡。在香港路百空间，且看宋词沉浸式国风艺术首展正在进行，中式长卷、西游记主题的卡牌画册格外受外国游客欢迎。
15: The most I like it was Sun Wukong, because it'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in the international places. I really like how the Chinese they can put all the products, they can make art with the culture.And then they can spread in the world, and then they can.
2: 越来越多的人将折叠屏手机、AI 眼镜、智能穿戴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装进行李箱。中国游不断激发中国购、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海外消费者的生活。
5: 一江分两国，灯火共夏夜。坐落在中俄界江黑龙江江畔的黑河市爱辉国际大夜市，用最朴素的市井烟火搭建起跨境人文交流的桥梁，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窗口。
6: 这里就是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从名字就能听出来，这是两国人民生活共享、文化交融的特色集市。
16: 乌克兰斯达外的路哥，
17: 斯维尼呢？干嘛去呢？不让你呢？
16: 俄语就是俄罗斯人来总来买货，来回沟通就学会了。今天免签了，然后外国人多，俄罗斯人也多，游客也多。
18: 这条长455米的夜市布局129个特色小吃摊位和139个水果与轻工百货摊位，已经成为

0: 边境线上辨识度极高的夏日消费名片。
1: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很兴奋，我也没想到中国这么美，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氛围，我希望我能经常来这里。
0: 金发碧眼的境外游客，中俄双语的牌匾和吆喝声，勾勒出独有的边境烟火图景。
2: 这边跟俄罗斯一江之隔，然后这边很多有些俄罗斯的表演啊，还看到俄罗斯的友人啊在路上，所以整个异国情调非常浓重。
0: 坐拥得天独厚的边境区位、免签政策红利和文旅资源，黑河市因地制宜做强特色夜经济，让市井烟火气变身为消费增长点。黑河市同步配套上线潮玩市集、惠民直播等多元业态，打通观赛、旅游、购物、餐饮一站式消费链条，让流量切实转化为消费增量。2026年6月，黑河市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 10.66%， 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 14.86%， 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3: 第四届中国脑机接口大赛7月24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的300多支队伍，聚焦脑机接口行业的技术瓶颈与成果转化难题，开展专项攻关，以赛促研、以赛促转，为产业发展提供创新动能和人才支撑。
4: 赛事的所有竞赛题目均源自行业企业真实需求，涉及脑机接口从底层算法、数据建设、硬件实操、系统开发到应用落地的完整链条。
5: 那在我身旁就是一个基于开源软件进行脑机接口更多应用领域探索的开发赛项，主要分为脑电信号采集和监测的被动赛道，以及尝试利用脑电信号实现与物理世界交互的主动赛道。
6: 我们是被动监测赛道的，采集脑电信息，然后解读脑电信息的特征，再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方法去判断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个程度，辅助医生筛查和相关的诊疗判断。
7: 我们是主动赛道的，通过一个脑电帽进行一个脑电的采集，然后采集之后识别到吞咽的意图，我们通过一个自主的一个电刺激的设备进行一个电刺激，从而辅助有那个吞咽障碍的患者进行一个吞咽。
4: 本次赛事还首次设置全孵化赛道，脱颖而出的项目将获得政策、平台、资金等一系列综合孵化服务，打通科技成果从技术原型走向产品落地，从科研团队走向市场主体的最后一公里。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创新成果展示区，30多家脑机接口相关单位集中展出前沿产品，10多家企业与科研团队发布脑机接口可信数据与算法基准平台等最新技术成果，6家全国重点医院现场发布脑机接口病房康复诊疗场景需求，为企业科研团队指明技术迭代方向。
3: 台湾近期爆发大豆色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7月25号，全台有超过20万民众齐聚赖清德办公场所前，表达对民进党当局消极处理毒油事件的强烈不满。而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集会，民进党当局的回应却避重就轻，十分冷漠。岛内舆论批评赖当局已经傲慢到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
4: 在国民党号召下，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于25号前往赖清德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参加反毒油集会，要求民进党当局为毒油事件道歉并追究相关官员责任。主办方公布现场参与人数超过20万人。面对排山倒海的民怨，台行政机构却回应称，希望参与集会的县市首长和公职人员回到工作岗位，通过理性对话共同检讨。民进党更点名指控台北市长蒋万安发起集会是在制造社会对立，进行选举操作。对此，蒋万安26号强硬回击，直言身为县市长，捍卫食品安全本就是职责所在。
8: 说什么要县市首长及公职人员回到岗位上面，这种家父长式的说法，全台人民是这一次毒油事件的受害者，捍卫人民的食安，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4: 岛内各界批评，近20万民众走上街头，换来的却是民进党当局毫无悔意、毫无反省的官腔回应。这充分暴露赖当局已傲慢到完

0: 全部把民众放在眼里。
1: 你是不是不断把责任推给地方？你甚至不出来面对人民呢？你要不要脸？好好的把这个油的问题解决，让我每天可以至少吃得安心。
2: 你不是执政的时候你讲一种话，等到你执政的时候又讲另外一种话，是骗人的嘛，骗老百姓的嘛，本来就是双标啊，所以应该要让他下台啊，做不好就下台。
3: 就是这次反应不但慢半拍，而且没有任何人去道歉或检讨。
0: 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致癌物苯并芘严重超标，案件曝光至今已近一个月，民进党当局不但一路拖延处置，甚至在致癌物超标原因尚未查清前就推动产品恢复上架。面对民众的深切担忧和舆论挞伐，民进党政客的反应却是转移焦点、推卸责任，甚至口出狂言。岛内社会各界的不满与抗议声浪仍在持续高涨。
4: 近日，香港交易所发布提升港股上市机制竞争力相关咨询总结，修订后的上市规则同步正式生效。
0: 本次上市规则修订的一大核心亮点，就是下调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上市门槛，优化市值与营收准入标准，助力更多创新企业登陆港股。修订后的上市规则拓宽了创新产业认定范围，业务模式创新企业同样可适用该架构上市。与此同时，秘密地表制度全面开放，所有拟上市企业都能够选择非公开递交申请，上市申请退回机制也同步优化。今年三月，港交所启动市场咨询，累计收到73份各界意见，改革方案获得市场广泛支持。港交所表示，此次规则优化持续完善上市机制，积极吸引创新企业赴港融资，巩固香港全球融资中心地位。
4: 26号，云南野生动物园的大熊猫毛竹迎来了12岁的生日，不少市民游客专程来给毛竹庆祝。
5: 生日会现场，工作人员搬来了竹桌竹椅，在桌上摆满了大熊猫毛竹喜欢的水果，其中用火龙果、玉米等食材特制的4层冰蛋糕格外醒目。面对满桌美食，毛竹先绕着餐台转了一圈，随后挑出了自己最喜爱的鲜竹笋和苹果，津津有味地享用起来。
6: 我们来给毛竹过生日，他吃的那个冰蛋糕就是非常丰富，觉得挺开心的。
5: 据了解，毛竹出生于2014年，他的母亲毛毛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晶晶的创作原型。2016年，毛竹与伙伴真多一同从四川来到云南安家，成为云南省仅有的2只大熊猫。当天在游客互动区，园方同步安排了多项活动，科普导师带领小朋友了解大熊猫的食性、栖息地保护等知识，孩子们一起为毛竹送上了生日祝福。
7: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8: 26号，朝鲜人民军仪仗队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整齐列队，金正恩默哀悼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并凭吊毛岸英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以金正恩的名义敬献的花圈摆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塔前。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将7月27号这一天定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
7: 今天，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以非法侵入建筑物、违反枪支刀具法、胁迫等罪名，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事件令人震惊，性质和影响极为恶劣。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今天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如果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或100万韩元（约合4620元人民币）以上罚金。此前推举尹锡悦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国民力量党，需向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还当时或补偿的竞选费用等，共计397亿韩元，约合1.83亿元人民币。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由于法国抽调警力加入救火，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被迫缩短约1/3。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9: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法国政府动用包括 A400M 型军用运输机在内的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据法新社报道，政府要求波尔多市及周边地区19.7万民众紧急撤离，堪称该地区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员疏散行动之一。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及法国首都巴黎市警察局25号宣布，定于26号进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程起点原定在巴黎以西的图瓦里，现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两处火场连成一片。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
7: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
10: 报道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预警显示，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表示，未来一周热穹顶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1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中国南沙群岛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第一时间展开救援。在今天，就是27号的中国外交部疫情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据了解，越方船上共有62名船员。林健表示，目前还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日外长是否在菲律宾马尼拉期间有过接触或交流进行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明确否认，重申中日外长在现场并没有交流。
1: 我此前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在这里再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0: 好，来关注美

0: 冲突。首先来看到美军在连续13晚空袭伊朗之后暂停行动。26号，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主持人在采访中提出疑问，美军暂停打击伊朗是否与美方担心中东地区反导拦截系统等物资库存不足有关？华尔兹表示，相关报道不实，美方军事上已准备就绪，暂停行动是特朗普总统为给各个层级的谈判留出空间。
2: So we're going to pause in these nightly strikes we have been doing with respect to Iran.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ing this weekend, it's about us worrying about the stockpile of what we have with anti-missileresponse systems and other things there in the Middle East. Is it about that? Is it about that we're talking with them diplomatically?
3: Well, Shannon, it shouldn't surprise you the New York Times is off base.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1: 华尔兹还表示，对于打击伊朗的行动，特朗普拥有多种升级选项，包括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基础设施和能源目标的打击。他同时承认，本届政府接手了一个困难局面。此前，大量弹药在乌克兰和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中被消耗。但美军正以更廉价、更快速、技术更先进的方式在行动中重建军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曾威胁说，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纽约时报25号披露，由于恢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防空导弹库存，以及副总统万斯和大多数幕僚反对这一计划。特朗普总统被迫按下暂停键。
0: 好，再来看到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于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0: 好，来看以色列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在出访前，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警告伊朗，不要在未来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将遭到非常有力的回应。
1: 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专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在谈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举行的会晤时，内塔尼亚胡称，此次美国之行目的是同特朗普总统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近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私下向特朗普展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材料。据报道，相关材料在推动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

0: 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华盛顿希望以军在这三条战线上进行一系列撤军，但未说明是部分撤军还是全部撤军。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
0: 穆杰塔巴强调，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其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报道说，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作出上述表态。另一方面，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等。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和西扎乌塔尔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声明说，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在西扎乌塔尔执行任务，同时继续在富隆镇和斯里法镇推进部署行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此前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西扎乌塔尔后，黎巴嫩军队21号已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 来看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的阵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但未给出合理解释。删去的4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中，批评人士指出，这是典型的障眼法。
0: 美国国防部网站一个名为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网页是官方认定发布美军伤亡数据的最权威渠道。21号，该网页显示的美军在伊朗战事中死亡人数为18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的死亡人数也是18人，但到了22号，死亡人数被改为14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2号解释称，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近期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美媒称，当下存在一种叙事，即本月7号以来的新一轮美伊互袭不是2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事的延续，而是新一轮冲突。五角大楼据此调整美军伤亡人数的统计方式。这种做法招致美国许多军人和家属以及议员抨击。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伤亡数字”的网页，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数据都统计在列，包括先前被删去的4人。帕内尔上周称，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美国舆论指出，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国防部甚少披露美军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信息迟缓。五角大楼上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是在5月初。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0: 问题展开会谈，取得积极进展。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并未要求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还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援引伊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当天的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的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2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1: 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红海沿岸关键石油设施后，26号经由曼德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明显下降。数据显示，当天共有11艘大宗商品船舶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2天的过境流量仍维持低位。26号共有7艘船舶通过，25号仅有3艘船舶通过。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以来，红海航道已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认为，眼下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面临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
0: 我们来看到，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近日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美方才会执行核协议。
2: 华尔兹说，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起，美国就一直在与沙特讨论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目前两国民用核协议的原则性内容已经确定，但美国还在与沙特就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讨论。在被问及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核协议是否就不会全面执行时，华尔兹确认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是如此。近日，美国和沙特能源部均证实，两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沙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两国签署的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 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去年11月说，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0: 好，来看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通报称，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油气设施、无人机地面中继站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3: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另外，俄军防空力量在不同地区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气设施实施了打击。乌方表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另外，乌军打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无人机地面中继站，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用于俄军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无人机仓库等目标也遭到了乌军打击。
0: 好，视线转向日本，来看到今天就是27号，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以非法侵入建筑物、违反枪支刀具法、胁迫等罪名，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事件令人震惊，性质和影响极为恶劣。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点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新闻继续。长久以来，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被海外垄断，高价和售后成为制约棉花产业发展的堵点。如今，新疆智能农机企业攻克技术难点，中国产现代化采棉机为新疆棉花远销全球提供坚实支撑。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新疆，一同探访当地依靠先进装备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的实践之路。
6: 在这个生产车间里，实现了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的全面提速。大家所熟知的新疆棉花产业，如今在这里的采收装备呢，实现了全面自主可控。这个车间里有很多明星产品，在我身后呢是6行的采棉机，这是新疆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升级款的装备，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接近了100%，全程能够实现智能感。

0: 感应自动采摘即时打包，不仅采得更干净，而且呢也减少了棉花的损耗。
1: 我们公司里边目前最先进的一款产品就是这个六行采棉机。采棉机呢，它的作业亩数呢可以做到每个小时可以做到35亩以上，相当于以前那种人工的话要能替代1100多个人。
0: 新一代智能采棉机搭载智能监测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棉田长势，调节采摘速度，适配不同地块、不同长势的棉花采收需求。智能农机已经成为新疆先进制造最亮眼的特色名片。最新研发的增程式混动采棉机真正实现了高效与绿色兼具。
1: 就是我们整个的能耗的水平，就是节油率的话，大概就是较以前能降低20%到30%，这个也是世界一流的水平。在15期间呢，就我们像这种更加绿色的这种电能化、智能化和网联化去转型。
0: 从一朵棉到一捆纱，这是一家新疆本土的纺纱装备的智能工厂，具备了高端纺纱成套的装备制造能力。在这里能够生产国产高端的这个轻梳帘、细纱机、气流纺全链条技术的自主研发。
2: 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还是朝着我们低用工、然后高智能化、然后高产高速这方面来发展，发展成为我们纺纱行业、纺机行业一个灯塔级的一个灯塔工厂。
0: 不止于棉花，现在智慧农业的触角已经覆盖了新疆所有的特色农业领域了。现在在眼下的天山南北，从春种、夏管到秋收，已经是告别了靠人力、凭经验的传统农耕。在我身后啊，就是一个智能农机装备制造的展示区。这些本土制造的智能农机，彻底实现了机器换人、智能种田。离开了制造车间，广阔的麦田呢是智能农机最核心的应用场景了。每到丰收季，一台台的智能农机呢就成为了新疆农业现代化最美的风景。在我身后呢，这台呀是多功能的谷物收获机，主要是针对于小麦和玉米进行机械化的采收。有了这样一台智慧农业的机器的加持啊，不仅大幅节约了人力，也提升了收粮的效率。
3: 它每天的就是基本的收割面积大概在400亩地，全都是机械化。这一套先进的设备下来以后，咱们农民既省力又省钱。
0: 依托15亩产业布局，新疆持续完善智能农机产业链条，风电装备、输变电装备、农机装备、储能装备产业根基牢固，百亿级集群正加速成型，成为新疆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链“15/5”时期发展的重点聚焦方向。
4: 今年以来，中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即买即退等便利政策，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增长明显。今年上半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
5: 北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入夏以来，到北京旅游的欧美客源呈增长趋势，伴随着免签入境、支付便利化等政策的持续优化，不少人选择了以家庭为单位自助游的形式。
6: No con un grupo turístico, venimos solos nosotros. Todo bien, usamos los apps para traducir, usamos para los Didi para transportarnos. En el hotel todos son muy amables y tratan de ayudarnos. Y la verdad, estamos muy felices. Muy hermoso, China.
5: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持续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
7: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8: Well, the main thing we're looking at is silk. We're also looking at different.Pottery, antiques, things like that. That as well to gift to people.
4: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

0: 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1: 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空袭后，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伊朗也宣布对等暂停报复。美国此时按下暂停键，是弹药告急还是战略转向？以色列总理即将访美，临行前放话，伊朗政权倒台，战争才结束。美以领导人此时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升级行动？里海突然传出爆炸声，伊朗指责乌克兰袭击其商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会否常态化联动？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何应对中国芯片 AI 等领域飞速崛起，美方展开大讨论。美伊冲突暂歇，乌克兰突然打击伊朗船只，两场冲突罕见联动。适应作战模式新变化，美俄同时加快无人艇部署。27号，中国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资本市场，截至收盘，总市值达到3.28万亿元，超过英特尔目前的市值。外媒说，长兴科技上市的意义远超资本市场，而中国科技迅速崛起，在美国也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1: 7月27号，长兴科技正式在科创板上市交易，发行价每股8.66元，当天收于每股49元，涨幅达465.82%，市值达3.28万亿元，成为 A 股市值最高的企业。公开资料显示，长兴科技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该公司的上市引发了全球媒体高度关注。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从融资规模看，长兴科技的 IPO 不仅是科创板史上最大，也是2026年以来亚洲地区最大。路透社则直言，长兴科技 IPO 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资本市场本身。存储并不是某一种固定产品，

0: 而是一个庞大的产品家族。从用途看，存储主要可分为两类： 临时存储数据的动态随机存储器 DRAM 和长期存储数据的闪存固态硬盘等。
1: Think of memory and storage as a desk and a filing cabinet.
2: 可以把内存和闪存想象成一张书桌和一个文件柜。计算机的内存被称为动态随机存储器，它就像是那张书桌，是你当前正在处理的应用程序容纳所有信息的工作区。关掉应用程序，桌面就会被清理干净，而文件柜则是闪存，那是你的照片和视频存放的地方，或者是你不用的应用程序被保存备用的地方。即使在你的设备关机时也是如此。因此，当你买了一部 标有256GB存储空间的手机时，那就是文件柜的大小。当规格表上提到8GB的内存时，那就是书桌的大小。
0: 韩国三星电子、 SK海力士和美国美光科技三大巨头在存储市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中国存储芯片产业快速发展，其中长江存储和长兴科技被称为中国存储双雄。长江存储主攻闪存产品，长兴科技则主打内存。 市场研究机构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6年一季度长江存储在 NAND闪存市场的份额 从2025年同期的 8%升至 13%， 与美光等并列全球第四。 长兴科技在 DRAM芯片市场的份额 也从去年同期的 3%增加到 8%。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两家企业正在新建晶圆厂，预计2027年以后的产能将达到目前的2倍以上。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中国存储双雄将在未来2到3年内重塑市场格局。
3: This is probably Beijing's best chance at breaking the big monopoly that the three big memory players have, Samsung, SK Hynix, and of course Micron.
0: 外媒指出，长兴科技是中国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代表性企业之一。经过多年的大举投资和技术突破，中国在存储芯片这个以波动剧烈著称的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得益于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以及国内客户的需求增长，长兴科技有望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China
4: 中国各类硬件设备厂商与信息技术企业合计消耗了全球 20% 的 DRAM 内存产品。从理论层面分析，随着长兴科技持续向国内客户供货，三星、SK海力士、美光这三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势必会逐渐流失。目前内存产品中技术最先进的高带宽内存
0: HBM 已经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 路透社认为，长兴科技对于中国实现 AI 自主可控意义重大。纽约时报也表示，该公司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中的关键企业。
3: If you look at the entire Chinese,
4: 从中国整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版图来看，该领域拥有众多的参与者，包括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和字节跳动。但在存储芯片制造领域，尤其是为整个人工智能计算架构提供动力的核心组件方面，长兴存储是中国在该行业唯一具备可行实力的企业。正因如此，该公司对于 AI 大战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随着 AI 需求暴涨， HBM 等高利润产品霸占产能，传统存储产品供应趋紧，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不断涨价。据外媒报道，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已开始测试长兴科技的内存芯片，计划用于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设备。
5: So Apple looking for relief from the chip crunch behind.
6: 苹果公司正在寻求缓解 Mac 和 iPad 涨价背后的芯片短缺问题。据一位了解相关讨论的人士透露，这包括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在与中国存储芯片供应商合作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0: 华尔街日报24号披露，包括首席执行官库克在内，苹果高层正大力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采用中国产存储芯片对冲持续走高的生产成本，压低终端产品定价，最终让美国消费者受益。但苹果目前的核心供应商，同时也是美国本土唯一有能力规模化量产存储芯片的美光科技，对此发起了强力阻击。 两大巨头之间的博弈可能将迫使特朗普政府在其两大核心经济目标之间做出取舍，一边是压低美国消费品价格，另一边则是扩充本土半导体产能，降低对外依赖。美媒认为，苹果与美光之间的碰撞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府内部围绕中国科技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除了芯片，中国开源 AI 模型的迅速崛起也凸显了特朗普团队内部的路线分歧。政治报网站报道，美国政府仍不确定如何应对中国模型带来的竞争压力。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奇奥斯与财政部长贝森特属于强硬派，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立场则相对温和。连日来，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美国科技界大佬纷纷就开源模型及中国科技发展发声。
7: You know, my expectation is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advance AI. The conditions are different, the resources are different, their constraints are different, but they're all there. You know, these amazing researchers will find answers.
0: 黄仁勋特别提到了中国在 AI 领域的人才优势，强调向中国学习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
7: In the case of China, they're producing more AI researchers than probably all of the world has.You know, in any given year, they manufacture the most important version of it, which is the researchers. And so this is an area, a country that's going to produce excellent AI technology. We ought to continue to learn from them, work with them.
0: 马斯克则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专访时提到了中国在能源方面的优势。
8: And if you look at electricity production, you say like AI is a function of whatever the limiting factor is, if it's chips or electricity, China has far more electricity than the United States. In fact, China has more electricity tha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India combined already, and is heading to, and my guess is China gets to four times the electricity production of the U.S.
0: 马斯克甚至明确表示，中国有很大机会成为全球 AI 领域的领导者。
8: Given that the Chinese...AI companies are doing as well as they are with a relatively small amount of compute. It seems though as that if they had a lot of compute,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they would be the leaders. And at some point, they probably will have a lot of compute.
9: So they will, ergo, they will be the leaders.
8: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they are the leaders at some point.
0: 24号，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和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源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界和科技界部分人士企图限制开源模型的回应。
10: 一共有20多家头部科技企业签署了这份公开信，支持开源人工智能，鼓励市场充分竞争，即便相关开源技术来自中国。这些重量级企业包含微软、英伟达等。
0: 声明说，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有领导地位的判断，不应取决于是否拥有某一个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而应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强大、开放并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相关限制措施可能会抑制竞争。值得注意的是，黄仁勋在社交媒体上开设个人账号后，第一次发文就转发了这封公开信。
7: We sense that there's a growing sentiment that, and the wrong sentiment for open models.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open models is essential for safety. Open models are essential for innovation. It's necessary for startups. It's necessary for sovereignty.
0: 此后，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以及马斯克等人纷纷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转发公开信。马斯克更是直言，禁用中国模型无法阻止中国在 AI 领域取得领先地位。
8: Well, the U.S. government can't. They can pass some law that prevents U.S. companies from using Chinese models, but they can't stop the rest of the world from using them. So it's not like the U.S. government has authority over China 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9: Do you think they should stop U.S. companies from using them? There's talk of that right now, right?
8: I don't think that helps. That won't stop China from being the leader in AI.
0: 纽约时报指出，这场争论真正的战场最终还是在华盛顿。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尚未就此公开表态。
11: I would imagine this would be something. It's of high importance to the president and of this administration to obviously ensure that America remains dominant in the AI race.
12: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政界、商界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如何解读这一现象呢？
13: 现在美国内部出现的这样一种分歧和博弈，其实本质上就是因为中国现在科技的快速崛起，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单凭自己这种封锁啊，或者是遏制就能奏效的这样一个临界点。那么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在一些创新产品上的这样一种突破，我觉得不仅仅是具备了成本的优势，而且我们在这个性能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一些开源贡献上以及技术的这种创新迭代，我们都有了系统性的这种影响力。所以美国想强行的通过一些脱钩断链我觉得现在它是势必要付出非常大的一种代价，而这些代价也使得现在美国内部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一种分歧或者是撕裂。那第一个呢，就体现在商业效率与所谓的国家安全之间的这种矛盾。那比如说就以这个存储芯片为例，那苹果我们都知道它作为全球的最大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的巨头，它的核心逻辑我觉得就是供应链通过性价比和韧性来实现这样一个商业价值。所以选择中国的供应链我觉得是苹果的这样一个理性的商业选择。但是对于一些其他的企业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比较技术垄断性的企业，他们更希望能通过美国的这种行政力量来维护它的这样一种利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AI 领域也面临着开源和闭源的这样一个路线之争，像黄仁勋包括像马斯克，我认为他们这些这个科技巨头呢，更多的是代表生态开放派。在他们眼里呢，他们认为呢，就是如果一味的封锁，其实反而会倒逼中国建立自己的这样一个独立的或者说替代的这样一种生态。所以这也使得现在美国内部产生了这样一个分歧。
12: 伊朗外交部27号警告称，乌克兰对伊朗商船发动袭击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在美国暂停对伊打击之际，中东局势再现波澜，与俄乌冲突交织在一起。
0: 27号，美国连续第三天未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对美媒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
14: 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0: 美媒披露，伊朗与阿曼围绕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消息人士强调，相关外交磋商仍需更多时间才能敲定正式协议。
15: Regional officials tell CBS News that talks between Iran and Oman to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re showing progress.
0: 《纽约时报》此前爆料称，美国暂停打击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武器弹药，尤其是防空拦截弹大量消耗。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弹药储备。
16: U.S. air defenses are overstretched across the Middle East and globally. Period. Full stop. There is not enough of them. So absolutely, the quantity of interceptors that have been, first of all, expended and shot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is shockingly high.
0: 对于这一说法，华尔兹坚决予以驳斥。
14: I want to be crystal clear. The U.S. military, and I've verified this every which way, has.Everything that it needs to conduct this campaign as effectively as it needs to be. And I have to tell you, the people that are leaking this nonsense deserve to be in jail.
0: 伊朗军方26号表示，由于伊方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在美国暂停打击行动后，伊朗也叫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
17: تا دو شب قبل این حملات ادامه داشت، ولی در دو شب اخیر آمریکایی‌ها حملات خودشونو متوقف کردند و از اونجایی که ما هم اساساً همطور که عرض کردم راهبردمون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عملیات‌ها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متوقف کردیم.
0: 阿克拉米尼亚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路透社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

0: 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分析指出，目前尚难判断美伊相互暂停袭击是否意味着局势真正开始降温。 事实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就强调，美军随时做好重启打击行动的准备。目前，更多武器装备正持续调往中东地区。此外，以色列的角色也不容忽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当地时间27号启程访美，28号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内塔尼亚胡26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
1: If Iran attacks Israel, either directly or through proxies, either with ballistic missiles, or UAVs, or killer drones, it will make a terrible mistake because our response, Israel's response, will be very, very forceful.
0: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方面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 阿拉格奇说，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
2: Very direct message there from the Iranian foreign minister to Ukraine, and concerns that this conflict could widen towards other nations.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说，乌军对距离俄乌冲突前线上千公里的里海目标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一艘俄军舰艇和数艘与伊朗有关的军火船。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有多重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 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
3: Who would have thought 3 years ago, 4 years ago, that the Caspian Sea would become a front in what looks like a multi-pronged confrontation between Ukraine, Russia, Iran?
0: 此外，乌克兰也有意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并通过展示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除了在里海打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
4: Від початку липня ми фіксуємо активну супутникову зйомку Росією території країн Затоки і розміщених на них американськ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об'єктів. В подальшому такі знімки опиняються у Ірану, і при цьому є чітка кореляція між російськими зйомками об'єктів і ударами іранських сил. Кореляція і напередодні ударів, так і після іранських атак для оцінки завданої шкоди.
0: 今年3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
3: The Caspian Sea, which for Iran is a very important northern economic lifeline, as we just heard, if this also comes into play, then that's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to widen the scope of this. That also, of course, jeopardizes, say, you know, how Kazakhstan and other Caspian energy exports might come to market. You know, we are looking at energy, global energy markets being drawn in.
0: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5: 俄乌和美伊冲突中无人艇的实战价值得到充分的验证，也推动全球海上无人装备发展提

0: 诉。今天美国与俄罗斯在研制部署无人艇方面都有新动向。
1: 美军近日发布消息称，在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反舰演练环节中，美海军出动了数艘无人艇。据悉，演练中作为靶舰的是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佩莱利乌号，在参演的水面战舰与潜艇相继发射鱼叉反舰导弹后，无人艇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对靶舰再次进行了打击。自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大量使用无人艇击沉或重创俄罗斯海军多艘舰艇后，美军也加快了无人艇的研制与部署。七月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显示三艘无人艇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海军基地，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攻击型无人艇。此外，在美伊战事中，美国还首次部署了黑海技术公司研发的全球自主侦察艇执行巡逻任务。
2: We've got over 25,000 operating hours on the Garnet. Lots of lessons learned, lots of things we can do better. So this is our company deliver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at boat with all that lesson learned. So a little bit bigger, a little bit faster, a little bit more capable.
1: 另据彭博社报道，一家美国制造商将首次量产乌克兰设计并经过实战检验的马古拉系列无人艇。特朗普政府希望借此提振本国军工产能，扩充无人作战装备库。
3: You can have boats go out of 800 nautical miles to the shore of your enemy and then launch small drones from there. You can hit targets far away really cheaply.
1: 美军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强调，美国需要大规模生产非对称的致命技术装备。
4: We've seen this in Ukraine, and we must adopt elements of this fight for our future fights.
1: 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媒体26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俄海军总司令证实，俄军也已组建专门的无人艇部队。
5: 1 июля мы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полк.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Северном флоте, обеспечивали его всем вооружением. На текущий этап мы структуру видим такого дивизион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из них два вот, надводные и дивизион третий, это именно подводная составляющая. И на следующий год мы закроем эту тему на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флоте.
0: 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金正恩默哀悼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并凭吊毛岸英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以金正恩的名义敬献的花圈摆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塔前。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将7月27号这一天定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
6: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减掉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

0: 万家，健康全家。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

0: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他是上世纪30年代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为何决定在事业巅峰时离开上海，远赴敌后战场拍摄宣传抗日的纪录片？战火纷飞，袁牧之是如何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筹措拍摄器材的？几经辗转，这些进步电影人是否能够抵达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937年2月5日傍晚，北京燕京大学的林湖轩里人声鼎沸，200多名燕京大学的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将小小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众人翘首以盼，等待观看一场特别的放映会。举办这场放映会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晚他将要在这里放映他几个月前冒险进入陕北苏区拍摄

0: 的一些照片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真实面貌的记录影片。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抹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红毛绿眼睛的土匪，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真实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什么样的。如今斯诺将这支神秘的队伍展现在众人面前，看着经历了25000里的漫长征程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充满活力的生活景象，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和蔼的面貌，听着斯诺解说着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支队伍在积极准备抗日。人群中有一位观众尤其激动，他就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陈波儿。陈波儿早在1929年就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1934年通过左翼电影《桃李劫》一炮而红，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此鲜活生动地展现在眼前，陈波儿兴奋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的形象，以及苏区军民的真实面貌。深受鼓舞的陈波儿回到上海后，迫不及待地把这次放映的情景告诉了他的一位好友袁牧之。袁牧之在当时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能演能导的他被称作千面人。
1: 袁牧之当时就是30年代在上海从这个就是左翼剧联转到电影方面去工作，他拍的电影应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像咱们知道的《桃李劫》。
0: 袁牧之与陈波儿合作主演过《桃李劫》《生死同心》等左翼进步电影。在1935年上映的影片《风云儿女》中，他首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战中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

0: 1937年7月，在全国性抗战开始之后，袁牧之等左翼电影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抗日，但是国民党不仅片面抗战，还竭力抑制电影工作者拍摄宣传抗战电影的要求。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已经踏入上海，影视基地大量遭到破坏，使上海的电影摄制工作变得异常艰难。陈波尔带来的关于纪录电影的消息让袁牧之眼前一亮，宣传抗战不仅可以在摄影棚里拍故事片，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记录电影。
1: 最早呢，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外边的人拍摄的一些素材，比如说美国摄影师邓汉姆，还有苏联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摄影师。但是呢，这些东西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比较表面化的短期的一种这个对生活的观察。
0: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真实更有力，可外国人在中国短暂的停留，能拍摄和反映的状况毕竟有限。如果中国电影人能够全情投入拍摄制作纪录电影，则有可能更有效地宣传抗战。打定主意，袁牧之邀请好友陈波尔和剪辑师钱小章与他共同拍摄一部反映共产党和敌后战场抗日的纪录片。然而拍摄一部纪录片需要

0: 大量的经费和专业的器材设备，袁牧之等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十分严格，带着摄影机进入边区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困难摆在袁牧之面前，仿佛一盆冷水浇下来。经过一番商议，袁牧之等人决定先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在南京，他们遇到了正要去武汉就职的老朋友，曾经合作过多次的编剧杨汉生。听说袁牧之的想法后，杨汉生提出让袁牧之等人与他同行，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袁牧之等人抵达武汉不久，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四行仓库，抵抗日寇的英勇事迹传遍大街小巷。文艺界迅速创作出一批反映八百壮士英勇战斗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就有杨汉生编剧的电影《八百壮士》。剧本完成后，杨汉生第一时间拿给袁牧之和陈波尔，希望他们能够出演这部电影。二人看后激动不已，他们被这些爱国将士坚守阵地、誓不投降的精神所感动，为上海各级人民积极支援抗战的行为所鼓舞，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到电影的设置中，暂缓去延安的行程。1938年初，电影《八百壮士》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轰轰烈烈地开拍了。袁牧之和陈波尔在片中分别饰演了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阵地的谢晋元，和给守军送旗帜的女童子军杨慧敏。一直希望通过电影呼吁全民抗战的袁牧之，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在谢晋元这位抗日英雄身上，以令人动容的演技完成了这次拍摄。然而，电影中被歌颂的抗日救国英雄，现实中在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后，等来的却是耻辱。撤入租界的中国军人被迫上缴武器，被羁押在所谓的孤军营内。
1: 袁牧之呢，一向认为就是说，拍摄这个进步的电影在社会上是很，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很有作用。可是这次呢，就是这个八百壮士的事对他刺激很大。
0: 这次经历让袁牧之看到了故事片宣传抗日的局限性，更加坚定了想要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想法。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申请，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纪录片。1938年的春天，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天，袁牧之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来人正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通知他去办事处一趟。袁牧之为之一振，猜想一定是关于去延安拍摄的事情有了眉目。到了约定的这天，袁牧之兴冲冲地来到办事处驻地。令他意外的是，在等他的人竟然是周恩来。
2: 当时在武汉呢，无论是周恩来啊，还是叶剑英，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为抗战大后方，要为抗战的居民，拍纪录片。袁牧之见到周恩来以后呢，两个人相谈甚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拍一个纪录片。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电影人员和拍摄器材，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历尽艰辛的万里

0: 长征等很多中共的重要历史瞬间都没能留下影像资料，这成为周恩来心中永远的遗憾。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希望以袁牧之拍摄这部纪录片为起点，逐渐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建立共产党自己的电影机构。对于周恩来和共产党给予的信任，袁牧之兴奋不已，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回到住所后，袁牧之便开始着手准备奔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事宜。然而，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不仅需要有专业的器材设备，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这些设备、人员去哪儿找呢？就在袁牧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的身影很快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就是袁牧之的同事兼好友，摄影师吴印贤。吴印贤曾与袁牧之多次合作，担任过《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水平高超，为人沉稳可靠，是袁牧之心中的不二人选。袁牧之即刻给吴印贤发电报，邀请他来武汉。至今，在吴印贤的女儿吴祝卿家中，珍藏着父亲当年拍摄的很多老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温暖记忆。
1: 他们俩是好朋友，就是他知道我父亲这个摄影呢，这方面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所以呢就找到了我父亲。
0: 此时的吴印贤正在香港进行一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吴印贤分身乏术。
1: 他是跟他的那个好朋友许兴之，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拍的那个《风云儿女》那个影片，当时上海那个淞沪会战嘛，他们就在冒着那些个炮火什么的，在那儿拍了一个《中国万岁》一个纪录片。
0: 淞沪会战期间，吴印贤、许兴之等电影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枪林弹雨，将日寇的罪行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然而拍摄完成后，处于战火中的上海却没有能够后期制作的地方，于是吴印贤和许兴之带着底片到香港洗印制作。吴印贤没有想到，这部饱含了他和同僚们无数心血的影片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1: 后期制作完了以后呢，这部片就送到国民党那去审查，结果国民党的审查官呢说这个片子里头有说到共产党的，所以呢就把这个片子就完全给枪毙了，不仅没上映，而且把底片全都毁了，所以对他来讲呢，这件事情是刺激很大的。
0: 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片子被毁，吴印贤心里非常愤怒，随即答应了袁牧之的邀约，前往武汉与他会合。摄影师确定了，但是摄影器材和胶片还没有着落。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依然节省出一部分经费采购拍摄器材。然而有了经费的袁牧之却依然买不到设备，
2: 整个胶片的供应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胶片生产都在美国那边，美国的东西要运进来是很不容易，有许多东西是需要靠飞机很少量的去运的。
0: 袁牧之将这一困难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十分重视，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购买途径。
3: 周副主席就当时就跟他说，拿了经费到香港去买器材。当时在香港呢，就是也有咱们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呢就是廖承志同志。
0: 廖承志听说要组建中

0: 的电影机构十分激动，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购买渠道，短短几天之内就买到了一台二手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千英尺电影胶片以及其他洗印药品等。购置完成之后，袁牧之一刻不敢耽搁，立刻动身带着器材离开了香港。袁牧之和吴印贤终于拥有了第一台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此时他们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许的担忧。对于拍摄一部纪录片来说，这些设备还是太少了。当时进入陕北的交通非常不便，延安又被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袁牧之和吴印贤担心一旦拍摄过程中胶片用完，根本没有后续补充，到哪里去弄到更多的设备和胶片呢？就在两人愁眉不展之时，一个外国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个人就是荷兰纪录电影大师约里斯·伊文斯。
1: 当时在武汉呢，有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叫伊文斯，他是荷兰的著名的电影导演，主要呢是拍纪录片。伊文斯来华呢，主要是拍《四万人民》这样一个纪录片。
0: 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抗战，1938年，伊文斯来到中国，拍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最前线，秉承着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的理念。伊文斯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想去抗日前线拍摄，国民党当局均以无法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他。尤其是当伊文斯提出想要去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取材拍摄时，更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蓄意破坏和阻挠。
2: 因为伊文斯是一个很著名的进步的这个纪录片工作者，他要去拍这个八路军，但是国民党那边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去阻止他，不让他去。当时就是他都到了黄河边上了，就是不让他过去，因为过了黄河就是延安了嘛。
0: 在国民党的严格限制与监视之下，伊文斯只能失望而归。周恩来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特地协助伊文斯巧妙地避开监视，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拍摄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同志们开会的镜头，弥补了伊文斯未能前往延安拍摄的遗憾。伊文斯在战乱中的中国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即将启程回国。临行前，伊文斯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可以与中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会面，周恩来将这一重任安排给了袁牧之。这次会面给袁牧之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1938年的一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伊文斯和袁牧之这两位电影艺术大家终于在武汉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甚至忘记了时间。在翻译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临别前，伊文斯听说袁牧之即将赴延安拍摄纪录片，十分羡慕。得知袁牧之只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后，伊文斯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和剩余的几千尺胶片留给他，作为对袁牧之的支持。袁牧之听后激动不已，伊文斯的赠予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是由于事出突然，伊文斯的摄影机和胶片都未带在身边， 两人便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次见面，交接器材。袁牧之兴奋地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知道后却反对袁牧之再次与伊文斯见面。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周恩来认为，两人这次长时间的会面很可能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如果第二天晚上再相见，势必会威胁到二人的人身安全。再者，袁牧之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目标过于明显，器材一定要去交接，但还是换一个人去比较稳妥。这么重要的事情，派谁去才最合适呢？
3: 袁牧之是一个知名人士，因为他是电影明星嘛，谁一看见他都认得他。那我父亲就是谁都不认得，又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人，因此就派他去接那个伊文斯。
0: 第二天傍晚，吴彦贤乘坐周恩来安排的汽车，按照约定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边等候。夜色渐浓，伊文斯还没出现，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的吴彦贤内心有些忐忑不安，在路边焦急地张望。这时远处缓缓驶来一辆车，车上的人正是伊文斯。伊文斯将一台35毫米的 M 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交给吴彦贤，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得吴彦贤顾不得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以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在夜幕的掩护下，二人匆匆分手，甚至连对方的面容都没来得及看清楚。
2: 当时呢，就是伊文斯也不知道自个儿这个见的这人是谁。等到5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吴朗那时候已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副院长了。后来伊文斯到电影学院去参观，这俩人才搞清楚，哦，原来那回去接这机器就是你和我。
0: 就这样，袁牧之的手上拥有了两台手提摄影机。为了丰富拍摄形式，吴彦贤还自费购置了3台二手照相机。2台摄影机拍摄动态影像，3台照相机拍摄静态照片。这些设备被他们亲切地称为2动3呆。1938年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袁牧之和吴彦贤二人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赶到集合地点。他们换上了八路军军服，化妆成普通的八路军，准备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军事人员一起乘坐火车从武汉出发。酷热的天气伴随着逼近的战火，人声嘈杂的火车站里混乱不堪，而火车站的一角却有3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视无言。这便是即将出发的袁牧之和吴彦贤，还有来为他们送行的钱小张。钱小张和袁牧之一同从上海来到武汉，内心迫切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去延安，但为了不暴露目标，党组织决定让陈波儿和钱小张暂时留在武汉，另寻机会再去延安。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渐渐驶出汉口站。看着后退的人流、城市和街道，袁牧之和吴彦贤踏上了新的征程，奔赴他们梦寐已久的延安。
4: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湾爆发反独大游行，赖当局冷漠应对，遭批傲慢无能。日前，国民党举办的725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超过20万人到场。台舆论质问赖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台湾的政治生态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湾民众齐聚凯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怒吼护食安，但是却得到了民进的当局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冷漠回复，引发岛内的强烈不满。
7: 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不应该统一六国了，秦始皇不统一六国，我们今天不用吃毒油。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25号，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和

0: 台行政机构不仅没有反省与悔悟，反而还要参与活动的地方县市长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于赖当局施政傲慢的批评声浪。
1: 这么热的天气让人民走上街头，应该感到羞愧。今天的凯道就是民意的展现，人民发出怒吼，表达民意的不满以及对食安的期盼。
2: 台湾人要食安，台湾人要健康，台湾人要真相。
3: 让人民吃毒药，人民就有权利让你滚蛋。
0: 台中市长卢秀燕称，大家上凯道集会是在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发声，就是在上班，反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民众身上。他向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喊话，让他们尽快上班处理食安问题。
4: 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0: 近日，制作过讽刺赖清德、莱尔校长动画团队成员因制作了反毒油宣传短片，遭到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当事人批评赖清德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自己的速度差距很大。
5: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6: 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7: 岛内大罢免失败满一年，蓝营痛批民进党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有为选书翻桌的举动向民众道歉，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6号，多位国民党民意代表出席活动，现场国民党支持者高喊2026一定赢，2026全垒打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强推大罢免，让台湾民众被撕裂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年后，民进党不仅没有检讨承认错误，反而还在变本加厉撕裂台湾社会。
8: 大罢免，
9: 大失败。
8: 大罢免，
9: 大失败。
10: 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哦，可是那个段时间真的是叫做被霸凌。
0: 去年国民党32位民意代表罢免案，2阶段投票全数未通过。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认为，在经历了大罢免大失败后，民进党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做出改变，反而还找了大罢免的首恶分子之一沈伯阳竞选台北市长，简直是对台北市民的一大侮辱。
7: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7月24号，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正式拉开帷幕，4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全城，以茶为媒，以影为桥，开启茶香相伴、光影寄情的行社之旅。活动现场为营员代表颁发了全程影像推介使者聘书，进行了摄影技巧分享，并举办了简约庄重的拜孔仪式，让两岸青年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台湾毒油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绿营票仓又是否正在松动？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20万民众街头怒吼，赖清德忙着抓人。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国民党举办了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此次岛内反毒油抗议游行活动，进一个短片。
0: 综合台媒报道，7月25号，

0: 于台北登场的反毒游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堪称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社会动员。然而赖当局却不思悔改，剧名制作反毒游的宣传短片《游不得你》，小编韦纯佑遭刑事单位查水表，到他家敲门做笔录。对此，韦纯佑质疑赖当局查毒游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蒋万安也回应道，如果民进党用政治追杀的效率来追查毒游，民众就不会发出怒吼。
1: 短片当中呢，刚才介绍说，这一次的抗议集会游行呢，是岛内近年来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啊。那这是否表示此次毒游事件已经成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
2: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万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万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万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万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啊、常德街啊、仁爱路啊、信义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10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1: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啊。那么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3: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向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事件发生超过3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研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1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1: 不尽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呢忙着乱抓人。这一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查水表，那到底什么是查水表呢？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郑教授，
4: 剧名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 打着例行安全检查。

0: 啊，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身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存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绿营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怠惰无能，可是在打压反对意见时却是出手阴狠。正常的行政机构，它首要任务必然是针对毒油溯源清查，严惩不法商家，还要重塑公信力。然而赖清德当局不思反省，纠错悔改，反而把公权力降格为压制舆论、粉饰太平的施行工具。查毒油慢半拍，查意义呢是快很准。这样子的强烈对比，就折射出赖清德当局缺乏面对真相的这个勇气。
1: 不仅抓人，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呢是收到了恐吓的信息，声称呢要枪杀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威胁的做法？
2: 这个蓝营的台北市议员叫林信儿，他后来呢就说他接到了信息，那么这个信息说呢，说要在那个集会的现场呢，还要用红外线那个枪啊去枪杀他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那后来他也报了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大家觉得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无论是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好，还是蒋万安也好，大家就是表达了一个民众最基本的诉求，大家不想吃毒油，赶紧做善后处理。怎么还有人跑出来要威胁说，而且还要用什么红外线枪去枪杀他和蒋万安？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这让大家意识到说，台湾社会今天被民进党煽动和破坏的怎么这么对立，连民众讲句话，连政治人物替民众说句话都要被威胁枪杀，难道台湾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民进党当局没有一点责任吗？
1: 国民党举办的“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党主席郑丽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皆到场。有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认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因为这场活动没有所谓主角压轴的高潮，从立法机构、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为什么有分析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呢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此次反毒油抗议游行活动当中的一些表现呢？
0: 7月25日的凯道集会，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参加，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老当益壮的前主席吴伯雄都现身凯道。此外，韩国瑜、蒋万安、卢秀燕以及地方民意代表也分批登场。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场活动没有刻意安排某一位政治明星最后压轴，而是由党中央、党团、地方首长跟基层的团队轮番上阵。所以外界就评论认为，国民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以协调代替命令，以团队代替个人的领导模式。那么这个观察并非毫无道理的。过去的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多，整合太少，所有的政治明星都在等待别人替自己抬轿子。7/25的凯道集会不同之处就在于，舞台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共同的议题。党主席郑丽文他负责提出政治方向，韩国瑜承担群众的号召，蒋万安、卢秀燕展现了强劲的地方治理力量，党团跟基层民意代表则是提供各自的组织动员。那么这种安排啊，就反映出国民党总算开始明白了，面对民进党长期建立的政党机器，你想单靠一位救世主是不可能完成政党轮替的。
1: 确实，此次蓝营呢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团结一致啊。同时，我们看到有岛内的媒体人指出说，在这次的抗议集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来自高雄的民众，那这是

0: 否说明高雄的选情或将发生反转呢？唐所长。
1: 那么从高雄到台北花时间花钱，为什么愿意跑这一趟呢？因为食安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民生议题变成了一种跨越地域和党派认同的普遍性民怨。老百姓觉得你当局连我吃饭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态度还很傲慢，所以这种情绪不分南北它溢出来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岛内的民怨已经跨域蔓延。我们再来看民调数字，我们最近有一家青绿色彩的山水的民调公司，那么今年一月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领先国民党将近30个百分点，那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到了五月，差距缩到了16个百分点，而七月的最新数据，那么差距只剩下8个百分点。这份七月的民调中，民进党的支持率高达41%，国民党加民众党只有25%左右，这样一个绿到出资的政党结构里，竟然只落后了8个百分点，等于在对方的主场只输了1个球，说明选情确实是在起变化。那么另外还有一组数字值得我们注意，现任市长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了68%，但是在这些人里头只有一半愿意支持赖瑞龙，也就是市民肯定陈其迈不等于要把票投给民进党指定的接班人，陈其迈的票不是赖瑞龙的票。总的来说，高雄民众北上抗议叠加选情差距大幅缩小，这两个现象共同示范出一个信号，高雄的政治土壤正在松动，但是离真正的翻转还是有点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高雄这场选战已经从民进党的安全区变成了蓝绿必须真刀真枪拉锯的战场，后续就看候选人怎么出牌，也要看食安事件会不会继续的发酵。
0: 看来就连民进党自己的铁票仓都已经出现松动了啊！因为到现在国民党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好独优问题，所以致使呢现在岛内民众对于他们的反感度是远超其他政党。所以您认为这一次的独优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的一个转折点？
2: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在之前这段时间里，大家看到民进党想干什么，民进党想打他那个只会打的那张牌叫抗鹿保台，所以才会在台北市提名一个叫沈伯阳的去选台北市长啊。但是这一次独游事件等于是告诉全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那个主轴不是抗鹿保台，民进党敢打这张牌，民众就告诉你说不好使，因为民众现在关心的不是所谓的抗鹿保台牌，而是柴米油盐牌。所以就像这一次725这次活动当中大家喊出的口号叫我是人，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吃毒油，你民进党当局现在给大家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民进党当局天天满嘴的什么守护台湾，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守护好民众的餐桌，守护好大家的柴米油盐，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民进党当局过去搞的那种什么意识形态的什么什么所谓的抗鹿保台啦，什么绿色这那没有用了，民众现在识破了你的真面目。短期来看，今年九合一选举一定要让民进党吃到苦头，而从长期来看，赖清德现在满脑子想的是他2028他想连任，但是这一次独游领导人这个标签贴到他脸上之后，他2028的选情恐怕非常的不乐观。
0: 7月26号，恰逢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一周年，国民党举办纪念活动，多位蓝营民意代表轮番上阵，痛批赖当局一年过去依然蛮憨傲慢冥顽不灵。对于民进党去年这场完败的罢免风波，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选输就翻桌，发动无差别式大罢免，一年过后仍没有检讨，更不会谦卑面对人民，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制造对立，撕裂社会。郑教授来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去年那一场大罢免过程当中，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会惨遭失败呢？而仅仅时隔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20万人的反独游集会游行，您认为这是偶然吗？
3: 从大罢免到反独游，一年之内爆发2场政治风暴，绝非偶然。2025年大罢免被赖清德当局描绘为民主运动，他试图透过粗暴的政治动员，重新改写立法机构的席次版图。然而，最终结果32-0，民进党全盘皆输。台湾社会看见了高度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疲乏跟反感，民众开始质疑你民进党当局是否将过多的政治资源跟精力投入了政党攻防，而完全忽略了民生

0: 经济跟社会治理。一年之后，台湾又爆发了20万人走上凯道参加反独游的集会。这两场事件看起来毫无关联，一场是政治罢免，一场是食品安全。但是我们深一层的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众对民进党的治理能力跟施政重心的信任感正在流失，而这股情绪已经从政治议题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果只是食品安全事件，本来是很难形成20万人上街的社会动员，真正让群众愿意冒着酷暑走上街头的，是对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不满一次集中爆发。从鸡蛋、高端疫苗、进口莱猪到今天的毒油风波，每一次的争议都削弱了一部分的公共信任，最终在反毒油的集会中形成了叠加的效应。台湾社会跨年龄、跨地区的集体关怀啊，正在从激化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回到了民生治理。
1: 看来岛内的民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而对于这样的一份民意，赖清德到底是真的看不见，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呢？而有舆论说，现在致癌油三个字的威力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芒果干，所以赖清德的意识形态武器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呢？唐所长。
2: 首先，赖清德不是看不懂民意，他是选择了故意忽视。毒油案从6月底爆发到凯道集结将近一个月，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赖清德当局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看态度，民进党发言人能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这种话，那么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被要求道歉时反呛，你是要我怎么道歉？那么这哪里是危机处理的态度呢？这分明是在火上浇油。再来看行动，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位官员为此下台负责。而更夸张的是，赖清德本人被拍到去宠物用品展试吃宠物粮，民众连油都不敢吃，你跑去吃宠物粮。那么这个画面传递出的信号只有一个，民众的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在乎的。那么更关键的是背后的权力算计，赖清德刚刚完成党内权力的改组，泛赖系拿下10席中常委中的7席，权力空前巩固。对他来说，地方选举的得失远不如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所以他宁愿让这个毒油案继续烧，也不让任何一个官员下台，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可能会动摇他的权力布局。所以他明显不是看不懂，他是算过了，觉得硬扛比妥协更划算，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傲慢。那么好，既然他选择硬干，我们就要问说，那么他这次扛得住吗？我们说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打芒果干，那么通过渲染两岸紧张、煽动抗中保台来凝聚支持，这一套意识形态的武器帮他们赢了不少的选举。但是这一次致癌油完全不一样，致癌油三个字威力大过了芒果干，因为芒果干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捏造的想象，但是致癌油是什么？是你我每天炒菜炸东西吃到肚子里的，可能让你现在就得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是我怕，一个是我痛。当台湾老百姓的饭碗和健康出了问题，那种切身的痛会立刻压过任何意识形态的恐惧。当台湾民众连基本的生活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你再喊100遍抗中保台，那么人家只会回你一句，你先把我吃的油搞定了再说。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

0: 灿，多彩中国。
1: 超过200万人抗议，被贴上致癌油标签的赖清德当局正在面临着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之一，其应对态度与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零二三。
2: 绿泰，
3: 对，
4: 家常菜用绿泰，
5: 绿泰油好我最爱。
4: 康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2: 家常菜用绿泰，
5: 非配置好成酿。
4: 康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好，来关注美伊局势。首先来看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称，两名消息人士透露，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轰炸行动，理由是行动效果有限。库珀是美军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
1: 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考了库珀和其他顾问的建议，于24号做出了暂停对伊朗空袭的决定。特朗普总统的顾问们都认为，军事手段，尤其是空中打击行动所能取得的成果有限。库珀强调，持续两周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打击已大幅削弱伊朗袭击商船的能力，此前设定的轰炸目标已基本清除。库珀表示，下一步行动有可能是重启大规模作战，清除美军在史诗怒火行动中尚未打击的剩余20%目标。但他同时强调，如果不打算重启大规模作战，继续过去两周的轰炸模式便毫无意义。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总统的内层圈子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他们担心恢复

0: 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则披露，美军正对部分威胁较小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放水，以节省日益紧张的防空弹药。报道称，如果美军判断来袭导弹或无人机不会击中美军人员，不会对美国关键设施造成重大破坏，也不会威胁地区盟友，便可能选择不发射拦截弹。美国媒体称，上述做法存在巨大风险，这与美军以往对任何试图袭击基地的导弹都将实施拦截的做法完全不同。美国国防部21号证实，三枚伊朗弹道导弹在17号命中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3名美军死亡，部分机库装备遭破坏。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一份研究称，截至目前，美军在本轮美伊冲突中已至少使用了1500枚爱国者导弹，这种弹药库存已不足1000枚，而其他型号的武器库存也同样非常紧张。
1: 来看，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
1: 来看，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阵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但未给出合理解释。删去的4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当中，批评人士就指出说，这是典型的障眼法。
0: 美国国防部网站一个名为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网页，是官方认定发布美军伤亡数据的最权威渠道。21号，该网页显示的美军在伊朗战事中死亡人数为18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的死亡人数也是18人，但到了22号，死亡人数被改为14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2号解释称，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近期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美媒称，当下存在一种叙事，即本月7号以来的新一轮美伊互袭不是2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事的延续，而是新一轮冲突。五角大楼据此调整美军伤亡人数的统计方式。这种做法招致美国许多军人和家属以及议员抨击。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伤亡数字”的网页，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数据都统计在列，包括先前被删去的4人。帕内尔上周称，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美国舆论指出，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国防部甚少披露美军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信息迟缓。五角大楼上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是在5月初。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访美，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出访前，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警告伊朗，不要再为

0: 未来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将遭到非常有力的回应。
1: 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专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在谈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举行的会晤时，内塔尼亚胡称，此次美国之行目的是同特朗普总统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近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私下向特朗普展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材料。据报道，相关材料在推动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华盛顿希望以军在这三条战线上进行一系列撤军，但未说明是部分撤军还是全部撤军。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
0: 好，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取得积极进展，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并未要求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还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援引伊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的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再来看到2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再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27号继续发动大规模无人机互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军远程打击能力持续提升。
1: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等15个州、共和国边疆区上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黑海和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还通报称，27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通报称，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2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乌克兰空军同一天表示，自26号18点起，俄军用14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截至27号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123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表示，乌军连夜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一个出口码头，以及亚罗斯拉夫尔州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石油设施。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 他指出，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针对下一阶段行动，泽连斯基宣布已更新优先打击目标清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一名白宫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将在白宫会见乌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可能借此次访美之行，争取华盛顿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
0: 好，我们看到连续的高温热浪导致西班牙和法国境内的山火形势严峻。西班牙媒体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1: 27号，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事应急部队仍在一同战斗，扑救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截至26号，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万公顷。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同样是在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法国西南部火情应对召开紧急会议。当地政府26号晚发布的通报显示，西南部山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的过火面积已达4.2万公顷，约22万人被疏散。山火持续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表示，这场野火对经济的冲击犹如雷霆重击。意大利东南部佩斯基奇镇附近26号爆发野火，迫使约400人从海上撤离。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出动多艘舰艇与民用船一同展开救援行动，目前无人员伤亡报告，山火暂未危及居民住宅。当地官员表示，目前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居民和游客仍需避开受影响区域。
0: 据朝中社今天，也就是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功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结果近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美国，他们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36%。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美国的传统盟友民意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
1: 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这些美国铁杆盟友的民意转向引发舆论关注。调查显示，加拿大2023年对中国好感度仅14%，2026年升至44%，反超美国11个百分点。同一时期，对中国的好感度，英国从27%升至46%。法国从22%升至36%，德国从19%升至33%，澳大利亚2023年对中国好感度仅13%，对美国则高达52%，而2026年对中国的好感度以31%反超美国的24%。皮尤报告分析认为，这一历史性逆转是中国形象上升叠加美国信誉下滑共同作用的结果。
2: 从这一次的民调结果当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即使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并不捧场。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是更加看好中国，而同时美国的盟友包括在欧洲的英法德等大国，以及在亚太的澳大利亚也对中国是持有更大的好感的。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当中，我们会看到民调，尤其是今年的结果，它其实并非一个偶然，而反映出的是人心向背的趋势。我们看到的既是中国软实力的变化，以及中美这种好感度形象的变化，同时呢，也是全球对于大国在关注的态势当中最终做出的判断。
1: 苏晓辉指出，中国在人文交流、签证政策方面更加开放，给世界更多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机会，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必然会有更加理性的认知。同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在 5G、AI、新能源等方向的发展，看到了中国开放合作的态势和提供的机遇。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今年6月的年度民调也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今天也就是7月27号，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看世界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空袭后，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伊朗也宣布对等暂停报复。美国此时按下暂停键，是弹药告急还是战略转向？以色列总理即将访美，临行前放话，伊朗政权倒台，战争才结束。美以领导人此时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升级行动？里海突然传出爆炸声，伊朗指责乌克兰袭击其商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会否常态化联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快点！
10: 爸，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7: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21: 吧。
22: 乡里乡亲的，
23: 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念之间在于做，
12: 一句。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的节目将持续一个小时。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空袭之后，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伊朗也宣布对等暂停报复。美国此时按下暂停键，是弹药告急还是战略转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访美，临行前放话，伊朗政权倒台，战争才会结束。第7次白宫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推动打击？里海方向突发袭击，伊朗指责乌克兰应以色列的要求袭击了其商船，俄外长谴责，美伊博弈未平，新变量已然登场，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会否常态化联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

0: 伊发动空袭的局面，而就在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威胁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纽约时报25号披露，恢复对伊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防空导弹库存。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大多数幕僚都反对这一计划，因此特朗普被迫按下暂停键。 26号，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采访时被问起美军暂停打击伊朗是否与美方担心中东地区反导拦截系统等物资库存不足有关，华尔兹表示相关报道不实，美方军事上已准备就绪，暂停行动是为了给各个层级的谈判留出空间。 但他同时承认，本届政府接受了一个困难局面。此前，大量弹药在乌克兰和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中被消耗。不过，美军正以更廉价、更快速、技术更先进的方式重建军力。与此同时，外交窗口同步开启。 就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24号，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对话，伊朗这次是认真的，但他同时威胁美国仍保留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可以摧毁伊朗拥有的一切。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三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你好。欢迎三位。我们看到呢，美军啊是突然暂停了对伊朗持续了13天的空袭，对此呢，外界有很多猜测，有说呢是美军的弹药不足，也有说呢是可能战略转向，还有的说
2: 可能跟近期阿曼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取得了进展有一定的关联。那李老师，在您看来，美军突然暂停了空袭，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实际上，美国中断了，就是暂停了连续十多天对伊朗的攻击啊。现在主要的这个人们认为，就是特别是美国方面认为，主要的理由是两个，一个呢就是说美国弹药不足，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阿曼 派了代表团去伊朗啊，为了给这个谈判留有空间。我觉得这两种说法实际上都有点牵强。我们首先看美国的弹药不足这个问题。其实美国弹药不足确实是个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你比如说在那个4月8号之前那个40天那个大规模战争中，这个问题就是不断的被提出啊，就是说因为这些年俄乌冲突实际上消耗了美国不少弹药。 那个怎么说呢？特朗普第二任一上来对胡塞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攻击，也消耗了不少弹药。但是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主要的理由，它确实是个原因啊，确实是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不是停火暂停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这个他在连续十多天攻击之前弹药不足是明摆着的，是吧？他也不是说突然这个攻击了十多天弹药就不足了，他不得不停下来。我觉得这个还是牵强。那么至于阿曼派出代表团去伊朗，他要给谈判留有空间，我觉得这个更加牵强。阿曼代表团去伊朗主要是双方关于 这个还是牵强。那么至于阿曼派出代表团去伊朗，他要给谈判留有空间，我觉得这个更加牵强。阿曼代表团去伊朗主要是双方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双方协商，那伊朗在此之前伊朗派代表团去阿曼，美国并没有驻守，是这样一个。我觉得这个在停火之后，美国以此为借口，说我是为了这个，为了谈，实际上我就真正原因是这场战火实在是难以这个不断持续下打下去了。如果要是不停的连续的去对伊朗攻击，无外乎下边是两个出路，一个呢就是重返会战争去，一个呢就是停下来。所以既然美国政府内绝大多数人认为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也达不到目的，打不出个结果来，你屈服不了伊朗，那么最后 那只能是停下来，所以我觉得停下来实际上是符合逻辑的啊。我始终认为他重返战争的可能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他之所以连续攻击呢，还是指望通过这种施加压力呢，使伊朗在后面

0: 治海峡开放这个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
1: 我注意到呢，也有媒体说啊，这个特朗普呢也是采纳了库珀等一些幕僚的建议，说这样的打击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呢才停止的。
0: 对，那很明显嘛，那打击是为了什么？那就是为了压伊朗嘛。那伊朗根本这个针锋相对，而是毫不退让。那对于美国的每一轮攻击，伊朗都有每一次都立即进行反击。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打下去，除非你愿意重返战争，既然不重返战争，它必然是要停下来。
1: 对，所以说这样的打击呢效果不明显，而且呢对美国有大量的消耗。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数据啊，这是来自于外媒的一个报道，说美军呢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的爱国者导弹，而补充的周期可能会长达5年。虽然说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这个打击的能力呢是有限的，但是呢它却始终能够保持一定的烈度，这就需要美国呢必须要有充足的这样一个拦截弹来确保地区美国利益的这样一个安全。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美国的这个防空导弹库存不足，那么这在多大程度上会限制美军接下来开展的军事行动呢？
2: 弹药的问题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从这一次的美伊战事来看的话，特别是美伊之间的这样的战事来看的话呢，军事层面的教训实际上是非常多的。那么我认为从这个作战的筹划和实施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给人们的这个教训可能有4个方面必须要牢记，也反映了一些弹药上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关键弹药的消耗是远超补充的，就是消耗的速度要快于补充的速度。
1: 对，
2: 这一点从这个这一轮的这个交锋中间看得非常清楚。那么那个伊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反击，它主要打的这个目标包括约旦、科威特、巴林，也打了一部分这个伊拉克和卡塔尔。那么伊拉克和卡塔尔主要是次要，主要打的就是约旦、科威特和巴林。大致这个对这个约旦的这个目标发射的每次反击大概5枚导弹，那么对于这个科威特和巴林呢，大约是3枚导弹左右，这样加起来就是每一轮的这个反击大概在11枚导弹。按照这个美国和他的这个盟伴来反击的这个角度来讲，拦截的角度来讲是1:2，就是来1枚导弹要打2枚拦截弹，这样就每天要消耗22枚，13轮加起来是286枚拦截弹，这个消耗的这个速度要明显的这个快于补充的这个速度，大致要补充这样的一个消耗量，大约需要140到170天才能把这个量补回来。显然，这样打下去的话，肯定是它导致它的拦截弹的这个消耗肯定是非常快，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二呢，一个非常明显的教训就是非对称作战是成本和效益完全的是不成比例的。那么伊朗就用无人机对这个目标相应进行攻击，那么防御方至少要建立一个分层的拦截体系，那显然就是建立分层拦截体系要投入的代价要远远高于几架无人机的代价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而且你还能不能拦住还不好说，所以人们就说进攻一方花1块钱，防御一方要10块钱，完全不成比例。那导致的他必须要付高昂的代价才能够对伊朗的这个无人机这么一个低成本的手段进行这个拦截，也是不划算的，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海峡的封锁非常容易，打破封锁可是相当相当的难，这一点已经被事实证明了。伊朗只要是威胁一下海峡，那么那些船就是不敢走、不想走、不愿意走，最后就是不能走。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道理，就是封锁非常容易，但是美国要想把它打通，那个难度是老了去了。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战争进入持久作战以后啊，优劣发生转换了。开始打击的时候是进攻方占有优势，它是非常明显的，但一旦进入持久战，防御方反而是占有优势。那么这样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持久战中间，进攻这一方啊，你不胜就是失败，防御方不败就是胜利，优劣发生了这个转换，所以现在就要让美国出现一个比较难受的这个境地。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国就是两种选择嘛，要么回到外交的这个途径，要么就进行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打击。但军事上打击前面这几个困难已经摆在这地方了，所以很有可能还是一个外交来进行解决，但是呢，军事的压力不会放松。所以现在人们普遍的判断很有可能是在谈的过程中间，美国后续可能要持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这个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然后断断续续的打一打谈一谈，可能后续就是常态了。
1: 嗯，结合您刚才说的第四点，这个优劣发生转换，美国主动的按下这个暂停键，是不是说伊朗所采取的消耗战的策略已经发挥作用？
2: 显然就是这就是这个道理，进入持久战以后，消耗就占有明显的这个优势。
1: 嗯，的确呢，之前啊，不管怎么讲，这个在公开场合，在外交层面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话语还是很强势的。特朗普呢也是多次表示说呢，这个不排除对伊朗采取更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打击。但是我也注意到呢，有美国媒体报道啊，说包括像万斯，美国的副总统，以及多位幕僚呢，其实他们是反对对伊朗提升他这个升级的，把战事升级的。那小辉老师，您觉得这些万斯包括这些幕僚，他们反对战事升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3: 嗯，表面上来看呢，好像呢是特朗普和他的执政团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甚至呢可能有人认为呢这样的一个不同意见也部分代表着特朗普的一些想法，可能是嘴替。但是从目前来看，我认为呢，在这个战事延续，尤其是美国承担更多的损失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背景之下，那么现在呢特朗普他的执政团队包括一些关键的幕僚在试图影响他的最终的决策。首先我们有一个总体的观察，特朗普重返白宫，也就是开启他的第二任期之后，他的决策模式其实还是有一些鲜明特点的。那么特朗普高度依赖他的执政团队，包括一些关键人员，比如说此前涉及到关税战，美国确实一直在打关税战，但是呢特朗普是听从他的顾问纳瓦罗的，还是更多的依靠财长贝森特的意见？那么美国的这个关税战的路径和打法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同样涉及到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这一次的梅姨冲突，很多人都认为的是以色列和一些这个关键的人员，比如说共和党中的一些大佬是影响了特朗普的决策。那么在近一时期，确实有三个人正在试图给特朗普在进行进一步的纠偏，那么其中就包括您提到的副总统万斯，以及呢应该说是现在处于这个军事核心的参联会主席凯恩，以及呢中央司令部的司令也在提出他的意见。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三个人某种程度不是替特朗普拿主意，而是呢要帮他避坑。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而且尴尬的现象。首先呢，说到军事选项，确实呢，现在反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的声音是占主流的，包括万斯的意见也很明确。这个时候指出的是，现在美国如果继续打下去，扔更多的钱，使用更多的弹药，但是呢，收益反而会下降。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就出现了这种所谓的边际效应。这是现在美国应该停止行动，不要依赖所谓绝对军事优势的这样的一种意见。但是呢，如果这个不打下去的话呢，对于美方来说，似乎又看不到出路，或者说现在暂停军事行动，但是呢手还在扳机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通过这个经济选项，比如说现在进一步的增加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以及相关的压力，要所谓压垮伊朗经济。一方面呢，有人指出多年来伊朗其实是挺过了制裁，而尤其是这一次梅姨冲突之后，伊朗已经公布了过去几个月当中靠这个卖石油已经赚了180亿美元。那么现在呢，尤其是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伊朗呢又出口了一波石油之后，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是美国对伊朗经济绞杀的一个绝好的时机？肯定不是，这又是一个坑。那么另外呢，谈判很明显现在谈判也很难谈下去，不管是伊朗和美国对于后续的谈判进程都没有更大的信心。那么这个时候呢，能不能劝总统撤？现在呢，只要这个撤军包装胜利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仍然有人指出的是，如果现在撤军，那么恐怕呢伊朗还保有大量的高浓油，那么同时呢伊朗呢后续在这一轮冲突之后与美国打交道会变得更加的强势，这也不是一个好的选项。所以呢现在呢似乎呢对于特朗普来说，在工具箱当中是没有办法挑出一件合手的工具。那么说到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时期之所以他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特别突出，当然和今年的中期选举希望在共和党党内呢避免更多的麻烦有关，但是呢同样跟万斯本人的诉求，包括他希望在2028年的选举当中是不是要这个争取参加这个大选，能够这个争取竞选总统，要现在呢要树立自己的人设，同样有一定的关系。
1: 嗯，我们看到呢阿曼代表团赴德黑兰与伊朗方面呢进行谈判取得进展，伊朗方面说呢这个谈判啊也是富有成效的。刚才呢李老师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双方的这个谈判的核心议题，它其实呢仅仅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但是呢这个问题它其实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不是说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 美国跟伊朗能够达成共识的话，其实有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呢。
0: 是这样，确实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行啊，怎么样的同行，确实这是美伊之间争夺的一个焦点啊，核问题已经退到后边了啊，那是留待后边来解决。这一次阿曼带。

0: 代表团去伊朗，我为什么说这个，把它说的是说成是美国暂停攻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太牵强了呢？因为阿曼是扮演不了调停的角色，说来促成停火，他没有这个角色。事实上，在这连续不断的十多天的攻击中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中间人的调解是一直在进行的啊，这个并不是说阿曼是。能够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来，不是？
1: 那还是像巴基斯坦呀、埃及呀、
0: 卡塔尔这些，他们还是在
1: 传统的这些啊。
0: 对，阿曼代表团这次去伊朗，因为阿曼和伊朗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两个当事国嘛。
1: 对。
0: 他去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霍姆兹海峡怎么管控啊、就是他整个这个航行怎么管控啊、这个机制；再一个呢，就是关于收费的问题啊。现在看来，伊朗说是富有成效，但是我看到啊，好像没什么成效啊。为什么说呢？大家看看这两个主要的问题，阿曼是建议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同行的管理啊是。波斯湾沿岸国做一个协调机制来管理，而伊朗坚持自己要主导这个航道啊，主导这个同行啊，这显然是没有达成一致的，是吧？那么第二个关于收费问题，伊朗是要收费的，要收服务费啊，他不是说那个什么，他提供的服务了，我要收服务费，而且这个服务费是必须要收的，强制性的。而阿曼呢？也同意收费，就是在伊朗的这个压力下，他也同意收费，但是他这个表述呢，这个收费是自愿的，啊，如果这个同行的这些船舶啊、他可以自愿的，因为你提供了服务了，我自愿交这个服务费，所以我认为阿曼代表团这次访问伊朗，而且他本身周六就走了，啊，这个。就是咱们北京时间25号他已经回去了，所以我认为他并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
1: 伊朗方面所说的富有成效，是不是就跟他之前所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就应该是伊朗和阿曼之间来进行共同管理，跟这个是不是因为吻合了，所以他觉得富有成效？
0: 我认为从伊朗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他坚持了伊朗要主导这个，那我觉得这是富有成效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媒体的一个报道啊，说26号，伊朗陆军的发言人呢表示说呢，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呢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他还表示，冲突期间美军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基础设施几乎被彻底摧毁。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不过，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停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经验。同样在26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表示，根据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
1: 伊朗实施的是报复战略，也就是说美国实施打击，伊朗呢就实施报复，美国暂停打击，伊朗就不再报复。但是这种暂停是不是非常的脆弱，稍有风吹草动，稍稍谁感觉到不满意了，或者有人拱火的话，是不是战火就会马上重燃？
3: 的确是的，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双方有一种交互。当然，这个中间，这个美国停打击，伊朗就停止这个报复，这跟伊朗的报复性战略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认为伊朗的这个报复性战略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做出的一个这个选择，它是基于对美伊之间。

0: 间的这种这个矛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做出了一个比较理性的判断。所谓的长期性，它是可以看到，美国要想一击将伊朗击败，基本上不可能。同时，伊朗要想在短时间内完全的去打败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复杂性是在于这个矛盾不仅涉及到美国跟伊朗，也涉及到伊朗跟以色列，还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国家跟伊朗之间也有一个复杂的这个关系。那么一旦进行这样的报复，其实前车面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艰巨性在于伊朗跟美国的军事实力相比肯定是处于弱势的，那么如果升级以后，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可能对伊朗的经济命脉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但是伊朗距离美国距离又非常远，他对美国的反击实际上对美国来讲的话没有这个伤筋动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影响，就是一些皮毛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伊朗做出一个对等反击显然是非常有利的。就所谓的对等反击实际上就是对内，就是凝聚民心，鼓舞士气，坚决地去反击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对外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增加对手的战略疲劳，让美国陷入一种比较难受的境地。同时，这个打击包括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基地进行打击，他们承受的损失也可以分化他的这种阵营，分化对手，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伊朗的这个反击，他考虑到是一种对等，他之所以考虑到对等，主要是要避免出现几种情况。第一个呢，要避免这个反击啊，把单方面的自己把外交大门关闭这种情况，实际上他一直都不排除还继续保持外交反击归反击，但是外交这个门始终没有关闭，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也避免这个通过这个反击可能给美国他的军人或者部队造成重大损失，以后美国陡然的升级这个报复，对伊朗的经济命脉造成巨大的影响，对伊朗来讲也是非常不利的。第三呢，也尽可能的避免不要通过这样的这个反击把以色列再重新的拉入恢复到这个军事打击中间，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美国如果跟以色列再重新联手对伊朗进行打击，对伊朗来讲的话当下肯定是不利的，对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最后一点，他也避免这样的这个反击啊可能把这个海湾这些国家完全的推到美国那一边，形成一种政治上的长期的对立，对伊朗来讲也是非常这个不利的。所以可以看到了，伊朗的反击仍然是有利，但是某种程度上是有节制的。这种情况下，某种情况下是对的，美国打伊朗的什么样的目标他就打美国的相应的在中东地区什么样的目标，打到什么样的范围，伊朗也是经过认真的这个选择的。所以对等这一条对于这个伊朗来讲呢，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一种非常有利的策略。
1: 嗯，伊朗的反击却不会关闭外交的大门，但是呢，在之前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呢，伊朗方面呢也是多次表示完全不信任美国。而我们看到呢，伊朗外交部呢又有一个最新的表态，说美国呢第三次背弃谅解备忘录，对美方的诚意是深表怀疑。那小何老师，那么这种不信任是不是也会让谈判变得非常的困难？
2: 嗯，其实说到这个谈判的艰难呢，这是这个显而易见的。其实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美伊之间打打谈谈的方式应该说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呢，十几天相互之间互相攻击，然后都在升级军事行动，但另外一方面呢，外交途径确实没有归零。首先呢，我认为从伊朗外交部从伊方的表态当中会看到，当前谈判进程当中包括伊朗内部确实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力量在进行撕扯。那么现在说到伊朗方面谈判，应该说有三个关键的人物，首先是总统佩泽西奇扬，那么同时呢还有议长卡里巴夫，还有外长阿拉格奇。那目前呢可以看到的是，这三个人日子都不好过。对于这个谈判进程，首先他们要面对的是国内强硬派的反对之声，质疑呢谈判进程无异于呢是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可能会遭受到美国再次的打击，谈判的进程呢是非常的艰难，美国随时可以重燃战火。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这一次美国针对伊朗打击之后，在伊朗国内，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影响力，它的这种对于伊朗后续决策的这种影响是在上升的。这当然呢，对于重要的这种谈判方面的代表，或者说呢，现在冲在这个谈判前线的人是十分不利的。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谈判，那么恐怕我们会看到的是，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还要与美国进行周旋。美国确实是多次打断谈判进程，美国呢在 谈判当中突然动手已经不是第一次。那么这个时候呢，涉及到后续谈判，尤其是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恐怕呢伊朗国内在进行评估，认为呢谅解备忘录从总体内容上来看是反映了伊朗方面的诉求，但是在达成之后呢，会发现美国还在耍心眼，是试图以这个利益或者说金钱以及解冻资产等这样的一些议题来对伊朗进行调动。那么同时呢，是要求伊朗落实美方要求的目标，那么包括呢在霍尔木兹海峡

0: 条航道，那么南部也就是靠近阿曼方面是阿曼设立的航道，那么阿曼认为呢自己可以决定是不收费的，可以自由通行的。伊朗呢可以对北部的航道，也就是靠近伊朗那一方的航道进行管控，那么收费不收费呢，阿曼是建议先不要收费，但是呢通行你可以进行管理，可以要求报备。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方案，我们恰恰看到这是在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伊朗所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呢当伊朗方面说取得进展的时候，肯定不会是在这些方案方面取得了进展。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夹板器，阿曼也面临的是来自于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以及呢英法等一些国家他们的一些压力，所以涉及到海峡问题，它作为沿岸国应该说一方面需要与伊朗进行沟通，那么同样的也要面对其他方面提出的要求。
1: 阿曼受着这样一个夹板器，谁也惹不起，但是还要表现出一番积极的姿态来。另外我们看到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有一个最新的发声啊，说这个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停止以军的侵略是结束战争的一个首要条件。我们看到呢，伊朗本国还正在遭受着打击，但是呢他却将黎巴嫩真主党作为本国的一个核心利益。那李老师，您觉得为了黎巴嫩真主党，伊朗会不惜一切代价吗？
2: 情况恐怕并不是这样。我们确实看到穆杰塔巴的最新表态呢，是把这个黎巴嫩包括在里边，就是黎巴嫩的停火、黎巴嫩的主权不受以色列的侵犯啊什么这些表述为就是结束这场战争的先决条件。我觉得伊朗方面这样的安排这个黎巴嫩就是首要条件或者先决条件，它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一举两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呢？一个呢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我认为是伊朗在中东地区，就是人们所讲的他的一系列代理人中他最看重的也最得力的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他一定是要保护的一定是要扶持的。而事实证明就是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战争以来，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也好，或者说攻击也好，明显的是超过了2024年就是他受到打击以后，确实是在重新的在恢复自己的这个战斗力。所以伊朗看的这点是很重的，一定要保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这是他的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其实他这样说这样做呢，还有把美国和以色列分开的这么样一个意图在里边。我们知道他坚持黎巴嫩是要在谅解备忘录之内的，就是停火的这个范围之内的。本身这个谈判呢，以色列并没有坐在谈判桌上，是吧？是他和美国和伊朗谈的就把美国和以色列本来就裂开了，以色列是心里头七上八下了。那么现在又坚持黎巴嫩这个，那使得美国不得不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今天这个内塔尼亚胡出访美国，出访美国之前他有一个很强势的表态，
1: 对，
2: 他说特朗普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撤出黎巴嫩、撤出叙利亚、撤出加沙地带。他说我不会听他的就是我的怎么怎么的。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正是伊朗坚持把这个你要想跟我停火，那么必须把黎巴嫩包括在内，实际上是加大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使得他们不是铁板一块，或者说使得他们相互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矛盾。
1: 内塔尼亚胡说了，他说我是不会停的，但是他也同时讲了说这个局势的未来的走向还是由特朗普最终的一个决定其实呢不管怎么讲这个在美国的斡旋之下以黎呢其实是实现了这样一个停火，而且呢黎军也是进驻到了南部的这个试点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呢和平并没有来临，黎军呢就是指责以军继续的摧毁房屋，阻碍试点区域的这样一个部署。那王老师，毕竟有美国参与的这样一个三方的框架协议，为什么以色列还敢还去阻挠这个和平进程的推进呢？
3: 因为在南黎巴嫩地区对以色列来讲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域，那么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的话，它采取一些比较激进的这个

0: 政策，就是导致这个地区的冲突始终不能缓解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个黎巴嫩南部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试点区啊，是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建立的一种这个机制。那么原来准备在两个点位建立试点区，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扩大到三个点位。那么这三个点位中间，这个在黄区以外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区域，也就是以色列就根本没有占领的区域，大概有两个。那么从某种情况下来，以色列从那儿撤，对以色列来讲的话，某种意义上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那么在利塔尼河以北呢，还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区域，那么以色列对那地方进行了相应的控制。之所以在这个试点区的这个部署问题上出现了现在比较紧张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它实际上是抵触这个试点区的这个部署的。那么他要求只有以色列全部的无条件撤军之后，那么黎巴嫩真主党才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从黎巴嫩南部撤出，他的解除武装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他是跟以色列的撤军必须要挂在一块儿的，这是第一个。所以现在目前情况，以色列没有这个撤军的情况下，要求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进行撤出南部地区，显然黎巴嫩真主党是不接受的，这也是这个导致冲突的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以色列自己他也在执行这个从三个这个试点区进行撤军这个方面，他是扭扭捏捏，实际上也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情愿。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就想借着这个行动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打击，他并不是心甘情愿的真正的去服从美国的要求从那地方进行撤军。所以这是第二一个方面原因。第三一个呢，确实这个黎巴嫩政府军的这种控制力，它相对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来讲的话，真正它的战斗力某种意义上他打不过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武装，所以这个执行力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对来讲这个弱一点。这方面三方面的原因就决定了可能这个地方的冲突可能还会继续的维持下去。
1: 刚才呢，其实李老师也已经提到了，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启程前往美国之前做出了一个强硬的表态。他说啊，说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者是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的时候才会结束。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至放弃核计划时，战争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据悉，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这将是两人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以媒日前透露，内塔尼亚胡计划在会晤期间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私下向特朗普展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材料。据报道，相关材料在推动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内塔尼亚胡26号在采访中称，会晤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一直在密切合作。内塔尼亚胡表示，这次美国之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涉伊朗议题，并了解其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1: 内塔尼亚胡在启程访美之前发出了一个强硬的表态，似乎呢又把战争的目标拉回到了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之初的那个感觉了。但是呢，时过境迁，这打了4个多月，现在呢伊朗上下是团结一致，而且呢共御外敌，这个时候还提到要更迭政权，你觉得这可能性有多大？
3: 首先我们看得很清楚，对于以色列来说，它的终极目标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一直是要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以最大的力度削弱伊朗。那么同样涉及到这个军事行动，是要拉美国重启军事行动，对于这个目标以色列一直在进行尝试。那么另外呢，说到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应该说呢还未启程已经在释放信号，在这个营造氛围，包括他的这个相关的表态当中的一些强势的信号，是希望这次访美行程当中强调美以在关键的战略目标方面还是高度一致的。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信号传递给伊朗，必然会刺激伊朗，所以大家可能会看到的是后续涉及到美伊开启谈判进程那会格外艰难。那么同时呢，涉及到现在这个脆弱的

0: 军事暂停的状态是有可能会再次被打破，这就是以色列的意图。那么另外呢，涉及到以色列会不会对美国来进一步的说服，或者说提供一些新的情报。即使在刚才的新闻片当中提到双方一直在进行情报交流，但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这一次的访美行程一个核心的任务是要说服美国总统看到伊朗没有放弃核计划，尤其是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内内伊，他其实在这个核计划上可能和他的父亲和他的前任不同，是可能推动伊朗跨过核门槛，以此呢来进一步的刺激美国。而另外一方面呢，很显然以色列现在担心的是美国把气撒在自己头上。刚才我们也在分析，现在呢特朗普他的执政团队，他的一些关键的幕僚在试图说服美国，这美国总统在这个军事行动方面有所克制。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种这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这一次的对伊军事行动之所以没有成功，是美国被以色列误导，是以色列把美国拉下场。所以呢，这一次的访美行程当中，内塔尼亚胡同样要关注到的是美国不要把更多的气撒到自己的身上，不要使美以关系出现更大的裂痕。
1: 内塔尼亚胡呢虽然表示此行啊他并不是传递情报，而是沟通一下想法。那这个沟通想法是不是也就是说说白了就是阻挠美伊谈判，然后呢推动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
2: 的确有这种这个可能性。这一次的这个内塔尼亚胡访问这个美国是在二月二十八日美伊战事爆发以后，他们的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双边会晤。那么在现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之下，显然这一次访问有它的特殊的一些这个含义。真实的意图我们看呢，大使可能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还是要协调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对伊战略。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美国跟伊朗签订这个谅解备忘录以后，美国可能更多的倾向于通过外交的途径来解决与伊朗的分歧，而以色列呢，更多的要强调通过军事手段。这两者之间是有分歧的。那么某种情况下，两个人坐下来想对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进行一下面对面的这个沟通，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意图。第二个呢，还是想进一步的鼓动美国对伊朗施加巨大的这个压力，也就是外界普遍的人们所传说的，就是以色列手中掌握了伊朗把那个离心机相应的转到镐山，那么某种情况下把这样一个重要的情报让特朗普看到，而特朗普对于伊朗的核能力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借这样一个问题进一步的加大，让美国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这个意图。第三一个呢，还是有一个修补跟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这个意图。那么现在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可能有四个方面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呢，美国给土耳其卖 F-35 飞机，这对以色列来讲还是不高兴的。美国跟这个沙特阿拉伯签民用的核协议，在以色列也是非常的这个不愿意。那么涉及到从叙利亚，美国要求以色列从叙利亚撤军，要求以色列从南黎巴嫩相应的这个撤军，对于以色列来讲都感到非常的不爽，双方的矛盾进行加剧。两个人坐下来也是想缓解一下他们的紧张关系。
1: 但是有一点呢，其实是可以非常明确的，就是美国它并不想深陷一场中东的这个战争泥潭。如果美国执意要去抽身的话，是否存在着以色列单干，在没有美国配合和支持的情况之下，它单独去对伊朗进行攻击的这种可能？
3: 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嘛，就以色列要去攻击伊朗，我觉得它必须满足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美国啊，至少美国要支持他，同意他去攻击伊朗，不要说是跟他一起打了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色列就一直跃跃欲试的要攻击伊朗，但是，20多年过去，他一直没有，落在实处。
1: 他游说了很多任的美国总统，
3: 都没有成型啊。所以2025年呢，他终于，赢得了特朗普，支持同意。所以他12日战争，而且特朗普也确实在12日战争的末期也去攻击了伊朗的核设施。那么现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这个一起发动了这场战争啊，所以他得逞了。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刻，因为美国现在摆出外交优先了嘛，就是谅解备忘录也好，或者停火协议也好，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只有两个这个背景下，以色列才可能去攻击伊朗，去返回战争。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决定要返回战争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像4月8号停火之前那样，美国会同意或者和以色列一起再重返战争，只有这样一条。第二个呢， 就是虽然美国

0: 没有重返战争，但是伊朗攻击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也可能去攻击伊朗。在这个情况下，那美国就很难阻挡他了，因为伊朗攻击他了，这样做。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呢，他恐怕以色列现在方面不敢违背特朗普的意愿。这就是你刚才讲的，内塔尼亚胡说那做主的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1: 其实这次内塔尼亚胡的访美之行啊，应该说是终于成型了，因为之前呢，这个访美之行是一推再推，而推迟的原因外界有很多的猜测，而现在呢，终于成型了，也有这样的一个特别敏感的时间节点，一个呢是阿曼和伊朗进行了这样一个很好的谈判，另外一个呢是美国刚刚停止了对伊朗的这样一个13天的打击。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您觉得内塔尼亚胡他再到美国去会见特朗普，他去搅局，他去拱火，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2: 其实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以色列是做不了美国的主，但是呢，同样以色列要强调自身的利益，要加强美以之间的协调。那么从主观意愿上来说，内塔尼亚胡对于这一次的访美行程是有期待的，他会尽量的试图来说服美国，尽管呢很难达到目标，但是即使不能说服美国，也不愿做出重大的让步。包括呢，以军现在不管是在这个黎巴嫩还是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当然是想延续下去。因为以色列看到的是，对于美国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今年的中期选举，这是现在特朗普政府政策的重中之重。那么同样对于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今年10月份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同样是他的大考，所以在这个大考之前是不能够示弱，是要强调这次的访美行程他是达到了目标，是展示了强势，后续针对伊朗来说，伊朗是更为不利的。那么从这个客观条件来说，确实您提到的一些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上，表面上来看，以色列看到的是美国不愿意重回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愿意再次重启全面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行动现在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呢，同样看到近期伊朗也在进行表态，包括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近期的表态当中涉及到的是后续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其中包括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以及撤出。对于这样的一个条件，一方面当然是以色列的难题，但是同时呢，以色列也会借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会看到美伊推进谈判进程还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而自己就要做那个最大的变数。
1: 这场中东的战事我们看到呢，已经蔓延到了里海方向。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呢发文表示，乌克兰方面呢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造成了一名船员死亡。他说呢，这是应以色列的要求而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来看短片。
3: 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他指责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针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能不予以回应。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伊朗方面则称，伊朗商船在里海遭到乌方袭击发生爆炸。当晚，伊朗外交部还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对乌方的支持。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克兰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这起袭击事件虽加剧乌克兰和伊朗的紧张态势，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乌军在里海袭击了和伊朗有关的运输军事物资的商船，原本呢并不相干的两场战事，一个俄乌冲突，一个是美伊的这样一个战事，是不是因此而发生了关联？
0: 这两场冲突，两场战争啊，并不是完全不相关，其实它还是有关联的。
1: 对，
0: 它这个关联呢，既表现在你比方俄乌冲突，四年多了，它特别是初期，俄罗斯大量的使用伊朗的无人机去攻击乌克兰啊，这表现在这个，也表现在实际上也表现在，在这一次2月28号的这个对伊朗的战争中，其实俄罗斯这个。一些媒体报道，俄罗斯还是提供了一些情报啊等等这些方面对伊朗的帮助。那么同时它也表现在你比方俄乌冲突中，美国以色列实际上也对乌克兰提供了，特别美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啊。
1: 对，
0: 而乌克兰在2月28号以来对伊朗这个战争中，美国受到伊朗的无人机的困扰的情况下，乌克兰也派出了一些反无人机部队啊来提供帮助等等，实际上两场冲突它实际上是有关联的，但是关联啊并不是那么密切。那么现在乌克兰在里海啊用远程无人机去攻击了伊朗的商船，我觉得它的主要意图是这样的，一个呢就是干扰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这个通道，那么再一个呢，它其实在战略上还要体现自己的价值啊，对美国啊，对北约啊，体现它自己存在的价值。
1: 也有一种说法呢，说乌克兰呢这是向美国投了一个投名状，向美国示好。
0: 那当然就是这样的，就是它显示自己有价值啊。再一个呢，它也有测试各方面的这样一个态度的这么样一个反应啊什么的，这样一种意图在里边。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啊，应该是客观上会这个增强这两场冲突之间的这个关联。
1: 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啊，乌克兰呢是应以色列方面的要求才袭击的伊朗的这样一个商船，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制造事端，来影响美国跟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和谈的进程等等。您是怎么看的？
2: 其实说到时机，表面上来看，正是美伊军事行动似乎告一段落的时候，那么乌克兰启动了新的袭击。但是从更深层次来看，我们要注意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此前北约峰会，中东方向和欧洲方向是形成了更强的联动。那么美国的北约盟友强调的是愿意配合美国在中东地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呢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呢，要交换的是美国继续在欧洲方向对乌克兰进行支持，这样的一种交易其实是形成了这种更强的互动。而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乌克兰打击的时候，更多强调的是在此前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在这个前线发动攻势的时候，伊朗其实从技术以及从这个硬件方面还是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所以这次的打击行动呢，其实并不是一次随意的测试，而是呢乌克兰方面是设定了目标，是在有意的对伊朗方面在释放信号，同时也在对俄罗斯释放更强势的信号。
1: 伊朗外长说呢，这次袭击啊，其实呢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把欧洲拉下水，拖入战争。为什么这么说？
4: 从这次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方面之所以有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是因为他看到乌克兰呢对在里海方向的目标进行打击，如果没有美国和这个他的盟伴进行相应的许可，乌克兰是不大可能会采取相应的行动的。这就是说他背后支持这个欧洲可能某种程度上参与相应的行动。之所以乌克兰要在这个里海采取这种打击行动啊，可能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第一个呢是构建一个跟美国相对来讲的话，美国在阿拉伯海地区对伊朗封锁，那么再加上北线在里海方向进行封锁，形成一个长期对伊朗的经济上的压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有以色列的因素参与在这个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会招致伊朗的强烈的报复。现在还用代理人打里海方向的目标，把以色列和美国脱身于之外，让伊朗某种程度上在报复的时候可能面临一定的这个难度。这是这个一定是美国和这个以色列包括他的盟邦在背后策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考虑，用这样一种方式实际上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伊朗跟俄罗斯之间的联系进行相应打击，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这个意图。第三个，代理人对代理人的这种攻击，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叫做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是一个代理人的冲突。这是伊朗利用他的代理人对于红海方向的能源通道展开了攻击。那么美国和欧洲就利用包括以色列就利用在里海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代理人，他对于 这个伊朗与俄罗斯之间的这个通道进行相应的切断，这就是一个代理人的对代理人的这个冲突。当伊朗在那个方向采取行动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和美国就在另外一个方向采取行动。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呢，就美国暂停对伊袭击为哪般、俄乌美伊两场冲突罕见联动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现在看天气，台风红霞已经停编，但是它的影响还在。明后天，一方面红霞的残余涡旋北上，会继续影响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那另外一方面呢，北方大陆高压与副热带高压连通，北方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炎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国的这个降水范围呢是非常的广泛。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图上的这些区域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广东以及湖南、湖北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与此同时，从北到南多地可能还会面临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黑龙江的中北部可能会出现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甚至还有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到后天，红霞的残余环流还会继续的北上，影响河南一带。那与此同时，广东沿海多地仍然会面临暴雨到大暴雨。那就气温而言，除了重庆等地旷日持久的高温之外，还需要关注东北以及内蒙古东部罕见的炎热，沈阳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沈阳晴，25到35度，通辽多云，26到38度，达州多云，26到36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淮安阴，28到33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7到30度；杭州多云，29到36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23到30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8到34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10到20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7到27度；伦敦晴，17到29度；巴黎晴，17到32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7度；渥太华小雨转中。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使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5: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 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

0: 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

0: 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2: 来，宝宝，
3: 宝宝，我拿一个给。
4: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3: 好的，好的。
4: 这里有伞。
3: 好，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5: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6: 刚爱本地，心动念了变不要电。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

0: 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1: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2: 一张泛黄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3: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4: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5: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 今天由

0: 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姐，咱那水泥款该付了，
1: 还得拖几天。
0: 拖几天？哎，不是，那几份要往你这儿放钱呢，钱没进来吗？
1: 进不来了，全部投到合作社了。
0: 啊？这不是晒咱们吗？那咱这生意八成是没戏了呀！
1: 你急什么？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稳住。

0: 站长，
1: 哎，
0: 欢迎你啊，
1: 欢迎了。
0: 哎，
1: 你们村的路修得不错啊。
0: 是啊，这几年国家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出钱给农村修路，生活是越来越便利，老百姓那是乐得合不拢嘴啊。站长，来这边请。
1: 好好 好，
2: 我们要建设了啊，我们要建设了
3: 啊。大家别激动啊，大家别激动，
4: 赶紧有话慢慢说。
5: 我们是崖沟乡的种粮大户，
6: 我们就想多产点粮，
5: 这有错吗？凭什么我们喷点农药就罚我们啊？
7: 是啊，
8: 是
9: 啊。乡亲们，你们的问题啊，我们乡长肯定帮你们解决。
5: 他解决什么呀？解决，这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10: 我要建设。
1: 哎，大家伙静，都别着急，有什么事儿啊好好说。你们这样吧，选个代表把这个具体的情况给说清楚。
5: 我就是代表。
11: 太不像话。
12: 就是呀，
11: 拿我们打补丁啊。
1: 好，我知道了，我听明白了啊。王院长，咱们就地办公，开个现场办公会。
0: 张院长，真不好意思，您看您第一次来我们崖沟乡，就要您遇到这种事儿，实在是我工作的失误。
1: 正好我也在，怎么

0: 要给大家伙一个交代吧，就地解决问题吧。
1: 对
2: 对，
3: 行，
1: 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你看看你成什么样子了？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啊？没看见市长刚来吗？市领导第一次来咱们牙沟乡，这屋都没进去，情况都还没了解呢，你们就不管不顾的冲上来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咱们不能自己解决呀、
4: 啊？解决什么呀？你要不乱报，我们能被罚那么多吗？
5: 是啊，是啊，
1: 乡亲们，我们做事儿都是有依据的。这件事上报前，经过了认真细致的调查。来来来，你把结果给大家伙说说。
6: 我们从你们的地里采集了土样、水样，县里的实验室从中均检测出了超标的农药残留，这严重违反了规定。
1: 你看看，这罚款都是有根据的。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啊？
4: 可这罚的也太多了。
7: 对啊，太多了，就是太多了。
1: 别嚷嚷了，
4: 是不是啊？啊？
1: 既然啊，你们嫌罚的多，我在这儿就跟你们说清楚了，为什么这么罚？首先，你们使用了国家严禁在农作物上使用的农药；其次，国家明确要求在使用限制使用的农药时必须进行实名登记。你们哪一点做到了？还造成不少的损失。要我说啊，这都罚的少了。
6: 按照相关规定，如果情节十分严重，还应该提交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依法的追究刑事责任。
1: 好了，立案的事儿待会儿说。你们在收取罚款的时候就应该把事情说清楚，要让大家明白罚款的依据是什么，老百姓心里明白想通了，那还至于闹成这样？你说是不是？行了行了行了，遵纪守法是基本原则，罚款一分不少，该交多少交多少，你们都听明白了吧？
6: 那我还给不给公安局和相关部门打电话？
1: 行了，他们要是知道错了，咱们就该给人家改错的机会。哎，我说啊，你们都按时缴纳罚款啊，要不然还要追缴滞纳金呢。
4: 这还有滞纳金？
8: 那不能少罚点吗？
1: 我说了不算啊，县农业局有自己的处罚结果，事情呢也说清楚了，散了吧。
9: 这叫什么事儿啊？
10: 真是
9: 我这
11: 别走吧，走吧，走吧，
9: 挨判又挨罚，
12: 都回去吧。啊，
11: 走吧，
13: 走吧，走吧，
14: 先回去了。
1: 按时缴纳罚款啊。
15: 张市长，真不好意思，这次给你惹麻烦了。
16: 看得出来啊，你对农村工作有一套，不过要注意方式方法。
15: 好的，我知道张市长。你看咱俩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您这次来，我还要向您汇报个情况呢。
16: 什么情况？
15: 就是我们乡牙沟村董大林的事儿。走，咱们屋里说去。
16: 好。
17: 王县长，我听说那个老姜带着一群人去闹事儿去了。
18: 没给咱乡里头造成什么影响吧？您看
17: 哪天手头不忙了，来家里头坐坐，我和我媳妇儿给您做顿饭呢。
15: 大林啊，不用不用，我现在确实忙，等以后再说吧。
17: 您看您净帮我们了，
18: 我们这心里头都过意不去了呀。
19: 大林，你不用客气，帮你们啊是应该的。
15: 你们搞的是绿色种植，我早就报到发改委去了，发改委有扶持资金，很快就批下来了。
19: 你们啊，就放心的干吧，大林。
17: 啊，
15: 你们那边最近怎么样了？
19: 村民入社的积极性还高吧？
17: 我们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王县长。我们现在正在四处找粪源呢。
18: 这村民们呢，每天干的都可带劲了。
17: 附近几个村的那养猪场啊、养鸡场，
18: 那粪都让我们给抢光了。你就放心吧，
17: 王县长。王先生，我这边有点事儿，那个什么，我先撂了啊。你们这是
20: 又闹老董，连我都不认识了。
17: 副，哎呀，副乡长，哎呀，
20: 曾经的牙沟乡代理乡长。
17: 对对，那会儿是郑乡长。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哎，我后来听说您调到那个县什么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
20: 对，我现在是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队长。
17: 哦，那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0: 找你干什么？你心里没数吗？你本事不小啊，公家的土你也敢动？
17: 这是不是又有什么误会啊？我这扫把星不会又扫到您门前了吧？
20: 你就贫吧，待会儿有你哭的时候。来，这位是我们监察大队的胡科长。
21: 你是董大林？
17: 不像吗？
21: 严肃点儿，
2: 我们在执法办案呢。我再问你一遍，你是崖沟村的董大林？
17: 我是崖沟村的董大林。
2: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我们来核实情况，希望你配合。
17: 配合配合，当然配合了。屋里坐吧，走。
3: 执法车都来了，怎么回事啊？执法车都来了。
17: 喝水也不耽误谈正事。
2: 姓名？
17: 这咋还闪上了？还
20: 严肃点。
17: 董大林刚才不说了吗？
2: 年龄？
17: 40。
2: 性别？
17: 不是男的就是女的，你们看着写吧。
20: 董大林，我再提醒你一次，严肃点儿，我们这在执法呢。
17: 男的。
2: 我问你啊，你认识王斌子、郑强子和刘红吗？
17: 那都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当然认识了。
2: 好，那你跟你的同伙王斌子、郑强子还有刘红，在崖沟乡崖沟村西北荒丘上拉土垫地了，有这事儿吗？
17: 有。
2: 拉了几车？
17: 拉了一秋一冬，那都累懵了。那具体多少车谁记着呀？
2: 有审批手续吗？
17: 都往乡里头报过呀。
20: 胡科长问的是你有没有审批手续。
17: 当时不是急着要搞这个绿色种植吗？那手续没到手就先干上了。
5: 高技术员，
9: 出大事了。
10: 什么？
12: 哎呀，哎，哎呀，我表弟来了。
13: 付丽萍啊。哎呦，快请进来吧。哎，
12: 不是找你的，是来找董大林的。
13: 这事谁给捅的
12: 啊？我哪知道啊，肯定是你。举报他怎么了？但因为铁子鱼塘的事儿，他董大林居然把我表弟赶走了，这是老天有眼，让他动。
13: 小点声你、
12: 这是老天有眼。董大林万万没有想到，他有天会犯到我表弟手上，这又叫以暴还以暴。
13: 你呀，人家董大林和秋兰再怎么样也把你们爹妈送走了。
12: 他的爹妈，他不送谁送啊？
13: 什么他的爹妈？不是你们扶手上的爹妈。你说你这脑子，哎，平时挺聪明的，这事让你给办的，怎么不动脑子呢？你是给捅上去了，
21: 可是那天在村口所有人看见，是我把这事儿说出来的。
13: 哎，就这俩老头老太太100%认为这事儿是我给捅的。你说你办的这个什么事儿？哎呦，
12: 我不是怕他要真是把那合作社办起来，那谁还找咱们刘转地啊？那咱们饭碗不就没了吗？
13: 有你这么办事儿吗？完全就是没良心，你居心叵测，良心让狗吃啊。
2: 小赵，你把材料让他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让他签暂押。
17: 这次我不能签，这手印我也不能按。
2: 为什么呀？你说的和这上面写的不一致吗？
17: 不一致。
2: 哪儿不一致？
17: 那有两点我说的你们都没记呀、我拉土那地方那是荒丘啊，那是没有种过庄稼的，它不是耕地。那第二点，那就是我拉了那土也不是为了卖钱，我是为了治理那些农残超标的耕地啊。这两点你都没记上，我不能签，我不能签。
20: 董大林，你别以为你不签字这事儿就能赖过去。
22: 在未利用的土地上取土也是违法的，按照法规一方土要罚你3元钱，根据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应该缴纳土地复垦费，每一平方13元2角，罚款是132000元。你说别的都没用，赶紧签字交钱。
17: 这钱我不能交。
20: 董大林，我劝你，你老老实实的把罚款交了，要不然这件事儿我们是可以移交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

0: 一下，大林，你可来了。
1: 哟，
2: 绿萍，你好，你来怎么也不打个招呼？有失远迎啊。
3: 王乡长，瞧您这话说的，来，我介绍一下啊。监察大队的胡科长，这位是崖沟乡的王乡长。
2: 胡科长，你好，你好，
4: 你好，
2: 坐吧，坐吧，坐
4: 坐。
3: 王乡长也是为这件事儿特意跑过来的。
2: 这件事儿啊，我也有责任。李平啊，你看，你也在这乡里边工作过，这其中有多操心，有多少的难处，这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3: 这倒确实是，这崖沟乡的乡长真不好当。
2: 这市里边号召抓回乡创业的典型，咱这好不容易抓了个绿色种植的品牌，这市里边也重视了。前一阵儿张市长还到咱们这儿检查工作呢，这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咱们这儿出了个董大林吗？咱们千万不能把咱们的招牌给砸了。
3: 他董大林无视国家法规，私挖滥采，他已经触犯国家法律了呀。我们是接到群众举报过来处罚他的。
2: 这可不能轻易的下结论啊。董大林取土垫地，那是为了治理污染，那是为了改善耕地呀。
4: 王乡长，你啥意思啊？还要经过法院审理吗？
2: 你们保护国家土地，我们保护耕地，都是保护国家资源啊。要不这样吧，咱们今天就先都回去，再琢磨琢磨，研究研究再说。
4: 没有什么可研究的，类似的案件我处理的多了，见过不少，不会出错了。小乔，出发通知单开好了吗？
1: 开好了。那交给他吧。
2: 胡科长，李平，如果这个款非罚不可的话，我也就不跟你磨嘴皮子了。但是你们得容容董大林啊，这么多的钱也不是说一下就能拿出来的，总不能像划了苞米杆似的，进到地里边随便划了一圈就一堆的，多给他宽限几天行吗？

0: 冯大林，这是处罚通知，希望你认真对待。如果你跟我们耍滑头，那就怪不得我们了。别的我们不多说，你自己掂量吧。我给他担吧，他要是跑了，你们找我就行。
1: 王乡长，既然由你做担保，冯大林，我给你3天时间。如果3天之后你还交不上罚款的话，我们就要移交人民法院了。

0: 老婆子，
1: 哎呦，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0: 怎么样了？哎，
1: 我赶到的时候，那几个刚上车走了，
0: 把大林带走了。
1: 那倒没有，幸亏王乡长赶到了，哎，跟那当头的掰扯掰扯，保住了大林。哎哎，啊，你知道执法大队领头的是谁吗？
0: 哎呀，我哪知道啊！哎呀，
1: 就是上回大林收拾的那个副乡长，现在是县国土执法大队的副队长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大林怎么碰上他了？你说这不冤家路窄吗？这
1: 对呀，
0: 这还能有大林好啊？
1: 人家这次可是下狠茬子了，现在就看王乡长能不能保住大林了。
0: 哎呀，你说这大林这怎这么不顺呢？你说回回都是眼瞅着妥妥的事儿啊，到时候他准给你出点岔头。你说这是不是犯什么说头了？
1: 这犯什么说头？犯小人了。哎，对了，我得找陈玲去，把这借款据先改一改。
0: 你说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提钱呢？
1: 这大林办的可是正事儿啊，咱能不掏钱吗？
0: 老头子，你说这话我愿意听。
1: 啊，
0: 要改呀，赶快改。

0: 陈总，这合同我先拿走了。按照合同那个保底预付款，我打到您卡上了。
1: 行，好的，没问题。
2: 我看您这家里有事儿，那您先忙，我就走了。
1: 行，哎，那个冯总，哎，送一下老家。哎，行，来，您慢走。你看啊。
2: 我光今天一天就有4笔款入账，那你先把我那钱先还俗万行吧？
1: 你要10万块钱干嘛呀？
2: 那个董燕啊，她还房贷，她没钱，缺钱。
1: 让她等等吧，等我这个工程完工了再给她。
2: 我就知道这钱到你手里就要不回来。 那你先把我这剧先改一改。
3: 我爹，我给你换了，你还能拿着这玩意儿上法院告我去？你换！
4: 什么？你天天的追着我屁股轰！请进。哟，先生，大林啊，快快快，快坐下。怎么样？
3: 群众入社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了吧？
4: 能不受影响吗？动那么一点土，就又要罚款，又要移交法院的，一般老百姓哪见过这个呀？魂儿都吓飞了。王先生，要是这样的话，改造东大边，咱光土钱都花不起呀。
3: 这的确是个问题啊，所以我想过了，这罚款还要在好好想想办法。
4: 可老百姓谁能扛得住啊？
3: 所以说还得靠王先生您多替我们说说话呀。
4: 光我说没用啊，他们一旦定了性，你们构成了非法驱逐，罚款都是轻的。要是追究起来，乡里都脱不了干系。我再找人出头替你们说情，不太合适啊。
3: 那怎么办？
4: 有办法。大林啊，现在提倡要深入推广农业的供给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你做的绿色种植就是着重发展的这一块。
3: 市领导非常重视，我已经多次把你的情况向县长做了汇报，县长也向市长汇报了你的情况。这个傅立平有个大哥叫傅立军，现在是国土局的一把手，跟我是党校同学，人非常正直。我也在向他反映你的情况。
4: 王乡长，这个事儿啊，可能还真不太好办。
3: 你不知道那傅立平就是因为我，才丢了乡长这位子。
1: 他大哥能不知道？他大哥就是再正直，人家也不能反过来帮我吧这会儿。
5: 哎，姐，你找我啊？
1: 你看现在这些人都会看风，一个劲儿的往我这儿送钱，我这利息都一降再降了，他们还往这儿投呢。好啊，那就把高薪的部分退回去呗。
5: 我看你这是又有新打算了吧？我没有什么新打算，我呀，还是想把东大边的地整到手。哎呀，这运气来了，想不发财都不行。没想到这傅立平还帮个大忙。
1: 瓜子儿，
5: 哎，姐啊，咱们在工程上那40%的股太少了。
1: 得让林老板再协议上增加补充条款，把大头让给咱们呀。你的意思是说，咱们继续往里投钱，把股份增大？跟地比，工程来钱快呀。林老板能同意吗？哎，
5: 跟你说，<笑>
1: 行嘛。
5: 他一外地人，咱怕什么呀？
1: 那这事儿你可得办妥了，找点靠谱的人啊！
5: 放心吧，啊！
1: 哎，这事儿别让董二林知道啊！
5: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没事，我先走了啊！
1: 嗯嗯。

0: 兰姐，
1: 哎，你好。
0: 你之前不是说想找工作吗？我给你介绍我朋友，云姐。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屋里请。
0: 好。
1: 快坐。
0: 哎，谢谢。
1: 谢谢。
0: 云姐啊，开的是个烧烤店，正巧需要一个串肉串的。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要找工作吗？
2: 对对对。
0: 这个活要干好了，一个月能挣两三千呢。
2: 是吗？好了，
3: 就是吧，这烧烤店干活辛苦点，
2: 每天都得后半夜才能睡觉。哦，那没事儿，我这干活人不怕苦也不怕累的。
3: 这一看秋兰姐呀，就是一个又能干又吝啬的人。
1: 这房子是你的吗？
4: 不是我的，我妯娌的。
3: 啊，那你妯娌是城里人呐？
2: 他不是城里人，他是那个做生意的，赚大钱的。
3: 那他是干啥的呀？
2: 在我们农村的时候，他就弄那个土地中介，现在是搞那个建筑，反正人家是什么赚钱就干什么，可有本事了。
0: 兰姐是来给他妯娌的孩子做陪读的。
3: 哦，那你还打啥工啊？
1: 他还能给你少开工资啊？
2: 他倒是要给我发工资，那我哪能要啊？
3: 那为啥不要啊？
2: 这都自己家人自己孩子，再说我儿子也在这边上学呢，我这不是带一个孩子也是带俩孩子也是带吗？再说我们还都住着人家的房子，不能要人钱了。就
3: 这现在呀，不计较钱的人真是太少。这秋兰姐一看就是个仗义人。
1: 就是
3: 你这朋友啊，我交定了。那你今天就准备准备，咱明天上班该行吗？
2: 啊，行，没问题。哎啊。

0: 好好干活，别看了啊！哎，你俩，哦哦，等着，把手套戴好了，一定得注意安全啊！
1: 预备，
2: 好。
0: 衣服来了，你看我这脑子，哎呦，来来来，哎。
3: 二林，
0: 二林哥，是这样，这个陈总啊，让我到县城进些辅料，你说我哪懂啊，是吧？哎，你得啊，帮我把关。你是行家呀，
1: 妈，这么大事我哪能干呢？我这么个吃啥没够、干啥不行的主，我干不了啊，这事。
0: 二林哥，你可别这么说，你是专家呀。这样，到县城里我招待你。你说陈总他不信我。
4: 我只能求你了，
1: 二林哥，求你啊！那我这走了，这工地这么大一摊，那谁管呢？
0: 啊，没事，沈总一会儿就过来了。啊，电话。啊，
4: 哎，二林啊，你帮马三把料进了吧？你去盯着，我放心。毕竟是自己人，他是外人。
0: 行吧。
4: 这事我给你办了啊！服吧，
5: 服。
4: 带路。
5: 哎，
4: 我来了好几趟，我都没抓着你人影。
5: 妈，我的事儿你就不用惦记了。哎呀，你说他们又要罚你，又要把你送进法院的，我能不惦记吗？你说他们到底能不能把你抓走啊？
4: 王乡长都出面了，还抓啥呀？
5: 哎呀，傻儿子，你知不知道是谁把你捅了？
4: 知不知道又有啥用？
5: 我做梦都没想到啊，是狗剩媳妇儿。
4: 你也猜到是他了，
5: 我不是猜的，我是听到了看到的，他把你捅了以后啊，就舔着脸上沉。

0: 明那去邀功呢，结果让陈玲一顿臭损。哎，我听说他们要罚你们十多万呢，你说这不要命吗？这，
1: 妈，你就不用跟着操心了，我做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他们凭什么罚我？哎呀，
0: 我不是说你做错事儿挨罚，我是说你让小人下绊子了。儿子，别上火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干多大的事儿啊，就得担多大的责任。天大的事儿，咱们擎着。
1: 妈，过几天我想出去一趟。
0: 啊？出去一趟？
1: 家里的事儿，就多费心吧。
0: 嗯，该办事办你事儿去啊。家里事交给我，你不用惦记，啊。

来，停下，停下，都别干了。

0: 这工地你是老板？这么回事啊，兄弟我呢刚从里边出来，手头啊比较紧，这么着你看给你这工地上添点料关照一下吧。
1: 是这样，咱们国家有规定，像我们这样的工地的这个料啊全是厂家直接供应。
0: 你的意思是不给兄弟面子啊？
1: 那不是我。大哥，是这样，我呢是这儿的老板，但我是小老板。我们大老板陈总今天没在，要不我去打个电话请示你。
2: 坐好。
1: 行了，我们呢？
3: 出啥事了？
4: 出大事了！不知哪儿来的一群人找上林老板了。
1: 工地上来了几个兄弟。

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

0: 等，姐，你怎么来这儿了？
1: 啊，嗨，弄了半天是你找我呀？哎，七子，你说你找我，你也不说一声。
0: 这，
1: 你说你
0: 林老板，这愣干什么？
2: 副林老板，赶紧坐下呀！
3: 林老板，
2: 轻点，轻点，我自己来。要不我自己来就
1: 行。哎，你俩挺熟哎。
0: 刚认识。
1: 哦。
0: 这么回事，姐，我吧想带着兄弟们呢给林老板这个工地啊进点料。你也知道兄弟我刚出来，这手头比较紧，再说下边的弟兄得有口饭吃吧。
1: 妻子，别怪姐说你啊，你怎么谁都吃啊？
0: 不是，姐，听您的意思这工地你也有股份啊？
1: 不是，
0: 要太要了，太要了。那个，我们大股东的事，早说呀！姐，原来您是这个工地的大股东啊！
4: 得嘞，打今儿起，再有人敢来工地上闹事儿，
0: 给兄弟打电话。
5: 拿着。
0: 这什么意思，姐？我怎么能拿您的钱呢？
1: 你这都交了我姐了，还能不拿着？拿着。
5: 拿回去给哥儿几个买点好吃的好喝，拿着。
4: 愣着干什么？还不谢谢大姐？
6: 谢谢大姐。
0: 姐，这多不好意思。那我就拿着了啊。
5: 拿着吧。
4: 今后有什么事，您说话。兄弟为了你脑袋搬家，在所不辞。
5: 讲究。
0: 我就撤了啊。
5: 撤。
0: 林老板，
2: 哎，
0: 对不住了啊！
2: 哎，老板，你告辞。
4: 姐，走了啊。
5: 嗯，走了。
4: 慢走啊。
5: 哎呀，不用送，不用送。
2: 留步，林老板。
7: 哎，好，
2: 走了，姐。
5: 哎。老林，坐。
8: 哎，回来，江。
5: 哟呵，
8: 嘿，工地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9: 什么事儿啊？
8: 那来的可是正光化彩的光头啊，太吓人了，
9: 大伙儿都吓麻爪了。
8: 还是陈总有路子，社会人都得敬了他。
10: 你们知道那夹包的光头是谁吗？
8: 谁呀？
10: 是马三儿媳妇他那娘家三哥。
11: 对呀，我说瞅着怎么能眼熟呢？
10: 哎呀，这回陈总啊，可要成大股东了。
9: 哎，我说，大伙嘴上一个把门的好不好？宁说成不说破，说破了就惹闲祸。
11: 对对对。

0: 大姐，哎，你好，我问一下那个通达小区怎么走啊？
1: 啊，通达，你这样啊，再往前面走，啊，一拐弯就到了。
0: 哦，
1: 还没拐弯。
0: 好，谢谢，哦，谢谢你啊。
1: 哦，你这鸡蛋怎么卖的？
0: 啊，我这鸡蛋不卖。
2: 哇哦！哎，找谁呀，
0: 啊？哎，我找那个国土局的那个傅立军。
2: 傅立军
0: 啊，
2: 他在单位没下班呢。
0: 啥时候下班啊？他
2: 有事你去单位找他吧。
0: 我是他亲戚。
2: 啊，亲戚啊？
0: 啊，
2: 你这是给亲戚带的土特产呢？
0: 鸡蛋、小米啥的拿过来让他们尝尝啊。
2: 我刚才看他媳妇回楼了。
0: 啊，那行，那我找他媳妇去。
2: 那行，啊，那你慢走啊。
0: 哎哎，谢谢啊。哎。

0: 那个人啊，就是董大林，崖沟乡崖沟村的村民，和咱表姐呀、啊、还是亲戚呢。
1: 他是来说情的。
2: 那他现在还在门口蹲着呢，可怎么办呀？
0: 别理他，就让他在那蹲着。
2: 我觉得挺可怜的。
1: 前来的李林给我打电话。

0: 说他听表姐说了，
1: 这个董大林最不是人了，应明是养老人的，实质上是看中了老人的那份地，
0: 地一到手啊，那就不要老人了。
1: 上次老人都掉进茅坑里了，他也不理不睬，
0: 还是表姐碰上给拉出来的。
2: 你说这样的人咱能搭理他吗？
3: 那好吧，那好吧，那你先别回来了，我不给他开门
1: 啊。对，别给他开啊。
4: 哟，陈总，来看看地啊。
5: 来看看我地里的收成怎么样。哎
4: 呀，你看看这苞米长多好，老姜今年包你那块地啊可算是超了，这还不得打3000担苞米啊。哎，50万算是装兜里了。
5: 哎，冰子，哎呀，我老想管你叫冰子，你说你现在已经是王理事长了是吧？
6: 啥王理事长？
5: 哎，王理事长，你们收成怎么样啊？
6: 这不是明摆着呢吗，
4: 闹了一场虫灾白干了。
7: 乡长呢一直说给我们想办法，这中间架不住老有人背后给我们使坏呀。
5: 我呀还是那句话，任何时候我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啊。
4: 等林哥回来商量商量，
6: 不让动土绿风公司也不干呀。哎呀，看来林哥这回啊是扛不住了。
5: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要请我大哥回来上工地给我管账。
6: 是吗？
5: 那是啊，任何时候一家人他绝对是一家人。哎，想清楚了随时啊找我啊。

0: 这是有啥事儿啊？拿这些东西？
1: 没啥事儿，没啥事儿，这好长时间没来了，我过来看看你。
0: 我跟你说，我就刚才就一直这个心慌，觉得好像有什么事儿似的。你看你就来了，
1: 你真心慌了？
0: 是不出事儿的。
1: 那你别那么邪乎行不行？
0: 没事，现在好了，是不出事儿了。
1: 没啥大事儿，就是那个去年不是咱在那荒丘子拉那些土吗？这是前两天有人把咱给告了，说是要罚点钱，说
0: 罚多少钱？
1: 没多少。
0: 这没多少是多少啊？
1: 没多少，真没多少。这没多少。
0: 这谁告的呀？陈玲啊？
1: 不是他，不是他。
0: 那谁呀？
1: 你大嫂。
0: 他怎么能告到国土局去呢？谁给他引的路子啊？
1: 不是你，你记得上回那个鱼塘那事儿，我不是和那个姓傅的乡长不是干起来了吗？
0: 啊，
1: 后来他调走了吗？不是他。
0: 他是我大嫂的一个远房的一个亲戚。
1: 对呀，后来调到那个县国土局去了。你大嫂这不就把咱给告了吗？你别着急啊。

0: 不慌吧，现在。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啊？我这不是来了吗？人来我说拿这东西，找找人通融通融。你就拿这些东西去通融去啊！啊，
1: 试试呗。来了，大哥大嫂，这里面是14万，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不对。
0: 上次在地里，如果不是我这一着急，把这事儿给说出来，也不可能落下把柄，让别人告你们。甭管多少钱，这钱我出了。这么多钱要干啥呀？交罚款啊！
2: 不是交啥呀？这我跟你说，出多少钱也不得用你的钱呀，是不是？
0: 我们有钱。
1: 哎，有钱。
0: 用董鹏的奖学金啊，大哥，用董鹏的奖学金还不够呢，大哥。
1: 不管怎么着，咱们不能用孩子的钱，这不是撕我们大人的脸吗？哎，
0: 怎么回事？怎么还要用董鹏的奖学金？你不是说没多少钱吗？到底要罚多少钱啊？
3: 你甭管多少钱，反正这钱不能用你的，用你的钱我们成啥了？是不是？老土犯法，罚我们多少我们都认，再说了，用董鹏钱咋了？我是他爹，爹用儿子钱理所应当，这还犯法了？
0: 你上哪儿去？
1: 我看儿子去。
3: 看好了，给我。

0: 带着小米干嘛去啊？
1: 大哥，疏通疏通去。
2: 大嫂，我大哥想的这个办法，
3: 他就不是个办法。13万多，你觉得这个鸡蛋小米他能干什么？
2: 大嫂，你听我的，把这卡拿着，说什么咱们也不能用董鹏的钱，你就是用了董鹏的钱，那3万多差价你去哪儿弄去？你跟大哥你们俩在社会上混的时间没有我长，相信我，鸡蛋小米不好使。
3: 我有事儿，我走了啊，拿着卡。

0: 婶儿，哎呦，我一寻思您就在这儿呢，嘿，您怎么着？为了这些畜生，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了？哎呀，
1: 这畜生啊，可通人气儿了。你说我才喂他几天食儿啊，他跟我可亲了。
0: 哎呦妈呀，婶儿，我怎么觉得您这话里有话呀？
1: 我这说畜生呢，你多什么心呢？嘿，
0: 我没多心，哼，我有什么好多心的呀？哎，那婶儿，大林呢？
1: 这不是拉土造田吗？也不知道让哪个挨千刀的给举报了，让当官的带走了。
0: 啊？哎，他不是被王香山给保下来了吗？
1: 当时是保下来，今儿个呀，这又让市里打电话又给叫走了。哦。
0: 哎，婶儿，我劝您啊，也别跟着着急上火，这事情早晚会有个结论。走吧，走吧，跟我回家吃饭吧。哎呀，
1: 您不吃我呢，都收拾不了。
0: 不了，我这都现成的，忙完了呀，我吃口就得了。再说我得把这畜生给他伺候好啊，省得他闹圈。
1: 您不吃，我可回家了啊。
0: 回吧，
1: 我可走了啊。
0: 忙你的，
1: 我可真走了啊。
0: 嗯，
1: 我走了，
0: 忙你的，
1: 走了。

0: 山，我找你主要是那个，跟你说，你这段时间和那个王威啊走的稍微远一点啊。
1: 哎，爸，晚上给咱们做啥好吃的？
0: 你要吃啥？你别打岔，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不是，那为什么呀？
2: 最近把这合作社出了点问题，你妈在厂里头也跟着担心呢嘛，是不是？
1: 那和王威有啥关系吗？
2: 这咋能没关系？给你说了，你妈担心吗？啊，是不是？你要是再因为别的耽误了学习，你妈不更担心吗？
1: 爸，你想多了，那有
0: 啥？我想多了，说啥你就听啥。这孩子不懂事儿呢，咱怎么？那啥，那身上还缺钱不？
1: 不缺，有钱。
0: 啊，缺钱吱声啊。
1: 嗯，你快回去吧，爸。
0: 啊。

0: 你自己吃吧。
1: 怎么了嘛？
0: 没怎么。
2: 最近我家里出了点事儿，这段时间咱们先保持距离吧。
1: 出了什么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啊。
2: 反正你别管了，咱们就保持距离吧。
1: 什么叫别管了？我是在关心你，你不知道吗？这两年来我一直在等你，上了大学我还在等你。你看看这食堂里面的其他情侣，你再看看我们，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面到底算什么？
3: 哟，怎么没去放羊啊？
4: 你找别人放吧，老子不伺候了。
3: 怎么的？这是要跟老娘分灶啊？分吗？你今儿走啊，我明儿就把人招进来。找个明星大腕不容易，这找个放羊的还不一找一大把呀？
4: 要走也是你走，这是我爹我妈留给我的房子，凭什么倒给你啊？你伺候过他们一天吗？你？
3: 哟，我没伺候过，你伺候过吗？
4: 我没伺候过。

0: 谁伺候了？这房子就给谁？
1: 行，你给秋兰呀。你让秋兰搬进来呀。你给呀，有本事。
0: 我妹妹她自己有房子住，她搬进来干什么呀？我替她把这房子给卖了，卖的钱啊，给她交罚款，让那个吃人饭不拉人屎的东西看看，背后咬人，咬的是谁？
1: 冯老师，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谁在背后咬人了？
0: 你敢说给郭杜绝打电话的那个人不是你？
1: 是我，咋的？他敢干违法的事儿，就别怕别人举报。
2: 王菲，哎，王菲，干嘛去？王菲，叫你吃饭，去不去？
3: 我穿我爱，哇，这么多人，
4: 你先玩。
3: 哎，别不玩，我没玩够呢。
5: 那你在这玩，我回去。
3: 这去哪儿啊？
5: 去哪儿啊？一会儿出去再说呗。
6: 我哥，姑娘。
5: 长发飘飘，
6: 你打他呀！哎，快快快
5: 看那女孩了吗？
6: 啊，
5: 就那女孩，好像是我哥的女朋友，
6: 董鹏哥的女朋友。
5: 啊，
6: 那怎么和一个男的在一起啊？
5: 不知道啊。瞎说什么呢？我哥那么优秀，只有他甩别人的份，没有别人甩他的份。
6: 不对，我觉得你回家还是问问，如果真是被撬了，咱不能管着他。
5: 那肯定的。这么着吧，我回家先问问。走，
3: 不再晚一会儿啊？
5: 走吧，赶紧的。
7: 你点单，
8: 谢谢。哎，他们是三号桌，来稍等啊。哎，几位啊？马上好，四位预定的是吧？
7: 十多席，
8: 给您。
9: 哎，服务员，坐一下，帮我加40个串。
8: 林姐，
7: 哎，
8: 一号桌加40串肉串。
7: 行，我知道，
8: 干杯。
7: 稍等啊，马上。
9: 好好好，忙快点啊。
7: 哎，好嘞。
8: 你都穿这么多了，真快耶，厉害啊！
5: 爸，啊，有话说，别搞这些。
10: 哎，我就问你啊，就那时候你上高中那会儿，在村口啊，骑电动车那大长头那大美妞那，谁呀？
11: 不是你问这干嘛呀？
10: 嗨，我那天在网吧看见的吧。
11: 网吧？
10: 嗯。
11: 看看见没？跟我有关。
10: 你说你这个小同志啊，平时我什么都告诉你，你现在不应该跟组织交交心啊？
11: 交什么心啊？
10: 我就想问你，你们俩那关系是不是那个？
11: 哪个哪个？
10: 哎，就那。
11: 哪个？不是董鑫，我告诉你啊，你大娘来陪读来了，你要好好学习，听见没？
10: 嗯，
11: 我大概4年不疼。
10: 哦，那我就放心了。那天在网吧呀，不光那女孩，那女孩身边还有一男孩，那男孩啊跟她，那叫一个腻味。
11: 腻歪腻歪呗，跟我有什么关系？
10: 哎，你看，还说跟你没关系，脸色都变了你。
11: 不是你是不是特闲呀？我告诉你，我大学4年不谈恋爱。
10: 嗯，你刚才也说过。
11: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0: 我想说，那么漂亮一女孩，不能让那小子撬走，亏。
11: 管好你自己吧。

0: 都跟你说了我。
1: 嗯，你大学四年不谈恋爱，我听你说。
2: 对，我劝你啊，好好学习，少去网吧，听见没？
1: 有句老话说得好，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啥时候能起来呀？

0: 掉钱眼里了，一天到晚光想着挣钱，哪有功夫管我呀？这是您做的。
1: 嗯，快点吃啊，来不及了。
2: 哎，
0: 真好吃，
1: 快点吃。
3: 啊，又来大客户了？那今年的承包金肯定比去年高啊。嗯，哎，你等一下，我记一下啊。哎，婶儿，麻烦给递张纸呗，谢谢谢谢。嗯，行，嗯。我都记下来了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哎哎，再见。婶儿，你看这些人，前两天还削尖脑袋要报名入社呢，这两天又都来找蝉联来流转地来了。哎呀，忙死个人了都。玲儿，啊，哦，我老太太老爷子那都好着呢，哎，你放心吧，我肯定硬是硬赏的给他们做饭，啊。哎呦呦呦，又来了三个客户，我都给你记下来了。行，你放心吧啊，踏踏实实的，这边有我呢啊。好好好，那没事就撂了啊。哎，好。嗯。
4: 喂，妈。
5: 大林呐，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4: 这不正琢磨着办的吗？啥事儿？
5: 我有个事儿跟你说，你可别着急呀。
4: 啥事儿啊？你就说呗。
5: 不少农户报名的呀都变卦了，都纷纷找陈玲往外流转地呢。
6: 陈玲忙，把这个事儿啊就交给古胜媳妇打理了。
4: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7: 没啥事儿妈啊，你不用着急。
4: 现在人都跟风，那当初入社入股的时候不都争着抢着呢吗？是不是都是听风听的。
7: 别着急了，把自己照顾好。
4: 过几天我这边办完事儿我就回去了。
5: 嗯。关键是正风的压倒邪风啊。
8: 大娘。大妈
5: 啊，
8: 哟，这大妈，这回大林哥还能不能把这事儿给搬回来啊？
5: 你们都害怕了？
8: 不是，我们哥仨是指定跟大林哥干下去了，可是这两天我们家的门都快给人挤破了。
9: 对呀，都是找王董事长要求退股的。
8: 是啊。
5: 行，要退你就给他退，你们跟他说啊，今天退了明天再买就没他的份儿了。
8: 看他妈这语气，看来大林哥这回肯定有戏啊。
5: 斌子，
8: 哎，
5: 只要咱们把心放正了就什么都不怕。
8: 是啊，这咱又没做什么坏事，咱怕啥呀？
9: 是
8: 吧？
5: 是，来坐坐坐，吃点花生来。
8: 是来是来。

0: 你那片地盖的土是哪儿拉的？
1: 西坨子荒丘啊。
0: 荒丘谁的？
1: 公家的。
0: 知道是公家的呀？你们报批了吗？有合法手续吗？没有合法手续，随随便便去拉公家的土，这叫非法动土，这是违法的，这是目无国法。
2: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我们来核实情况，希望你配合。
3: 他们一旦定了性，你们构成了非法取土，这罚款都是轻的，要是追究起来，乡里都拖不

0: 王旅长，这低着头想啥呢？
1: 陈总啊，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2: 我啥不王理事长？
0: 林子，这十几万抽出来投我这儿，我让你当总理事长，怎么样？
1: 谢谢陈总，
3: 我暂时啊
1: 还真没这想法。

0: 妈。
1: 嗯。
0: 怎么了？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哎，我爸呢？
1: 办事去了。
0: 那事儿办怎么样啊？
1: 哎呀。
0: 哎妈，今儿都这个点了，你不去上班啊？
1: 不干了。
0: 不干了？不，这到底都怎么呀？我看我爸整天心情也不好的。我爸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大人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啊，好好学习吧。
2: 哎，大娘，咱家是不是没鸡蛋了？
1: 是吗？
2: 嗯，
1: 去买去。
2: 哎，不用，我去吧。正好我学习学累了，我出去透透气儿去。
1: 你知道在哪儿卖吗？
2: 楼下那个菜市场不是就是吗？
3: 等下再着吧你们。
1: 行。
3: 嗯，帮我睡了。
4: 一天就知道出去乱跑。
0: 妈，
1: 嗯，
0: 你歇会儿吧。
1: 不累，你学吧啊。

0: 来。
1: 那你来，你非得来，还真找着了你。
0: 那可不，我得过来给您支招来呀。
1: 支啥招啊？大人事儿你少管。啥呀？你这小屁孩。
0: 我怎么不懂啊？呀，我说呢，昨天在家里边说这鸡蛋有用有用的，合着用这儿了呀？啊？
1: 懂啥呀你？
0: 我怎么不懂了我？哎，你说您挺大岁数人了，拿这点东西给人送礼了。还让人拒之门外了。
1: 什么叫送礼呀？啊，我就是想让他们尝尝绿色的鸡蛋和小米儿。
0: 哦，绿色的小米和鸡蛋，跟着蹲一天了吧？怎么没出去找找去啊？
1: 没人，你找啥呀？这。
0: 哎，行行行行，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2: 爹妈，跟你们聊聊。
3: 嗯，
2: 这事儿不聊啊，我心里堵得慌。我大哥这事儿，你们都觉得是我整的吧？
3: 叫谁说是你整的？谁整的？我们心里清楚知道。哎，你大哥这人啊，他缺心眼儿。
2: 他还真是缺心眼儿。我在城里看见他准备拿小米和鸡蛋把这事儿给摆平了。又是怎么可能呢？这政府要罚款，你就交罚款呗。我给他们留下了一张卡，14万，这个罚款我来交了。
3: 你瞧瞧，人陈刘这事情做得仗义。
2: 爹妈，这事儿啊，我还真得好好跟你们说道说道。我大哥他想做绿色种植，想要做合作社，想把外面那些打工的人都给弄回来，地也转到合作社。可是我和二林呢，我们俩就是做流转地的，那你说我跟二林，我们俩还吃什么喝什么呢？
3: 是，
2: 在这个事情上，我跟我大哥出发点我们就是对立的，我们一定会发生摩擦。
3: 可是毕竟是一家人嘛。
2: 这要换别人，以我陈玲的脾气，我们弄死他呀。
3: 对啊。
2: 可是这是我大哥大嫂啊，我不能这么干。
3: 哎，
2: 爹妈。你们是明白人，这农民种地就是土里刨食儿，成天得盯着，更何况我大哥非要搞那个绿色种植，一年到头吧累得跟孙子一样，结果呢
4: 一场虫灾全部都完了。
3: 是实情实情，
2: 是不是？
3: 嗯嗯，
2: 你说他弄这个干嘛呢？
3: 嗯，
5: 哎呀，你大哥犟啊，认死理儿。
2: 可是老

0: 老百姓不认私理儿啊！现在老百姓非常实际啊，他们把地转了，然后呢，自己在外面再打一份工，两边收钱，何乐而不为呢？
1: 那样两头嘛。
0: 就说这几天吧，大家伙知道这合作社弄不成了，这一窝蜂的往我这儿跑啊，我这是推都推不掉，连冯嫂我都用上了。
1: 墙头草，那头蜂硬往哪头倒？
0: 妈。 你这抱怨呐、指责啊，对他们来说是没用的。按理说吧，都跑我这儿来了，我应该高兴才对。可是问题是我高兴不起来呀。那边是我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对我不薄啊。就之前的我别说了，就说现在吧，我大嫂舍家弃业的帮我带着孩子，就这一点，我就得记他们俩的情。
2: 陈玲啊，你能这么说话，爸心里挺痛快的。
3: 痛快。
0: 真的，爹妈，你们俩呀，心里要是痛快的话，也替我说句话，劝劝我大哥，让他别做那个合作社了，让大哥到我工地上来帮我管账吧。我也实话跟你们俩说，这董二林管账，我真信不过他。可是我大哥管账，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2: 你看看，我们都劝过他多少回了，他不听吧？他这是你大哥呀、
0: 妈，这事儿你说。
3: 你说我大哥能听？哎呀，
4: 我也不是没劝过他，你大哥呀，当面他倒没反驳我，可背后啊，他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你说他也这么大人了，你干的又是正事儿，咱也不好横当竖拦的。
3: 我大哥只要能不做合作社了，到我工地来给我管账，我绝对不会亏待他。啊，他不是想要东大边那300亩地吗？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5: 东大边所有的地，从此以后都姓董了。
6: 瞧瞧，这就是陈玲。
7: 小心你回去吧。您不回我就不回。
6: 你跟我这耗着干啥？
5: 我这不是怕您应付不过来吗？
6: 我有啥应付不过来的？
7: 董大林，正好跟我们再走一趟吧。
5: 我犯啥错误了，跟你们走一趟。
7: 你想想，你哪儿犯错了？
5: 想不起来啊。
7: 我们就在举报啊，你堵着点门口。
5: 哟，怎么着？你还准备贿赂我们副局长啊？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7: 哎，
6: 董鑫，我这哪是贿赂啊？我是想向他反映情况。
7: 哦，反映情况啊？那这样，跟我们那儿反映一下吧。走。
6: 你干什么呀？
7: 小伙子，我们现在可正在执行公务呢。
5: 请你配合。
8: 行了，董鑫，董鑫，别管大爷，
9: 别管，你开
10: 晚了，小伙子，
9: 甭管了。
10: 咱四区办公室还是去什么地方？
11: 哎，要不这样，过两天我再去找你们，行不行啊？今天这时间有点紧张。
12: 爸，
13: 怎么了？我大爷！哎哎，
14: 董鑫，你干什么？
15: 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
16: 快下来！
17: 你别胡闹啊！
18: 他们只是把人要把我大爷拉走。
19: 你们给我作证啊！
20: 下来呀！
21: 你快下来！
22: 快下来！快下来！危险！
23: 不下去，你不放过大爷就不下去。
24: 董鑫，你别胡闹啊！你快下来！
25: 下来吧！
26: 董事长，那个牙膏箱的董大林违法了吗？
27: 犯什么法？
28: 非法欺土。
19: 啊！牙膏箱王乡长告诉我了。
29: 小伙子，你想干嘛呀？太危险了，赶快进去！下来。
30: 你是谁呀？
31: 我是市长。
32: 你是市长啊？
33: 你放心吧，你大爷的事儿我们会管。平时还真是小看这小子，哎，人家见着这市长啊，一点都不怵，哎，敢说敢做，那话说的比我都明白。哼，
34: 那肯定了。
35: 行了你哈，你大爷没白疼你啊。
36: 也不行，所谓。
37: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38: 我大爷一见人家市长就紧张，那一紧张说都不会话了。那我是我大爷的侄子，我能不向着他说话吗？是不是大爷？
19: 行，你比你爸爸强。不过以后不能这么干了啊！咱老董家不能让人戳咱的脊梁骨，说咱要挟人。<笑>
38: 你大爷说的对，他嘴笨，得让他练去。嗯。
19: 我说他呢，你说我干啥呀？
39: 都，
40: 嗯。
1: 困难的话费劲呢，说不出来了吧？
2: 行了，大娘，别挤兑我大爷了啊！

0: 急了。
1: 哎，我去。谁啊？
2: 还是吗？还需要一个。
3: 哎，你好，请问秋兰姐在吗？
4: 哦，找我大娘是吧？
3: 啊，
4: 来，请进。
5: 谁呀？
6: 哎呦，
5: 兰
6: 姐，快来，
7: 进来坐。
6: 坐。云姐，妈妈，
3: 你是姐夫？
7: 哎，对，
3: 姐夫好。
7: 你好，
4: 来，坐，跟我来吧。
7: 别客气。
3: 别忙活了，我今天来啊是想请我姐回店里的。
6: 对啊，兰姐，一听说你要走我们都受不了了，这肉串供不上呀，再找不到你这么麻溜的手。
0: 来吃橘子。
3: 哎，来，谢谢。
0: 哎，娜娜。
3: 哎，谢谢兰姐。
0: 这不瞒你们说呀，我这本职工作是来陪读的，这俩孩子他离不开我。
4: 大娘，那您也不能耽搁人生意啊，您要是实在不放心我跟您去。
0: 你的任务是学习，你跟我去烧烤店算怎么回事儿？
4: 那您看，我学的不是烹饪吗？烹饪不单单是书本上的知识，得理论结合实践。正好我们期末老师布置下来的作业就是去社会上实践。
0: 那是烧烤店，它跟烹饪有什么关系啊？
7: 不是，那烧烤不算烹饪。
3: 我们这个店呀，只烤串。
4: 哎，老板呀，您如果要想扩店、想持久发展的情况下，那必须得有炒菜。我会，像什么西红柿鸡蛋汤、糖拌西红柿，这都。
8: 那凉菜。
4: 啊，对，凉菜。那客人想吃点热菜呢，西红柿炒鸡蛋、韭菜炒鸡蛋，
8: 蛋炒饭。
4: 啊，对。还有蛋炒饭，我都会。
6: 你这左右都离不开蛋呀？
4: 不是高蛋白吗？是不是？
3: 那秋兰姐，要不你俩一块儿来店里？
4: 大娘，你看看咱们俩去，我也不用担心你晚上走夜路。老板，
3: 哎，
4: 这样，一我不跟您要钱，您就在最后啊给我说两句好话，给我写一个实习总结就行了。
3: 哎呦，那这没问题呀、啊？
4: 你看这不是就天意吗？是不是？

0: 陈明啊有这份心意，咱们做老人的应该高兴啊。
1: 嗯，
2: 陈明这回说的还真是这么回事，讲点良心了。
0: 嗯，他这次呀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1: 嗯，
0: 如果大林到工地上去管钱，咱们也就放心了。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劳动家要大发了。
2: 哎呀，可真的劝劝大林了，可不能再一条道跑到黑了。
0: 嗯，明天咱们就进城劝劝大林，该回头就回头吧。
2: 哎呀，让大林回头可不是容易的事儿啊，绿色种植是他的梦想，你没看他那股劲儿吗？能说放弃就放弃吗？
0: 识时务者为俊杰，条条大路通罗马，该回头就得回头嘛。
2: 行，咱们去试试，手心手背都是肉，真要能拧成一股绳，咱们看着还不乐吗？
0: 你说呢？
3: 大林哥，你那边怎么样了？能不能搬回来啊？
4: 眼瞅就扛不住了，
5: 你们几个着啥急呀、啊？沉不住气呢？怎么？明天就有信儿了。
4: 大林哥，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5: 还真的假的？我跟你说啊，我都见着张市长了。
4: 什么？你见着张市长了？
5: 嗯，那张市长对我啊还非常的客气，还带我去他们家喝茶去了。
4: 行啊，现在连市长都知道你的大名了。
6: 这得感谢王乡长。
5: 人家王先生啊把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这件事儿啊向各级政府做了汇报，哎，张市长对咱们这件事儿非常的重视。
4: 太好了，大林哥，那看来咱们这事儿有救了。
5: 有没有救我现在我也说不准，反正他们明天说是要开个会，还邀请我去参加。
6: 开完会就知道结果了。
4: 好好好，大林哥，那我们哥几个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7: 哎，对呀、啊，怎么了？
8: 你闺女，气死我！
7: 倩倩怎么了？
8: 这么晚了还跟同学在一块儿呢，我怎么叫都不回来。
7: 男同学，女同学啊？
8: 我还没来得及问呢，把电话给挂了。
9: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8: 他还敢关机？不行，找他去，我们开车找他去。
7: 关机了，你还怎么找啊？
10: 咱俩呀，得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孩子的问题了。

0: 起来吧，时间太晚了，回家吧。
1: 不要。
0: 起来吧，我腿都麻了。
1: 你腿麻了？
0: 去去去。
1: 你腿麻了？
0: 那可不。
1: 来，我给你。
0: 哎，行行行行行。
1: 麻呀？
0: 你不知道麻完之后会疼吗？
1: 嗯，你说说。
0: 走吧，回家吧，啊。
1: 嗯，我跟我妈刚电话里吵起来了，我现在要是回家的话，她根本都不可能让我进门。嗯，你就陪我待一会儿呗。
0: 你看都几点了？
1: 一小会儿，就一小会儿。
0: 不行，我得回家了。
1: 哎，冰冰，
0: 冰冰，干嘛呀？都几点了，我得回家了，困了。
1: 你再陪我待一小会儿行吗？
0: 明天约，明天啊，乖。
1: 哎，冰冰，
0: 站住，别动啊，我先走，好吧？
2: 大林，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影响你休息吧？
3: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睡觉还早着呢。你说啥事儿？
2: 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你在市里进展怎么样啊？
3: 我已经见到张市长了。
4: 是啊，你挺厉害啊。
5: 厉害啥的，那个张市长说明天有个会，
3: 还让我去参加呢。
2: 这个事儿我知道了，王乡长跟我说了，这个事情呢动静弄得很大，你们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也都应邀参加了。
3: 是吗？
5: 这我还真不知道。
4: 还有你不知道的呢，我也应邀参加了。
5: 真的？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看来这回这市里都是要动真格的了，把你们都请到会场是想听听你们这些专家的意见呀。
2: 是啊，他们想让我讲讲这些年经营绿色食材的心得体会，还有绿色种植的具体发展思路还有前景。
5: 那是你的长项啊，那明天就看你的了。
2: 你别给我施压了啊，我会全力以赴的。这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我这傻哥们儿送法院去吧。
5: 是是，
6: 这孩子越来越放肆了，手机都敢关机。等他回来他要说不清楚，我删他。
7: 哎你干嘛呀？
6: 这都几点了，今天去哪儿了？手机关机，这火烧眉毛了，你还有空看书？
7: 哎，回来了。
1: 你别管我！
6: 你是不是喝酒了？
1: 我喝了怎么着呀？
7: 哎，你打孩子！
6: 还敢喝酒？
8: 董爷，我都这样了，你还打我？
6: 我是你妈，以后你不许叫我名字。
1: 你不是我妈！
7: 哎，
6: 都这样了，你还不让我管他？
7: 他都喝成那样了，你跟他说，他能听进去啊？
6: 行，你来管，你去管，我管不了。

芊芊啊，芊芊，给爸开门。芊芊，芊芊，给爸开门。怎么了？哎呦，你看小样，哎呀。

0: 将鸡骨肉洗净炖成油，冬笋洗净切成丁。
1: 二位，这边上吧。
2: 哎，欢迎光临啊！三娘，
3: 哎，你怎么来了？
2: 啊，我不是学累了吗？下来透透气儿。
3: 学不下去了？
2: 没有，三娘，我替您穿。学的差不多了，正好我不是学厨子的吗？跟人家这学学，看看怎么炒菜。
3: 行，你如果在这儿学不下去啊，明天咱就不过来了，咱们就在家学，行吗？
2: 别呀，大娘。我这就上去学习，行吧？
3: 还不快点上去！累了吧？
2: 不累。
3: 哎呀，要不明天你别跟我去了。你看你这大半夜的才回家，明天一早你还得上学，怕你觉不够睡。
2: 够睡的，您，您就让我跟您去吧。只要跟您去，我不光觉够睡，我到哪儿我都能学习。而且大娘啊，您不知道，我跟您在一块儿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3: 啥感觉？
2: 温暖。
3: 那你爸妈没有吗？
2: 哎，他们老俩是这方面对我好，您呢是发自内心的对我好。而且大娘，您看，您一说我，对吗？就一直说。那但是呢，我就愿意听您说我。
3: 真的？
2: 嗯。
3: 你听我管。
2: 听啊。
3: 那好吧，那你明天别去了。
2: 别去呀，大娘，您就让我跟您去吧。您不知道，我到了那个烧烤店呀，我这浑身的劲儿我都感觉使不完。
3: 是我感觉到了，
4: 一到烧烤店，你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5: 来啦！
4: 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喝这么多酒，来来来，慢点慢点。
5: 这跟谁喝呀？喝这么多？哎哎哎！
6: 很毒，阴险，太阴险了！这，
5: 你这说谁呢？
6: 还能有谁啊？

0: 太阴险了，这。
1: 你这说谁呢？
0: 还能有谁啊？就是那个成天给我施美人计
2: 那小妖精陈玲，他手底下有一帮黑社会的大头条，使阴招
0: 把我这股份全抢了，生抢啊！这是
1: 你说的，我也听不懂。好了好了，别气了啊，咱们休息吧，好不好？
0: 行行行，你休息吧。
3: 他娘，他们是说我妈的吗？
4: 没有，听错了，走吧，回屋。吵醒你了。
0: 怎么晚
1: 啊？哎，我跟你说，刚才路过对门，听见有个男的骂陈玲。
5: 骂陈玲？
1: 说什么他不择手段，然后抢他股份，大概就听了那么两句。
5: 一个男的。
1: 嗯。
5: 不会是林老板吧？他怎么能住这儿呢？
1: 可能我听错了吧，睡吧。
5: 这个陈玲啊，那事儿真叫人替他担心呢。

0: 哎，怎么了？
1: 你们到了吗？
2: 我们这刚进城，路上有点堵，一会儿就到了。
1: 那你们慢慢堵着吧，到了给我信儿啊。
0: 啊，对了，咱仨一会儿见了大哥，统一口径，千万不能提这个罚款的事儿啊。他电话里说的什么市长要接见他的话，这些也别提，都魔怔了，开始臆想了，不能再刺激他了。他想说什么，咱们就配合他，明白吗？
3: 这回咱听二林的。

0: 哎呀，你坐会儿吧，人家要找你就给你打电话了。
1: 这么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人家大市长说话还能不算话呀？
1: 是啊，我寻思他也不能跟我撒谎，
0: 还能出啥差头啊？

0: 静。
1: 哎，
0: 他跟
2: 哎呀，说了不让你们来，你们咋非得来呀？
3: 不来吗？爹。
1: 哎，
4: 好。
3: 哎，二林，那啥，
1: 不来，我害怕你陷得太深了。
2: 没那么严重。
1: 二林啊，
2: 啊，
1: 这次我跟你妈还有二林，到你这儿来，想跟你谈个正经事儿。
2: 我知道你们想谈啥。我的事儿不用你们操心，我自己能处理好。
4: 你不是我们俩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我们能不惦记你吗？
5: 哎，大嫂啊，你完了给大哥收拾点东西，然后回村里边换个环境。是这么回事，陈林啊，是说呢想让你回去帮我们管管钱，管管工地。真心的。哎，谢谢啊。另外呢，我也是真心希望你能回去帮助帮助我们。
2: 我这不缺活干呀，我上啥工地去啊？
6: 你可怜我
1: 啊。行行行，大林这么说话不对了。二林把工地上的活放下了，开着车送我和你妈来，那都是为你好。
2: 为我啥好？我现在挺好的。
7: 别我来说。
5: 哥，你现在心里边想啥呀？你需要倾诉，你就说出来，
1: 痛快的。
5: 说出来。
2: 那我说啥呀？我痛快啥呀？我不是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病了？我没事，我好好的。不是现在在等消息，马上就有结论了，咱着啥急呀？你们
1: 什么消息？那当初跟你一起搞合作社绿色种植这些人，现在一听说不让取土了，马上就去找陈林。
8: 你想想，回头这些地把你那地一围，你一个人单打独斗，
1: 你还搞什么绿色种植啊？你哭都找不着调门了。你
5: 是
4: 大林呐，你爹你妈你老弟绝对不能给你窟窿瞧走。
0: 哎
4: 妈，听妈一句劝，别再往下走了，太不易了。人家陈玲啊给我们说过好几回了，他希望你回工地上帮他一把。
0: 是
4: 要我说呀，你干脆去得了，帮他把把关，照照眼，一家人和和气气的，把钱还赚了，多好的事儿啊！
1: 就是，人家陈玲啊，全是看着秋兰的面子，秋兰替他看着董欣的，啊！
5: 呀呀呀呀呀！爹，你那又岔劈了，说的你。
9: 哎，大哥，你来个香蕉。
5: 是这么回事儿啊？市长想见你这事儿啊，现在咱们村都知道了，传回去了。哎呀，这好啊，特别好啊！你说市长他关键是也忙，是吧？你的这边也忙，你说你俩有什么必要见面呢？是吧？再说呢，大哥这边呢，他一直想着要见市长，想着想着，可能他就一股火，这抓上了，又啪一下，是不是有点魔怔了？
1: 嗯，
2: 我魔怔啥呀？那我要魔怔，董卿他也魔怔了。
5: 董卿他个小孩儿，你跟他说啥他信啥。
2: 那小孩儿也不能说魔怔就魔怔了，是不是？我小时候魔怔过吗？
4: 妈，你小时候没魔怔，你现在这个事儿你就魔怔了。
2: 小时候我没魔怔，我这会儿魔怔了。
4: 现在你
1: 也劝劝他，
4: 你进市长，你进市长你就魔怔了。
5: 这么严重啊？
4: 就这个事儿你就魔怔了。
2: 小时候没魔怔，我王县长，下午3点，市政府会议厅。啊。
10: 王县长，
11: 哎，先把人放好，我跟你说两句话。
10: 你去。
11: 哎，我说你真够行的，跟市长都对上光了，
2: 没给你添麻烦吗？
11: 暂时还没有添什么麻烦。我告诉你啊，今天这场面动静可真不小啊。什么国土局、粮食局，好多部门的大领导可都来了，
10: 这么大阵势，
11: 先别管他多大阵势，一会儿啊，让你说就说，让你讲就讲。
2: 那行，那你得坐到我能看得见的地方。
11: 没问题。
2: 哎，蒋总呢？蒋总啥时候到啊？
11: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他们集团来了几个巡查的，需要他亲自接待。他说今儿来不了了。
2: 可他来不了了，那种植园的汇报谁来做呀？
11: 他那边的事儿也很重要，实在脱不开身啊。反正他来不了了。今天啊，你得挑大梁了。
2: 我能挑得起来吗？我
11: 那你挑不起来，那你也得硬着上啊。
2: 行呗，那试试呗。
12: 今天这个会啊，既是

0: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座谈会，也是一个调研会。
1: 我呢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选题，直到昨天，是一个朴实的农民背着绿色小米讨要公道，
0: 是他给了我灵感。我的选题就叫一个农民的坚守与期盼。
2: 为了使我们这次座谈会更加的完善
0: 充实，我今天特意诚挚地邀请董大林同志为特邀嘉宾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他不仅参加，而且还要讲一讲，让我们真真切切地听到一个农民的呼声。
3: 那个，我是回乡创业的，我就是喜欢种地，也想把地种好呀。
4: 所以说，站到地里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土地呀、是特别亲的。这些年我一直在想着走一条新路子，
3: 我一直想让我的家乡残崖沟村走的路更好。
4: 我下的都是笨功夫，我觉着我不笨，我也不傻。咱农民靠的是啥呀？靠的不就是土地吗？怎么干养地咱就怎么干。那人要是病了，吃片药打个针就好了，这地要是病了，谁来给他治啊？
3: 现在能吃饱，这都不成问题了。但是要是能吃好，是不是能吃出健康来，这也不简单呀。这些年我们村大家各有想法，村里许多的年轻人呢都往城里头跑，因为城里头的机会那就是多呀。年轻人想赚钱，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做法也没有错。可村里的事儿靠谁来干呢？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的村子荒凉下来呀，咱农民心里疼啊。现在我们村呢也有愿意干事儿的，想干事儿的，大家把地聚在一起，一起合着劲儿干，追求的就是绿色种植。我想让年轻人看看农村也是有发展的，相信只要我们把事儿干好了，大家就都会回来一起干呢。
4: 但是搞这个绿色种植啊，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这绿色种植需要的是大规模，需要安全隔离带。
3: 可是我们没有大规模呀，我们只有小规模。我们四户啊联合起来搞了一个小型的合作社，
4: 地也没多大，还有些地啊是农残超标的。为了把这些农残超标的土地给它改良过来，我们就去那荒丘子拉土，把这些不达标的土啊全给它换出去。
3: 干了一秋一冬，这小三轮子都跑零散了，人累得跟小鬼似的。但还是犯了个错误吧。但不管咋说，我们这绿色庄稼是种起来了，还收了一茬子好菜。
4: 但是在关键时候啊，我们用来生物防虫的那个胡蜂被他们用高通农药全给药死了，
3: 这虫灾一下子就爆发了。为了保住那些粮食，
4: 没办法呀，我们也得往地里加喷农药啊。看着跟我苦干的兄弟，我在想，我这一根筋的走这条路对不对呀？我拉着大家伙跟我一起这么干，对不对？我们那绿色庄稼没保住，检测也没达标。我当时我就想啊，我是不是真的笨，真的傻呀？我是不是应该放弃一直以来的坚持，像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一样去做那些不负责任的事儿？
5: 这时候啊，我们王乡长给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啊，送来了补贴款，把这散了的人心都又聚起来了。所以说我要在这儿好好的要感谢我们的王乡长。
4: 可是这好日子没过几天，就有人把我给告了，说我拉土是犯法的，说要罚钱。我坐在我们家炕上想了一天一宿啊，我就没想明白。我说
5: 难道种地还想把地种好真的就这么难吗？我这想改良土地，想种点好粮食，我没想犯法呀。我想了一天一宿，我没想明白，所以啊，我就背着小米，我来咱们城里来了。我想找个明白人，我想让他给我解释解释，这到底是咋回事儿？我想，这世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家乡好。我之前跟着去学习考察，真的大开了眼界，也深受了震撼。看到人家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也没忘了让环境更美。我就在想啊，我们差哪儿呢？怎么就不如人呢？我心里有个问号啊。所以说我来，我就是想请各位领导，你们该拿出点实打实的措施了，要不然我们啥都会成为一个空想了。
0: 这堂课对我震动很大，也让我很受感动。就这样一位朴朴实实的农民，他想的却是关乎亿万人的吃饭问题，这是大事。我非常感谢王乡长
1: 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为我们政府形象画下了一道光辉亮丽的一笔。
0: 四挖荒山呢，你们有明确的惩罚条例，罚得好，我也很赞同。但是你们能不能也增加奖赏条例呢？
2: 人家把受到伤害的土地都治理好了，
0: 你们想过要奖励他们多少吗？我要感谢王乡长抓大事干实事，我们现在就需要像他这样的好干部。
2: 同志们，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0: 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
1: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按下了快进键，
0: 就像董大林同志所畅想的，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要牢记，我们是农业的主色调是绿色，这片大地的主旋律是生态文明。

0: 老同学，欢迎你到我们雅沟村走走啊，而且一定要到你表姐家坐坐。
1: 这公是公，私是私，
2: 我这人就是公私分明。
0: 你表姐总夸你，说她市里有个表弟可能办事儿。陈玲花了10000块钱就让她的孩子上了市里的技校。我在想，像你这样原则性极强的干部，总不会收那10000块钱吧？不过这10000块钱已经记到你的名下了。
2: 真是岂有此理！
3: 喂，
1: 表姐，我是丽君啊。
3: 丽君呀、啊，表姐，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哎，那什么？
4: 你也别那什么这什么的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陈林给我送过10000块钱？
3: 给过呀，我还没给你送过去呢。
1: 你这不是害我吗？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啊，
5: 这事儿你也能干啊？

0: 的呀？
1: 没看见你车呀？
0: 我搭车来的，
2: 去那个新开商场逛了一圈。
0: 哎，来吃。
3: 我不吃，你吃吧，上火。哎，对了，我想起来了，这个得给你啊。
0: 给，钱没用，谢谢你啊。你看这关键时刻还得是咱弟妹。哎，我大哥这合作社真是弄起来了。
4: 你说我还傻了吧唧的不开眼，让我大哥去工地给我帮忙管账。
0: 我看啊，明年我这连土地都没得流转，干脆我上我大哥那个合作社去帮他弄弄什么绿色粮食得了。
5: 你大哥敢用你啊？你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你在碗粮里面给我掺假、啊、那可不行。
0: 你行吗你？哎，我是那样人吗？
4: 你小点声，这李老板跟孙波就住对门儿。
0: 啊，
4: 说话注意点。
0: 不是，他住对门，住对门，还他坐这儿，我也不怕呀，真是。
5: 你净跟这种人打交道，真不让人放心，还得小心点。
4: 那天啊，我跟董鑫啊从门口过，就听见林老板在屋里边骂你呢。
0: 他骂我呢？
4: 嗯，他骂我什么？
5: 骂的可难听了。笑呢，笑得出来。
0: 我跟你说，他肚子里有气，他见着我他不敢骂我，我找人笑呢，他只能在家里发发气，你就让他发吧。
4: 哎呀，陈玲啊，我真得跟你说、以后啊正事得正办，你别老走那歪道。
0: 什么叫正事正办？我怎么走歪道？我当然走的是正道了。哎呀，老板那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让我跟他正事正办，他哪天把我卖了他都不知道，真是。哎呀，你吧天天在家倒腾那点玉米，啥也不懂。
6: 我跟你说，你听我一句话，长点心眼吧。
0: 女人你得学会保护自己，你看那电视上怎么演，说我啥了？
5: 你想听啊？
0: 我想听，我真的很想听。
7: 我给您对一下单子啊，30个肉串，20个肉筋，花猫一体，皮蛋豆腐，2瓶啤酒，1瓶红茶。您看各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8: 还需要点什么？
5: 不行、
8: 不需要了。
7: 我们这儿的特色烤鸽子还不错，您要不要尝尝？
8: 烤鸽子？
7: 对。
8: 还行吗？
7: 挺好吃的。
8: 来，来一首。
7: 好嘞。哎，张娜。
9: 怎么了？
7: 你没信看。

0: 柯兰姐，哎，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你说。就是你们家董鑫吧，沉不下去真不行。他这两天根本就没学习，这时间长了呀，我是真怕耽误他学业。哎呀，
0: 我也是担心他这个。要不以后我就不让他过来了。
1: 不看着他吧，我又怕他到处乱跑。那你这给他锁屋里不就行了吗？
0: 锁屋里？啊，这好吗？这，哎，你这憋他几天，习惯就好了。方兰姐，你别多想啊，我真挺喜欢董鑫的。啊，
1: 不会的，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他好。
0: 那行，那你先忙啊。
2: 这边请。
3: 李姐，够不仗义的呀，跟我打零号打过小报告。我可都是为你好啊。
2: 走着瞧，臭小子。喂，李老师。
4: 啊，是我。啊，是这样的，董鹏呢犯了错误，学校可能要给他记过处理。您现在有时间能来学校一趟吗？
0: 行，我马上就过去。是。你这真来，你说你都念老板娘了，
4: 我又怎么了我？
0: 董鑫，
4: 你老跟云姐贫嘴啊！哎，
0: 云姐，董鹏老师啊，让我去趟学校。
4: 那你儿子没啥事儿吧？哎，
0: 知道咋回事去了才能知道吗？
4: 行，
0: 那你快去吧。啊
4: 啊，
0: 那我先走了啊。
4: 哎，
0: 谢谢啊，云姐。
4: 董鑫，快走。
5: 哎，
4: 赶紧的。
5: 不是怎么样？你倒是说呀。

0: 董鑫，走啊！哎，来了。董鹏他妈，谁？董鹏他妈，董鹏他妈，对，完了。
1: 这是在董鹏那儿发现的，答案就这么一份儿。您那孩子考试作弊，性质非常恶劣，学校准备基础班。
2: 怎么回事？没有，你还不相信我了吗？妈，
3: 没有作弊，没作弊这个答案怎么跑你那儿去了？
2: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跑我那儿去了？
1: 哎，
3: 哥，李老师，我想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依您对我哥的了解，他的为人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1: 那你怎么证明你哥没作弊？

0: 做事都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咱们班有的人跟我耍小聪明，前天晚上去我办公室把考试题答案拿走了，并且还嫁祸给别的同学。这种行为
1: 极为恶劣，
0: 可他万万没想到啊，办公室的摄像头是一直开着的。我在这儿给他点面子，不在大家面前
1: 戳穿他，
0: 但我希望下课之后这位同学能够主动来找我，否则的话这个处分他算是背定的。
2: 哎
3: 妈，告诉你好消息，董兴那小子真神了，他给李辅导员治那

0: 当亲妈，我拿董鑫啊也当亲儿子，
1: 这就对了。
2: 你说这董鑫啊，这脑瓜可灵了，
0: 各种小主意，脑袋一转就好几个。之前董鹏在学校考试，被人诬陷了，这董鑫一去啊，马上就给澄清了，
1: 是吗？
0: 嗯，
1: 这小子是聪明，他就是没把这聪明气儿啊用到学习上。
2: 妈，你放心，我保证啊，董鑫不能走歪路。
0: 这学习成绩这事我不敢保证，咱慢慢来。嗯，我一定让他做个好人。
1: 这就行，这就行。
0: 哎呀，好嘞，给。
1: 哎。

0: 坤儿，妈来了。这样啊，咱们叫上大嫂董兴、董鹏，中午带他们出去吃个饭吧。
1: 燕儿，
2: 哎，燕儿，啊，啊，好，好嘞。
1: 妈，嗯，燕儿知道你过来了，说中午一块儿吃饭。
3: 啊，好。
4: 什么你啊？
5: 你管我干什么呢？
4: 我问你，
5: 我哥董鹏被诬陷这件事是不是你在背后捣的鬼啊？
4: 是我怎么了？哦，你就是那个秦红秦红的弟弟啊？
5: 我告诉你，说话给我注意点，记好了，小爷名叫董鑫。
4: 董鑫，和你哥一样，秦红秦红。
5: 少废话，你叫什么呀？
4: 你没事的时候呢，上社会上打听打听，问问谁叫冰冰。
5: 还冰冰？就你这衰名，还舔着脸让我去社会上打听打听，
6: 你是不是找事儿？
5: 没错，就是找事儿。我告诉你，你小子以后离王维远一点，听见了吗？
6: 王维事儿那天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吧。
5: 好啊，一言为定。来，奶奶，咱吃块鱼啊，年年有余。哎，来，来，张嘴。哎呀，好吃吗？
7: 香。
5: 哎，我爷今儿怎么没来啊？
7: 爷，腿疼。
5: 老寒腿又犯了，又跳广场舞去了是吧？
8: 大嫂，你可真厉害啊！你看看，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把董鑫给调教成这样啊，真佩服你啊。
1: 哪是我调教的，人董鑫啊原来就懂事儿。
5: 就是我大娘的功劳啊，反正我感觉我肯定是我大娘的亲儿子，一定是我刚出生那会儿
9: 直接送我二婶那儿去了。
1: 这么胡说八道的吗？让你妈听见。
5: 你可跟我二婶学的嘛，是不是？要我说呀，把芊芊也送到我大娘那儿去，那肯定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10: 我吃饱了，上学去了。
11: 啊，这吃这么两口就走啊？
10: 路上小心啊！他就那样，他吃的少，怕胖，不理他。哎呀，
11: 都瘦成啥样了，还怕胖？哎呀，你说这芊芊啊，这谁也都不打个招呼，这就走了。你说，
1: 妈，已经进步很多了。
11: 啊，
6: 大哥大嫂。在这方面做的就很成功啊，是我们的典范啊。以前啊，大哥就说过我和燕儿，后来我琢磨了，我们在教育孩子这方面确实是出问题了。现在社会上有些孩子走歪路了，不听话了，家长才责怨，才痛苦，哎，怪罪孩子，怪罪社会。其实啊，这都是家长自己造成的。哎，大哥大嫂在这方面做的就很成功，值得我们学习。哎，我提议。咱们敬大哥大嫂一杯。
1: 哎，敬我干嘛？老妈在这呢，应该敬老妈呀。哎呀，
11: 人家张坤呐、是文化人啊，说话呀、看问题呀，就是不一样。
10: 妈，再有文化呀，他要是不会来事儿，还是个废人，没用。
0: 不过这点上，我们是得跟大嫂学习，是不是？

0: 喝点水。你瞅瞅这个小燕儿啊，你说在这个场合你能那么说话吗？啊，大学都白念了，他家那个芊芊呐，纯属让他给惯的。你瞅瞅那出，把谁都没放在眼里呀、啊，跟咱们这些人呢一点都不亲近呢、啊。吃完了饭，把筷子一撂，转身就走了，这叫什么呀？这叫，人家张坤说两句吗？他还不乐意了。我把话撂着。
1: 有他找不着本命天，让他嘚瑟。你得拿个主意啊！你也墙头草，还想入股，咱要他？
2: 要啊，当然要了，越多越好啊。那只有入了股，才算是真正和咱们绑到一块儿了。股份要是不够的话。
1: 那就把我的股份再让出来一部分，啥叫墙头草啊？人家看不准的时候，还不允许犹豫观望了。对啊，
3: 斌子，谁还没个拿破盆游街的时候？<笑>咱那是犹豫吗？咱那是考验大林哥对咱们哥仨包容不包容。
2: 我包容了吗？
1: 包容了，包容了，包容了。
3: 哎，大林哥，我还有小问题啊，就是。 您能不能跟蒋总说说，咱别叫绿色种植园，叫园的小了。这，真的，你几个鼻子眼儿？啊，我怎么
1: 觉着你像仨鼻子眼儿啊？比我们都多出一口气呀、啊。那叫啥名儿？那是人家蒋总操心的事儿，你跟着操啥心呀、啊？
3: 那叫绿色种植园，不是园儿，园区什么庄园，多大呀？你懂不懂？
1: 老秦，
4: 那这么一说，确实还不小啊。哎呦，哎，你行，
1: 大林，快走走走。哎呦，哎呦，王先生，王大林，哎呀，这么多人，
5: 来来来来，赶紧坐坐坐坐，
1: 坐坐坐坐。
4: 行了，别忙了，别忙了。
1: 来，您喝茶，喝茶。
4: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都坐下。
1: 我给你们说个好消息啊，市国土局奖励你们那21万啊，扣除发你们的13万。 剩下的8万已经到了，<笑>学长，我们这里没白出啊！
4: 对，
1: 你们为全县的农民腾出一条新路，我认为奖励多少那都不算多。<笑>
4: 王先生，咱们现在可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是啊，大林啊，这段时间你跟蒋孟连联系过吗？
4: 前一段时间通了一次电话。啊，我相信蒋孟连，他这个人。
1: 干事准能成，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赶紧跟入社的农户签订合同。
4: 这合同草稿我已经拟好了，一会儿呢你们好好看看，有问题马上咱们改啊。
1: 好，好。
4: 签完合同以后啊，就叫农户们赶快去收集粪肥，像周边的什么养鸡场、养猪场、养鹿场收完了，去叫他们再往远点地方找一找。有些地方粪肥没地方放。 环保局还要对他们进行处罚呢，他们还得想办法找人往出拉。你们这点去啊，他们巴不得给你们，要是去晚了，可就朝你们要钱了。
1: 是是是，你放心吧，粪肥肯定没问题。
4: 有些农户都是头一年种，粪肥越多越好。等把地养过来，那就轻松多了，是吧？蒋孟连旗下有一个厂子，生产绿色颗粒肥，你联系过吗？
1: 哦，联系上了，那是一个养羊大户，我们都跟他说好了。
6: 每年呢，我们给他提供绿色的这个稻草啊、秸秆啥的，他给我们提供这个绿色颗粒肥。哎呦，
7: 你这动作可真够快的呀！都是蒋总给联系了。哎，
8: 王先生，公司投资的事儿，你再帮着我们催一下。你说话毕竟比我们有力度。
1: 没问题呀、啊，我肯定催呀、啊。<笑>
6: 喝茶，喝茶。
9: 哎，好嘞，好嘞。
10: 董事长让我回损公司。 我忙活半天，好不容易项目见着亮了，这节骨眼上让我扔下一切就走，董事长怎么想的？这老太太。

0: 糊涂了吧？
1: 人家老太太一点都不糊涂，知道公司正在等着资金到账，
2: 这不想在最后再卡你一下吗？
0: 那我就辞职回家。
2: 姑奶奶，你消消气，你那厉害的前婆婆毕竟是咱绿峰集团董事长，掌握着生杀大权，而且人家也是真的欣赏你和喜欢你，这不希望你和他儿子破镜重圆吗？
3: 你稍微等会儿，我这刚反应过闷儿来，你今天是来传话的吧？
2: 怎么可能呢？不过不瞒你说啊，昨天老太太可给我打了一宿电话，电话里一直检讨自己教子无方，让我好好劝劝你。
3: 我还是那句话，公司跟私生活不能混为一谈，这原则问题。怎么着，你还想叛变啊？
2: 我怎么会叛变呢？
3: 少废话，接旨。
4: 哎，好嘞，您说。
3: 大玲已经筹足了200万，现在就等着总公司资金到账，给他弄那个清污整地项目。你现在马上到北京总公司，给我死蹲死守，让钱赶紧打进咱账上。
2: 你说你跟老太太闹成这样了，我回去蹲死在那儿也不起作用啊。
3: 你都跟了我多少年了，你能不能有点长进啊？
1: 哦，我明白了，总公司不是不能回，但是破镜重圆以后再说。原来你这是借力打力，让我回去安董事长的心呢。行，我再把你的话传回去。
3: 无论如何，崖沟村的种植园项目都不能再拖了。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美美与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在世界丝绸之源浙江湖州录制的《美美与共和美之歌》，邀请中外表演者们通过歌曲、舞蹈、钢琴与服饰秀等精彩表演，以歌声会友，以音乐寄情，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节目，让各国观众感受到文化交融互鉴之美。回春丹乐队与泰国歌手杨云晴共同带来了改编版的歌曲《彩虹的微笑》，以充满热情和能量的旋律拉开了

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柬埔寨王国王室成员诺罗敦真娜公主用中文演唱了歌曲《我心向往》。中国的故宫、柬埔寨的吴哥古迹，这两大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被巧妙地融入歌词之中，让人看见世界文明之绚烂。伸出友谊的双手，我们常相守等歌词更是展现了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

作为一场国际范儿十足的大型歌会，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不仅有中外表演者合作共创的节目，也不乏外国艺术家带来的创新表演。来自克罗地亚的马克西姆·姆尔维查将其代表作《克罗地亚狂想曲》、节奏最快的钢琴曲之一的《野蜂飞舞》，以及蕴含中国音乐元素的《新丝绸之路》三首钢琴曲进行融合创编，用琴键奏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乐章。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伴。你好，银河。
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高大的祁连山脉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湿润季风，在水汽难以翻越的祁连山西北部，呈现出一派特有的高原荒漠景观。这是中国干旱地区面积最大的丹霞地貌，不同成分的岩层被强烈的地质运动挤压错位，在风雨的侵蚀后显露出来。来自砂岩中的氧化铁呈现出深红的颜色，

赤如云霞。尽管景色壮美，生活于此的动物却面临着极限挑战。青海沙溪每天都用固定时间的日光浴来提高自己的体温，但这会让他毫无庇护地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在冬天到来之前，他需要找到一个温暖的藏身之处。朝南的阳光房几乎都已经有同类入住，只能强占咯。他看上了一处上好的住所，开始快速地甩着尾巴示威。

房主并不打算妥协。双方剑拔弩张，势均力敌。一场肉搏，在所难免。

强占者如愿以偿入住新居。在黄金地段坐拥优质洞穴，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了。当然，前提是不被下一个入侵者取代。中国国家公园要在极为广阔的区域内维护完整的自然生态，从延绵的山脉到每一束绽开的花朵，崭新的国家公园体系将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真的荒野和它承载的所有生命。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面积超过19万平方公里，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600亿立方米淡水从这里注入下游，为超过5亿人口提供了淡水资源。青藏高原是这个星球上发育最晚的一片高原陆地，年轻的生态系统敏感而脆弱，一旦微妙的平衡被打破，高原之上的生命就会首先直面生存或是消亡的终极考验。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山之上，有一种动物，它的种群数量至今也无法得到确认，连身影都难得一见。

雪豹被称为雪山幽灵，是生活在这个星球地表最高处的猫科动物。在遍布峭壁和流石滩的寒冷区域，树木难见踪影。生活在岩石缝隙中的它们，因此获得了一身特有的灰白色彩。峭壁下是少见的母子之家，三个月大

的小家伙刚刚断奶。雪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母豹打算让小家伙尽早见识世界，开始带着他巡视自己的高原王国。

小雪豹需要在这段时间向妈妈学习各种独立生存的本领。可没一会儿，小雪豹就跟丢了。几乎垂直的裸露崖壁，对山地猎手来说再寻常不过，此刻却成为小雪豹的一项重大考验。连岩羊都不把峭壁放在眼里，小雪豹一时有些茫然。

终于，小雪豹顺利回到妈妈身边。虽然看起来有点委屈，要成长为雪域高原的王者，这只是他迈出的第一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

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

0: 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使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1: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3: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4: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1: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

0: 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

0: 制品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2: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3: 来，宝宝，
4: 宝宝，我拿一个给。
5: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4: 好的，好的，
5: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4: 这里
5: 有伞。
4: 好，
5: 好的。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 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0: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1: 感慨万里，心动两肋，并不遥远。
2: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3: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2: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4: 一张黄黄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就是巨大的力量。
2: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5: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6: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7: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

0: 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 30% 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五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 0.5 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 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三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 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

0: 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
3: 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叫辣肉，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水是武汉的灵魂，云梦泽的旧梦未远，长江与汉江已再次重逢。这场世纪相遇不仅切分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的格局，更赋予了这座城市江城的豪迈。165条河流在城市中穿行，166个湖泊像珍珠般散落，在北纬30度，武汉将繁华的超级都市与浩渺的湿地生态完美融合。这里是江湖，更是家园。
1: 我现在正站在武汉的城市之巅，在我的脚下是江汉朝宗的千古壮阔，在我身后长江和汉江在此交汇，写下大写的人字。这里大江大湖和超大城市正面相逢，这里千万级人口和广阔的湿地国土紧密交织，他们又将如何寻找和谐的共鸣呢？接下来跟我一起出发找答案。
0: 武汉正是古代云梦泽的故地，历经千百年的时光，将曾经的汪洋变成了今天湖河交织的秀美。可以说武汉的每一滴水都封存着历史的记忆。为了解锁这份记忆，我们特意请教了湿地历史地理专家顾延生教授。
2: 你好。
1: 我们今天是为古云梦泽而来啊，我很好奇古云梦泽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让我们看到今天武汉这样星罗棋布的湖泊。
3: 古云梦泽啊，是在古代江汉平原上发育的一大片连在一起的湖泊群和沼泽群，形成演化过程持续了几千年，经历了兴盛、淤浅、萎缩和解体。
0: 可以说武汉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人与水不断对话的历史。早在3500年前，武汉的城市雏形盘龙城就已出现在府河湿地边缘，先民择水而居，开启了文明的序章。而后来繁华起来的汉口，更是直接在长江与汉江冲击形成的河湖湿地上长了出来。从盘龙城的滨水而建，到汉口镇的沿河兴起，这座城市走

0: 过的每一个脚步都踩在水的脉络上。
1: 今天我们看到这里的水质都很清澈，一直以来它都是这样吗？
2: 武汉的湖泊啊，在过去在近代100多年来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变化，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流活动的影响，这些湿地的面积和数量快速的下降，然后生态退化也很明显，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0: 读懂武汉与水的故事，答案或许就藏在那片看似平静的湖面之下。一片正在重建的水下森林，正悄然成为武汉湖泊生态复苏的关键。而解开这片水下森林奥秘的，正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生态修复专家武俊梅。
1: 吴老师，这个水为什么它会这么清？下面看的都那么清楚。
3: 一个健康的水生态系统呢，它首先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我们第一步呢，就会去改善渗浸。改善渗浸呢，就是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
0: 这套科学的修复工程，第一步便是改善生境，通过截污清淤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为水下森林的生长备好一片干净的土壤。第二步，构建群落，关键是利用先锋物种扎根湖底，它们能迅速固定底泥，让水体变得清澈。
3: 选用植物的时候，就要选用一些赖污种，它可以快速的生长起来，然后呢形成一定的群落，这就是先锋物种。
0: 选择合适的先锋植物至关重要。苦草如同水下的草坪，牢牢抓住底泥，让水中悬浊物迅速沉淀下来。而黑藻则是吸收氮磷营养盐的效率冠军。
4: 这个就是泥土
3: 不前世，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抛种法。我们会用直接用这种粘土，然后有时候呢我们会添加底质改良的矿物材料，我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不同的选配。
0: 为了让娇贵的水草种子能在广阔的水底安家，科研人员研发了包埋抛种法。这颗小小的生态球如同一个育儿袋，为沉水植物的定植和初期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和稳定的环境。
4: 这样，
0: 当水体清澈，光照得以穿透，修复工程也随之进入关键的第三步，结构优化。
3: 结构优化的话呢，就是会引入不同的植物，不同的植物的话呢，有的就会在上层，比如说像这个眼子菜，然后中层呢就是黑藻，下层呢就是一般就是这种苦草。就像我们的森林里面，森林里面的话呢，高大的就是乔木，然后中层呢就是灌木，然后底下是草本，然后它们在这水下呢占据了不同的生态位。我们就会引入一些底栖的动物，比如说像螺呀、蚌啊，它可以滤食一些水里面的这些浮游藻类，会吃一些有机碎屑。
0: 当引入螺、蚌这样的清洁工，并科学调整鱼类群落，最终达到微妙的鱼草平衡。至此，一个可以自我循环的生命共同体才算真正建成。
4: 所以说我们养的其实还不仅仅是水，是整个生态系统都被打通了。
5: 对对对，
4: 真棒。
0: 这万物共荣的景象是湖泊的奖赏，也成为了市民的日常。
4: 刚才呢，我去体验了水下森林的科学奥秘，而现在我来到了东湖绿道，两边是清澈的湖水，沿路还有不少的树木，难怪大家都说这里是武汉的一条幸福路。
0: 从水下到岸上，生态的改善最终转化为生活的改变。一条长达105公里的东湖绿道，如一条翡翠项链，串联起的不仅是东湖的山光水色，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图景。如果说东湖的水是视觉的享受，那么湿地的物产则是味蕾的抚慰。热干面旁的

0: 醇厚藕汤，清晨街角的鲜嫩藕带。在武汉，藕不只是食材，更是一份流淌在时间里的乡愁。要读懂这份流淌在味蕾上的湿地记忆，就要找到最懂这片水土的人。在蔡甸的万亩荷塘，我们找到了被誉为藕王的李正旺。
1: 李老师一来到您这儿，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这一大片荷塘啊，真是美不胜收。特别是对于我们武汉人来说，对这个藕是有独特的情感的，是从小喝着藕汤长大的。我想您这片藕塘里面应该也不少宝贝吧？
2: 对，你说对了。我们武汉啊，它是属于中亚热带区，它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我们莲藕的生长。
0: 适宜的气候，丰沛的水源，为莲藕的生长提供了基础。而真正让武汉莲藕风味卓绝的是深藏在泥土里的秘密，一份来自大江大河历经千年的馈赠。
2: 其实武汉蔡甸这个位置是长江跟汉江交汇之处，特别是汉江，从千年以来在我们武汉蔡甸这个区域进行多次改道。汉江里面的很多矿物质的淤泥，在我们这边长年累月的一个沉淀，形成了我们的土壤，非常多的矿物质，含有各种维生素、营养元素。
0: 得天独厚的江湖水土，不仅孕育出独特的风味，更催生出一个丰饶而完整的莲藕产业。
1: 我看您今天带了这么多种藕，它的品种是有不一样的吧？
2: 对的，我们这个品种呢，像这个，我这是毛山碱，这个品种是我们当地传承1000多年的老品种，你们看到它又细又长，它只有三节，看到没有？它又细又长，它也是我们的粉藕，传承1000多年的老品种，
1: 所以它相当于是藕的祖先。
2: 对的，而且在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是进京的贡品。贡品莲藕，我们叫贡品莲藕，
1: 老祖宗藕。
2: 对。然后这一款产品呢，就是我们传承有100多年的一款新制的莲藕，这个叫汉阳糟藕。看到这个藕呢，它又粗又长，
1: 而且节数也比较多。
2: 对，它明显跟这个就有点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呢，这个呢只有3年的历史，这是农科院在通过这两款莲藕的基因来改良出、培育出我们这个目前市场上也是最好的一款莲藕，是微汤的粉藕，叫香粉丸。
1: 所以它属于徒子徒孙。
2: 对的。
1: 太有意思了，这个我能去体验一下挖藕吗？
2: 非常欢迎，体验一下我们挖藕的藕农人的一个艰辛。
1: 好，
2: 走。
3: 对，小心点啊，很难走是吧？
1: 对，他会把我的脚粘。
3: 你拽着这个裤子。
1: 哎呀，起不来了。
3: 提起裤子走，
1: 今儿得拽着裤腿。还真是穿着裤腿就方便多了。
0: 莲藕深深地藏在水下20-30厘米的淤泥里，想要找到它并完整地将它取出，需要的是代代相传的经验和智慧。挖藕分为传统的徒手挖和更高效的高压水枪挖。
2: 我们老师傅一般挖藕的话，会根据这个荷叶的走向，它一般根据荷叶的走向来先行藕，然后再挖藕。这个荷梗上面刺比较多的，它一般是这个尾部
3: 藕梢的部分。
2: 藕梢的部分。那你看这个部分呢，这一只
3: 细一点的
2: 比较光滑的，它就是在中间藕的中间部分。
0: 向准了位置，接下来就是最考验力气和技巧的环节。
2: 好长啊，这只
3: 这
2: 个有点
3: 好长。
2: 来，起来了！
3: 等会儿，
4: 我不能把它踩
2: 开。看到没有？
3: 出来了！
4: 来，
2: 真的多漂亮！
4: 对，还有侧牙，哇，有侧牙，看，可以举起来，
1: 完整的，
2: 不错，这真的是完整的一招。
4: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1: 李老师，我应该还是天赋异禀型的选手吧？
2: 你看看有几节？
1: 哇，一二。5、6、7，可以喂。
2: 长得比较好的一般是5节到7节。啊，
1: 太不容易了，我觉得这个可以喂哪吒塑身了。
0: 这份沾着泥土分

0: 方的湿地馈赠，即将在一口温润的老调子中升华为武汉人最魂牵梦绕的家乡味道。在武汉煨汤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玉少林看来，这煨汤的过程恰如人生。
1: 你别看这个煨汤啊，是吧，先是大火炒啊，是吧，中火煨啊，是吧，那个小火炖啊，实际上也贯穿了我们人生的做人啊，是吧，我们年轻的时候奔放啊，奔腾啊，是吧，我们汤就像这个时候在炒啊，大火烧开啊，噗噗噗啊，是吧，然后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你看那个汤边上有一层油，实际上它在下面是滚开滚开的，上面看着非常平静啊，是吧，对不对，我们中年人是也是要慢慢稳下来啊，然后到了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静啊，这也是通过一个煨汤啊，反映我们这个人生啊一路走过来的一个过程啊。
0: 一碗煨了数小时的藕汤，品尝的是人生的况味，考验的则是待客的诚意。在武汉，无汤不成席，一碗汤就是主人心中最高的情谊。
1: 很多主人的为了表达对你的盛情招待啊，你来了之后，他第一碗就是把一碗排骨莲藕汤端在你面前，那就是你在他心里的分量很重啊。
2: 嗯，真的是煨汤一如人生啊。
1: 对对对，
2: 所以这一碗汤喝进肚子里，喝的不仅仅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考验。
1: 对对对，还有一个我们武汉人的情怀啊。
2: 嗯。
0: 当记忆、时光与情感尽数融入其中，这一碗汤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
2: 哇，香醇可口，这一碗藕汤啊，寄托了我们每个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当然也要感谢在这片湿地之上守护的每一个劳作者。
0: 一节莲藕映照出的是整个江湖的丰饶。今天以莲藕为代表的武汉湿地产业，正在从单一的农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万亩荷塘本身也从生产基地转变为人们赏荷采莲、体验自然的生态乐园。每逢盛夏荷花节的举办，更是将湿地风光转化为一张张亮丽的城市文旅名片。一条集生态农业、文化旅游、有机水产于一体的绿色经济链，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塑造着这座城市的产业新格局。
2: 寻着一节藕的清香，让我看到武汉人是如何将湿地的产物幻化为美好的生活和兴旺的产业。湿地滋养万物，万物兴旺产业，产业回馈城市。但我们也知道，在一片健康的湿地之上，人类绝非是唯一的受益者。看那边，还有飞鸟。

0: 哇，李主任，这个就是我们武汉市的智慧尸体系统，那它具体怎么发挥作用呢？
1: 我下面重点向您介绍一下我们的物种识别功能。我们这个物种识别功能是通过布设我们的这个鸟类识别的探头，以及鸟类声纹识别的这个接收器。 还有就是布设我们在我们的野外的一些区域，布设一些红外相机，去自动的发现定位这些物种，然后再通过我们后台的处理软件对这种物种进行自动识别。这是一个空天地一体的立体监测网络，它不仅能看，更能听和思考。这些海量的数据被实时汇入武汉市的城市大脑。 为湿地保护提供着最精准的决策依据。而在这个超级大脑密切关注的无数生命中，有一个名字吸引着我们：青头前鸭。
2: 青头前鸭被称为全球极度濒危物种，那在世界。

0: 范围内它的种群数量只有2000多只，也被大家称为鸟中大熊猫，因为它对于水质还有植被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而这样一个极为严苛的水鸟，它为什么会选择在武汉这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安家，把自己变成一个武汉鸭呢？我们一起来找答案。
1: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常年守护着它们的人，武汉市观鸟协会会长明亮。
2: 我们觉得这个鸭子还是很坚韧不拔的，就是杨会长有句话，就是这个鸭子很憨。就是武汉其实不是它的传统繁殖地嘛，传统繁殖地是在东北的松岭平原，就是春夏季气候比较这个低的位置，它逐渐向南找它能够生儿育女的位置，最后选中了这个武汉。我觉得这跟武汉这个湿地环境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然而初来乍到的他们曾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
2: 经过这些繁殖调查之后呢，就发现这个青铜鸭这个繁殖成功率是特别低的，就是一个巢里只要孵出一个蛋就算成功。那么
0: 这个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它的繁殖率这么低？
2: 可能受很多综合因素影响，天敌捕食啊，然后这个武汉的这个气候条件和它最初的这个松嫩平原的气候条件不一样啊，特别是这个梅雨季节的突然的涨水呀、会淹没它的巢啊，各种根据我们观察各种原因都会导致它繁殖率低。
1: 为了给这些远道而来的新邻居一个不会被水淹没的家，一场充满智慧的筑巢实验开始了。而搭建巢台的第一步便是就地取材，
2: 买一点这个茭白啊、金山人这种植物弄在巢台上。慢点慢点啊。好，傅老师，我们现在就这个采一株这个茭白，把它从泥土里
3: 先拨开，
2: 再拨开，对，把它根系，它的根系比较多。好，拔出来之后就是这样一个形态。它的这个根和这个茎接触的位置其实是中空的，你可以捏一下。
3: 真的？
2: 对，到了这个繁殖季的时候，它的根就会像竹子一样的长成那种藤蔓的形式，也是中空的，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浮力，把这个我们的浮台给托起来。
3: 它是一个天然的浮板，
2: 天然一个浮力。是，
3: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带上去，一会儿放到我们的盆子里。
2: 对，好，来。
1: 有了天然的浮力材料，再结合模仿自然的设计，一个巧妙的家园便初具雏形。首先将糖泥和茭白一同植入花盆，为它打好生命的根基。
3: 接下来
2: 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浮台上的孔里。
3: 好，走，
2: 放到这儿。那傅老师，我们就把它拼成一个 Y 字形的结构。
1: 这个 Y 形的浮板既能保证稳定性，又为茭白的根系预留了伸展和接触水面部分吸收养分的空间。
2: 来，给我。好嘞，再来一个。
4: 有点重，
2: 有点重啊。
1: 这是一个人鸟共建的家。人类的工作只是为他们打好一个坚实而科学的地基。
2: 明年繁殖季的时候，4月初的时候，这个茭白啊这种植物就会长得比较茂盛，它的叶片是比较柔软的。青铜鸭就会选择这个巢台上来，把这个叶子压下来作为一个盘状的窝，然后躲藏在这个比较茂密的茭白丛里，来营建它的这个巢。
1: 这座充满巧思的人造家园解决了繁衍的难题，而让他们安心留下的还有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默契。
2: 这个区域比较特别，这个区域因为是非常符合它的这个生存需要的环境，有这种水草啊，有什么荷叶啊，周边还有一个大的湖泊呀，就是武汉市青铜鸭很多都是这种环境，食物和安全性它都能保障。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养殖户朱老师对他也比较友好，久而久之他就习惯了这种环境了。
1: 正是这种守护万物的努力，在2022年6月获得了

0: 世界级的认可。在全球第二批25个国际湿地城市中，武汉的名字赫然在列。这座湿地和水域总面积约占全市国土面积1/4的城市，其湿地保护管理评价指标远超国际标准。更值得瞩目的是，在全球所有获紫殊荣的城市中，武汉是首个
1: 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这个是我们搭建的这个伪装网，为了方便观测和记录清澈解压。哎，我看到了，很可爱啊，它的头真的是在阳光下面就是青色的，
2: 青色，
1: 真的是青色的，还有眼睛是这种白的，小小的，好可爱。我突然觉得咱们起那么大早床，
0: 然后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去搭建这个人工超台，非常有意义。
3: 所以的付出和辛苦这一刻都值了。
1: 是，特别不希望我们的后代看不到它，多看一下。
0: 一池碧水，一节莲藕，一只飞鸟，这场江湖之上的探寻让我们读懂了武汉的心声。在这里，湿地不再是地图上的蓝色板块， 而是融入城市血脉的绿色引擎，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精神家园。面对保护与发展这道世界难题，武汉正书写一份生动的湿地答案。这万物共生的江湖，或许就是一座超大城市奔赴未来时最坚实的底气与最动人的风景。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山西淇县，古称昭虞。在春秋时期，这里是晋国大夫齐奚的封地。据《春秋左氏传》记载，当齐奚年事已高，准备告老还乡时，晋悼公问他，谁可以接替中军位一职？齐奚竟毫不犹豫地举荐了素来与自己有仇的谢胡。
1: 胡金就说了：“哎，我听说西侯是你们老子家最大的仇人呀。”齐奚公就说了：“哎，我们是水浪江里的帮，并没有西侯跟我们老子家是什么关系。”
0: 推荐自己家的仇人，令满朝文武十分震惊。就连谢胡也对此事十分疑惑。有一天，谢胡在路上遇到了齐奚，便上前问道：“为什么会举荐我做中军尉？”齐奚说道：“事关国家安危，不能不慎重。我只想朝中哪个人有才能，没去想他是不是我的仇人。”齐奚以国家社稷为重的做法，让谢胡十分惭愧，也令。

满朝文武钦佩。可是祺熙推荐的谢胡还没来得及上任就因病离世。当晋悼公再次问祺熙何人可堪大任时，

弘扬可谓公义，贤者举贤，榜样在前。其唯才是举的故事，一直被后人传颂。

0: 十几年来，每到清明，梁秉聪都要来到龙州烈士陵园祭拜父亲的战友林景云烈士。1930年2月，广西龙州起义成功后，敌人开始疯狂反扑。为了掩护红军撤退，梁秉聪的父亲谢德成与战友林景云等人留下来殿后。由于敌众我寡，他们很快被敌人包围。
1: 十几个敌人就蜂拥而上，当时我老爸一见就急了，他就一上刺刀冲上去就捅敌人，展开那白刃战。
0: 战斗中，谢德成被敌人击伤，晕死过去。他醒来后，发现战友几乎全部牺牲，但在战场上却没有找到林景云的遗体。后来，谢德成一路乞讨，一路打听追赶队伍，可是他再也没有见到林景云。共和国成立后，谢德成改名梁玉汉，仍然坚持寻找老战友的下落。可惜的是，直到老人临终前，仍未达成心愿。
1: 就在旁边握着我的手，拉着我的手，儿子啊，我还有这个心愿没有完成，两边为一路，已经交代你完成写完了，但是这人情一果还找不到，我找了48年了，你要帮我完成这种未了的心愿。
0: 梁秉聪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寻找林景云的接力棒。在当年发生战斗的鸭水乡一带，只要有人挖地建房，他都会过去看看，叮嘱人家若发现无主坟或尸骨，一定要告诉他。20年过去，寻找遗骸的任务始终没有停下。直到2009年，一名曾经参加过当年战斗的亲历者指出了当时林景云牺牲的地点。经过现场确认，最终找到了烈士的骸骨。
1: 双脚一软都跪下来，低头我都哭了，终于找到了几十年的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仍是仅仅烈士的骸骨。生前同一条，战壕死后同埋一座山岗的愿望终于完成了，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0: 80年的坚持，经过梁家两代人的苦苦寻找，烈士的骸骨终于能够入土为安，梁秉聪也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出征少年身，归来英雄魂。100多年来，无数革命先辈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今天的人们用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告慰那些为国尽忠的英魂。
2: 走进神农架，感受川金丝猴家庭的和睦氛围，寻找新奇植物，见识蜻蜓家族的特色成员。
3: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4: 对，非常像一片一片白色的叶子。
2: 行走雨林深处，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4: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
2: 近距离观察黄金蚁，了解动物建筑师的微观世界。
4: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

0: 黄金蚁。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充满了无尽的自然之美，这里群山密布，江河纵横，物种丰富，这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胜境。我们远方的家走进湖北省西北部的神农架国家公园候选区。神农架因华夏始祖神农氏在此架木为梯，采尝百草，救民于疾困的传说而得名。这里山体高大，峡谷幽深，植被茂密，被自然科学界称为世界生物活化石的聚集地和古老珍稀特有物种的避难所。我们首先来到大龙潭，这里是神农架旗舰物种穿金丝猴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刚到大龙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吴峰就在一片高大的冷杉林里发现了猴群，科研专家已经开始对金丝猴进行观察研究。
1: 现在呢，这个向教授他们是正在对这个穿金丝猴进行一个行为观察的研究工作。我们现在也是按照这个保护基地的一个要求换上了隔离服。那其实通常情况下，这个穿金丝猴是在这个很茂密的山林里面活动，人们是很难寻觅他们的行踪的。那我们今天是可以很近距离的和他们亲密接触吗？
2: 对，今天可以很比较非常近距离的观察的。啊，
1: 已经看到了这一片猴群了。
0: 过去保护站曾在冬季食物短缺时尝试投喂过水果，吸引来了这一个猴群。后来即使不缺食物，他们也会时不时到附近林中休息，所以和工作人员都很熟悉。不过吴峰告诉我们，这仅仅是一个90只金丝猴的小型猴群，另外一些猴群上千只穿金丝猴都生活在山里深处，普通人无法接近。
1: 哇，这穿金丝猴是很漂亮的，它的脸是有一点发蓝色，
2: 浅蓝色的，
1: 而且它的这个嘴唇很厚，确实不愧是称为金丝猴。这穿金丝猴的这个毛发是金黄色的，
2: 对，背上的，特别它背上的真毛是很长的，金黄的。
0: 穿金丝猴雌雄差异很大，很容易分辨。雄猴除了有金色披肩，个头也要大很多，更加强壮。因为作为一家之主，他们肩负着保护家庭成员、争抢食物资源的重任。
3: 哎，你看那个雄猩还在跟那个刺的泥毛，
1: 看，啊，现在是在理毛，
3: 在跟刺的泥毛。啊，
1: 那他在理毛的这只猴子是他的，他们是一个，
3: 应该是他用人力的话说是他老婆。
0: 向教授告诉我们，穿金丝猴的猴群以家庭为单位聚居在一起，每个家庭有各自独立，所以没有猴王，只有家长。而且一个雄性家长一般有多个雌猴做配偶。
1: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群体啊，他们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呢？
3: 大概现在是有七家，有七个单元。
1: 七个，他们是按家庭为单位的，是吗？
3: 七个社会单元。
1: 社会单元。
3: 我用那个学术语言叫社会单元。
1: 嗯，那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身旁的这几只，
3: 这是他家的。
1: 就是一个家庭哈，
3: 孤儿，这个就
1: 孤儿，
3: 叫孤儿。啊，他的性格有一点点，就是说比较孤僻一点，所以我们当时就给取了孤儿。
1: 那每一只猴子都有名字吗？
3: 有。
0: 因为常年跟踪研究这群金丝猴，向教授和保护站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各自都取了名字，既有性格孤僻的孤儿，也有脸上皮肤比较白而得名的小白。

0: 癌，
1: 毛发特别红的红孩儿，还有最早与人类接触的大胆儿，
2: 确实感觉他们对我们很友好、啊。
0: 对对对，
2: 我可以跟是叫郭，
0: 你可以跟郭儿，
2: 郭儿可以跟他握个手吗？
0: 可以可以，
3: 郭儿可以，
2: 郭儿
0: 慢的来，
3: 慢一点慢一点。
2: 你好，郭儿，
0: 对，你慢。
2: 你好，我是你的新朋友，可以跟你握个手吗？你好，郭儿，
0: 没事，没关系，
3: 没事。
2: 你好，他好像不搭理，
0: 他怕不搭你。
3: 你摸一下没事，
0: 你摸一下，你摸他没什么关系，他不会打你的，你放心。
2: 好像不怎么爱搭理我，
0: 对，
3: 比较孤僻，
0: 就比较孤僻那种的性格的，叫孤儿。
1: 虽然大部分熊猴家长都有多个妻子，但也有比较特殊的一夫一妻的金丝猴家庭。
2: 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很小的，
0: 对，这是
2: 看金丝猴，
0: 今年才
2: 四，好可爱啊。哦，他的脸也是这种淡蓝色的，
0: 蓝色的，
2: 而且眼睛是很圆很大，
0: 黑，
2: 炯炯有神的，
0: 黑的。
3: 对，
2: 这个是他的妈妈吗？
0: 对，
2: 旁边是他的爸爸。
0: 爸爸，
2: 一家幸福的一家三口。
0: 对。
1: 熊猴小白就只有一个妻子，
2: 他是比较，
1: 他们共同养育着一个两个月大的幼崽。
2: 我发现啊，这个小猴子在母亲这儿呢，母亲会更加的关爱一些，会有爱抚啊什么的。然后他到父亲这边，好像父亲也不是怎么搭理小猴子。
0: 对，
2: 为什么呢？
0: 他一般跟你讲，在动物的界中，雄性一般都不管小猴的，就是后代的话都把他赶走的。这个功夫还很能容忍，你看。
1: 向教授告诉我们，小白现在的脾气有所收敛，小猴子在他身上怎么折腾也不急不挠，但过去他可是一个坏脾气丈夫的典型代表。
0: 他脾气不好，打干干是，
4: 但是每次吃东西的时候他就管他这样，
0: 他管
4: 不强。
0: 对，
4: 也就是说他性格不管吃猴的，他就每次，也就是说在遇到有食物的时候他就管他自己，有些时候遇到有危险的时候他也不会说主，
0: 他也不会不帮忙。
2: 看来他的这个妻子还是很能容忍他的这些臭脾气的。
0: 对对
2: 吗？
0: 所以现在就他现在就是这一个。当时嘛就说他脾气差，可能要打成孤家寡人，最后确实就是一个了。如果他还继续打，可能那个都不跟他了，有可能。还真有可能这种。
2: 那是不是这个川金丝猴的这个雄猴性格越好，他的妻子会越多一点？你说我们在这边看到
0: 后后就是这样，后家
2: 哪一只是后后？
0: 后后家就是这样。
1: 潘社是后后一家是猴群最大的家族，说话间他们已经集体上树休息。
2: 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后后最大的一个家庭。
0: 对，
2: 他有七个妻子。
0: 七个。
2: 那你们的观察，后后的性格有多好？他平常哪些举动会体现出来？
0: 首先他会主动抱小猴，带小猴。第二，他会给伺候你忙。
3: 对，
0: 第三，如果是他家里不是有七个老婆吗？那老婆之间要是有点冲突打架的话，有点冲突，这个公猴他就去调停这个。把一个拉开，安慰另一个，然后把两个老婆的关系都安排好。然后他有食物的话，会给别人分享。
1: 正是因为后后有这么多优点，成为了整个猴群的模范丈夫。一些像小白一样的凶猴则成为反面教材，他的妻子纷纷离开，转投后后一家，所以后后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大，小白一家则越变越小。向教授还告诉我们，后后经常和妻子们互相理毛，这也是家庭和睦的表现。
0: 跟老公你，老公跟老婆你，老婆跟老公你，都是这样，互相都给你
4: 毛。现在这全熊的也在你
0: 毛。你看他
2: 也在。就在我们旁边。
0: 这好兄弟之间也会你毛。
4: 这是全熊单元的。
2: 全熊单元。
4: 对，全部单身汉。
1: 正在草地上认真的相互理毛的是全熊单元里的小黑手和小眼睛。也有亲有疏。金丝猴群除了有若干家庭单元，还有一个全熊单元，全部都是熊猴，俗称光棍猴。他们虽然不能体会夫妻礼貌的温馨甜蜜，但能感受到雄性之间互相礼貌的兄弟情谊。光棍猴们生活在这些家庭的周围，肩负着警戒守卫的职责，但也是猴群中的不安定因素。
4: 也是光棍的全熊里面出来就是小的跟老的。
0: 对，
4: 就是说他这个太年轻的，他还不具备那个当家长的实力，打不过家长，他也就在全熊单元了。
0: 对，
4: 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被那个青年猴给他取代的家长。
0: 对，
4: 他曾经当过家长，但是最后老了，年老体弱了，
0: 对，
4: 就打不过了，被别人取代了，他也就
0: 回到全熊。
2: 所以我们看到身后的这些一个一个家 庭，他们的这个家庭并不是固定的，
0: 对，不固定，
2: 可能会受到这个全熊单元雄猴的威胁。
0: 威胁，对呀、啊。
2: 哦，可以会。

0: 把他们的家庭抢过来。
1: 对，会抢。
2: 小熊猴一般在3岁以后就会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家门，进入全熊单元，称为光棍猴。他们一旦长大，就会变成家长们最大的威胁。光棍猴和熊猴家长们的正面对抗，并不是鲁莽的蛮干，而是非常讲究策略。他们在猴群外围伺机而动，选择单个家庭各个击破。除了紧盯着那些夫妻关系不和睦的家庭，有女初长成的熊猴家长也是他们挑战的对象。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哪一个公猴来和这个家长去打一架，那么母猴子可能就选择新公猴了，自己女儿应该要开始繁殖了嘛。这个公猴如果再不迁出去的话，就会有近亲交配的这个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只要哪一个公猴啊，哪一个长强壮一点的公猴，母猴子都会喜欢那个新公猴。所以说喜新厌旧就这么来的，对啊，猴子里面也会有喜新厌旧。
0: 所以说在这个外围我们看到的这个全熊单元的光棍猴，其实每一年都在盯着每一个家庭。
1: 对对对，每时每刻都盯着。
2: 每年繁殖季节，面对光棍熊猴的挑战，事关未来的地位，现任家长们都会奋力一战，拼一个你死我活。但是一旦出现妻子主动变心，往往就默默接受，不会与赵氏群猴发生争斗。
1: 妻子变心了，就跟别的公猴走了。那么这个
0: 大家长不会很生气吗？
1: 他生气也不生气了，生气没用了。
3: 他就那母猴不愿意跟
1: 他，不愿意跟了。你打一架，打赢了，人家也不跟你来，有什么意思啊？
0: 所以说有这样的熊猴把他的妻子夺走了之后，他也不会过去跟这个熊猴进行一个打斗，
1: 不会
4: 争抢，
1: 不会抢，
0: 心死了，
1: 心死了。
0: 其实这，这也是一个很和谐。
1: 所以说他就要性格好一点，然后又展现出来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是一个好父亲，是吧？我经常抱小猴，我是一个好丈夫，那我经常跟伺候你忙，对不对？那我是一个好家长，你们家里有什么矛盾的时候，我就
0: 过来调解，
1: 去调解，对不对？那么这个公猴他就具有这些特征啊，然后有这样的特征的时候，他就会吸引这些伺候嘛，他就吸引过来。所以他必须保持好的脾气，好的性格。
0: 其实我们在这里聊天呢，在我们的前方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
1: 对对，
0: 刚才小猴子一直是趴在他的父亲的背上，
1: 对，
0: 就这样静静的趴着。
1: 对，
0: 然后母亲从父亲背上把这个小宝宝抱起来之后呢，现在又在给父亲理毛。
1: 对对，
2: 金丝猴的主要食物是各种树叶和嫩草，到了秋天，很多野果也是他们的美食。据最新本地资源调查数据显示，神农架地区现分布有金丝猴11个种群，数量1600余只。除了川金丝猴这一珍稀物种，神农架还呵护着数千种各类植物。植物学家江明喜告诉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在神农架随处都可以见到新奇的植物。
5: 这个河来，你看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植物叫青荚叶，
6: 青荚叶，很神奇。
5: 这个是很奇特的，你看它的这个果实长在这个叶的叶脉上面，
6: 是，就好像是人为把这一颗绿豆，这边还有红色的，
5: 对，
6: 绿豆和红豆搁在这个叶子中间一样，它就是从这个叶子上长出来的，
5: 对。
2: 青荚叶也被形象地称为叶上珠。它不但长相奇特，还是一味中草药，能驱风除湿、活血解毒。流传着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被誉为中华药库的神农架，药用植物异常丰富，据统计超过2000种。江教授凭借多年在这里考察的经验，很快就带我们找到了神农架4大名药，简称4个1。
5: 来，
7: 七叶一枝花，对，
6: 四个一
7: 的枝叶一，
6: 其中之一。
7: 你看，
0: 它长得是很奇特的，
7: 对，
0: 就是它是分2个部分哈，上面的这个叶片会少一些。
7: 这个是这样啊，事实上七叶一枝花，它事实上这个底下呢，就是7到10片叶子，就常见的是7片，所以叫七叶。为什么叫一枝花呢？也就是说，这
0: 上面是有一枝花，
7: 不是，这个叶都是这样长的。也是从这里生一朵花出来。
2: 七叶一枝花与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支笔，还有头顶一颗珠，并称为神农架的4大名药，也是当地代表性的草药。我们离开处于低海拔的关门山，往较高海拔处行进。虽然神农架的夏

0: 季和春秋季节相比，没有那么绚烂多彩，看起来只是单调的满山绿色，但对于江教授来说，依然层次分明，仍能看出不同海拔的植物分布所形成的垂直带谱。
1: 我们在这边很明显，在2600米以上，我们明显看到这个巴山冷沙，就是说已经大量的增加了，所以在2600米以上是一个以巴山冷沙为主的一个针叶林带。当我们在2600米到2300米，我们很会明显看得到巴山冷沙的数量是减少了，阔叶续种的增多了，这就是一个针阔混交林带。那么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2300米以下就是对面的那一看的就是一个落叶林带。
0: 神农架，北纬31度上的生命秘境，这里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保存完好的亚热带原始森林系统，近2700米的巨大落差构筑起层次丰富的立体生态，汇聚万千生灵。这是蜻蜓家族的特色成员，
2: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3: 对，非常像一片片白色的叶子。
0: 感受色彩缤纷的蜻蜓世界。
3: 蜻蜓的交尾是在整个动物界这个难度系数最大的，因为它要形成一个新型环式连接。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你们好，打扰了，可以下来跟你们聊一聊吧。
0: 摄制组在神农架的一段山间溪流里遇到了正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水生生物研究人员。
6: 打扰了，打扰了。啊，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
7: 我们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然后我们在调查这里面的水生生物。
6: 我看您手里拿了一个工具，像是个网一样的。您是在这个溪流里面捞什么的？
7: 捞底栖动物，这有钩虾，
6: 有小虾，
7: 对对对，这种小虾很特别的，它在这种海拔很高的地方才有分布，还有这些浮游。
0: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高海拔落差不但有利于植物多样化，对于水生生物和一些昆虫的繁衍生息同样作用明显。
7: 在这神农架海拔差异比较大，高海拔的地方它就完成它的那个地龄幼虫阶段，低海拔的时候它就完成那个中等幼虫的那个阶段，然后一到下游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达到老熟，然后变成成虫，然后又飞回来的高的地方产卵，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6: 你们就能够研究出来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
7: 对对对对。
0: 这个研究团队除了在溪流中采样水生生物，还有昆虫专家到湿地进行考察。我们和张浩淼博士一起往西行进3个小时，来到神农架深处的一片高山湿地大九湖。大九湖因为山间一条溪流连起九座湖泊而得名，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典型亚高山湿地。
6: 是，其实在大九湖呢，有水的地方是很容易发现蜻蜓的。那张博士现在就带我们来寻找一下蜻蜓。
0: 中国专门研究蜻蜓的博士很少，张浩淼是其中之一。他的足迹遍布亚非欧，考察记录的蜻蜓超过1000种。
6: 好，这有一只。
0: 虽然蜻蜓在大九湖随处可见，但张博士却带我们找到了一只看起来很不像蜻蜓的蜻蜓。
6: 在是在哪一株植物上面？
3: 这个三
6: 哦，看到了。

0: 对，
1: 在那个叶片上面。
0: 你看这个有什么特别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吗？
1: 这是蜻蜓吗？
0: 这是蜻蜓，这
1: 就是跟我们常见的蜻蜓感觉不太一样。
0: 其实它最大的差别在它的足上，在它的腿上。哦，你仔细看，它的腿
1: 白色的，
0: 它的腿膨大成为一个白色的片状的构造。哦，所以它有一个特别形象跟生动的名字，叫做叶足扇蛹，就是说它的足是叶片状的。嗯，我们再仔细来近距离的看一下啊，我们现在悄悄的靠近它，
1: 就是靠近来看它的这个足。
0: 实际上你看得很清楚，
1: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0: 对，非常像一片片白色的叶子。在它的中足跟后足上，这是一只雄性的叶足扇蛹，你看它的有四条腿，有这种发达的这个叶片状的构造。但是如果是它的雌性的叶足扇蛹，它的足就是正常性的，就是跟其他的豆娘是一样的，不会有这样片状的膨大的结果。哎，它现在刚才你看它在停歇的时候呢，它会猛地飞起来。嗯，那你现在可以，我们可以仔细的看它，事实上它是在捕食，对吧？它在吃。你看啊，
1: 有一只小虫子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跳起来一下。
0: 对，当有小型的昆虫飞过它头顶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如果是合适的猎物，它会立刻捕捉到。
2: 这个正在享受美餐的猎手也属于蜻蜓目，但与常见的蜻蜓长相不同，而且它们有一个很通俗又好听的名字——豆娘。除了这种有特殊叶足的豆娘，其他种类的豆娘也都像它的名字一样，身形修长，体态婀娜，成熟以后还会生出各种漂亮的颜色。而在水边常见的普通蜻蜓，虽然也外表光鲜，但身体则粗壮得多。
0: 豆娘跟蜻蜓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蜻蜓目的这一类昆虫。嗯，那豆娘跟蜻蜓有特别明显的识别特征。首先，豆娘的体型就是像我们刚才看
1: 纤细，
0: 对，
1: 细长，
0: 细细长长的，然后体型可能相对比较小一些。嗯，
1: 头部也是有区别的。
0: 一只豆娘的头部，它的两个复眼是位于头部的两侧，然后使面部正面观形成一个哑铃形的形状。嗯，然而一只蜻蜓的面部正面观通常是圆形或者椭圆形，然后两个复眼通常距离比较近。嗯，有一些特别发达的复眼甚至在头顶相连在一起。
2: 除此之外，静止的时候大多数豆娘的翅膀收在身后，而蜻蜓大多是始终展开。
1: 我观察这一只蜻蜓啊，我发现它的这个腹部仔细看呢，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收缩。
0: 是的，
1: 那这是在做什么？
0: 收缩是在呼吸。
1: 哦，呼吸。
0: 对，呼吸作用都是通过腹部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它通过腹部的收缩来吸收氧气。哦，
1: 蜻蜓也是在呼吸。
0: 对对。哦，所以这是它重要的一项生命活动，就像我们呼吸是一样的。
2: 中国是全球蜻蜓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国家之一，已记录蜻蜓超过900种。因为蜻蜓对环境非常敏感，常被作为环境监测，尤其是水质监测的指示生物。大九湖的一大独特之处就是它被厚厚的一层亚高山泥炭藓所覆盖。泥炭藓不但能吸附数十倍于自身的水量，更重要的是可以过滤净化水质，让大九湖不但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为昆虫们提供了理想的水体环境。
1: 看到了吗？在哪儿啊？
0: 跟我来，跟我来。
1: 张博士眼神真的特别的好，每一次能够，
0: 不论是捕捉图像啊，还是其他方面，你一定要眼疾手快看。雄性蜻蜓在护卫，雌性蜻蜓在产卵，很清楚。啊，
1: 在下面，
0: 下面
1: 水边上的这个位置。
0: 在这看，雄的。行的悬停飞行，雌的
1: 雌的在点水，在下面，可能从这个角度看的不是很清楚。到这边来，
0: 跟我来，跟我来哈。来这边，来这里看得清楚。
1: 雄蜻蜓呢，就是一直在这个雌蜻蜓的上方，
0: 对，
1: 然后雌蜻蜓在下面一直在点水，
0: 还在，
1: 形影不离。
0: 对，
1: 雌蜻蜓飞到哪里，这个雄蜻蜓就会跟随到哪里。
0: 直到这只雌蜻蜓把这一次排卵完结束之后，雌蜻蜓离开水面，然后雄性蜻蜓继续巩固它自己的领地，再等待下一只雌性的到来。哦，这就是雄性蜻蜓一天的生活。
2: 一路护卫产卵的雄蜻蜓看起来很温柔体贴，但其实为了繁衍后代也有很强悍霸道的一面。
0: 你看，这是一只雄性蜻蜓，在它身体的最末端，就是腹部的最末端，你看这有一个夹子，看到了吗？
1: 像钳子一样的。
0: 对，那在

0: 雌性蜻蜓与雄性蜻蜓相遇之后，那雄性蜻蜓会毫不犹豫的用它这个钳子状或者钩子状的东西捉住雌性。怎么捉？我可以这样掐住你的这个颈部，颈部在蜻蜓中就是它的前胸，或者是我掐住你的头，这样雌性蜻蜓就被抓牢了，对吧？你就走不了了。
1: 因为雄蜻蜓的外生殖器在身体的中部，雌蜻蜓的则是在尾端，所以对于它们来说，交尾是一个很有难度的工程。
0: 那雄性蜻蜓是有妙招的，随后雄性蜻蜓会将腹部上翘，雌性蜻蜓会通过雄性蜻蜓肛腹器的这种刺激，然后它把它的腹部向雄性的这个第二节弯曲，那这样形成了一个什么呀？
2: 环形
0: 对吧？
2: 那您这里有？
0: 我这有环形的
2: 拍摄到的照片。
0: 对，我也有环形的，我给你找一张环形的照片。这个是一种豆娘的这个新型环式连接、哦、
2: 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个
0: 对
2: 方式啊，
0: 很复杂的一个方式。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新型环绝对是标准完全对称的？你看，
2: 从这个角度来看，
0: 对，
2: 是一个很标准的中心对称的一个新型，
0: 就是比如说像大酒壶这样的一个
1: 蜻蜓，还有很多昆虫的繁衍生息都离不开水和植物。大酒壶连片的湿地，茂盛的水草，就是蜻蜓特别理想的栖息环境。在大酒壶这一片亚高山湿地上，湖边的植物种类异常繁多，高等植物就有近1000种，其中不乏如圆野毛膏菜、浮毛茛等珍稀物种，以及黑三棱和睡菜等植物群落。它们分布不一，品种各异，让每一小片水域都变得与众不同。
0: 尤其是像在中国中部地区这样海拔高度的一个这种湿地是比较罕见的。其实在整个中国这个蜻蜓物种多样性中，它是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1: 2012年至2013年的考察期间，张浩淼在大酒湖发现了2种很特殊的蜻蜓，经过细致的分类学鉴定，在2014年确定为新物种，并命名为神农蜓和神农金光尾蜻。
0: 那现在我来，
1: 虽然现在不是神农蜓的活动期，但我们从张博士拍摄的照片上能一睹它的模样。
2: 这就是神农蜓，
0: 对，
2: 很漂亮，
0: 很漂亮。你看，蓝宝石一样的眼睛，
2: 眼睛是蓝色的，
0: 对，然后黑褐色的身体，但是布满了蓝色跟黄色的斑点，很斑驳的一个物种。然后你看它侧面的。身体侧面的图案也是很特殊，你看到
2: 有点发绿色，
0: 对，但是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你没有办法用一两句话来描述它这个身体条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3: 之前我们看到的，
1: 除了大酒湖这样的亚高山湿地，神农架还有数不清的溪流、水潭，分布在不同的海拔，生长着不同的植被，为昆虫们提供了优良而多样化的生存环境。
0: 对，它眼睛是
1: 张浩淼调查统计，神农架的蜻蜓大约90种。而且他相信，随着进一步考察的开展，这一数值还会增加。
0: 90种对于中国中部这样的一座山脉来讲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字，就是说它的蜻蜓多样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从蜻蜓这个物种多样性可以特别直观地反映出来神农架整体的这个自然状况是非常优越的。而且在这个90种蜻蜓中有大量的特有珍稀物种，也凸显了神农架独特的一面。
1: 张浩淼出版了一本系统介绍中国蜻蜓的专著《中国蜻蜓大图鉴》，其中很多珍稀的蜻蜓都是在神农架发现并记录的，包括先后发现的多个神农架特有品种。
3: 神农架独特的地形地貌造就了多样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孕育和庇护了这里丰富的动植物物种。这些动植物虽然都有各自的生存法则，但又相伴相生，共同组成了一个和谐的绿色家园。神农架也向我们展现出了它神秘之外的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极具多样性的生态公园。
1: 行走雨林深处，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4: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
1: 近距离观察黄金蚁，了解动物建筑师的微观世界。
4: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5: 苍穹之下，

0: 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远方的家是日出，来到位于海南岛西南部的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总面积为201.7平方千米，林区森林覆盖率达98%。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热带雨林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热带雨林之一，被称为热带北原物种的基因库。海南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和植被群落的多样性，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天然良好的繁衍栖息场所。我们摄制组跟随长期在海南开展调查的王伟博士，一起前往热带雨林的核心区，进行野外的蝴蝶观测。蝴蝶是环境的指示物种，王伟告诉我们，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是他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2: 捕这个蝴蝶是不是也是有技巧的？
3: 对，有技巧。一个首先你要看一下把握那蝴蝶离你的距离，
2: 嗯，
3: 差不多老远你过去肯定够不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很多人抓到网里面，
2: 嗯，
3: 不知道怎么很多人抓到网里这样去收网，肯定蝴蝶就
2: 飞了啊。
3: 对，我们一般就是扫过去之后，蝴蝶想扫，扫完之后啊，这个网一甩，这样闭起来，
2: 是一个连贯的动作哈，
3: 蝴蝶就在里面就飞不出去了。
2: 我能试一下吗？
3: 可以，没问题。
1: 王伟告诉我们，想要捕捉到蝴蝶，首先要善于观察。如果是在花瓣和树叶上的蝴蝶，需要慢慢的靠近，从侧面捕捉。
3: 往上走，
2: 好，
3: 快点！
2: 一二三，
3: 好，
2: 进去了吧？
3: 甩一下，哎，
2: 嘿，
3: 好，进来了。
2: 成功了吗？
3: 成功了，
2: 成功了，成功了。
3: 哎，
2: 啊，还是掌握技巧了哈。
3: 对，这是很漂亮，一只眼蝶。
2: 轻轻的拿出来。
3: 行，我们把网放地上。
2: 啊，很漂亮这一只。
3: 对。
2: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因为在它的这个翅膀上面有很明显的这个眼球的斑纹，
3: 对，
2: 眼球的图案，
3: 非常的漂亮。刚刚羽化，
2: 刚刚羽化，
3: 刚刚
2: 这就是一个属于青少年的，
3: 也不能说青，就是刚刚的进入羽化，进马上进入繁殖期了。
1: 眼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翅膀上有比较醒目的眼状斑或者圆斑，全身通常以褐色为主。因为它飞行的时候有一种跳跃的感觉，所以也被称为林中仙子。
2: 我们展开它的这个背面来看呢，黑色颜色是很深的，因为它刚羽化完，所以说它在背面上面的这个鳞片并没有脱落多少。
3: 对，
2: 看上去的感觉就像是这个黑色的丝绒一样。
3: 对，
2: 非常漂亮
3: 的感觉。
2: 在它下方这个翅膀的下部接近尾部的位置呢，还能看到几个圆的斑点。
3: 是这样的，蝴蝶有四个翅膀，前面一对，后面一对，我们说前翅后翅。

0: 这叫边缘，
1: 嗯，
0: 非常的漂亮的。
2: 王伟告诉我们，在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的时候，他都会带着专业的书籍，一本海南岛的蝴蝶图册，方便进行参考和比对，将这些蝴蝶进行相关的记录，再把它们放回到大自然当中。
1: 在我手上已经有点挣扎了。
0: 好，
1: 哎，我们把它放飞吧。
0: 行，好，
1: 落在您身上
0: 了，我就把平行了。好，
1: 飞走了，
0: 飞走了。
2: 在海南，全年都能够看到美丽的蝴蝶。摄制组来到尖峰岭的时候，正处于热带雨林的旱季，所以蝴蝶的数量相对比较少。在固定观测蝴蝶的地方，我们幸运地一网捕捉到两只蝴蝶，
0: 捕上了。这只漂亮，这只漂亮。
3: 对，白色的斑纹搭配着这个橘黄色，
0: 对
3: 的纹理，两边是一样的，都是对称的。
0: 对，

0: 然后正面呢，白色、
1: 黑色
0: 和黑色相间的，这是什么蝴蝶？
1: 环蛱蝶。
0: 环蛱蝶，
1: 环蛱蝶说的。
0: 不用劲儿就会。
2: 另外一只是红序蛱蝶，它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正面呈橘红色，翅膀有黑色锯齿状的外缘，它是蛱蝶中颜色最艳丽的种类之一。
0: 它的这个触角也是很有特点的，
1: 它触角上面的膨大，
0: 末端不光是膨大，还会有这个黄色
1: 颜色，哎，不同的颜色不一样，像这个有点橘黄，哎，非常的漂亮。
2: 蝴蝶属于变温动物，它的能量主要来源于太阳辐射，所以一般在阴雨天气过后，需要借助阳光照射升温才会出来活动。
0: 您这是又捕到了一只什么？
1: 看一下，
0: 属于青壮年，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对，这个非常的艳丽啊！哎，颜色
0: 图案是很明显、很清晰的哈。
1: 对，
0: 有白色、紫色，
1: 对，
0: 还有红褐色。
1: 对，
0: 这是叫什么蝶？
1: 这是蛱蝶科的，
0: 蛱蝶
1: 科的应该是水蛱蝶。嗯，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叫什么名字。非常的
2: 经过仔细对比发现，这是一只鸭纹排蛱蝶，属于中大型的蝴蝶。王伟告诉我们，这是他第一次在尖峰岭观测到这种蝴蝶。
0: 是两个翅膀上面呢是有白色的这个纹理条纹，然后在这个尾部的位置会有红色的斑点。
1: 对，然后这个中部啊，像这个往前端像个 V 字形，有没有这个斑是吧？
0: 是一个 V 字形。
1: 对 ，V 字形。这个蝴蝶，这是我在这个地方首次见到，
0: 第一次捕到。
1: 对，第一次捕到。
0: 很难找到吗？这一种？
1: 这种不太常见。
0: 嗯。
1: 然后呢，首次捕到，又是首次捕到这刚刚羽化不久的，非常的艳丽，非常的漂亮。
2: 鸭纹排蛱蝶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海南、广东和云南等地。它通常在山体雨林里活动，所以不容易被发现。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雨林生境复杂多样，可以让蝴蝶更好地在这里繁衍生息。目前记录有数百种蝴蝶，是中国重要的蝶类宝库。作为生态指示生物，它们展现出这片雨林蓬勃的生命活力。
0: 王老师，蝴蝶在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1: 咱们国家在2012年将蝴蝶列为环境变化的指定物种，然后2016年就启动了一个项目，在全国开展蝴蝶的监测，然后用于研究环境的变化。正是基于蝴蝶作为环境的一种指定物种，所以说我们根据研究的结果，找出原因，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这样，所以说蝴蝶的研究在整个热带雨林的保护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在尖峰岭的热带雨林中，还有许多动物也非常有特点。因为黄鲸蚁能够在树上筑巢，所以也被称为动物建筑师。
0: 王老师在前面的几棵树上是看到了黄鲸蚁的巢穴哈。
1: 对，
0: 在什么位置？
1: 这几个，那个枯叶的。
0: 啊，中间看到的，看到了吗？中间是枯叶，筑成的一个球体，就是它们的巢穴。
1: 对，
0: 那体积还不小哈。
1: 对，那一个上面有两个、三个。
0: 哦，每棵树上都有。
1: 对，那棵上还有一个。
0: 那这个黄金蚁它的巢穴为什么要建在这么高的位置？
1: 它一般建在树冠的顶端。然后呢就喜阳的地方。
2: 黄金蚁又名黄杆蚁、红树蚁，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黄金蚁生性凶猛，一群黄金蚁可以有好几个蚁巢，数量多达几万只。
0: 在这边还看到了有几只黄金蚁正在往它们的巢穴里面运送食物哈。是什么？是蜘蛛吗？
1: 哎，蜘蛛。
0: 啊，这个蜘蛛的体型要比它大很多。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有几只黄金蚁是共同协作把这个蜘蛛再往上运。
1: 个体小的时候它自己能举得动，它自己就给搬回去了。你看这一只它正在搬一个搁着差不多的，如果说个体比较大，体重比较重的，然后呢它有几只一块来协同往上一块搬。
2: 黄金蚁的群体将日常工作分配得井井有条，如果工蚁发现了比较多的食物，它就会先搬一部分往回走，同时在沿途分泌一些信息素，告诉自己的同伴哪里有食物，其他的工蚁就会沿着气味找到食物。
1: 曾经是有个英国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将那个蚊香放到这个蚁巢里面，刚开始这个蚂蚁惊慌失措，然后呢

0: 概过了十几分钟之后，一群蚂蚁过来，啊，喷蜜一栓，把它这个蚊香给灭了，就是灭死了。然后一星期之后，这个科学家又换了个蜡烛，蜡烛过来之后再放在这个蚁巢里面，它要比那个蚊香更热，火焰更强。这时候蚂蚁就没有出现惊慌失措，而是呢，有条不紊的过来，然后呢，通过腹部喷出一些物质，像乙酸，然后将这个蜡烛灭掉。所以说，它有学习的精神。
1: 嗯，所以说蚂蚁啊，它这种团队协作的方式，不光是先天的遗传，在后天也是经过学习。
0: 对，
2: 黄青蚁喜欢在海南木莲上筑巢，同时它们也对木莲提供保护，使它避免受到一些食野昆虫的侵害。这两个蚁巢看上去比较新，应该是最近刚筑好的。
1: 现在看的这个巢穴啊是不规则的，是把不同枝条上面的叶子粘连在一起了。
0: 对，
1: 怎么做到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轻轻的啊，这个不要、你看，这来自于两个枝条，
1: 是
0: 吧？叶片它是这样的，它们在做窝之前，这个叶片是工蚁先把它给拉在一起，就是咬
1: 拉拽在一起。
0: 然后呢，你巢里面的有一些小一点的工蚁就会拖着它那个幼蚁，然后放里面吐丝把它给粘起来。
2: 黄青蚁的筑巢过程十分奇妙，一般在树冠向阳的地方选好合适的位置，一些黄青蚁口含自己群体的幼虫，它们在叶缝或者枝条间吐丝，从而粘牢成为蚁巢。
1: 现在王老师呢是要用这个镊子揭开一片叶子，我们就能够看到内部的一个结构，是吧？
0: 对，我们今天打开一个小叶片看一下，非常多，你看啊，
1: 哦，很薄的一层，
0: 很薄很薄的一层膜。
1: 哦，巢穴里面的蚂蚁也爬出来了，是吗？
0: 看一下，
1: 什么样里面？哇，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而且它里面的结构是不规则的，好像分了很多层，中间有的这个叶子还是卷曲起来的。
0: 对，它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先做两个叶片，拉在一起，然后把周围的叶片再包过来。
2: 因为整个蚁巢受到了破坏，黄青蚁都警戒起来，四处寻找敌人，做好战斗的准备。从外表上看，整个蚁巢很大，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些树叶就是靠这样的白色薄膜固定在一起。
1: 我们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吗？
0: 可以。等一下，慢慢来一点。哦，你看很凶。
1: 他觉得是，这是敌人在攻击。
0: 对。
1: 哦，是这种感觉的。
0: 很薄，
1: 并不是特别的柔软，很薄。它的这个膜呢，感觉还是有一点韧性在里面。这就是黄金蚁筑巢的时候，由于粘连叶片吐出来的丝形成的薄膜，很薄很薄的，就摸上去没有什么感觉。就看上去的这个感觉呢，有点像是这个
0: 大葱
1: 外面的这个表皮，
0: 对，撑的咱们是吃葱啊，有那层皮儿一样。
1: 哦，那它的这个丝是特别特别的细的。
0: 对，
1: 那这个薄膜啊，它除了有粘连的作用，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0: 刚开始你看，因为它刚开始，我们先看前面大的，包裹的比较严实，然后这个巢比较小，可能还没有完全把叶子全部粘连起来，所以有些地方像透风一样，所以它又还起了一堵墙的作用。
2: 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神农架和尖峰岭的山水画廊间孕育出珍稀的动植物资源。生长在这里的每一株植物和每一种动物，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位置，它们相互依存，相伴共生，展现着强大的生命力。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生命出现，共同延续着这片大地的生机与活力。

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1: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

户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阵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但未给出合理解释。

0: 临时性数据故障，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近期在约旦身亡的三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一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四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美媒称，当下存在一种叙事，即本月七号以来的新一轮美伊互袭不是二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事的延续，而是新一轮冲突。五角大楼据此调整美军伤亡人数的统计方式。这种做法招致美国许多军人和家属以及议员抨击。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伤亡数字”的网页，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数据都统计在列，包括先前被删去的4人。帕内尔上周称，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美国舆论指出，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国防部甚少披露美军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信息迟缓。五角大楼上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是在5月初。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访美，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出访前，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警告伊朗，不要在未来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将遭到非常有力的回应。
0: 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专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在谈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举行的会晤时，内塔尼亚胡称，此次美国之行目的是同特朗普总统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近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私下向特朗普展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材料。据报道，相关材料在推动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华盛顿希望以军在这3条战线上进行一系列撤军，但未说明是部分撤军还是全部撤军。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援引伊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0: 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

0: 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红海沿岸关键石油设施后，26号经由曼德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明显下降。数据显示，当天共有11艘大宗商品船舶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2天的过境流量仍维持低位。26号共有7艘船舶通过，25号仅有3艘船舶通过。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以来，红海航道已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认为，眼下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面临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
0: 穆杰塔巴强调，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其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报道说，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作出上述表态。另一方面，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等。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和西扎乌塔尔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声明说，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在西扎乌塔尔执行任务，同时继续在富隆镇和斯里法镇推进部署行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此前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西扎乌塔尔后，黎巴嫩军队21号已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3方框架协议，并在3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 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对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俄罗斯和乌克兰27号继续发动大规模无人机互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军远程打击能力持续提升。
0: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等15个州、共和国边疆区上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黑海和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还通报称，27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通报称，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2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乌克兰空军同一天表示，自26号18点起，俄军用14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截至27号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123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表示，乌军连夜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一个出口码头，以及亚罗斯拉夫尔州

0: 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石油设施。 泽连斯基26号表示， 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 他指出，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 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针对下一阶段行动，泽连斯基宣布已更新优先打击目标清单。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 一名白宫官员证实，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将在白宫会见乌总统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可能借此次访美之行争取华盛顿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
1: 24号晚， 一艘越南籍船舶在中国南沙群岛附近海域遇险沉没， 中方第一时间展开救援。 在27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林健表示， 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 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2: 7月25日， 中国南海救115轮 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 29名船员。 随后 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3: 据了解，越方船上共有62名船员， 林健表示，目前还有部分船员失联， 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1: 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 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 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美国， 他们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 46%， 对美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 36%。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美国传统盟友民意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这些美国铁杆盟友的民意转向引发舆论关注。
0: 调查显示，加拿大2023年对中国好感度仅 14%， 2026年升至 44%， 反超美国11个百分点。 同一时期对中国的好感度，英国从 27% 升至 46%， 法国从 22% 升至 36%， 德国从 19% 升至 33%。 澳大利亚2023年对中国好感度仅 13%， 对美国则高达 52%， 而2026年对中国的好感度以 31% 反超美国的 24%。
4: 皮尤报告分析认为，这一历史性逆转是中国形象上升叠加美国信誉下滑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一次的民调结果当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即使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并不捧场。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是更加看好中国，而同时美国的盟友包括在欧洲的英法、德等大国以及在亚太的澳大利亚也对中国是持有更大的好感的。
0: 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当中，我们会看到民调，尤其是今年的结果，它其实并非一个偶然，而反映出的是人心向背的趋势。我们看到的既是中国软实力的变化，以及中美这种好感度形象的变化，同时呢，也是全球对于大国在关注的态势当中最终做出的判断。苏晓辉指出，中国在人文交流、签证政策方面更加开放，给世界更多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机会，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必然会有更加理性的认知。同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在5G、AI、新能源等方向的发展，看到了中国开放合作的态势和提供的机遇。 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今年6月的年度民调也印证了这一趋势， 61%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 比2025年上升11个百分点， 也是自2020年以来 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积极看法首次出现明显多数。
1: 今年夏天，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让中国成为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暑假以来，贵州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景区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纳凉度假。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
1: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it's not very hot. 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0: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
2: You can find something new and fresh in Shanghai as well, and the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0: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3: And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0: 在内蒙古，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随着中俄双向免签再续新期，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满洲里海关对研学团、一日游等团体旅客提供预约通关、快速查验等便利措施，确保旅客通关顺畅。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64.44%。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当天对其停止编号，但今明两天红霞的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广东、湖南、江西等地，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
5: 27号，江西九江、赣州、萍乡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局地超过200毫米。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多地出现山体滑坡险情，造成县道阻断，当地迅速开展抢险清障工作。受赣江上游来水影响，地处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调度作业，截至27号12时，水库水位已逐步回落至56.16米。26至27号，湖南郴州最大降水超230毫米，郴州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邵阳、新邵县局部出现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启动防汛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市救援力量下沉到汝城、桂东、资兴等重点地区，累计转移群众超44000人次。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险情。27号，珠海、金湾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金湾机场路段累计雨量最高达258.1毫米。深汕特别合作区27号普降特大暴雨，引发树木倒伏、道路积水、边坡滑坡等灾情。河源市连平县的游溪镇中信河附近水位暴涨，洪水漫溢，部分区域内涝严重。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北秦江河堤出现四处管涌险情，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随着红霞影响减弱，27号，广东全省交通及电力供应正有序恢复。铁路方面，高铁及普速线路也已全部恢复正常。截至27号下午2点，已有120多条客都运航线复航，仅惠州、东莞、梅州三地的18条航线仍处于停航状态。公路方面，除惠深沿海高速大亚湾收费站实施临时管控外，其余高

0: 速公路均已解除管制。
1: 连续的高温热浪导致西班牙和法国境内山火显示严峻。西班牙媒体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0000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2: 27号，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事应急部队仍在一同战斗，扑救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截至26号，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万公顷。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0000公顷。同样是在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法国西南部火情应对召开紧急会议。当地政府26号晚发布的通报显示，西南部山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的过火面积已达4.2万公顷，约22万人被疏散。山火持续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表示，这场野火对经济的冲击犹如雷霆重击。意大利东南部佩斯基奇镇附近26号爆发野火，迫使约400人从海上撤离。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出动多艘舰艇与民用船一同展开救援行动，目前无人员伤亡报告，山火暂未危及居民住宅。当地官员表示，目前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居民和游客仍需避开受影响区域。
1: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26号表示，意大利东南部利普亚普利亚大区亚德里亚海滨小镇佩斯基奇附近，当天约有400人因山火从海上撤离，海岸警卫队出动多艘舰艇，协同民用船只等展开撤离行动，预计还有约300人需要撤离。消防人员与灭火飞机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没有关于人员伤亡的报告，山火暂未危及镇上居民住宅。当地官员表示，目前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依托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你会不会为了一个面包去看一场展览？

公元79年10月24日，意大利半岛南端的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不到24小时，庞贝这座罗马帝国的重要港口城市从地图上消失了。火山灰、浮石与雨水混合，形成近似水泥的物质，迅速结成坚硬的壳，将整座城市封存其中。这一封就是将近2000年。这个正在烤的面包再也没有出炉，直到1000年后，考古学家发现了它，而它似乎还是那个样子。

2026年，这个面包被复制并来到了昆明，和其他100多件套庞贝珍宝一起，首次与云南观众见面。

0: 博物馆大厅里，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放大复制品静静矗立，张力十足。牛头所指的方向正是庞贝展的入口，这不是刻意的安排，但2000年前的古滇国和古罗马就这样在昆明隔空相望。从一个面包开始，我们去认识一座被时间凝固的城市。要理解为什么把庞贝文物带到昆明，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古典学。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指出古典文明为人类文明演进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希望专家学者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更大贡献。过去20年里，中国对古典学的推动前所未有。从中国第一个古典学专业研究机构成立，到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建立，再到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20年时间，中国完成了古典学从引介到建制的跨越。2026年6月，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雅典举行，这标志着中国古典学从学习西方转向平等对话。
1: 5月18号呢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么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啊。那么我们在518的前夕推出庞贝展，正是为了促进

0: 文明的互鉴，推动文化的交流。
1: 借助 AR 眼镜，这个陌生的展览，普通观众也能看得明白，看得有趣。
2: 埃及的祭司感激之余，宣布亚历山大为。
1: 展览的第一单元是罗马海畔文明共生。
3: 庞贝，一个在罗马帝国版图上的小小城邦。
1: 庞贝作为古罗马版图里的小城，在很多人家里却供奉着被民间称为世界之王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而它也开启了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希腊化时代。
4: 大家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罗马皇帝的这样一个形象，不管是他身穿的战袍，还有他右手其实上是有一个长矛，以及他的左脚抬高了以后，底下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踩着一个地球仪，或者踩着他的敌人，并且他们认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这样一个形象请到家中之后，是象征着力量与荣耀，代表了罗马人对于希腊文化的一个传承跟继承，以希腊文化的精神为导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的重点文物放在这里。
1: 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对面是一种典型的庞贝双耳葡萄酒罐，罐底设计的目的是在运输时能像蝎子一样稳定在船舱里，避免海浪颠簸造成破损。它也是第一单元中一件重要的展品，见证了庞贝作为地中海贸易枢纽的历史。这些双耳罐是庞贝人做生意的证据，但庞贝人不只是生意人，有了钱他们还想有身份，而古罗马人的身份证就穿在身上。
3: 最普通的托家称为托家普拉，我也没有。
4: 这个托家袍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它说明这个人是有投票权，然后他可以担任公职，而外邦人还有奴隶都是没有身着托家袍的权利的。它非常的长，然后是用羊毛制成的，它穿着很繁复，然后有很多的褶皱，但是非常的正式。托家袍的话，它的颜色也代表了地位，比如说白色的托家袍是普通公民穿着，紫色镶边的托家袍的话，它一般是由官员或者贵族才能穿着的。
1: 在庞贝，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代表思想，双耳冠代表商业，而托家长袍雕像则代表罗马帝国的社会与政治基因。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庞贝作为古罗马典型城市的三位一体，思想、商业与制度缺一不可。而这也是古典学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三个核心入口。108件套庞贝珍宝首次登陆云南，但西方来到西南，这不是第一次。2000多年前，一条南方丝绸之路早已将古滇国与古罗马连在一起。
0: 传统的丝绸之路概念就是在北方有一个丝绸之路，然后同时呢，现在通过考古发现看，从长安到成都又经过云南，然后通过东南亚往西亚，甚至到了欧洲，那应该也是能存在这么一条文化和贸易交流的线路。但是它到了西亚以后，可能这两条路它应该是交汇的。
1: 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天的阿富汗北部）见到了经云南出去的蜀布和琼竹帐。那时，在这条通道的枢纽上，古滇国正悄然崛起。今天，这批珍宝沿着这条古老通道反向而来，不是初次相遇，是久别重逢。
4: 经过这个罗马市的进入口，我们就会来到展览的第二个部分，标题叫做火山阴下烟火如常，想要体现庞贝人当时在灾难发生之前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1: 庞贝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珍宝，而在于它定格了古罗马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瞬间。

0: 是一个罗马宅邸很典型的还原的一个模型，也是这次比较重要的一个展品之一。它叫悲剧诗人之家，是根据一幅画来做的一个还原，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当时人的一种生活状态。我往前看也会发现还原了一整个就是罗马宅邸这样一个中庭的场景，大家走过去的时候其实是能感受到那种暖洋洋的阳光和建筑空间带给人的一种感受的。而这个部分最多的展品可能是关于庞贝人的壁画，埋葬庞贝城的主要是火山灰，那火山灰埋葬的一个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些东西都相对完整的保留下来，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些壁画的颜色和细节。这些大理石的雕像它的题材很多都跟神有关，爱神，比如说美神，酒神出现的概率是特别高的，代表了很多不同他们对生活的期待。
1: 在庞贝展的展厅里，一群来自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正在写生。
2: 因为现在这批学生是正在上这个中国美术史啊，然后呢也是因为也上到了一些中国的壁画呀这些相关的，然后也是想让他们来看一下就是每种不同的材质媒介他们的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美术课，这是一场跨越近2000年的美学对话。
2: 其实差别很大，因为就是我们实际上用到的这些已经是倒模，就石膏已经倒模倒的它的整体的面部啊什么非常的细致的一些东西，通过倒模以后它就会发福了。也是想让学生亲自来看一下就是大理石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质感。大理石它那种非常光滑，非常带有一点点这种就是比较冰冷的这种感觉，很细腻的这种感觉，和石膏就还是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1: 除了写生，老师还给留了作业，第二天谈观后感。热食店里的灶台，墙上的选举海报，面包房里的面包，这些不是皇帝和将军的故事，是面包师、店主和奴隶的故事。
3: 因为它关系到生活嘛，正在烤面包的一个过程中，忽然间这个火山喷发，火山灰就把整个城湮灭掉，那么还留下来碳化面包呢。那么营造场景的时候，我们都不停地在考虑用哪个场景会更好，最后想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再加上有面包那么一件产品，所以呢就营造了这个面包房。
1: 看到这个面包，中国观众会想到什么？也许是家里的馒头，这就是共鸣。文明对话不需要高深的学术语言，它发生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目光里。
3: 小女生喜欢换点那个时期的这个衣服来这儿拍照打卡，这个空间氛围，它主要就是为了把整个展厅的氛围调动起来，来营造的那么一个空间，啊，包括地砖，面包房的地砖，然后呢，这个客厅的地砖。
1: 穿过这道门，就从客厅走进了庞贝人的厨房、卧室、酒壶、玻璃碗、铜镜。梳妆台上的首饰，这些日常器物在古滇国也能找到相似的影子。而爱美之心隔着玻璃穿越2000年，似乎也未曾改变。顺着幸存者小普林尼记述的火山爆发时间线往前，展览把最大的空间留给了一场灾难，

0: 投影、声、光电交织，浓缩火山爆发前后24小时。音乐戛然而止的那一刻，就像刚看完一场多维电影。角落里的石膏模型和碳化面包不会说话，却比任何特效都震撼。他们提醒你，这不是电影，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末日，是一段被定格和凝固的历史。
1: 一件很重要的展品就是一个碳化的面包，那个面包是在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的，然后它整个是一个圆的面包形状，被等分成了几块，然后它的那个蓬松，面包的蓬松感还一直都在，虽然这个面包已经被碳化，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应该是由一位面包师把面包放进了烤炉里，然后它被分成这些等份，可能是为了方便分食或者说方便现场售卖，而那个面包上还有一些面包师留下的指纹，那我们可以在一瞬间就是还原当时火山爆发时候定格的画面，因为可能真正的史诗就在每个人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比起其他的物件来说，那一个蓬松的碳化面包可能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文化或者说这一个遗址和它的魅力能跟我们最贴近的地方。
0: 一场灾难毁灭了一座城，却也把一段古典文明完整地保存下来，让今天的我们凝望、对话。在云南省博物馆二楼文明之光展厅中央，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原件展柜前人头攒动。一只猛虎扑向一头牛，相搏的瞬间被永远定格在青铜上。
2: 就是虎牛搏斗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然后另外这个大牛下部会有一个体型比较小的牛，大牛可能和老虎搏斗也许死亡了，但是我的小牛又出来了。那么这个繁衍生息呢，它其实又是一种一定时间段、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一个凝固。
0: 虎是武力，牛是财富，他们的搏斗正是古滇人对权力与财富的理解。
2: 庞贝作为灾难性的遗址，它是对一个社会生活场景的瞬间的凝固，而我们古滇的工匠是通过他们的双手，把我们古滇的一些生活、生产、祭祀，包括战斗的一些场景来一个瞬间的凝固。所以尽管我们和古罗马的文明在里程上相距很远，但我们有共同的地方。那么最终我们想表达的就是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文明的永恒，它对我们整个人类发展的一个贡献，这个生生不息的是。
0: 庞贝的石膏模型凝固的是一瞬间的灾难，古滇的青铜铸贝器凝固的是一整部社会生活史。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但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让瞬间成为永恒。一边是写实，一边是写意，西方追求像，中国追求神，路径不同，但美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又会怎么看？
3: 就是把神的生活化，就是感觉非常美好，
4: 就感觉很可爱，然后就画了一下。
5: 通常是装饰在建筑上面。
6: 希腊的戏剧影响到了古罗马。
7: 我想说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待文化的态度都是开放包容的，
8: 拉近了我们和古代文明的距离吧。
9: 我们的杯子不太像。
0: 学生们各抒己见。

0: 题，对吧？
1: 对大一新生来说，这种思考和分享本身就是一种收获。
0: 花鸟故事。
2: 这个学期我主要教的是这个中国的美术史啊，那么从它的造像也好，从它的绘画也好，那么它是如何受到这些影响的，那么学生能够亲自去看到这些他们之间的这种影响和交融，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3: 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宝贵的学习的机会，通过这种临摹和写生的方式，用他们自己的笔去面对面的去感受西方文明，我觉得会为他们的心目当中会留下一颗种子。那么未来的话，他们也许可以去到意大利，然后去到这个庞德里古城，亲自的去感受这种文明带来的震撼的力量，这个是很可贵的。
1: 从地中海到云贵高原，从庞贝到昆明，这场展览让古代丝绸之路的两端重逢。中外文明的互鉴，不是谁比谁好，而是各自精彩，彼此看见。
4: 其实每一个人是很微小的，甚至很脆弱的，在灾难面前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们整个人类通过我们的双手所创造的文明是非常辉煌的，刚才说到了，是永恒的，它就推动了我们整个的社会在不断的往前发展，这个作用是从古至今是没有中断的。
5: 还原古文明，重新去理解文明，我觉得这个是个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包括我们的这个像西方的古文明和中国的古文明，他们之间是本质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共同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云博啊能够多组织这样的一些展览，高质量的高水平的展览。
6: 就是这个展览还会有一个配套的碳化面包的文创，大家可以把就是属于那个瞬间的永恒带走。
1: 从碳化面包到文创面包，近2000年的距离被一个小小的面团拉近了。在庞贝展的结尾，刻着一行来自庞贝出土的诗句：“世间万物，安得永恒？”2000年前的诗人写下这句追问。他不知道这句诗会被火山灰封存近2000年，然后被今天的人读到，更不知道在遥远的昆明，有一件古滇国的牛虎铜案也在用青铜追问同样的问题。从碳化面包开始，到一句2000年前的诗句结束，庞贝和昆明之间隔着近1000米，2000年。但一个面包，一句诗，一件青铜器，把它们连在了一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

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美美与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在世界丝绸之源浙江湖州录制的美美与共和美之歌，邀请中外表演者们通过歌曲、舞蹈、钢琴与服饰秀等精彩表演，以歌声会友，以音乐寄情，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节目，让各国观众感受到文化交融互鉴之美。回春丹乐队与泰国歌手杨云晴共同带来了改编版的歌曲《彩虹的微笑》，以充满热情和能量的旋律拉开了

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柬埔寨王国王室成员诺罗敦珍娜公主用中文演唱了歌曲《我心向往》。中国的故宫、柬埔寨的吴哥古迹，这两大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被巧妙地融入歌词之中，让人看见世界文明之绚烂。伸出友谊的双手，我们常相守等歌词更是展现了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

作为一场国际范儿十足的大型歌会，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不仅有中外表演者合作共创的节目，也不乏外国艺术家带来的创新表演。来自克罗地亚的马克西姆·摩尔维查将其代表作《克罗地亚狂想曲》、节奏最快的钢琴曲之一的《野蜂飞舞》，以及蕴含中国音乐元素的《新丝绸之路》三首钢琴曲进行融合创编，用琴键奏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乐章。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点亮美好未来。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他是上世纪30年代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为何决定在事业巅峰时离开上海，远赴敌后战场拍摄宣传抗日的纪录片？战火纷飞，袁牧之是如何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筹措拍摄器材的？几经辗转，这些进步电影人是否能够抵达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937年2月5日傍晚，北京燕京大学的林湖轩里，人声鼎沸，200多名燕京大学的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将小小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众人翘首以盼，等待观看一场特别的放映会。举办这场放映会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晚他将要在这里放映他几个月前冒险进入陕北苏区拍摄的一些照片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真实面貌的记录影片。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抹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红毛绿眼睛的土匪，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真实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什么样的。如今斯诺将这支神秘的队伍展现在众人面前，看着经历了25000里的漫长征程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充满活力的生活景象，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和蔼的面貌，听着斯诺解说着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支队伍在积极准备抗日。人群中有一位观众尤其激动，他就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陈波儿。陈波儿早在1929年就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1934年通过左翼电影《桃李劫》一炮而红，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此鲜活生动地展现在眼前，陈波儿兴奋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的形象，以及苏区军民的真实面貌。深受鼓舞的陈波儿回到上海后，迫不及待地把这次放映的情景告诉了他的一位好友袁牧之。袁牧之在当时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能演能导的他被称作千面人。
1: 袁牧之当时就是30年代在上海从这个就是左翼剧联转到电影方面去工作，他拍的电影应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像咱们知道的《桃李劫》。
0: 袁牧之与陈波儿合作主演过《桃李劫》《生死同心》等左翼进步电影。在1935年上映的影片《风云儿女》中，他首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战中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

0: 1937年7月，在全国性抗战开始之后，袁牧之等左翼电影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抗日，但是国民党不仅片面抗战，还竭力抑制电影工作者拍摄宣传抗战电影的要求。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已经踏入上海，影视基地大量遭到破坏，使上海的电影摄制工作变得异常艰难。陈波尔带来的关于记录电影的消息让袁牧之眼前一亮，宣传抗战不仅可以在摄影棚里拍故事片，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记录电影。
1: 最早呢，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外边的人拍摄的一些素材，比如说美国摄影师邓汉姆，还有苏联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摄影师。但是呢，这些东西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比较表面化的短期的一种

0: 这个对生活的观察。
1: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真实更有力，可外国人在中国短暂的停留能拍摄和反映的状况毕竟有限。如果中国电影人能够全情投入拍摄制作纪录电影，则有可能更有效地宣传抗战。打定主意，袁牧之邀请好友陈波尔和剪辑师钱小张与他共同拍摄一部反映共产党和敌后战场抗日的纪录片。然而拍摄一部纪录片需要大量的经费和专业的器材设备，袁牧之等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十分严格，带着摄影机进入边区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困难摆在袁牧之面前，仿佛一盆冷水浇下来。经过一番商议，袁牧之等人决定先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在南京，他们遇到了正要去武汉就职的老朋友，曾经合作过多次的编剧杨汉生。听说袁牧之的想法后，杨汉生提出让袁牧之等人与他同行，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袁牧之等人抵达武汉不久，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四行仓库，抵抗日寇的英勇事迹传遍大街小巷。文艺界迅速创作出一批反映八百壮士英勇战斗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就有杨汉生编剧的电影《八百壮士》。剧本完成后，杨汉生第一时间拿给袁牧之和陈波尔，希望他们能够出演这部电影。二人看后激动不已，他们被这些爱国将士坚守阵地、誓不投降的精神所感动，为上海各界人民积极支援抗战的行为所鼓舞，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到电影的摄制中，暂缓去延安的行程。1938年初，电影《八百壮士》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轰轰烈烈地开拍了。袁牧之和陈波尔在片中分别饰演了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阵地的谢晋元和给守军送旗帜的女童子军杨慧敏。一直希望通过电影呼吁全民抗战的袁牧之，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在谢晋元这位抗日英雄身上，以令人动容的演技完成了这次拍摄。然而电影中被歌颂的抗日救国英雄，现实中在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后等来的却是耻辱。撤入租界的中国军人被迫上缴武器，被羁押在所谓的孤军营内。
2: 袁牧之呢，一向认为就是说拍摄这个进步的电影在社会上是很，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很有作用。可是这一次呢，就是这个八百壮士的事对他刺激很大。
1: 这次经历让袁牧之看到了故事片宣传抗日的局限性，更加坚定了想要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想法。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申请，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纪录片。1938年的春天，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天，袁牧之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来人正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通知他去办事处一趟。袁牧之为之一振，猜想一定是关于去延安拍摄的事情有了眉目。到了约定的这天，袁牧之兴冲冲地来到办事处驻地，

0: 令他意外的是，在等他的人竟然是周恩来。
1: 当时在武汉呢，无论是周恩来啊，还是叶剑英，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为抗战大后方，要为抗战的居民，拍纪录片。袁牧之见到周恩来以后呢，两个人相谈甚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要拍一个纪录片。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电影人员和拍摄器材，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历尽艰辛的万里长征等很多中共的重要历史瞬间都没能留下影像资料，这成为周恩来心中永远的遗憾。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希望以袁牧之拍摄这部纪录片为起点，逐渐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建立共产党自己的电影机构。对于周恩来和共产党给予的信任，袁牧之兴奋不已，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回到住所后，袁牧之便开始着手准备奔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事宜。然而，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不仅需要有专业的器材设备，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这些设备、人员去哪儿找呢？就在袁牧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的身影很快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就是袁牧之的同事兼好友，摄影师吴印贤。吴印贤曾与袁牧之多次合作，担任过《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水平高超，为人沉稳可靠，是袁牧之心中的不二人选。袁牧之即刻给吴印贤发电报，邀请他来武汉。至今，在吴印贤的女儿吴祝卿家中，珍藏着父亲当年拍摄的很多老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温暖记忆。
2: 他们俩是好朋友，就是他知道我父亲这个摄影呢，这方面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所以呢就找到了我父亲。
0: 此时的吴印贤正在香港进行一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吴印贤分身乏术。
2: 他是跟他的那个好朋友许兴之，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拍的那个《风云儿女》那个影片，当时上海那个淞沪会战嘛，他们就在冒着那些个炮火什么的，在那儿拍了一个《中国万岁》一个纪录片。
0: 淞沪会战期间，吴印贤、许兴之等电影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枪林弹雨，将日寇的罪行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然而拍摄完成后，处于战火中的上海却没有能够后期制作的地方，于是吴印贤和许兴之带着底片到香港洗印制作。吴印贤没有想到，这部饱含了他和同僚们无数心血的影片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2: 后期制作完了以后呢，这部片就送到国民党那去审查，结果国民党的审查官呢说这个片子里头有说到共产党的，所以呢就把这个片子就完全给枪毙了，不仅没上映，而且把底片全都毁了，所以对他来讲呢，这件事情是刺激很大的。
0: 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片子被毁，吴印贤心里非常愤怒，随即答应了袁牧之的邀约，前往武汉与他会合。摄影师确定了，但是摄影器材和胶片还没有着落。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依然节省出一部分经费采购拍摄器材。然而有了经费的袁牧之却依然买不到设备，
3: 整个胶片的供应都是非常紧张的，

0: 因为胶片生产都在美国那边，美国的东西要运进来是很不容易，有许多东西是需要靠飞机很少量的去运的。
1: 袁牧之将这一困难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十分重视，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购买途径。
2: 周副主席就当时就跟他说，拿了经费到香港去买器材。当时在香港呢，就是也有咱们的八路军白人书，负责人呢就是廖承志同志。
1: 廖承志听说要组建中共的电影机构，十分激动，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购买渠道，短短几天之内就买到了一台二手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千英尺电影胶片以及其他洗印药品等。购置完成之后，袁牧之一刻不敢耽搁，立刻动身带着器材离开了香港。袁牧之和吴印贤终于拥有了第一台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此时他们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许的担忧。对于拍摄一部纪录片来说，这些设备还是太少了。当时进入陕北的交通非常不便，延安又被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袁牧之和吴印贤担心一旦拍摄过程中胶片用完，根本没有后续补充，到哪里去弄到更多的设备和胶片呢？就在两人愁眉不展之时，一个外国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个人就是荷兰纪录电影大师约里斯·伊文斯。
3: 当时在武汉呢，有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叫伊文斯，他是荷兰的著名的电影导演，主要呢是拍纪录片。伊文斯来华呢，主要是拍《四万人民》这样一个纪录片。
1: 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抗战，1938年，伊文斯来到中国，拍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最前线，秉承着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的理念。伊文斯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想去抗日前线拍摄，国民党当局均以无法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他。尤其是当伊文斯提出想要去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取材拍摄时，更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蓄意破坏和阻挠。
2: 因为伊文斯是一个很著名的进步的这个纪录片工作者，他要去拍这个八路军，但是国民党那边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去阻止他，不让他去。当时就是他都到了黄河边上了，就是不让他过去，因为过了黄河就是延安了嘛。
1: 在国民党的严格限制与监视之下，伊文斯只能失望而归。周恩来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特地协助伊文斯巧妙地避开监视，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拍摄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同志们开会的镜头，弥补了伊文斯未能前往延安拍摄的遗憾。伊文斯在战乱中的中国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即将启程回国。临行前，伊文斯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可以与中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会面，周恩来将这一重任安排给了袁牧之。这次会面给袁牧之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1938年的一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伊文斯和袁牧之这两位电影艺术大家终于在武汉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甚至忘记了时间。在翻译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谈话。

0: 前，伊文斯听说袁牧之即将赴延安拍摄纪录片，十分羡慕。得知袁牧之只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后，伊文斯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和剩余的几千尺胶片留给他，作为对袁牧之的支持。袁牧之听后激动不已，伊文斯的赠予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是由于事出突然，伊文斯的摄影机和胶片都未带在身边，两人便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次见面交接器材。袁牧之兴奋地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知道后却反对袁牧之再次与伊文斯见面。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周恩来认为，两人这次长时间的会面很可能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如果第二天晚上再相见，势必会威胁到二人的人身安全。再者，袁牧之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目标过于明显，器材一定要去交接，但还是换一个人去比较稳妥。这么重要的事情，派谁去才最合适呢？
1: 袁牧之是一个知名人士，因为他是电影明星嘛，谁一看见他都认得他。那我父亲就是谁都不认得，又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人，因此就派他去接那个伊文斯。
0: 第二天傍晚，吴彦贤乘坐周恩来安排的汽车，按照约定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边等候。夜色渐浓，伊文斯还没出现，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的吴彦贤内心有些忐忑不安，在路边焦急地张望。这时远处缓缓驶来一辆车，车上的人正是伊文斯。伊文斯将一台35毫米的 M 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交给吴彦贤，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得吴彦贤顾不得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以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在夜幕的掩护下，二人匆匆分手，甚至连对方的面容都没来得及看清楚。
2: 当时呢，就是伊文斯也不知道自个儿这个见的这人是谁。等到5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吴朗那时候已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副院长了。后来伊文斯到电影学院去参观，这俩人才搞清楚，哦，原来那回去接这机器就是你和我。
0: 就这样，袁牧之的手上拥有了两台手提摄影机。为了丰富拍摄形式，吴彦贤还自费购置了3台二手照相机。2台摄影机拍摄动态影像，3台照相机拍摄静态照片。这些设备被他们亲切地称为2动3呆。1938年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袁牧之和吴彦贤二人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赶到集合地点。他们换上了八路军军服，化妆成普通的八路军，准备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军事人员一起乘坐火车从武汉出发。酷热的天气伴随着逼近的战火，人声嘈杂的火车站里混乱不堪，而火车站的一角却有3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视无言。这便是即将出发的袁牧之和吴彦贤，还有来为他们送行的钱小张。钱小张和袁牧之一同从上海来到武汉，内心迫切希望能

和他们一起去延安，但为了不暴露目标，党组织决定让陈波儿和钱小张暂时留在武汉，另寻机会再去延安。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渐渐驶出汉口站，看着后退的人流、城市和街道，袁牧之和吴印贤踏上了新的征程，奔赴他们梦寐已久的延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8: 知道吗？
9: 知道吧？
10: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水是武汉的灵魂，云梦泽的旧梦未远，长江与汉江已再次重逢。这场世纪相遇不仅切分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的格局，更赋予了这座城市江城的豪迈。165条河流在城市中穿行，166个湖泊像珍珠般散落，在北纬30度，武汉将繁华的超级都市与浩渺的湿地生态完美融合。这里是江湖，更是家园。

0: 我现在正站在武汉的城市之巅，在我的脚下是江汉朝宗的千古壮阔，在我身后长江和汉江在此交汇，写下大写的人字。这里大江大湖和超大城市正面相逢，这里千万级人口和广阔的湿地国土紧密交织，他们又将如何寻找和谐的共鸣呢？接下来跟我一起出发找答案。
1: 武汉正是古代云梦泽的故地，历经千百年的时光，将曾经的汪洋变成了今天湖河交织的秀美。可以说，武汉的每一滴水都封存着历史的记忆。为了解锁这份记忆，我们特意请教了湿地历史地理专家顾延生教授。
2: 你好，
0: 我们今天是为古云梦泽而来啊，我很好奇古云梦泽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让我们看到今天武汉这样星罗棋布的湖泊。
3: 古云梦泽啊，是在古代江汉平原上发育的一大片连在一起的湖泊群和沼泽群，形成演化过程持续了几千年，经历了兴盛、淤浅、萎缩和解体。
1: 可以说，武汉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人与水不断对话的历史。早在3500年前，武汉的城市雏形盘龙城就已出现在府河湿地边缘，先民择水而居，开启了文明的序章。而后来繁华起来的汉口，更是直接在长江与汉江冲击形成的河湖湿地上长了出来。从盘龙城的滨水而建，到汉口镇的沿河兴起，这座城市走过的每一个脚步都踩在水的脉络上。
0: 今天我们看到这里的水质都很清澈，一直以来它都是这样吗？
3: 武汉的湖泊啊，在过去在近代100多年来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变化，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流活动的影响，这些湿地的面积和数量快速的下降，然后生态退化也很明显，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1: 读懂武汉与水的故事，答案或许就藏在那片看似平静的湖面之下。一片正在重建的水下森林，正悄然成为武汉湖泊生态复苏的关键。而解开这片水下森林奥秘的，正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生态修复专家武俊梅。
4: 吴老师，这个水为什么它会这么清，下面看的都那么清楚？
5: 一个健康的水生态系统呢，它首先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我们第一步呢，就会去改善渗浸，改善渗浸呢，就是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
1: 这套科学的修复工程，第一步便是改善渗浸，通过截污清淤，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为水下森林的生长备好一片干净的土壤。第二步，构建群落，关键是利用先锋物种扎根湖底，它们能迅速固定底泥，让水体变得清澈。
5: 选用植物的时候，就要选用一些赖污种，它可以快速的生长起来，然后呢，形成一定的群落，这就是先锋物种。
1: 选择合适的先锋植物至关重要，苦草如同水下的草坪，牢牢抓住底泥，让水中悬浊物迅速沉淀下来，而黑藻则是吸收氮磷营养盐的效率冠军。
6: 这个就是泥土
5: 不前世，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抛种法。我们会用直接用这种粘土，然后有时候呢，我们会添加底质改良的矿物材料，我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不同的选配。
1: 为了让娇贵的水草种子能在广阔的水底安家，科研人员研发了包埋抛种法。这颗小小的生态球如同一个育儿袋，为沉水植物的定植和初期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和稳定的环境。
6: 这样，
1: 当水体清澈，光照得以穿透，修复工程也随之进入关键的第三步，结构优化。
5: 结构优

话呢，就是会引入不同的植物，不同的植物的话呢，有的就会在上层，比如说像这个眼子菜，然后中层呢就是黑枣，下层呢就是一般就是这种苦草。就像我们的森林里面，森林里面的话呢，高大的就是乔木，然后中层呢就是灌木，然后底下是草本，然后它们在这水下呢占据了不同的生态位。

0: 叫万物共荣的景象，是湖泊的奖赏，也成为了市民的日常。
1: 刚才呢，我去体验了水下森林的科学奥秘，而现在我来到了东湖绿道，两边是清澈的湖水，沿路还有不少的树木，难怪大家都说这里是武汉的一条幸福路。
0: 从水下到岸上，生态的改善最终转化为生活的改变。一条长达105公里的东湖绿道，如一条翡翠项链，串联起的不仅是东湖的山光水色，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图景。如果说东湖的水是视觉的享受，那么湿地的物产则是味蕾的抚慰。热干面旁的醇厚藕汤，清晨街角的鲜嫩藕带，在武汉，藕不只是食材，更是一份流淌在时间里的乡愁。要读懂这份流淌在味蕾上的湿地记忆，就要找到最懂这片水土的人。在蔡甸的万亩荷塘，我们找到了被誉为藕王的李正旺。
1: 李老师一来到您这儿，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这一大片荷塘啊，真是美不胜收。特别是对于我们武汉人来说，对这个藕是有独特的情感的，是从小喝着藕汤长大的。我想您这片藕塘里面应该也不少宝贝吧？
2: 对，你说对了。我们武汉啊，它是属于中亚热带区，它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我们莲藕的生长。
0: 适宜的气候，丰沛的水源，为莲藕的生长提供了基础。而真正让武汉莲藕风味卓绝的是深藏在泥土里的秘密，一份来自大江大河历经千年的馈赠。
2: 其实武汉蔡甸这个位置是长江跟汉江交汇之处，特别是汉江，从千年以来，在我们武汉蔡甸这个区域进行多次改道，汉江里面的很多矿物质的淤泥，在我们这边长年累月的一个沉淀，形成了我们的土壤，非常多的矿物质，含有各种维生素、营养元素。
0: 得天独厚的江湖水土，不仅孕育出独特的风味，更催生出一个丰饶而完整的莲藕产业。
1: 我看您今天带了这么多种藕，它的品种是有不一样的吧？
2: 对的，我们这个品种呢，像这个，我这是毛山姐，这个品种是我们当地传承1000多年的老品种，你们看到它又细又长，
1: 这个，
2: 它只有三节，看到没有？它又细又长，它也是我们的粉藕，传承1000多年的老品种，
1: 所以它相当于是藕的祖先。
2: 对的，而且在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是进京的贡品。贡品莲藕，我们叫贡品莲藕，
1: 老祖宗藕。
2: 对。然后这一款产品呢，就是我们传承有100多年的一款新制的莲藕，这个叫汉阳糟藕。看到这个藕呢，它又粗又长，
1: 而且节数也比较多。
2: 对，它明显跟这个就有点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呢，这个呢有3年的历史，这是农科院在通过这两款莲藕的基因来改良出、培育出我们这个目前市场上也是最好的一款莲藕，是微汤的粉藕，叫香粉丸。
1: 所以它属于徒子徒孙。
2: 对的，对的，对的。
1: 太有意思了，这个我能去体验一下挖藕吗？
2: 非常欢迎，体验一下我们挖藕的藕农人的一个艰辛。
1: 好，
2: 走。
3: 对对对对，小心点啊，很难走是吧？
1: 对对对，他会把我的脚粘。
3: 你拽着这个裤子。
1: 哎呀，起不来了。
3: 提起裤子走，
1: 就是得拽着裤腿。还真是穿着裤腿就方便多了。
0: 莲藕深深地藏在水下20-30厘米的淤泥里，想要找到它并完整地将它取出，需要的是代代相传的经验和智慧。挖藕分为传统的徒手挖和更高效的高压水枪挖。
2: 我们老师傅一般挖藕的话，会根据这个荷叶的走向，他一般根据荷叶的走向来先行藕，然后再挖藕。这个荷梗，这个荷梗上面刺比较多的，它一般是这个尾部

0: 烧的部分，那你看这个部分呢，这一只，
1: 细一点的，
0: 比较光滑的，它就是在中间，藕的中间部分。
2: 相准的位置，接下来就是最考验力气和技巧的环节。
1: 好长啊，这次，
0: 这个有点
1: 好长。
0: 来，
1: 等会儿，
0: 起来了。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看到没有？
1: 出来了，
0: 这是真是多漂亮。
1: 还有侧仰，有侧仰，看，可以起来，完整的，这是真的是完整的一张，对，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那是我应该还是天赋异禀型的选手吧？
0: 你看一下有几节？
1: 哇，1、2、3、4、5、6、7，可以为长得比较好的一般是。对对对对对，
0: 五节到7节，啊。
3: 太不容易了，我觉得这个可以为哪吒塑身了。<笑>
4: 这份沾着泥土芬芳的湿地馈赠，即将在一口温润的老调子中，升华为武汉人最魂牵梦绕的家乡味道。在武汉煨汤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玉少林看来，这煨汤的过程恰如人生。
3: 你别看那个煨汤啊，是吧？先是大火炒啊，是吧？中火煨啊，是吧？那个小火炖啊。 实际上也贯穿了我们人生的做人呢，是吧？我们年轻的时候奔放啊，奔腾啊，是吧？我们汤就像这个时候在炒啊，大火烧开啊，噗噜噜啊，是吧？然后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你看那个汤边上有一层油，实际上它下面是滚开的，上面看着非常平静呢，是吧？对不对？我们中年人是也是要慢慢稳下来呀、啊，然后到了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静呢。
4: 这也是通过一个煨汤啊，反映我们这个人生呢、啊、一路走过来的一个过程呢、啊。
3: 一碗煨了数小时的藕汤，品尝的是人生的况味，考验的则是待客的诚意。在武汉，煨汤不成席，一碗汤就是主人心中最高的情谊。很多主人在为了表达对你的盛情招待啊。
4: 你来了之后，他第一碗就是把一碗排骨莲藕汤端在你面前，那就是你在他心里的分量很重啊。嗯，真的是，
1: 煨汤一如人生啊。
4: 对对对，
1: 所以这一碗汤喝进肚子里，喝的不仅仅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考验。
3: 对对对，还有一个我们武汉人的情怀啊。
1: 嗯。
4: 嗯
0: 当记忆、时光与情感尽数融入其中。
1: 这一碗汤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哇，香醇可口，这一碗藕汤啊，寄托了我们每个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当然，也要感谢在这片湿地之上守护的每一个劳作者。
4: 一节莲藕。 映照出的是整个江湖的丰饶。今天，以莲藕为代表的武汉湿地产业，正在从单一的农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万亩荷塘本身也从生产基地，转变为人们赏荷采莲、体验自然的生态乐园。每逢盛夏，荷花节的举办。 更是将湿地风光转化为一张张亮丽的城市文旅名片，一条集生态农业、文化旅游、有机水产于一体的绿色经济链，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塑造着这座城市的产业新格局。循着一节藕的清香。
1: 让我看到武汉人是如何将湿地的产物幻化为美好的生活和兴旺的产业。湿地滋养万物，万物兴旺产业，产业回馈城市。但我们也知道，在一片健康的湿地之上，人类绝非是唯一的受益者。看那边，还有飞鸟。

0: 像我们的物种识别功能，我们这个物种识别功能是通过布设我们的这个鸟类识别的探头，以及鸟类声纹识别的这个接收器，还有就是布设我们在我们的野外的一些区域布设一些红外相机，去自动的发现定位这些物种，然后再通过我们后台的处理软件对这种物种进行自动识别。
1: 这是一个空天地一体的立体监测网络，它不仅能看，更能听和思考。这些海量的数据被实时汇入武汉市的城市大脑，为湿地保护提供着最精准的决策依据。而在这个超级大脑密切关注的无数生命中，有一个名字吸引着我们：青头潜鸭。
2: 青头潜鸭被称为全球极度濒危物种，那在世界范围内它的种群数量只有2000多只，也被大家称为鸟中大熊猫，因为它对于水质还有植被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而这样一个极为严苛的水鸟，它为什么会选择在武汉这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安家，把自己变成一个武汉鸭呢？我们一起来找答案。
1: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常年守护着他们的人，武汉市观鸟协会会长明亮。
3: 我们觉得这个鸭子还是很坚韧不拔的，就是杨会长有句话，就是这个鸭子很憨。就是武汉其实不是它的传统繁殖地嘛，传统繁殖地是在东北的耸岭平原，就是春夏季气候比较这个低的位置，它逐渐向南找它能够生儿育女的位置，最后选中了这个武汉。我觉得这跟武汉这个湿地环境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然而初来乍到的他们曾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
3: 经过这些繁殖调查之后呢，就发现这个青头潜鸭这个繁殖成功率是特别低的，就是一个巢里只要孵出一个蛋就算成功。那么
2: 这个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它的繁殖率这么低？
3: 可能受很多综合因素影响，天敌捕食啊，然后这个武汉的这个气候条件和它最初的这个松嫩平原的气候条件不一样啊，特别是这个梅雨季节的突然的涨水呀、会淹没它的巢啊，各种根据我们观察各种原因都会导致它繁殖率低。
1: 为了给这些远道而来的新邻居一个不会被水淹没的家，一场充满智慧的筑巢实验开始了。而搭建巢台的第一步便是就地取材，
3: 买一点这个茭白啊、金山仁这种植物弄在巢台上。慢点慢点啊。好，傅老师，我们现在就这个采一株这个茭白，把它从泥土里
4: 先拨开。
3: 再拨开，对对对，把它根系，它的根系比较多。好，拔出来之后就是这样一个形态。它的这个根和这个茎接触的位置其实是中空的，你可以捏一下。
4: 真的？
3: 对对对，到了这个繁殖季的时候，它的根就会像竹子一样的长成那种藤蔓的形式，也是中空的，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浮力，把这个我们的浮台给托起来。
4: 它是一个天然的浮板，
3: 天然一个浮力。是的。
4: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带上去，一会儿放到我们的盆子里。
3: 盆子里，对对对。
1: 有了天然的浮力材料，再结合模仿自然的设计，一个巧妙的家园便初具雏形。首先将糖泥和茭白一同植入花盆，为它打好生命的根基。
4: 接下来再试。
3: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浮台上的孔里。
4: 好，走。
3: 放到这儿。那傅老师，我们就把它拼成一个 Y 字形的结构。
1: 这个 Y 型的浮板既能保证稳定性，又为茭白的根系预留了伸展和接触水面部分吸收养分的空间。
3: 来，给我。好嘞，再来一个。
5: 有点重啊。
1: 这是一个人鸟共建的家。人类的工作只是为他们打好一个坚实而科学的地基。
3: 明年繁殖季的时候， 四月初。

0: 红手这个茭白啊这种植物就会长得比较茂盛，它的叶片是比较柔软的，青藤悬鸦就会选择这个巢台上来，把这个叶子压下来作为一个盘状的窝，然后躲藏在这个比较茂密的茭白丛里来营建它的这个巢。
1: 这座充满巧思的人造家园解决了繁衍的难题，而让他们安心留下的还有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默契。
0: 这个区域比较特别，这个区域因为是非常符合它的这个生存需要的环境，有这种水草啊，有什么荷叶啊，周边还有一个大的湖泊呀，就是我们是青藤悬鸦很多的这种环境，食物和安全性它都能保障。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养殖户朱老师对它也比较友好，长久而久之他就习惯了这种环境了。
1: 正是这种守护万物的努力，在2022年6月获得了世界级的认可。在全球第二批25个国际湿地城市中，武汉的名字赫然在列。这座湿地和水域总面积约占全市国土面积1/4的城市，其湿地保护管理评价指标远超国际标准。更值得瞩目的是，在全球所有获此殊荣的城市中，武汉是首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
0: 这个是我们搭建的这个伪装网，为了方便观测和记录青藤悬鸦。
2: 哎，我看到了，很可爱啊！它的头真的是在阳光下面，就是青色的，
0: 青色，
2: 真的是青色的。
0: 对，
2: 还有眼睛是这种白的，小小的。好可爱，我突然觉得咱们起那么大早床，然后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去搭建这个人工巢台，非常有意义。
0: 是，所有的付出和辛苦这一刻都值了。
2: 是，特别不希望我们的后代看不到它，多看一下。
1: 一池碧水，一节莲藕，一只飞鸟，这场江湖之上的探寻让我们读懂了武汉的心声。在这里，湿地不再是地图上的蓝色板块，而是融入城市血脉的绿色引擎，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精神家园。面对保护与发展这道世界难题，武汉正书写一份生动的湿地答案。这万物共生的江湖，或许就是一座超大城市奔赴未来时最坚实的底气与最动人的风景。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尝试。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

0: 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何应对中国芯片 AI 等领域飞速崛起，美方展开大讨论。美伊冲突暂歇，乌克兰突然打击伊朗船只，两场冲突罕见联动。适应作战模式新变化，美俄同时加快无人艇部署。27号，中国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资本市场，截至收盘，总市值达到3.28万亿元，超过英特尔目前的市值。外媒说，长兴科技上市的意义远超资本市场，而中国科技迅速崛起，在美国也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1: 7月27号，长兴科技正式在科创板上市交易，发行价每股8.66元，当天收于每股49元，涨幅达465.82%，市值达3.28万亿元，成为 A 股市值最高的企业。公开资料显示，长兴科技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该公司的上市引发了全球媒体高度关注。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从融资规模看，长兴科技的 IPO 不仅是科创板史上最大，也是2026年以来亚洲地区最大。路透社则直言，长兴科技 IPO 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资本市场本身。存储并不是某一种固定产品，而是一个庞大的产品家族。从用途看，存储主要可分为两类：临时存储数据的动态随机存储器 DRAM 和长期存储数据的闪存固态硬盘等。
2: Think of memory and storage as a desk.
3: 可以把内存和闪存想象成一张书桌和一个文件柜。计算机的内存被称为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它就像是那张书桌，是你当前正在处理的应用程序容纳所有信息的工作区。关掉应用程序，桌面就会被清理干净，而文件柜则是闪存，那是你的照片和视频存放的地方，或者是你不用的应用程序被保存备用的地方，即使在你的设备关机时也是如此。因此，当你买了一部标有 256GB 存储空间的手机时，那就是文件柜的大小；当规格表上提到 8GB 的内存时，那就是书桌的大小。
1: 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国美光科技三大巨头在存储市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中国存储芯片产业快速发展，其中长江存储和长兴科技被称为中国存储双雄。长江存储主攻闪存产品，长兴科技则主打内存。市场研究机构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0: 2026年一季度长江存储在 NAND 闪存市场的份额从2025年同期的8%升至13%，与美光等并列全球第四。长兴科技在 DRAM 芯片市场的份额也从去年同期的3%增加到8%。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两家企业正在新建晶圆厂，预计2027年以后的产能将达到目前的2倍以上。《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中国存储双雄将在未来2到3年内重塑市场格局。
1: This is probably Beijing's best chance at breaking the big monopoly that the three big memory players have: Samsung, SK Hynix, and of course Micron.
0: 外媒指出，长兴科技是中国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代表性企业之一。经过多年的大举投资和技术突破，中国在存储芯片这个以波动剧烈著称的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得益于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以及国内客户的需求增长，长兴科技有望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2: 中国各类硬件设备厂商与信息技术企业合计消耗了全球20%的 DRAM 内存产品。从理论层面分析，随着长兴科技持续向国内客户供货，三星、SK 海力士、美光这三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势必会逐渐流失。
0: 目前内存产品中技术最先进的高带宽内存 HBM 已经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路透社认为，长兴科技对于中国实现 AI 自主可控意义重大。纽约时报也表示，该公司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中的关键企业。
2: 从中国整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版图来看，该领域拥有众多的参与者，包括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和字节跳动。但在存储芯片制造领域，尤其是为整个人工智能计算架构提供动力的核心组件方面，长兴存储是中国在该行业唯一具备可行实力的企业。正因如此，该公司对于 AI 大战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随着 AI 需求暴涨， HBM 等高利润产品霸占产能，传统存储产品供应趋紧，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不断涨价。据外媒报道，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已开始测试长兴科技的内存芯片，计划用于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设备。
3: 苹果公司正在寻求缓解 Mac 和 iPad 涨价背后的芯片短缺问题。据一位了解相关讨论的人士透露，这包括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在与中国存储芯片供应商合作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0: 《华尔街日报》24号披露，包括首席执行官库克在内，苹果高层正大力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采用中国产存储芯片对冲持续走高的生产成本，压低终端产品定价，最终让美国消费者受益。但苹果目前的核心供应商，同时也是美国本土唯一有能力规模化量产存储芯片的美光科技，对此发起了强力阻击。两大巨头之间的博弈可能将迫使特朗普政府在其两大核心经济目标之间做出取舍，一边是压低美国消费品价格，另一边则是扩充本土半导体产能，降低对外依赖。美媒认为，苹果与美光之间的碰撞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府内部围绕中国科技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除了芯片，中国开源 AI 模型的迅速崛起也凸显了特朗普团队内部的路线分歧。政治报网站报道，美国政府仍不确定如何应对中国模型带来的竞争压力。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奇奥斯与财政部长贝森特属于强硬派，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立场则相对温和。连日来，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美国科技界大佬纷纷就开源模型及中国科技发展发声。
4: My expectation is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advance AI. The conditions are different, the resources are different, their constraints are different, but these amazing researchers will find answers.
0: 黄仁勋特别提到了中国在 AI 领域的人才优势，强调向中国学习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
4: In the case of China, they're producing more AI researchers than probably all of the world

0: 我们都知道，它作为全球的最大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的巨头，它的核心逻辑，我觉得就是供应链通过性价比和韧性来实现这样一个商业价值。所以选择中国的供应链我觉得是苹果的这样一个理性的商业选择。但是对于一些其他的企业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比较技术垄断性的企业，他们更希望能通过美国的这种行政力量来维护它的这样一种利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AI 领域也面临着开源和闭源的这样一个路线之争，像黄仁勋啊，包括像马斯克，我认为他们这些这个科技巨头呢，更多的是代表生态开放派。在他们眼里呢，他们认为呢，就是如果一味的封锁，其实反而会倒逼中国建立自己的这样一个独立的或者说替代的这样一种生态。所以这也使得现在美国内部产生了这样一个分歧。
1: 伊朗外交部27号警告称，乌克兰对伊朗商船发动袭击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在美国暂停对伊打击之际，中东局势再现波澜，与俄乌冲突交织在一起。
2: 27号，美国连续第三天未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对美媒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
3: 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2: 美媒披露，伊朗与阿曼围绕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消息人士强调，相关外交磋商仍需更多时间才能敲定正式协议。
4: Regional officials tell CBS News that talks between Iran and Oman to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re showing progress.
2: 纽约时报此前爆料称，美国暂停打击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武器弹药，尤其是防空拦截弹大量消耗。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弹药储备。
5: U.S. air defenses are overstretched across the Middle East and globally. Period. Full stop. There is not enough of them. So absolutely, the quantity of interceptors that have been, first of all, expended and shot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is shockingly high.
2: 对于这一说法，华尔兹坚决予以驳斥。
3: I want to be crystal clear. The U.S. military, and I've verified this every which way, has.Everything that it needs to conduct this campaign as effectively as it needs to be. And I have to tell you, the people that are leaking this nonsense deserve to be in jail.
2: 伊朗军方26号表示，由于伊方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在美国暂停打击行动后，伊朗也叫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
6: تا دو شب قبل این حملات ادامه داشت، ولی در دو شب اخیر آمریکایی‌ها حملات خودشونو متوقف کردند و از اونجایی که ما هم اساساً همونطور که عرض کردم راهبردمون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عملیات‌ها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متوقف کردیم。
2: 阿克拉米尼亚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路透社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分析指出，目前尚难判断美伊相互暂停袭击是否意味着局势真正开始降温。事实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就强调，美军随时做好重启打击行动的准备。目前，更多武器装备正持续调往中东地区。此外，以色列的角色也不容忽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当地时间27号启程访美，28号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内塔尼亚胡26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
7: If Iran attacks Israel, either directly or through proxies, either with ballistic missiles or UAVs.Or killer drones, it will make a terrible mistake because our response, Israel's response, will be very, very forceful.
2: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方面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

0: 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阿拉格奇说，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
1: Very direct message there from the Iranian foreign minister to Ukraine and concerns that this conflict could widen towards other nations.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说，乌军对距离俄乌冲突前线上千公里的里海目标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一艘俄军舰艇和数艘与伊朗有关的军火船。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有多重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
2: Who would have thought 3 years ago, 4 years ago, that the Caspian Sea would become a front in what looks like a multi-pronged confrontation between Ukraine, Russia, Iran?
0: 此外，乌克兰也有意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并通过展示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除了在里海打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
3: Від початку липня ми фіксуємо активну супутникову зйомку Росією території країн Затоки і розміщених на них американськ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об'єктів. В подальшому такі знімки опиняються у Ірану, і при цьому є чітка кореляція між російськими зйомками об'єктів і ударами іранських сил.Кореляція і напередодні ударів, так і після іранських атак для оцінки завданої шкоди.
0: 今年三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
2: The Caspian Sea, which for Iran is a very important northern economic lifeline, as we just heard, if this also comes into play, then that's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to widen the scope of this. That also, of course, jeopardizes, say, you know, how Kazakhstan and other Caspian energy exports might come to market. You know, we are looking at energy, global energy markets being drawn in.
0: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4: 俄乌和美伊冲突中，无人艇的实战价值得到充分的验证，也推动全球海上无人装备发展提速。今天，美国与俄罗斯在研制部署无人艇方面都有新动向。
0: 美军近日发布消息称，在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反舰演练环节中，美海军出动了数艘无人艇。据悉，演练中作为靶舰的是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佩莱利乌号。在参演的水面战舰与潜艇相继发射鱼叉反舰导弹后，无人艇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对靶舰再次进行了打击。自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大量使用无人艇击沉或重创俄罗斯海军多艘舰艇后，美军也加快了无人艇的研制与部署。七月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显示三艘无人艇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海军基地，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攻击型无人艇。此外，在美伊战事中，美国还首次部署了黑海技术公司研发的全球自主侦察艇执行巡逻任务。
5: We've got over 25,000 operating hours on the Garnet. Lots of lessons learned, lots of things we can do better. So this is our company deliver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at boat with all that lesson learned. So a little bit bigger, a little bit faster, a little bit more capable.
0: D 另据

0: 彭博社报道，一家美国制造商将首次量产乌克兰设计并经过实战检验的马古拉系列无人艇。特朗普政府希望借此提振本国军工产能，扩充无人作战装备库。
1: You can have boats go out of 800 nautical miles to the shore of your enemy and then launch small drones from there. You can hit targets far away really cheaply.
0: 美军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强调，美国需要大规模生产非对称的致命技术装备。
2: We've seen this in Ukraine, and we must adopt elements of this fight for our future fights.
0: 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媒体26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俄海军总司令证实，俄军也已组建专门的无人艇部队。
3: 1 июля мы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полк.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Северном флоте, обеспечивали его всем вооружением. На текущий этап мы структуру видим такого дивизион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из них два вот, надводные и дивизион третий. Это именно подводная составляющая. И на следующий год мы закроем эту тему на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флоте.
4: 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金正恩默哀悼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并凭吊毛岸英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以金正恩的名义敬献的花圈摆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塔前。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将7月27号这一天定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
5: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看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
1: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2: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1: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3: 巴加埃表示，过去1-2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此外，关于美沙核协议，巴加埃指出，以色列从根本上反对将任何核技术转让给地区国家，因此在该议题上，以色列不会袖手旁观。而美沙签署核协议不会影响伊朗的原则和立场，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应该享受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对阿克奇奥斯新闻网站说，他已决定暂停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另一次机会。他同时强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

0: 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 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 美国与伊朗的军事交锋近期出现缓和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1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师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
1: 首先，对伊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军事行动收效有限的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美国国防部26号的统计显示，自7月初美军重启对伊空袭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 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国《纽约时报》的媒体此前报道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其库存已下降至令人担忧的程度。战斧巡航导弹等精确打击弹药也出现较大程度消耗。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曾私下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可能造成更多美军 在伊朗的反击中伤亡。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倒逼美国缓和局势。美伊连续10多天的互相袭击和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担忧持续扩大对伊军事行动将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 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伊冲突不受欢迎且是个错误，民意压力之下，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选择缓和美伊局势。另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此番叫停对伊军事打击，意在为外交斡旋腾出空间。根据美伊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随着60天期限的临近，美伊外交窗口也逐渐收窄。据美媒报道，多名美国官员建议特朗普 政府软硬结合，在对伊施压的同时，也应继续推进谈判。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阵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但没有给出合理解释。删去的4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中。 批评人士指出，这是典型的障眼法。美国国防部网站一个名为“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网页是官方认定发布美军伤亡数据的最权威渠道。21号，该网页显示的美军在伊朗战事中死亡人数为18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的死亡人数也是18人，但到了22号，死亡人数被改为14人。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2号解释称，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近期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 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美媒称，当下存在一种叙事，即本月7号以来的新一轮美伊互袭不是2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事的延续，而是新一轮冲突。五角大楼据此调整美军伤亡人数的统计方式。 这种做法招致美国许多军人和家属以及议员抨击。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伤亡数字的网页，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数据都统计在列，包括先前被删去的4人。帕内尔上周称，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0人。

0: 针对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27号警告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伊朗方面一再强调没有卷入俄乌冲突，而乌方此举绝对是非法的、不正当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针对如此危险的冒险主义行为，伊朗方面肯定不会没有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针对伊朗外长的声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伊朗没有资格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0: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付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将被认定总统当选无效。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尹锡悦在担任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期间，声称没有向前龙山税务署长介绍过律师等言论属于虚假陈述，涉及与巫族人士会面的相关言论也违反了公职选举法。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违反该法且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00万韩元（约合4610元人民币）以上者，其当选无效，应返还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此前补偿的竞选费用。其中，总统选举中由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其竞选费用补偿由推荐该候选人的政党负责返还。据韩媒报道，尹锡悦赢得2022年总统选举后，国民力量党获得397亿韩元（约合1.83亿元人民币）竞选费用补偿。若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认定当选无效，这笔资金将全部返还。
0: 法国和西班牙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而这两个国家目前正遭受野火的侵袭。法国地方官员27号说，必须在热浪到来前与时间赛跑。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2天。
2: 法国西南部野火22号从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燃起，目前大火距离该省首府波尔多市主城区仅15公里。吉伦特省官员27号清晨说，前一晚火情大体稳定，政府没有发布新的撤离令。吉伦特省滨海地区是不少欧洲民众夏季度假的目的地。据法新社报道，本次野火已导致22万当地居民和游客疏散，45个露营地关闭，大约4万人的度假计划泡汤。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召开

0: 内阁会议讨论野火引发的危机，他此前承诺将为受灾地区提供长期援助。法国气象局预报28号起，法国西南部气温将再度上升，波尔多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出现37摄氏度的高温。法国邻国西班牙多地也正遭受野火侵袭，首相桑切斯定于27号视察该国东部巴伦西亚的火灾地区。在首都马德里所属地区，灭火工作取得进展，政府打算允许部分撤离人员返家。马德里地方政府27号表示，较低的温度、较弱的风和较大的空气湿度减缓了火势蔓延速度，但居民应继续极为谨慎。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今后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从28号开始，火灾风险将在几乎整个国家飙升至非常高或极高的水平。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戈麦斯27号警告说，今明两天是控制火灾的决定性日子，因为根据预报，之后的天气条件对扑救工作非常不利。
1: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26号表示，意大利东南部普利亚大区亚德里亚海滨小镇佩斯基奇附近，当天约有400人因山火从海上撤离。海岸警卫队出动多艘舰艇，协同民用船只等展开撤离行动，预计还有约300人需要撤离。消防人员与灭火飞机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没有关于人员伤亡的报告。山火暂未危及镇上居民住宅，当地官员表示，目前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当天对其停止编号，但今明两天红霞的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广东、湖南、江西等地，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
2: 27号，江西九江、赣州、萍乡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局地超过200毫米。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多地出现山体滑坡险情，造成县道阻断，当地迅速开展抢险清障工作。受赣江上游来水影响，地处赣江中游的太和杭店枢纽水库启动泄洪调度作业。截至27号12时，水库水位已逐步回落至56.16米。26至27号，湖南郴州最大降水超230毫米，郴州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邵阳、新邵县局部出现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启动防汛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市救援力量下沉到汝城、桂东、资兴等重点地区，累计转移群众超44000人次。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险情。27号，珠海、金湾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金湾机场路段累计雨量最高达258.1毫米。深汕特别合作区27号普降特大暴雨，引发树木倒伏、道路积水、边坡滑坡等灾情。河源市连平县的游溪镇中信河附近水位暴涨，洪水漫溢，部分区域内涝严重。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北秦江河堤出现4处管涌险情，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随着红霞影响减弱，27号，广东全省交通及电力供应正有序恢复。铁路方面，高铁及普速线路也已全部恢复正常。截至27号下午2点，已有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复航，仅惠州、东莞、梅州3地的18条航线仍处于停航状态。公路方面，除惠深沿海高速大亚湾收费站实施临时管控外，其余高速公路均已解除管制。
1: 中央气象台昨天晚间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江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北部和南部、广东西北部和东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其中橙色预警覆盖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

0: 健康舒适。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0: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昨天 A 股科创板史上规模最大 IPO 落地，国内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龙头企业长兴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上市首日成交规模突破千亿元，创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新高。
3: 这里是上海证券大厦，27号上午，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达到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长兴科技本次 IPO 募集资金将用于工艺研发与产能扩建。上市首日，长兴科技开盘总市值约为3.31万亿元，登顶 A 股市值榜首。截至收盘，报于每股49元，全天涨幅达到465.82%，成交额达1412亿元，创下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的新高。
4: 长兴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3: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长兴科技全球市场占比近8%，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据招股书披露，其产业链涉及多家 A 股公司，覆盖电子化学品、光刻胶、硅片、电子特器、半导体设备、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
5: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提供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2: 昨天教育部百县对百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云南昆明举行，充分发挥全国百强县产业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的互补优势，精准推动人岗匹配。
6: 本次活动汇集了170多家全国百强县市重点企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2000余个，覆盖金融、商贸、信息技术、文旅、康养、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为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多元化、适配性强的就业选择。
7: 这个招聘会呢，给我们提供了与各个公司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们更能有目的性的去寻找跟自己专业匹配的一些岗位。
6: 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高校定期进行跟踪摸排，并对就业有困难的学生进行一对一指导，精准推送岗位。
8: 我们会进一步加强这个就业指导和帮扶，比如说面试、简历的这个什么呢？撰写，还有求职心态的调整等等，帮学生呢理清个人的这个目标需求，最后呢来确定如何选择。我们会一对一的建档，持续的跟进，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6: 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是教育部2026年百日冲刺促就业的重要举措，深入挖掘经济百强县市优质企业岗位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优势互补，推动供需对接从广撒网到精准滴灌，本地就近到跨域流通，更好促进企业发展和人才成长双向奔赴。
9: 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的邀请我们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人社部门和我们的高校来开展现场的供需对接，还会组织高校的学子呢到东部县市深入企业一线参访，了解产业的前景，推送就业岗位，帮助他们实现尽早的就业。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0: 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

0: 2.2%，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27号，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中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中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中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前海实际使用外资达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其中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金额达93亿元，同比增长80.6%，占当期实际使用外资总量的37.2%。预计全年利润再投资规模将突破110亿元，同比增长超30%。前海全面落实境外投资者利润再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推动存量企业增资扩产，提质增效，成效显著。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天4:45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该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大。截至本月25号，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7号表示，刚果金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

0: 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台湾爆发反独大游行，赖当局冷漠应对，遭批傲慢无能。日前，国民党举办的725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超过200,000人到场。台舆论质问赖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台湾的政治生态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湾民众齐聚凯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怒吼护食安，但是却得到了民进的当局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冷漠回复，引发岛内的强烈不满。
1: 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不应该统一六国了，秦始皇不统一六国，我们今天不用吃毒油。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25号，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不仅没有反省与悔悟，反而还要参与活动的地方县市长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于赖当局施政傲慢的批评声浪。
2: 这么热的天气让人民走上街头，应该感到羞愧。今天的凯道就是民意的展现，人民发出怒吼，表达民意的不满以及对食安的期盼。
0: 台中市长卢秀燕称，大家上凯道集会是在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发声，就是在上班，反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民众身上。他向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喊话，让他们尽快上班处理食安问题。
3: 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0: 近日，制作过讽刺赖清德、莱尔校长动画团队成员因制作了反毒油宣传短片，遭到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当事人批评赖清德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自己的速度差距很大。
4: 可以在24小时

0: 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1: 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2: 党内大罢免失败满一年，蓝营痛批民进党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有为选书翻桌的举动向民众道歉，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起来看报道。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6号，多位国民党民意代表出席活动，现场国民党支持者高喊2026一定赢，2026全垒打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强推大罢免，让台湾民众被撕裂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年后，民进党不仅没有检讨承认错误，反而还在变本加厉撕裂台湾社会。
4: 大罢免，
5: 大失败。
4: 大罢免，
5: 大失败。
6: 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哦，可是那个段时间真的是叫做被霸凌。
3: 去年国民党32位民意代表罢免案，两阶段投票全数未通过。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认为，在经历了大罢免、大失败后，民进党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做出改变，反而还找了大罢免的首恶分子之一沈伯阳竞选台北市长，简直是对台北市民的一大侮辱。
2: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3: 7月24号，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正式拉开帷幕，4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全城，以茶为媒，以影为桥，开启茶香相伴、光影寄情的行社之旅。活动现场为营员代表颁发了全程影像推介使者聘书，进行了摄影技巧分享，并举办了简约庄重的拜孔仪式，让两岸青年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台湾毒油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绿营票仓又是否正在松动？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20万民众街头怒吼，赖清德忙着抓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国民党举办了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此次岛内反毒油抗议游行活动，进一个短片。
3: 综合台媒报道，7月25号于台北登场的反毒油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堪称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社会动员。然而赖当局却不思悔改，具名制作反毒油的宣传短片《油不得你》，小编韦纯佑遭刑事单位查水表，到他家敲门做笔录。对此，韦纯佑质疑赖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蒋万安也回应道，如果民进党用政治追杀的效率来追查毒油，民众就不会发出怒吼。
2: 短片当中呢，刚才介绍说，这一次的抗议集会游行呢，是岛内近年来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啊，那这是否表示此次毒油事件已经成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
7: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万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 有五万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十万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万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啊、常德街呀、仁爱路啊、信义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十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2: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啊！那么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4: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向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事件发生超过3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研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1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2: 不尽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呢忙着乱抓人。这一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查水表，那到底什么是查水表呢？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郑教授，
8: 居民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声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纯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绿营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怠惰无能，可是在打压反对意见时却是出手阴狠。正常的行政机构，他首要任务必然是针对 毒油溯源清查，严惩不法商家，还要重塑公信力。然而赖清德当局不思反省，纠错悔改，反而把公权力降格为压制舆论、粉饰太平的施行工具。查毒油慢半拍，查意义呢是快很准。

0: 这样子的强烈对比就折射出赖清德当局缺乏面对真相的这个勇气。
1: 不仅抓人，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呢是收到了恐吓的信息，声称呢要枪杀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威胁的做法？
2: 这个蓝营的台北市议员叫林杏儿，他后来呢就说他接到了信息，那么这个信息说呢，说要在那个集会的现场呢，还要用红外线那个枪啊去枪杀他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那后来他也报了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大家觉得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无论是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好，还是蒋万安也好，大家就是表达了一个民众最基本的诉求，大家不想吃毒油，赶紧做善后处理。怎么还有人跑出来要威胁说，而且还要用什么红外线枪去枪杀他和蒋万安？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这让大家意识到说，台湾社会今天被民进党煽动和破坏的怎么这么对立，连民众讲句话，连政治人物替民众说句话都要被威胁枪杀，难道台湾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民进党当局没有一点责任吗？
1: 国民党举办的“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党主席郑丽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皆到场。有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认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因为这场活动没有所谓主角压轴的高潮，从立法机构、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为什么有分析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呢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此次反毒游抗议游行活动当中的一些表现呢？
0: 7月25日的凯道集会，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参加，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老当益壮的前主席吴伯雄都现身凯道。此外，韩国瑜、蒋万安、卢秀燕以及地方民意代表也分批登场。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场活动没有刻意安排某一位政治明星最后压轴，而是由党中央、党团、地方首长跟基层的团队轮番上阵。所以外界就评论认为，国民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以协调代替命令、以团队代替个人的领导模式。那么这个观察并非毫无道理的。过去的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多，整合太少，所有的政治明星都在等待别人替自己抬轿子。725的凯道集会不同之处就在于，舞台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共同的议题。党主席郑丽文他负责提出政治方向，韩国瑜承担群众的号召，蒋万安、卢秀燕展现了强劲的地方治理力量，党团跟基层民意代表则是提供各自的组织动员。那么这种安排啊，就反映出国民党总算开始明白了，面对民进党长期建立的政党机器，你想单靠一位救世主是不可能完成政党轮替的。
1: 确实，此次蓝营呢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团结一致啊。同时，我们看到有岛内的媒体人指出说，在这次的抗议集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来自高雄的民众。那这是否说明高雄的选情或将发生反转呢？唐所长。
3: 那么从高雄到台北花时间花钱，为什么愿意跑这一趟呢？因为食安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民生议题变成了一种跨越地域和党派认同的普遍性民怨。老百姓觉得你当局连我吃饭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态度还很傲慢，所以这种情绪不分南北它溢出来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岛内的民怨已经跨域蔓延。我们再来看民调数字，我们最近有一家青绿色彩的山水的民调公司，那么今年一月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领先国民党将近30个百分点，那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到了五月，差距缩到了16个百分点，而七月的最新数据，那么差距只剩下8个百分点。这份七月的民调中，民进党的支持率高达41%，国民党加民众党只有25%左右，这样一个绿到出资的政党结构里，竟然只落后了8个百分点，等于在对方的主场只输了一个球，说明选情确实是在起变化。那么另外还有一组数字值得我们注意，现任市长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了68%，但是在这些人里头只有一半愿意支持赖瑞龙，也就是市民肯定陈其迈不等于要把票投给民进党指定的接班人，陈其迈的票不是赖瑞龙的票。

0: 来说，高雄民众北上抗议，叠加选情差距大幅缩小，这两个现象共同示范出一个信号，高雄的政治土壤正在松动，但是离真正的翻转还是有点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高雄这场选战已经从民进党的安全区变成了蓝绿必须真刀真枪拉锯的战场，后续就看候选人怎么出牌，也要看石安事件会不会继续的发酵。
1: 看来就连民进党自己的铁票仓都已经出现松动了啊！因为到现在国民党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好独优问题，所以致使呢现在岛内民众对于他们的反感度是远超其他政党。所以您认为这一次的独优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的一个转折点？
2: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在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大家看到民进党想干什么？民进党想打他那个只会打的那张牌，叫抗陆保台，所以才会在台北市提名一个叫沈伯阳的去选台北市长啊。但是这一次独游事件，等于是告诉全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那个主轴不是抗陆保台，民进党敢打这张牌，民众就告诉你说不好使，因为民众现在关心的不是所谓的抗陆保台牌，而是柴米油盐牌。所以就像这一次725这次活动当中，大家喊出的口号叫我是人，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吃独油，你民进党当局现在给大家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民进党当局天天满嘴的什么守护台湾，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守护好民众的餐桌，守护好大家的柴米油盐，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民进党当局过去搞的那种什么意识形态的什么所谓的抗陆保台啦，什么绿色这那，没有用了。民众现在识破了你的真面目。短期来看，今年九合一选举一定要让民进党吃到苦头，而从长期来看，赖清德现在满脑子想的是他2028他想连任，但是这一次独游领导人这个标签贴到他脸上之后，他2028的选情恐怕非常的不乐观。
1: 7月26号，恰逢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一周年，国民党举办纪念活动，多位蓝营民意代表轮番上阵，痛批赖当局一年过去依然蛮憨傲慢冥顽不灵。对于民进党去年这场完败的罢免风波，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选输就翻桌，发动无差别式大罢免，一年过后仍没有检讨，更不会谦卑面对人民，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制造对立，撕裂社会。郑教授来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去年那一场大罢免过程当中，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会惨遭失败呢？而仅仅时隔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20万人的反独游集会游行，您认为这是偶然吗？
3: 从大罢免到反独游，一年之内爆发两场政治风暴，绝非偶然。2025年大罢免被赖清德当局描绘为民主运动，他试图透过粗暴的政治动员，重新改写立法机构的席次版图。然而，最终结果32-0，民进党全盘皆输。台湾社会看见了高度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疲乏跟反感，民众开始质疑你民进党当局是否将过多的政治资源跟精力投入了政党攻防，而完全忽略了民生、经济跟社会治理。一年之后，台湾又爆发了20万人走上凯道参加反独游的集会。这两场事件看起来毫无关联，一场是政治罢免，一场是食品安全，但是我们深一层的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众对民进党的治理能力跟施政重心的信任感正在流失，而这股情绪已经从政治议题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果只是食品安全事件，本来是很难形成20万人上街的社会动员，真正让群众愿意冒着酷暑走上街头的，是对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不满一次集中爆发。从鸡蛋、高端疫苗、进口莱猪到今天的独游风波，每一次的争议都削弱了一部分的公共信任，最终在反独游的集会中形成了叠加的效应。台湾社会跨年龄、跨地区的集体关怀啊，正在从激化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回到了民生治理。
1: 看来岛内的民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而对于这样的一份民意

0: 赖清德到底是真的看不见，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呢？而有舆论说，现在致癌油三个字的威力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芒果干，所以赖清德的意识形态武器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呢？唐所长。
1: 首先，赖清德不是看不懂民意，他是选择了故意忽视。毒油案从六月底爆发到凯道集结将近一个月，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赖清德当局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看态度，民进党发言人能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这种话，那么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被要求道歉时反呛，你是要我怎么道歉？那么这哪里是危机处理的态度呢？这分明是在火上浇油。再来看行动，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位官员为此下台负责。而更夸张的是，赖清德本人被拍到去宠物用品展试吃宠物粮，民众连油都不敢吃，你跑去吃宠物粮。那么这个画面传递出的信号只有一个，民众的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在乎的。那么更关键的是背后的权力算计，赖清德刚刚完成党内权力的改组，泛赖系拿下十席中常委中的七席，权力空前巩固。对他来说，地方选举的得失远不如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所以他宁愿让这个毒油案继续烧，也不让任何一个官员下台，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可能会动摇他的权力布局。所以他明显不是看不懂，他是算过了，觉得硬扛比妥协更划算，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傲慢。那么好，既然他选择硬干，我们就要问说，那么他这次扛得住吗？我们说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打芒果干，那么通过渲染两岸紧张，煽动抗中保台来凝聚支持，这套意识形态的武器帮他们赢了不少的选举。但是这一次致癌油完全不一样，致癌油三个字威力大过了芒果干，因为芒果干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捏造的想象，但是致癌油是什么？是你我每天炒菜炸东西吃到肚子里的，可能让你现在就得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是我怕，一个是我痛。当台湾老百姓的饭碗和健康出了问题，那种切身的痛会立刻压过任何意识形态的恐惧。当台湾民众连基本的生活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你再喊100遍抗中保台，那么人家只会回你一句，你先把我吃的油搞定了再说。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词语文字初遇，阅读点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超过20万人抗议，被贴上致癌油标签的赖清德当局正在面临着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之一，其应对态度与处理效率可能直接影响未来的施政格局。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伊朗外交部表示，目前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若外交努力失败，就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乌克兰军方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官员警告，攻击伊朗会付出代价。乌克兰外长强硬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多项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下跌超10%。高市称自己不知道原因，这一态度进一步激发日本国民强烈不满。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西方多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大幅提升。分析认为，中国多方位的开放政策让世界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及其提供的科技机遇。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
3: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4: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3: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5: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此外，关于美沙核协议，巴加埃指出，以色列从根本上反对将任何核技术转让给地区国家，因此在该议题上，以色列不会袖手旁观。而美沙签署核协议不会影响伊朗的原则和立场，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应该享受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已决定暂停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另一次机会。他同时强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